0: 一个产品。
1: 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0: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小雨衫。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一必备的，那就是小雨衫。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小雨衫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1: 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0: 对，
1: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0: 对，
1: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0: 是
1: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0: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1: 是的，
0: 这就是响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0: 对了，
1: 对不对？以前叫
0: 响云纱。
1: 是的。好，花罗。
0: 花罗，哎，
1: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0: 是
1: 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0: 对
1: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0: 对，
1: 看到没有？
0: 花罗，对，
1: 哎，这就叫花罗啊，
0: 是，
1: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1: 达官贵
0: 显贵的家里
1: 皇室贵
0: 的一种。
1: 对，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 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2: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

0: 脑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1: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0: 对，
1: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0: 对，
1: 非常大了，
0: 大牌啊，
1: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
0: 对，是的，
1: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
1: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0: 对，
1: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0: 哎，
1: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0: 对，
1: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0: 对，
1: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的，
1: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0: 没错，
1: 对对，
0: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1: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0: 对，
1: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0: 是
1: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0: 哎，
1: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0: 是
1: 抗氧化。
0: 是的，
1: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0: 对
1: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0: 嗯，
1: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0: 对，是的，
1: 抗氧化这三个字。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0: 是的，
1: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0: 对，
1: 没错，对不对？
0: 哎，
1: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0: 是的，
1: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0: 对，
1: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0: 是
1: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0: 对，是的。
1: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0: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1: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0: 是的，
1: 一定要买正宗的，
0: 是
1: 3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0: 是的，
1: 你不用多，
0: 一天一粒，
1: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0: 是的，
1: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0: 对，是的。
1: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6瓶装。
0: 对，
1: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0: 是，
1: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0: 是，
1: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0: 对，
1: 1299，1299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0: 对，
1: 现在已经递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粒的价格是3.6元。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0: 对。
1: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0: 对。
1: 800-7088000-0021-5111-9900。它是。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
2: 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
2: 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2: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800-00215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坛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10 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10， 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10。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10。
0: 是的。它的辅酶 Q10 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再来讲新版本升级。

0: 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而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88-0000-0215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
1: 嗯，
0: 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就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是、
0: 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 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啊，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1: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百分之，
0: 增加了20%，百分之20%，之前是40出头嘛，
1: 40.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0: 对，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99块钱，一瓶，三八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3瓶装是79，3瓶就是189。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9，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00-0020-1515-1190-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0880000215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你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1: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0: 哎，这个很重要。
1: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 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
0: 只有
1: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0: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0: 对
1: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百分之百分之二十，
1: 嗯，
0: 之前是30出头嘛，34，
1: 现在是43.5，
0: 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0: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
0: 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嗯，一瓶。
1: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
0: 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七九九，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99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然后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Q10，8000008800001251111。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媒 Q10 8007088000211519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四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了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物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到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我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啊，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严欣，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2: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2: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2: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2: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2: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2: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2: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对对。
2: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 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它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4块多，
1: 相当划算。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面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点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2: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2: 对的，这一杯2块多，你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2: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2: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
2: 啊，是。
1: 然后来199
2: 是
1: 一袋，是它在Olay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2: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2: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2: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5块都不到，
2: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2: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都需要的。
2: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2: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2: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2: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啊。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2: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2: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2: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间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4毛。 毛钱。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山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2: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山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2: 八罐八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一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三个字，叫性价比。
2: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三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新鲜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哦，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定，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5: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5: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5: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2: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组囤。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5: 对。
2: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5: 对，
2: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
5: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2: 哎，对，
5: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它一瓶300毫升，500毫升，
2: 一口气喝完，
5: 250毫升，
2: 哎，
5: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但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2: 就可以了，
5: 没问题啊。
2: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5: 对，
2: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 V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5: 是。
2: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5: 是。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5: 对。
2: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5: 哎，
2: 超高了，
5: 真的啊。是。
2: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5: 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5: 一包
2: 对
5: 1公斤199的价格，线上
2: 好的，给您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5: 199
2: 是
5: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西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2: 对，
5: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2: 是，
5: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西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2: 是，
5: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2: 对，
5: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是，
5: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2: 对。
5: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诗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诗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诗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6: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的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那你想看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3: 地，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苦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6: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建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点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苦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1: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0: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2: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
3: 嗯，
2: 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3: 嗯，
2: 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0: 对，
2: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
3: 嗯，
2: 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是吧？
4: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
2: 嗯，
4: 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2: 对。
4: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
2: 啊、
4: 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2: 确实
4: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2: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嗯、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
4: 嗯。嗯
2: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4: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一百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
2: 哦，
4: 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
2: 嗯、
4: 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2: 对，
4: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一百克当中804毫克、
2: 哦，
4: 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2: 对，
4: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2: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4: 对、
2: 嗯，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
4: 嗯，
2: 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
4: 嗯、
2: 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
4: 嗯，
2: 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4: 对，
2: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
4: 嗯，
2: 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4: 对，
2: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4: 诶，
2: 官方渠道，
4: 嗯，
2: 一袋，
4: 嗯，
2: 同样的分量品质，
4: 对，
2: 2斤。1公斤装嘛，
4: 是
2: 199的价格，
4: 是
2: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
4: 嗯，
2: 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
4: 嗯，
2: 6斤，
4: 对呀，那你想看
2: 597，
4: 是接近600块钱了。
2: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4: 200多，
2: 298，
4: 是
2: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
4: 哎，
2: 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4: 是
2: 不到100块钱，
4: 哎，
2: 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4: 对呀、啊，确实，
2: 对吧？
4: 很难的、
2: 嗯。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
4: 嗯，
2: 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4: 对。
2: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4: 是
2: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
4: 哎，
2: 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0: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比嘛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6: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苦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1: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0: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3: 新鲜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2: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4: 对，
2: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4: 是
2: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4: 是，
2: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4: 对，
2: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4: 是，
2: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4: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西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2: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4: 199，
2: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4: 是
2: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西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6: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可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1: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0: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2: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4: 对，
2: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4: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2: 对。
4: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2: 确实
4: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2: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4: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2: 对，
4: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2: 对，
4: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2: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4: 对，
2: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4: 对，
2: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诗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4: 对，
2: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4: 对，
2: 2斤。1公斤装嘛，
4: 是
2: 199的价格，
4: 是
2: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4: 对呀，那你想看
2: 597，
4: 是接近600块钱了。
2: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4: 200多，
2: 298，
4: 是
2: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4: 是
2: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4: 对呀，确实，
2: 对吧？
4: 很难的。
2: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4: 对。
2: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4: 是
2: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5: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6: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
1: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0: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和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上海的观众群体啊，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认知特别的高。何为认知？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也知道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群当中是比较容易频发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些科普知识呀，对于这些如何养护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了解得非常的广泛。除了我们的认知很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源自于我们对心脑血管的很多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身边男版有一些同学朋友，以前的老同事，或者家里街里街坊的，都曾经有过身边人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大家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说触目惊心。这个东西啊，不发生问题还好，一旦发生问题啊，都是一些大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我们是统一的。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现在也很高，晚年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平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纳豆激酶，三生年的纳豆激酶，在东方购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了，我们之前卖过很多年，很多的老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特别高，而且一直有坚持的再去吃这个东西。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它的原因是换新升级，我们 CFU 的指数更高了，而且只在本档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试吃的机会。换而言之，今天咱们就几乎没有试错成本了。如果之前大家对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听说过了解过，哎，有点感兴趣的，今天你都可以不妨来入手一套，感受一下品质啊。来，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我也是把文一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文一你好。
1: 谢谢耿瑶。那今天很高兴啊，在这里能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午后呢，也聊一聊我们的血管养护。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活到70岁80岁都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平均年龄，上海的平均年龄其实已经到了84岁。但是周围啊，我们会发现年龄越上去，大家遇到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人的也就越来越多了。像比如说我们看2024年的数据啊，2024年我们国家有2.7亿的人群是有动脉当中的这个血块，这也是刚刚耿瑶讲到的，很多人不愿意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情，其实在40岁以上的时候就有40%的人处于一个高危的状况下了。那到了4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危险率啊已经上升到了80%，到了60岁之后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高危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原因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出现一些垃圾的堆积，能够影响到我们血液的正常的循环。而且这个堆积在哪里啊？最重要的部位它不是堆积在我们无关紧要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脑血管当中，我们脖颈部的颈部动脉当中，我们的心脏中，还有我们的肺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也是很多的中国的报道说，中国现在老年人，你看2.5亿的老年人，但是在这个人群当中有4000万的失能人群。他的最早我们发为什么会失能，为什么会生活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早年间40岁以上已经有的这个危险因素没有去重视，慢慢发展下来，哎，出现了我们说都不愿意大家见到的这一面。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给到大家推荐的就是在源头上能够去把控到。很多朋友讲说吃欧米伽3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欧米伽3是平衡我们血中的脂肪的，但是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群他脂肪已经堆积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再用欧米伽3去帮助他呢，哎，他没有办法破坏掉外层的这个堆积体的保护壳，我们的这个血中的这个块块的保护壳。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纳豆激酶。
0: 很多观众朋友就不知道说纳豆激酶，因为可能是刚刚了解到纳豆激酶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是什么东西啊？顾名思义，纳豆激酶其实它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吃纳豆，但是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和纳豆又不是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超浓缩的超强的一个提取。
1: 是的，
0: 哎，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怎么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像我们体内平时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 会有这样子的堆积。为什么会需要纳豆激酶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随着有些朋友他的血中血管的压力比较大，血中的糖分含量比较多，他的血管内皮啊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破损。那出现破损之后，我们血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用这个纤维蛋白网在这里去网住血小板，哎，帮助我们的血小板形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就像我们皮肤受损会形成我们的保护的这个血痂一样，我们的血皮的内管当中也会形成这样的血痂。但是我们的年龄上去了，我们体内的脂质垃圾多，我们的胆固醇多了，所以它在抓我们的血小板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些垃圾也抓了进来，然后也我们一起堆积在了这个血管内皮破损的地方。那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的这个破损的概率越多，它堆积的也就越多越多。那直到什么，直到某一天你突然一个激动，你突然情绪一个波动以后，你突然天气一炎热，对吧，你又情绪血压又有点往上走的时候，这一个堆积物它就从什么，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了，然后流啊游啊游，它游到了你看我们脂肪比较多的地方，血管比较狭窄的地方，它就堵在这里不走了。这也是很多危险情况发生的原因。而纳豆激酶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剪刀，把的这个纤维圆网给它剪碎了。剪碎了之后呢，再通过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素，让这些成分通过其他的像欧米伽三的帮助呀，辅维 Q 十的帮助呀，能够顺利的在血液当中进行循环。所以最基础的开始就是外面的这个纤维蛋白圆网啊，要给它弄过小剪刀给它剪碎了。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您身体里日常常年累计堆积的这些块状物体，如果你用鱼油，如果你用好的成分去营养素来补充的话，它就像遇到了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乌龟壳一样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里边的问题。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它能够去把这个纤维壳给它清除了，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好的成分，再补充营养素，再通过我们的组合配方里的姜辣素，通过我们的姜黄，如果你没有切开，你再努力，对吧，你说我这把刀再锋利它会怎么样，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里边的堆积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纳豆激酶的原因。
0: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我早就听说过，我有朋友对吧曾经给我带过，或者朋友给我介绍过这个东西，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是在众多纳豆激酶当中品牌，在东方购物来说它的整个的顾客受众群是非常广泛的。为什么大家会普遍的选择三生岩呢？说实话三生岩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了，我们东方购物也卖了大概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因为三生岩一直以来是以高含量来著称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大家能做到多高，我们可能比别人还要更高。
1: 是，
0: 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2000 FU， 后来它升级到了3000，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日新月异，我们至高升级到过5000，而今天5000的都已经是上一代的产品了。观众朋友，您看今天我们的合身标注是多少 FU 啊？6000 FU， 也就意味着每一条当中我们是有6000 FU 的纳豆激酶的。
1: 对，
0: 但是这只是合身标注，和我们实际抽检下来好像又不一样，有出入。
1: 是的，是的，我们实际抽检当中给大家看很多朋友其实在讲为什么你们含量要越做越高，为什么你们要去做这样的实际检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纳豆激酶它其实也是讲究什么？量大集团军作战的，你在体内的血液当中已经有了这样小的这些血块，能够在你的血管当中形成阻碍了。那如果你不用好的我们的纳豆激酶，不用足够量的纳豆激酶，它只是像拿一把钝刀子在割，那很难把这个我们的纤维蛋白圆网给它剪破。
0: 我们的含量越高，我们的价格也会相应的越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盒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其实在市场上买卖也并不便宜，包括目前很多的进口商超啊，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我们这一盒是30条，
1: 30条，
0: 30包，一天建议大家如果问题 没什么的话，我们就一条就够了。当然你说我一天吃两条也可以，
1: 对，
0: 三条也可以，最多三条啊，不要再超过三条了。专柜的价格是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一条就20来块钱，
1: 25块钱了呀，
0: 25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首先我们是升级换代过的，我们的 CFU 的指数更高了。然而今天的价格不仅没给大家涨价，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价格的力减啊，
1: 是的，
0: 朋友。小组合1234，外面999块钱只能买一盒半。东方购给您4大盒，专柜已经3000多了，我们是1/3的售价，单盒合下下来是249块钱，对不对？但您没有结束，您不要考虑小组合，相信我，今天直接冲大组合。大组合是整整给大家9盒，8+1啊，9盒。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合它给您4盒是没有免费试用的，
1: 哎，
0: 一锤子买卖，合适满意喜欢你就留下了啊。但是大组合呢，我们是有第8盒的免费试吃，第9盒的免费试吃，
1: 是的，送给大家。
0: 第9盒的免费试吃，给您8盒的组合基础上再送您1盒免费试用，打开吃，吃到第30条不满意，全额退款。这一盒送给大家啊，这一盒送给大家。所以我们拿出来的不是什么中样小样，798块钱的东西说送就送。所以今天大组合9盒装只要1698块钱，这是整整9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对不对？每一盒今天才100来块钱，也就意味着一个月你可能纳豆激酶的花费才100来块钱，每一天几块钱，每条只要6块2毛钱。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呢又是比较适合凑单的，凑单很轻松了，所以其实稍微再买点别的，买点鱼油啊，买点辅酶 Q10 啊，对不对？好，直接去参与凑单，凑单完毕之后每一盒的价格才144，单条跌至4块8毛钱。观众朋友感兴趣可以行动起来了，我们备货不多啊，而尤其是这个商品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一档直播节目看到的，把握机会了，02151999000。

0: 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啊，这个血压迫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剧烈疼痛，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吧？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海对吧？
4: 剧烈热了海啊！是吧？
5: 伊是
4: 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七号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镜头啊、画面啊，真的是骇人听闻 的，大家看到之后真的都是毛骨悚然。
7: 对的，
6: 说实话，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认知越来越高，大家对它的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
7: 是的，
6: 然后包括大家对它的恐惧，因为你看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像我爸、我公公，这些男士朋友啊，抽烟的、喝酒的，还有一些女士朋友，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都看的是比较重的，所以你看，老年朋友现在对哪里比较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和今天这个产品相关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的纳豆激酶的确是和鱼油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的，因为鱼油作用讲是平衡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些多余的饱和脂肪，这些我们的脂质垃圾。但是我们说现在40+的人群，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已经其实有40%的概率，到60+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在血管中已经有过堆积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时候呢，你再用欧米伽三，再用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没问题，它是帮助你平衡这些流动的、自由的，可以把它排出体外。但是已经固定在我们体内的，已经变成什么被纤维蛋白网抓住的，在我们体内，你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我们刚刚叫教授叫血肿，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朋友也叫它血块。那这些固定的不能动的，你有Omega-3，你很难透过这层网再到里边。
6: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什么蛋白网，它就是应该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7: 保护机制，
6: 对不对？
7: 对。
6: 哎，你自己的身体是会保护你的，所以当它发生一些破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7: 是的，这个网其实大家在外面身体里也看到过，我们在外皮啊，如果你有摔伤经历的，表面有没有看过摔破伤口愈合结疤之后，除了黑色的这个血痂，还有一层白色的像衣一样的物质，其实这个就是纤维蛋白网。但是这个网在外层，你看是帮助外层伤口愈合，但是在身体里边它没有，我们说是湿润环境下的，对吧？它没有办法什么像我们的痂一样的自然脱落，它只会在这个地方，你看 随着这个网越长越多，它把它包进来的红细胞、血小板还有这些脂质垃圾越包越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物在这里。
6: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脂肪的一些堆积。
7: 对，
6: 对吧，如果说它一旦游走下来就挺可怕的。对对，
7: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个激动啊，有的人讲说突然生气，一个气急，哎，这个血管一个震动，它从上面本来连接点不牢的地方就掉下来了，或者说您突然说
6: 一个剧烈运动，
7: 对，一个剧烈运动，哎，或者说突然一下子起身，对吧？感觉眼前还是晕晕的，可能甚至有点发黑，都是有可能造成它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堵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纳豆激酶呢，它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哎解决外面的脂质垃圾，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解决整个的一下子就好了，没有，我们是拿个小剪刀把它的外围的纤维蛋白网给您剪开剪碎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三十年纳豆激酶哦，不仅是高含量到9000 FU 的纳豆激酶，还含有姜辣素，对，它有更好的姜辣素的成分，还有我们的弹性蛋白肽，这个是从源头上帮您保护您的血管内皮，所以还复配了弹性蛋白，再加上我们的升级版还添有姜黄。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既然纳豆激酶这么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好上加好的升级进化版本，来给大家看看之前的上一代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上一代它是一个5000 FU。
7: 是的，
6: 我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从一开始登录东方购物的时候它只有3000，对吧，现在后来升级到了4000、50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000 FU， 比5000更新一代的产品，而且都是新批次。包括6000呢，也只是一个合身标注。
7: 是的，
6: 因为我们随机抽检下来，它的整个的实测值 CFU 要比合身标注的还要高哦。
7: 我们说9000这个数据来源是有原因的。纳豆激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是从3000开始吃的，但3000 FU 的纳豆激酶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剪破这个纤维蛋白约网，把这些成分是放出来，那6000 FU 呢，能比较好的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约网。但是我们通过实验论证发现，你看啊，这是瑞士的心血管医学的杂志期刊当中讲到，摄入12个月，每天是多少？10800 FU 的时候，它的血管内膜厚度和血块的大小显著改善。你看。95.4，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升级换代的时候，不仅仅在增加我们的配方，更是在把我们的含量一升再升的原因。
6: 所以你看，我们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含量决定了售价，因为它的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在身体里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盒市场上的价格是卖到798。
7: 是的，
6: 798，30条，每一条大概是25块钱了。25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家里一个人吃还勉勉强强觉得能接受，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花50块，
7: 是
6: 接受不了，
7: 有点心痛的，
6: 太贵了，
7: 觉得贵的，
6: 心疼的，心疼的。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两个组合，我们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而且让大家零试错风险的就可以先把纳豆激酶吃起来。首先小组合呢是4盒装，不推荐，因为没有免费试吃。大组合今天是8盒装，再送你一盒是干嘛的？免费试吃，1698。小组合这个价格，如果想买到8盒就已经要2000块了，对不对？大组合今天9盒只要到手1698，1698随便挑一盒打开吃到第30条都是可以随时全额无理由的退的。
7: 对的啊。
6: 合下来呢，单盒的价格只要188块钱，
7: 对，
6: 188块钱单条只要6块来钱。刚刚说一个人25，两个人就50，现在一个人6块，两个人12，您还觉得有经济负担吗？您还觉得说吃不起吗？而且不要觉得九盒多，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7: 一起吃的话，
6: 4个半月的量，
7: 是的，
6: 很快就消耗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正好吃下来一段时间，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的，吃完一个产品，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对不对，
7: 去看一看自己身体的改变，
6: 好好，对，有没有效果，我适不适应，我适不适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
7: 是的，
6: 免费试吃，
7: 正装给大家的试吃哦，不是说一条两条10条20条，是什么正装30条，专柜价就是759元，给到大家试吃。如果老两口一起来吃，每人一条，也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产品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销售了，今天好不容易看到，趁着暂时还有现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定要拼手速，快速抢，02151299000。
3: 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8: 不受
3: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8: 走不了直线了。
3: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的，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0: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11: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10: 吃过啊！
11: 侬哪能晓得纳豆？
10: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12: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10: 大肚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顺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那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12: 我老是要头晕，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天老冷的，不是一些头晕，那些头晕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嘞，稍微对吧？人了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6: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客群对纳豆激酶爱到不行，
7: 是的，
6: 但是碍于之前一直断货，所以很多顾客也打来电话问，哎，你们三生营纳豆激酶什么时候来？
7: 真的，
6: 买不到，
7: 真的，我们甚至自己公司都不是打到东方购物，甚至打到我们公司来问，到底什么时候来？
6: 是的，
7: 对，
6: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了少量的现货备货，而且都是新批次，大家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赏味期限，就是它那个有效日期可以吃到29年的，
7: 对，29年三月十六号，
6: 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囤，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消耗起来速度真的蛮快的，因为拿回家去可能家里两口子一起吃，甚至可以给家里的这些哥哥呀、姐姐呀、咱们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去分享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一天一条，我们说，如果你说，哎，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一天两条可不可以？可以的，
7: 可以，
6: 最多不要超过3条，
7: 是的，
6: 对吧？一天一条的话，你今天一天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还不凑单哦，凑单的话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想想，4块钱6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瓶饮料的价格，
7: 是
6: 咱能是不是能够花小钱，但是解决的问题呢却都是我们很关心的，
7: 对，而且
6: 在意的，
7: 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6: 对对。
7: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自己家里人啊，我外公去查的时候，他其实最早是因为觉得有点头晕，但他身体一直很好，他以前是个海员，饮食结构也很健康，但他就一直走路觉得头晕就去查，这个时候极容易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危险性，而且这个时候你再说配上现在今年忽冷忽热的天气，对吧？有的时候又是很潮的这些不适的这些天气，有的时候情绪上觉得一激动，或者突然哪怕一个剧烈运动一个起身都会出现的，你的这些堵塞的东西，哎，它就某一下不落多就脱落下来。你说颈动脉还是比较粗的，但是你说我们的什么脑动脉，我们的心脏的这些细小的血管当中，你脱落下来堵到哪里就是什么， 就你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你这个大脑的供血，你的心脏的供血就跟不上了。
6: 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有用吗？纳豆激酶到底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搜索搜索纳豆激酶，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实验，
7: 对，
6: 叫下午两点半
7: 实验，
6: 下午两点半实验，你去搜索这个实验，你就会知道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效果。
7: 是的，
6: 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用现场的一个模型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要给大家看什么？
7: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书上的，就是有讲到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这本书就是专门研究纳豆激酶的，然后它当中就有涉及到了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皿的中间放了一个凝结的这些血块，然后再滴上了纳豆激酶。你可以看到随着慢慢时间的过去，为什么叫它两点半实验？因为它是两点半做的，然后慢慢时间放久，你会发现周围这些容易凝结的这些血块就物质已经开始慢慢的溶解，看不到了。再加上你看中间的这个部分，你看它的结构也慢慢的开始松散，这就是里边的纤维蛋白原开始溶解了。你看从原来实心的边界清晰的变成什么，变小了，同时也在什么溶解当中。这就是我们说著名的纳豆激酶两点半实验，也是从这个实验开始，大家发现了纳豆激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发酵食物的酶的来源，能够在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发挥健康的作用。
6: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纳豆激酶和鱼油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俩的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对身体的好处是一样的吗？
7: 哎，它们其实是好朋友，两者是相辅相成。我们说在血管当中会有游动的多余的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就是由我们鱼油来对它进行平衡，对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当中，你看啊，已经有的一些多的脂肪能够帮助到它平衡表面，然后让它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堆积起来的，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堵塞物的，它鱼油很难去通过它的表面。如果我们用一个果冻来形容的话，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用血块，我们平时的这个血块，你用鱼油来的话，它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到了我们的这些固定住的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突破外层的纤维蛋白原网，没有办法去平衡到我们里边的这些血脂。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需要用纳豆激酶把这一层网给它切开，再通过我们还有一个网，这个网真的，你看啊，这个网真的是需要一层一层，尤其是顽固性的，需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切开，然后再用好的欧米伽三，再用到我们一些里边的姜辣素的成分，所以这才是我们说鱼油和辅酶 Q 十和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好朋友、好搭档的一个原因。
6: 所以其实它和鱼油针对的这些人群基本上是吻合类似的。
7: 是的，
6: 您在吃鱼油的同时，纳豆激酶其实只是在锦上添花，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要选择纳豆激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教教你啊。首先，纳豆激酶它的价格是由含量来决定的，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它不同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它对标的价格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3000FU 的，基本上核算下来3000的啊，单粒是7.6，3000的单粒是9.2，3500的哎高一点了，单粒8.3，高贵了一点了，对不对？
7: 嗯。
6: 好，这个再看4000的，这就是上10块钱了，12块几了，对不对？
7: 对。
6: 4000的13块几了，好，再高一点，5000的16，这上15元了哦。这个5000的18，都是一颗一包一条。我们之前东方给我们卖的是这个黑小黑盒，我们说小黑
7: 瓶，
6: 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是5000FU， 也是复合配方，而且是专门针对中老年高龄者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配方哈。那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老款的基础上，当给大家再升级，从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
7: 是
6: 6000FU 依旧保持的是复合配方。 但是今天不仅仅有6000 FU， 因为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检测。和珅虽然很保守、很谦虚的标了6000 FU， 各位观众朋友，您刚刚看了吗？您记不记得5000 FU 的时候，我们对标价格都已经超过15元以上了？
7: 是的，
6: 16块几的、18块几的，这是5000 FU 的，759，30条，每一条就是要花到20几块钱的。
7: 是的，
6: 但东方购物的纳豆激酶，因为和三生岩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还是渠道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看看，4盒999，市场上买1盒半，今天东方购物带4盒，但是小组合不推荐，推荐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今天叫做没有试错成本，大组合只在大组合有，给大家开放了1盒免费试吃。这个免费试吃开放的不是中样小样10条5条，
7: 对，
6: 给大家一整盒，
7: 是我们的正装，
6: 30条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文姨我吃到最后一条了，我不喜欢不满意，可以退吧？
7: 可以退，没有问题。这一盒试吃的您留在身边送给您、嗯、剩下的您没有开封的退给我们，我们全价给您退回
6: 1698，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您没有风险，风险在他们身上。
7: 是
6: 你觉得不好，你觉得没效果，你直接退就完事儿了。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观众朋友，我们必须告诉大家，您知道您每件单品才花多少钱吗？每一盒的价格才低至144，每一条才4块来钱，两口子一起吃9块多，对不对？连10块钱都花不到。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纳豆激酶它对于我们人体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和鱼油还不一样，
7: 对，
6: 各司其职，
7: 是相辅相成，是
6: 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锦上添花，两个是好兄弟，要手拉手一起对咱们的身体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免费试吃的名额正在伙伴儿交当中。三生岩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大组合男版有货，新鲜批次，有效期可以吃到29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8: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1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又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3: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4: 这是堵了吗？
3: 再看这里，
14: 这个堵得最严重，
3: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8: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15: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1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17: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4: 这个血压跑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就是等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伊是啥情况？伊勾了看到伐？
4: 就是热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退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配。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4-5块钱。
1: 4-5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不说，哎呦5000。那我想吃1万，我是不是得吃两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拿回家去大家吃法很多，你可以直接冲水，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张开嘴巴把它倒到嘴里啊，然后喝口水把它咕咚咽下去都可以的。
1: 你看非常的细啊、已经完全溶解了，我就轻轻嚼两下。
0: 而且它是有那个姜辣粉的成分、对吧，姜味粉成分在当中的，还有姜黄，所以其实口感还是蛮好的，辣辣的，香香的，甜甜的。
1: 而且它里边没有那个纳豆的异味，有些人是不吃不来这个纳豆的味道
0: 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看配料表，刚刚还想说这个配料表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里边，固体饮料当中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对。
0: 麦芽糊精、纳豆浓缩粉、二氧化硅生姜粉、弹性蛋白肽姜黄，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3年，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批次，一条很多人一条是1克的，我们是一条1.5克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条的价格市场上是咱们是卖多少钱的？
1: 我们卖到
0: 759
1: 一整盒、一条将近20多块钱。
0: 是的，20多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纳豆我知道的，20多块钱就是它的基本上市场定价。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定价是根据含量来走的。
1: 对的。
0: 3000的可能7-8块，5000的就已经卖到10块钱以上了。
1: 是的。
0: 6000、7000的卖20块钱以上，一点都不过分的、不夸张的。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
1: 我们的组合价格。所以也是这里要跟大家讲，很多朋友想说，我吃了这个贵了，我知道的，对吧？我平时不行，自己买点纳豆吃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6000 FU 实测9000 FU， 一袋相当于50斤的纳豆。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它和纳豆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和吃纳豆完全不是一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你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吃纳豆激酶和你单纯的去吃纳豆来对比的话，你得吃到多少量才能补充到这个数量的纳豆激酶，对不对，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组合呢，今天东方购物给您4盒，999，999刚给您看了758，对不对？758一盒，999只能买1盒半，东方购物给您4大盒。但是小组合我们不推荐，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零试错成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9盒给到您，在这9盒里边你可以随便开一盒，开这一盒30条，您就可以免费试吃吃起来了。您可以不光自己吃，您叫上您的家人一起吃，找老公一起吃，你一条我一条吃上它2个礼拜，然后您来感受一下效果。
1: 对，
0: 吃到最后一条全吃光了，这盒全吃光了，你都可以退，没问题。
1: 对，您可以看得到是这样，满满的一盒正装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的一条两条，是30条整包给到大家、您可以开封以后就直接来吃，然后家里人一起来吃。
0: 对，
1: 30条如果一个人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0: 对，
1: 您这15天吃完之后，您自己感觉一下血液循环顺畅，感觉一下站起来的之后有没有还有这种很明显的头晕、这种眼黑的这种感觉，再来决定要不要把大组合留下。
0: 其实我一直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些东西都很夸张的。你现在在哪个平台你去买？你说，哎，我买你9盒，你送我1盒吃一吃，看一看，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用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嘛要当心了啊。
3: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2: 吃过啊。
3: 侬哪能晓得纳豆
2: 激酶？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4: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嘛，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5: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肠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是。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
1: 对，我们的纳豆激酶就像小剪刀，如果没有剪到它，你吃再好的营养物质，你是再多的我们说好的食品、好的补剂，全部都堆在里边，它无从下手啊。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纳豆激酶，并且在用过纳豆激酶以后，坚持还要继续再吃的。那这也是我们说纳豆激酶应该是补充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发酵类食物，我们为什么要吃是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嗯，
0: 那其实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来呼吁一下。
1: 对，
0: 比如说您的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60加以上，
1: 是的，
0: 像我爸爸妈妈都已经接近快70岁的这个年龄了，都可以补充哦。
1: 对的，而且是什么，不是我们说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要坚持来养护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这样一个名额啊，而且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两条，是整整的30条一整盒，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先吃吃看，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全额退。但是提醒大家，小组盒是没有免费试吃的哦，4盒到手999，大组合1698，对于您来说是有免费试吃的，而且9个月的分量，9盒
1: 是
0: 两口子一起吃，1000来块钱才能管4个半月的时间，
1: 也是最关键天气变化炎热的4个半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免费试吃即将全数售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液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液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6: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

0: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4-5块钱。
1: 4-5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5000。那我想吃1万，我是不是得吃2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你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嘉禾然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少不了炒菜当中要用到一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番茄了啊。但现在市面上买番茄呢，很容易买到什么样子的，有点邦邦硬的，有点汁水比较少的。但今天朋友们不用担心，带来什么呢，来自于我们新疆的阳光礼物啊，笑厨的番茄罐头。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商品呢，去年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卖过一次，然后呢就直接断货了。好吧，因为我们坚持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采用到当季新鲜成熟的番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批次给到你等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的里面的番茄哦，所有的原材料也都是8月份新鲜成熟新鲜采摘，而且主要的原产地是新疆的，好吧，在上海本地超市很少能买得到，如果能买到的话，差不多我替大家去看了一下，新鲜的新疆番茄大概20来块钱一斤，
0: 哎，是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的，因为你买新疆的番茄那种新鲜的熟的你可能放个几天时间，
1: 对，
0: 但我们是这样子啊，直接保鲜的能够放12个月、而且您看今天价格啊，
1: 32个月
0: 啊，32个月啊，朋友们，12罐的价格我们是150块钱，平均是12.5块一罐，再来看我们的大组合啊，24罐的是258块钱，更加优惠喽，10.7块一罐了，
1: 一罐是400克的量啊，就这个一罐，
0: 是的，
1: 400克，
0: 满满的一大罐，
1: 对，里面差不多如果要新疆本地的番茄的话，大概是4克到5克、然后可以做出我们切出我们这一罐的番茄块。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工艺是什么样子的呢？新鲜的番茄地里面长出来之后，我们手工采摘，采摘完了之后清洗干净。

0: 它切块就灌装了，
1: 没错，
0: 就直接灌装了。整个灌装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的啊。
1: 是的，
0: 给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哎，配料在哪？在哪？
1: 哎，我们的配料表，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放心，它就是只有一个，它产品名称就是我们的番茄块啊。
0: 对，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啊、反正你看到没有，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每一罐我们是400克，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哦，全部都是
1: 大大的就是新鲜番茄，让我给找着了，朋友们。
0: 一般请大家配料看到的配料都字儿比较小，
1: 对，是的，
0: 这个就是你看配料，看到没有？配料这么大两个字儿，然后新鲜番茄儿啊，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啊，对，
1: 真的，它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通通都没有、就只有一样东西、
0: 对，开出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好吧、每一罐你就打开罐子，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吃，
1: 是的，
0: 或者是什么样子呢，入菜，哎、我上海人特别爱吃的什么番茄炒蛋啊，对吧，然后包括番茄什么炖牛腩呢、
1: 哎、你看这个颜色、番茄意面啊，
0: 对，你看看，首先看我们是通通红的、哎、这种红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成熟，而且自然成熟、哎、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番茄你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番茄首先呢有的是大棚里面长的、对吧，我们全部都是露天生长的，
1: 没
0: 有任何大棚的这个种植啊、哎、全部都是在新疆、
1: 哎、好浓的番茄味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完全成熟之后就加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不需要像以前你可能要在这个什么果园里面七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六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你要运输啊，你要放在超市里面可能要多放几天啊之类的，哎，对吧，所以那个可能不是完全成熟的番茄，但是我们是完全成熟的番茄，哎，而且你看这个我们是没有经过熬煮的，看看这个番茄
1: 非常的浓郁啊，
0: 就是小时候好吃的那个番茄是什么口感，是把它直接当水果吃的，
1: 哎，真的，它的番茄味好足好足，
0: 但是你看现在
1: 还没有试已经能闻到了、啊、
0: 对，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超市买来的那个番茄，你就不太会去把它直接生啃，
1: 是的，
0: 就没有小时候那种那么好吃的那个味道、哎、对吧，我们这个是酸甜适中的，而且番茄味道特别浓郁啊，
1: 没错啊，来看看菜吧朋友们啊，我就一进来我就说真的感慨啊，这个颜色啊我们的炒蛋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0: 对，
1: 包括说啊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好香，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番茄炖牛肉、这个也是非牛腩，哎，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就是现在小朋友很爱吃的，哎，也很简单，以前做这样子的番茄炖牛肉的时候你要把番茄先放油锅里面去煸炒，
1: 是的，
0: 对吧，炒的然后觉得它可能不够红啊或者不够沙呀那种感觉、你还会额外的放番茄酱，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就完全不用了啊，你就直接开一罐然后跟我们的牛肉炖在一起，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番茄朋友们啊，不加一滴水，不添加增稠剂、糖、防腐剂什么的，也不含人工色素，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并且大朋友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啊，我们说了12罐带回家的话是多少钱，150块钱，那24罐的话是不是就要300块钱了，
0: 对，
1: 朋友们今天来看一下啊，24罐带回家258，平均一罐只要10.7块，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这个番茄味真的特别浓，而且我是真的是咨询过我新疆当地的朋友的，我说笑厨这个品牌怎么样啊，他说哇，新疆品牌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品牌的，因为它用料是真的好啊，我们都知道里边用的是什么新疆的，而且是今年新上市的番茄在里边，所以真的是很放心呢。
1: 对，你自己去网上去搜搜看，你就搜那个什么新疆番茄块啊，然后跳出来的话就是大概率就是笑厨这个品牌，
0: 是的，
1: 人家是一个老品牌了，对吧，八几年创立到现在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新疆本地的话，我们所有的番茄种植产地啊都是在新疆昌吉州，就是新疆北疆乌鲁木齐边上这块地方，就靠着天山山脉这块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想

0: 疆的瓜果。大家是不是印象新疆的哈密瓜、新疆的葡萄？
1: 没错，
0: 对吧？哪怕是新疆的那个核桃，它都很好吃，是因为当地的地理位置，
1: 是的，
0: 当地的气候、当地的日照，对吧？嗯，每天每天日照的时间特别特别的长。然后你知道我们的番茄其实8月份成熟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1: 是的，
0: 白天足够的高温，然后到了晚上之后温度下来之后啊，这种昼夜温差又使得我们番茄当中的糖分凝合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这个番茄，你看配料表当中就只有新鲜。番茄
1: 是的，
0: 别的100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小的时候吃那个凉拌番茄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妈妈还会要放一点糖，
1: 是吧？
0: 糖拌番茄，
1: 对，
0: 然后觉得好吃。我们今天这个校厨的番茄块，你直接这样吃。如果小朋友喜欢吃甜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放一点糖进去。
1: 真小时候，我觉得番茄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吃的，对吧？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番茄是个好东西。首先呢，它属于深色的这种蔬菜，对吧？深色这种蔬菜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就很高。然后维生素 C， 它也是属于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同时，胡萝卜素以及我们的番茄红素对营养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1: 是的啊。
0: 而且这个拿回家之后的话，反正我们是自然成熟的，
1: 是的，朋友们，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的话，你想啊，你自己去买那个新疆的番茄，你最多能放一个礼拜，对吧？
0: 哎呦，有的完全熟的，你压根儿放不起。
1: 是的，
0: 你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番茄，那个皮儿一撕就撕下来了，
1: 是的，
0: 一口咬上去软咚咚的那个感觉，那个是在我们的番茄这个枝头上面自然熟。
1: 没错，
0: 但是现在你去买的番茄硬邦邦的，下刀都是硬硬的那种感觉，
1: 它没有番茄味儿，
0: 对，就寡淡，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的话，我觉得朋友们，这次的组合千万不能错过了。为什么？因为确实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可能叔叔还是反复回购的啊。一箱我们是12罐啊，24罐的话是258块钱了。大家2、3袋回去，其实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你就买24罐的，因为24罐的我们性价比更高，一罐核算下来是10.7块，
1: 对，
0: 10.7块里面的分量，新疆番茄的分量
1: 是的
0: 400克哦，
1: 没错，
0: 400克，而且我们放得起，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们有3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的，
0: 所以接下来要过节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个番茄鱼片，完全就可以用我们的番茄块，
1: 老香了。朋友们，带回去我们自己来尝试一下吧。
0: 你不是喜欢下厨吗？还可以做北非蛋。
1: 拿
0: 我们这番茄，对吧？
1: 因为的话，确实番茄好的话，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打电话吧，朋友们，02151199000。

0: 的好香啊，真的是一股一股那种番茄味直窜我鼻子啊，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刚刚那个阳光有没有感觉有一种离太阳特别近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你去着新疆，你去大西北的时候，那个日照是特别厉害的，哎，对吧？紫外线日照，但是你知道，我们可能皮肤不是很喜欢，但是植物喜欢，
0: 是的，
1: 农作物喜欢，瓜果蔬菜喜欢，所以你看，我们是天山脚下。哎，对吧？天山脚下自然成熟，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这个催熟剂啊，没有任何这个生长激素啊等等，
0: 对的，
1: 而且也不是像我们这种啊大棚里面的，
0: 对，
1: 所以什么一年四季大家春夏秋冬都能买得到新鲜的，因为它大棚里面它就不分季节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话就这样子，八月份。好吧，八月份我们是刚刚成熟的，而且是头茬的新鲜番茄。
0: 是的，
1: 然后配料啊，给大家看
0: 新鲜的
1: 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就这四个大字，哎，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常温拿回家，我们是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档直播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了，去年就是9月份，也是新鲜番茄成熟的时候，
0: 是的，
1: 来过直播，后面就没有直播了。哎，
0: 真的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刚刚好是刚上市，给大家立马就做成了这个番茄罐头。
1: 你不相信真的可以网上去看看，你就去搜那个新疆的番茄，哎，真的闭着眼睛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斤哦。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一罐是400克，
0: 而且这个罐头朋友们是新疆当地的朋友他们自己也在吃的哦。
1: 你看看看看，
0: 哇，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对，而且是不是红彤彤的，
0: 没有任何色素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就清洗，
0: 好香好香，
1: 清洗而且给大家去皮的。哎，有的人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皮，你那个你自己在做菜的时候是不是番茄还要放水里面烫烫？哎，然后再拿这个这么手剥把那个皮儿去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等于是我们都给大家处理好了，
0: 好浓郁的味道。
1: 你回去配个什么气泡水呀、
0: 啊？真的，
1: 来个番茄饮、哎。
0: 这个我觉得它当做一个小饮料，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这个、番茄味道，
0: 切成的这样的番茄块，大家去烧菜什么的立马很方便的啊，因为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你再放番茄酱，朋友们。不需要了，因为它的番茄块是足够浓的，
1: 番茄味道很浓，番茄味道很浓，就是那种酸酸的，特别开胃的那种感觉，哇，对吧？而且是这种，
0: 好浓啊，朋友们，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你的口水在四溢，还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自己去炒蛋呐、啊，或者说去我们去炖牛肉都没有任何问题。看这个颜色，朋友们。特别特别的红啊，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1: 番茄跟鸡蛋，哎，绝配，
0: 真的是绝配。
1: 但是你一定要买到那种沙瓤的番茄，哎，然后烧出来这种糊糊的这种状态，然后拌米饭吃才特别好吃。
0: 真的，这个颜色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没有
0: 任何的色素的，大家可以放心。
1: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就是有时候你买到，有时候你买到不好的那个番茄，你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沙沙的这种感觉的，哎，对吧？就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浓郁的番茄的这种感觉，你要额外的放酱才行。
0: 我跟你讲，它连这个蛋都变好吃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的话，其实上海叔叔还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1: 对，
0: 今天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下，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直接拍外这个大组合，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放得起。这样
0: 对的啊，一箱是12罐，150块钱，平均的话是12.5块一罐。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24罐。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300块钱吧？
1: 对，
0: 258，10.7块一罐带回家，是不是大组合更加划算？而且呢，朋友们，我们是有箱子的啊，一箱一箱的，马上就要到这个什么端午节了，想要送礼的，
1: 对，
0: 你看你来上两套，对吧？
1: 是，
0: 这是12罐、12罐、24罐的，自己留一罐，这一罐送人也合适嘛，对不对？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俩刚还在说啊，真的这个番茄味好香啊！你随便你做个这个番茄牛腩，番茄这个鱼片，对吧？我跟你讲都好吃的，或者说罗宋汤的一个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特别的香啊！
1: 对，用我们的这个消除的番茄块的话，你是额外的就不需要放其他的番茄酱啊、番茄沙司了，对吧？
0: 是。
1: 就有的时候觉得番茄味道不够浓，你也要放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哎、我们这个是真的番茄的味道特别的浓郁，
0: 没错，
1: 因为全部都是新疆本地的，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的新疆昌吉，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番茄，非常优秀的产区，
0: 是的，
1: 而且当地的番茄也大量的会出口的，
0: 没错，
1: 对吧？只不过呢，可能我们在上海的超市买到呢，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很讲究的，好吃的东西哪怕它价格高一些，对吧？
0: 对，
1: 也愿意买单，
0: 真的是会挑的。
1: 但是我们的番茄跟你自己去超市买的又不一样，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工厂就在我们的这个种植基地旁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番茄是。在这个番茄枝头上面啊，完全成熟之后才把它采摘下来 的，
0: 没错，而且是给它什么真空密封去处理的，所以的话你打开之后你立马吃掉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真的是吃到是新鲜番茄的口感，而且啊它真的是品种很好嘛，所以的话它里面的番茄红素啊、
1: 维生素 C 呀、
0: 都特别特别的足、哎，
1: 特别是现在要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对吧？后面一眨眼的话，秋天很短，马上进入到深秋啊，这个时候呢维 C 含量高的这些。蔬菜、水果
0: 要多吃一点，
1: 而且里面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
0: 没错、
1: 啊，对吧？对，小朋友眼睛是不是也好？
0: 是的，好番茄可以多囤一点了啊！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的这个番茄罐头每年朋友们回购率特别的高，而且什么大组合会这个更多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商品啊，可能有的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就来东方购物做推荐了，
0: 对的。
1: 但是呢，卖完了之后就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我们断货了，好吧？
0: 是的，
1: 因为笑厨这个品牌在这个特别是北方，在新疆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0: 没错，
1: 他们很多的一些番茄的制品都卖得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推荐大家买24罐的。理由
0: 是的，
1: 如果只是说它的保质期12个月，那你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快的这个消耗，对吧？我可能觉得24罐买回去之后呢，有点太那个了，太牵强了。那我们今天24罐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32个月，
0: 是的，
1: 对吧？你是不是就可以囤大组合？
0: 其实你比的话，这个大组合你就放心去囤啊，因为它保质期足够长，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放冰箱保存，咱们直接
1: 32个月是2年半，
0: 两年多的时间啊。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你想。就是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当礼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并且你看它是一箱一箱的，1箱12罐，24罐是2箱，所以的话咱们自己留一箱，咱们再送给别人就是一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主要是我们的番茄品质好，
0: 是的，
1: 产地好，对吧？就是你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苹果，产区不一样，新疆种的还是哪里种的，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吃过新疆的阿克苏苹果？就是很好吃。
0: 是的。
1: 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哇，对，就是很好吃。
0: 哎，我看到了一个特，
1: 番茄红素，
0: 是的，
1: 大于等于36毫克每一罐，
0: 直接标上了。
1: 番茄红素是好东西，对男同志对女同志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啊。然后来，我们是新疆的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哎，笑厨这个品牌啊。在这个新疆当地知名度也很高，
0: 是的，
1: 然后产地就是新疆昌吉的，
0: 没错，
1: 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番茄产区。哎，配料只有新鲜番茄，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0: 通通都没有。
1: 你要喜欢吃甜的，你自己加糖，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喜欢入菜啊等等的，你自己可以直接这个拿回去做那个什么番茄意大利面。你看看这颜色，哇，
0: 好漂亮的红色啊！朋友们，大家看啊，这个颜色没有色素哦，就是自然的番茄的颜色在里边的。
1: 对，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手工采摘，
0: 是的，
1: 自然生长，不是大棚种植，而且也不是说一年好几熟的那种，全部都是8月份自然成熟、新鲜成熟的。
0: 一罐400克，朋友们，
1: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番茄汁，哇，你看看，看看多浓，
0: 好浓郁哦，
1: 哇，这个
0: 太香了。跟大家讲，平常如果说你要是去做饭的话，感觉没有那种番茄味儿，你不用加那个什么番茄酱了，
1: 对，
0: 直接用我们的番茄块，不可能没有番茄味儿的啊。
1: 对，拿回家炒鸡蛋，先炒个鸡蛋。好不好？
0: 是的，
1: 哎，你可以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也可以，好吧？生吃、熟吃都可以啊。
0: 是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的话，好番茄真的是不等人的，而且我们备货也不是那么的足。最后9分钟时间了啊，打电话02151119900。

0: 讲啊，我们的24罐装卖的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们是什么等了一年了，
1: 对，去年买过的
0: 新鲜日期哦，我们是8月份刚刚采摘的番茄，给大家做成的番茄罐头啊，真空采摘啊，真空密封的，所以的话没有说什么有加什么什么色素啊、香精啊等等，通都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的啊，
1: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大家如果去过大西北旅游，去过新疆旅游啊，就是那种就是水果对吧，或者那些什么瓜果，你直接采下来，直接什么衣服上擦一擦，你就可以直接洗，都有的当地人就洗都不用洗的。我之前去那个大西北枣树啊，那树上面枣子采下来，衣服擦一擦，擦一擦直接啃，因为你不用担心打农药啊这些问题，对吧？昼夜温差那么大，病虫害又少，而且新疆，你想想看，大家为什么喜欢去新疆旅游？
0: 是的，
1: 远离工业污染，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在当地吃啊，吃的那些什么瓜果蔬菜好吃啊，就是没有办法背回来，
0: 真的，
1: 对吧？
0: 人又长得漂亮，瓜果蔬菜又长得鲜亮，而且的话，其实这个番茄罐的话，他们当地人也在吃的，
1: 对呀，
0: 并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是在吃新鲜番茄，这个的话也很浓郁，然后呢放的时间还长，冬天也可以吃的，
1: 因为当地他们也不可能去大棚，不像我们南方，对吧？到处这个蔬菜呀，搭个暖棚啊之类呀，他们全部都是露天的，所以到了这个冰雪天来的又比较早，
0: 没错，朋友们，
1: 不可能说一年四季吃到新鲜的这种蔬菜，他们就把它这样子灌装，灌装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的，又不用加防腐剂，哇，然后蔬菜产量少的时候，产量少的季节，这个拿出来就直接入菜，
0: 是的啊，真的特别的香啊，平常做菜的话，如果觉得这个番茄没有味儿的话，朋友们尝试一下我们的番茄吧，真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真的好好吃啊！
1: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番茄种植，
0: 对，
1: 是不是就是露天生长，对吧？
0: 是的，就是你说日照时间又长，那边的什么蔬菜呀、水果，大家都是就是特别喜欢的，全国人民都特别爱的一个东西啊。嗯，
1: 本来就是天山脚下，对吧？哎、然后这种冰就是冰山雪水灌溉
0: 的，
1: 对、嗯。然后这种自然的阳光，日照很长很长。
0: 是的。
1: 新疆我没去玩过，但大西北我知道，基本上到晚上八九点钟，那时候等日落，要等到很晚很晚才会等日落，等得到，是吧？
0: 十点日落，大家所以大家想啊，真的，人家确实是占优势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直播非常少，好吧？
0: 是的。
1: 去年的话卖爆了，但是后来的话、哎、一年没有直播。
0: 对。
1: 断货，
0: 因为我们量比较少嘛。
1: 对，消除这个品牌啊、哦，新疆本地品牌、嗯。然后呢，我们专注于做番茄制品。
0: 是的，
1: 他们旗下有番茄块、哎，有番茄酱，有番茄沙司等等的。
0: 是的，
1: 如果喜欢吃，觉得口味好，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旗舰店，
0: 对
1: 吧？对
0: 的。
1: 但是这个我们的罐装的番茄块在旗舰店拿不到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大规格，24罐这样子的一罐，我们才10块钱左右啊。
0: 没错，
1: 配料表只有新鲜番茄，哎、没有任何水。有的这种罐装番茄里面会加水的哦，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任何水，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哎，3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一罐呢是400克的一个分量，
0: 没错，
1: 看见吗？400克的分量、嗯，而且番茄红素的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0: 对的，
1: 包装上给它标的非常的明白，
0: 是的，嗯、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嗯，我们的番茄，我们不是番茄酱啊，我们是新鲜的番茄罐头，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什么增稠剂呀、嗯、糖呀、防腐剂、人工色素，通通都不添加啊，都是我们什么新鲜的，刚刚采摘出来的我们的新鲜番茄啊。
1: 对，你可以直接空口吃，
0: 是的，
1: 可以制作这种 DIY 饮品，哎，对吧？入菜当中各式各样菜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哎，到了秋冬季节，什么番茄鱼火锅，哦呦，哦那个番茄锅底
0: 太香了啊！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啥？
0: 做个罗宋汤，
1: 哦呦，
0: 我的妈呀！
1: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家其实很久没烧了，嗯，以前罗宋汤怎么做的好吃啊？真的要往里面倒差不多1/3罐的番茄沙司，番茄酱。
0: 我跟你讲，确实啊，因为确实就是很多这个番茄是没有番茄味儿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罐装卖特别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确实是很难得、嗯，一年可能的话就那么几次的一个直播啊。24罐是258块钱，平均的话10块7一罐啊。很多朋友们都买这个大组合的，小组大家来看一下，是150块钱12罐，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想尝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嗯、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蔬菜的颜色，不一样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营养。
1: 是的，
0: 那么基本上你吃绿叶菜呀、根茎类的呀，就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像这样番茄的红彤彤的，对吧？就这种色泽的蔬菜并不是特别的多。
1: 是的。
0: 然后里面的番茄红素啊、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1: 呀，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前提是什么？买到好番茄，
0: 对吧？小的时候自然成熟那个番茄，直接拿糖拌一拌，可好吃了，
1: 真的特别的香。
0: 我们今天就让您吃到小时候那个番茄的味道。
1: 是的，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就是去做菜，真的特别好吃的。
0: 对，
1: 去做个罗宋汤啊，或者什么番茄牛腩呀，炒个蛋，我跟你讲，怎么做都好吃。
0: 所有跟番茄有关的菜系，它都可以做。
1: 没错啊，朋友们，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千万不能错过大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0: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4: 怎么了？
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乘玩零购物。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完美耶、
2: 大家好，我是赵行星。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名推出了云南的系列，哎呦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东篱退休俱乐部的首席旅游推荐官李平李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腾冲、瑞丽、芒市、大理和丽江这条线路，让我们欢迎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东篱旅游推荐官，今天呢我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介绍一条云南线。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
2: 同时我们今天还请来了3位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走过这条线路的嘉宾，让我们欢迎3位老师。
4: 大家好，
2: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云南，还是只去过丽江大理的，都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条8天7晚的云南的线路啊。因为这次呢我们不是走常规的单一的线路，而是一次性的把滇西北以及滇西南两套完全不同的风情打包进了这样的8天的行程里边。
3: 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2: 是的，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这次咱们能够玩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视频了解一下。
0: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一次打卡云南五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4个5A级景区，8个4A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5A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4A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5A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流连洱海旁3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解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
2: 秉良心讲，市面上其实去丽江啊、大理的线路有很多，去腾冲、瑞丽、芒市的线路呢也有，但是同时把这5个城市一网打尽的可以说是非常稀缺了，是吧？
3: 最关键的是我们是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我们就绝对不允许购物。哦，
2: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云南旅游大家可能最怕的就是去购物了，是不是？
3: 是
2: 啊，咱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呢，具体会玩到哪些地方呢？接下来我和李老师一起来帮大家详细的来捋一捋啊。首先我们这次呢是从上海直飞
3: 啊，
2: 直飞丽江的航班，我们进出都是在丽江，是不是？
3: 是。哎，
2: 而且前面几天和后面几天呢，玩的就是滇西北的鼎鼎大名的丽江和大理。
3: 对。啊，
2: 中间这几天呢，我们玩的是滇西南的芒市、瑞丽、腾冲啊。嗯。好，那我们来到了丽江之后呢，第二天啊，5A级的景区已经在等我们了。丽江古城可以说是那里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
3: 对。
2: 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逛一逛丽江的一个地方，叫做幕府。哎，在古城里边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幕府风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啊。这个幕府呢就是统治丽江400多年的纳西族的穆氏土司的王府了。
3: 但是我们客人更喜欢在那个丽江古城的四方街，哎，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那里的景色很美，很适合拍照。
2: 是的，好，第二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五 A 级景区啊，就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景区，这可是当年的大理国的皇家的寺庙。了解吴刚啊，天龙八部可对吧，段誉他们家的皇家寺庙就是这里了。这三座塔呢已经是在这里矗立了上千年哈。大理玩好之后，第三天我们要来到滇西南了，芒市，全国唯一一个用单字来命名的城市呢。萌萌呐，你还能想到第二个吧？啊，只有这一个叫芒市。哎，
3: 但是芒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是一个大金塔，一个大银塔，是我们所有的会员最喜欢的。你到了大金塔这里，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啊，拍照拍的我们各位阿姨手机断电。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三位阿姨都在这里。
3: 萌萌客，
2: 大金塔大银塔谁去拍了吧？
4: 我去拍了。那个大金塔大银塔呢，穿的服装也有讲究。穿浅色的那个大银塔拍出来非常出片。
2: 大银塔比大金塔还要出片，在那里还能拍出倒影，是这样吗？
5: 对的，那边因为是天空之镜，排队的人很多，是个网红的打卡点。我们呢就要选好机位，然后轮流的流水线操作，拍出美照，是非常出片的。
3: 然后这就是倒影。
2: 这里是一个分界线，哎，是不是？所以这个有 P 过吧？
5: 没有，没有，
2: 完全没有 P 过，
5: 对，原版的。
2: 就冲着这张照片，我觉得来到芒市来值了，有没有？哦，这也是在大银塔。
5: 对，旁边的孔雀的一个机位。哇，
2: 整体感觉就是这个高级感很强很强，哎，是不是？
3: 这个地方呢不仅好玩，好拍照，好吃的也很多。特别是水果很便宜，5块钱一大堆的香蕉，草莓3块钱一斤。哎
2: 呦，那爱吃水果的人跑到这里真的是有福了。看完了这个金塔银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一个边境城市，叫做瑞丽。瑞丽这个地方呢不光美，关键是这个去的意义很重要。
3: 对，
2: 因为我们会去到位于边境的国门，是不是？
3: 对，我讲不听啊，侬到了个瑞丽个地方，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2: 肯定
3: 啊，那个国门做得来非常气派，所有的人都喜欢在国门下面拍照打卡，谁要拍照？
2: 我问一问贺老师，到那边除了国门之外啊，我们还看到一些什么好玩的？
5: 一寨两国，它的红砖墙很有特色，在这边拍的是中国，换一个角度就是缅甸，非常有意思。
4: 这个寨子上面呢还有一个荡那个秋千的，荡一下，这边在国内，那边就到国外了，这个也很开心的。哦，
2: 到哪个国家？
4: 缅甸。
2: 缅甸这个安全问题大家都 OK 吗？
4: 啊，没问题，
5: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3: 出门旅游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绝对是安心的，放心的。
2: 是的啊，这个呢这是我们的底线，是不是？好，告别了瑞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腾冲。腾冲这个地方我们会连住三晚。哎，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知名度呢可能比芒市瑞丽还要再高一点点哈，因为地理课本里边呢有一条著名的人口分界线啊，就是黑河腾冲这条线。那腾冲呢也是知名的侨乡，所以第五天呢我们会先去逛一逛腾冲的和顺古镇。
3: 和顺古镇整个古镇老宅子很多然后我们有一顿饭就安排在老宅子里吃的。
2: 下午我们还会去到北海湿地，是不是？这个地方还会安排大家乘船游览。
3: 对，
2: 除此之外我跟你说啊，腾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的地方，就是火山和温泉。所以呢我们这次啊也给各位啊安排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热海大滚锅。
3: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温泉的泉眼，你就看到一直不嘟不嘟，好像是一锅烧开的水在不停地翻滚。
2: 而且这个景点除了这个大滚锅之外啊，还有好多好多泡温泉的池子。
3: 当然到了腾冲不泡温泉等于白去了。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大家在这个腾冲这个热海大滚锅景区内安排大家 泡温泉。
2: 那去泡温泉了吧？
5: 去泡了，
4: 各种各样的泉也有，牛奶的，有那个玫瑰花的，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一个个泡过来。泡好了温泉呢，他还有送那个小点心的，什么花生啊，那么喝他们的茶。
2: 哇，那真的是非常值得体验啊！说到云南呢，也是少数民族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丽江，我们有看到有纳西族，大理有白族，芒市有傣族哈。来到了腾冲呢，我们就要看佤族了。所以这次啊，我们也是为各位呢安排了民族文化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原生态的古村落。好，第七天呢，我们途经龙江大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会给各位老师呢休息休息，拍拍照啊。而且还会游览宝山的永昌阁，那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大理。哎，来到大理呢，我们也帮各位啊，在这里呢安排了洱海旁的三个古镇以及洱海生态的廊道。天气好的时候跟洱海拍照是特别好的，
3: 对，
2: 这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浪漫，
3: 特别是我们老夫妻两个人手牵手走在洱海的 S 湾，怎么样？
2: 你有多久没有找回当年谈恋爱的这个感觉了、啊、是不是、嗯、在我们 S 湾边上呢，就是大理白族风情的第一镇，叫做喜洲古镇啊。在那个地方呢，是有大片的稻田。贺老师弄岗对吧？
5: 对、嗯、里面有小火车，周边有咖啡馆、嗯、哎呀，拍照很漂亮。然后天际线就是蓝蓝的白天，还有会开花的云。 很美。
2: 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哦、排的是十月份的班期，正好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啊，可以看到一片是什么呢？金灿灿的稻田。哎，所以班期呢，这个一定是赶早不赶晚啊，因为去晚了这个稻子可能就收掉了啊，阿拉就看不到了，对吧？而且这次呢，我们比各位老师你们之前去的班期啊还多了一个景点。哎，那就是沙溪古镇，也是热门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要的取景地。
3: 这个沙溪古镇啊，这个镇是我们针对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做了一个升级，所以说我们常规的线路是没有含。我们这次给东方购物的还不止升级的这一个点、哦、而且我们还升级了酒店的住宿。哦，
2: 我们的住宿也有升级啊。
3: 对，
2: 好，这个没事，我们后面慢慢的给各位展开 啊。那老师们，这一次这条线路走下来感觉怎么样呢？我的过得有点吃累了。
4: 完全不累，而且很休闲，而且我们东里的那个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2: 哦，就是更加宽敞了。
4: 对的，
2: 陆地头等舱是这样吗？
4: 对的对的，
2: 车上就可以充电。
4: 对，
2: 充电宝也不用带了。
4: 对，这个车而且是非常新的车、哦、坐着非常舒服。
2: 所以就算有几天的路途呢稍微有一点点长，也完全不怕累，是不是贺老师？
5: 对的，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不像之前这个香格里拉和玉龙雪山都要带着氧气瓶上去，那个是吃不消。但这条线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2: 那问问看，朱老师，侬觉得哪能？
6: 我觉得搿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随后呢，搿条线路还把我感觉呢，还有的增加了搿种东南亚风情，搿是我登了大理丽江是没看到过的。
2: 哎呦，那真的是去了一次云南啊，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通常我们这样的风景，朋友们相信我，你一定要分两次玩才能够看得到。像我们这样一次把这两条线路组合在一起的，实话说市面上很少，是不是？
3: 是，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2: 是的，如果你想分开玩，那就得多花个至少一两趟的这个机票的钱。
3: 对，
2: 是吧？啊，上海去云南的机票大家想想看啊，也不便宜啊，跟我们同款的航班来回就差不多要1500，总归要的吧，是不是？
3: 对，那东航什么更贵，
2: 所以我们这次加起了一套啊，给他们全部都打回来。
3: 哎，对，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大理丽江是 OK 的，但是你走到芒市瑞丽这些个小众的点非常的不方便。
2: 到那里有高铁吧？
3: 没有，
2: 那自己要租车包车，
3: 对，
2: 开租子这个自己也麻烦，
3: 很不方便。
2: 是，所以跟着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呢，哎，这么走的话就省心很多了。你看啊，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呢宽敞舒适，还能够充电。如果我们还想更多的了解这条线路，没有问题，直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800-708-8000。 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后续有更多的问题都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确认，比如说在哪里住、吃什么、几点飞机、每个景点玩什么等等等等，咱们都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再次强调，我们有几个人去就订几个100块的预约券，不去也没有关系，100块会原封不动的还给各位。
3: 这条云南的这条线路呢，在东篱退休俱乐部一直是网红线，长销不衰。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所以一定要赶快下单哦，100块钱就可以下单了。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一条线路玩转云南5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乘玩零购物，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吃不贵，好玩贵。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5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
7: 02151119900，
2: 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

0: 住。嗯，去云南的线路呢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合推出的这个8天7晚的线路呢？首先一条线路我们会玩到横冲、瑞丽、芒市、大理还有丽江啊，这五大城市融合了滇西北及滇西南的两套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相当于呢是飞一次云南玩两条线路，可以省下2张来回的机票钱哈。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跟东篱退休俱乐部玩呢？那咱们这个优势可是太多了，是不是？
1: 哎，首先东篱退休俱乐部是专业为退休人员定制全世界各地的旅游线路，我们不仅有云南，我们还有南极、北极。云南游的线路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
0: 而且还要适合我们的退休人群，
1: 对，行程舒缓。
0: 来，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张表格，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条线路跟常规的线路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线路的范围啊，那是不一样的啊。别人呢，要么是只走丽江大理这一段哈，要么是只走腾冲啊、芒市和瑞丽这一段。但是呢，咱们等于把两条线路合并成了一条线路，还多了一个沙溪的古镇哈。我们再来看看用车这件事儿啊，前面也说到了，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什么？是2+1的陆地头等舱。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说，您出游都是普通的旅游大巴，是不是？这两种体验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陆地头等舱还可以充电啊，连充电宝咱们都可以不用带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吃住玩，我们看看。景古城两顿是自理，
1: 就是为什么？因为丽江古城和大理古城里面有很多特色好吃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顿呢留给大家来吃。
0: 我们团餐是10菜1汤，3顿分餐制，这是我们退休俱乐部的特色，
1: 对，
0: 是不是？6顿的特色餐，
1: 6顿特色餐哦。
0: 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特色餐都长啥样啊。住的情况哈，一般来说呢都是全程经济型酒店，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全程品质豪华酒店哈。我们只有在芒市的一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剩余的6晚住的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
1: 对，
0: 这个你要是自己去订酒店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啊。说到玩，一般来说出去玩呢是仅含这个大门票，我们这次呢是把大门票、小门票、小交通还有项目呢都已经是给各位全含了，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还有呢，各位啊，说到购物，对不对？一般来说可能市面上比较多的是要多处购物，但是我们是真零购物。
1: 到云南旅游最最担心的就是购物，有的地方啊，他感觉是没购物，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把你那个吃饭的地方和购物点放在一起，让你怎么都绕不过。所以我在考察云南这条线路的时候，但凡碰到这样购物点和吃饭放在一起的，我就不吃。我们全部找的是没有购物场地的餐厅去让大家用餐，所以在东篱退休俱乐部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那问题又来了，我们如何保证和监督这个真零购物呢？
1: 我们有志愿者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志愿者他干什么？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0: 三位老师，你们有当过志愿者吗？
2: 我当过的，而且我带过这个云南的。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那个购物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就是导游呢已经习惯购物了。那我一次带队的时候呢，那导游就在车上要安排购物的，我就立刻跟他说，我们是东篱退休俱乐部，没有购物的。他马上就缓省过来的。对的。
0: 哦，导游的职业习惯、肌肉记忆，
2: 对的，
0: 要推销东西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但是咱们因为有这样的志愿者，也不需要您本人开口，有志愿者就帮您把这些事儿拦在门外了。
1: 对。
0: 我们的志愿者还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在用餐的时候吧，那么我们志愿者呢有一个规定的，就是要菜上来了以后呢要拍照的。那么我发现少了一个菜，我就立刻跟那边的导游就说了。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明天呢就买水果给我们了。
0: 哦，那有这样的志愿者真的是安心很多了。

0: 看来这个志愿者保障我们这件事啊也是特别重要的、嗯、
1: 是、嗯、如果一个团队上有志愿者，所有的当地的导游看见我们都要醋三分，志愿者是及时反馈，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拍完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里面不可以加什么土豆啊萝卜啊，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0: 我们的东篱的服务已经那么的细致了。
1: 对哦，所以说你跟着东篱去吃，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增值服务啊、嗯、那最后我们还有一项增值服务，我看到啊、嗯、就是回程的那班飞机呢到上海是有点晚的，所以我们也是帮各位老师安排了接送机到家的服务。
1: 对，我们东篱所有的旅游线路只要地铁没有了，我们所有的线路全部安排接送到家。
0: 嗯，服务真的是很到位了。如果你换一家旅行社呢，不一定是有这样贴心的服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五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住。哎，要知道咱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线路啊一直都是很抢手的，加上呢10月份的班期又特别好，去大理丽江呢不会太冷，去芒市瑞丽呢也不会太热，喜洲古镇的稻田呢也马上要成熟了，您要是去晚了，哎，这稻子啊就要被收割掉了啊。所以各位想去云南的，没去过云南的，或者只去过大理丽江的各位老师们哈，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样一条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的线路，您只需要拨打下面的电话，每个人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对接，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2: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一次打卡云南5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4个5A级景区、8个4A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5A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4A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5A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流连洱海旁3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姐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还有志愿者全程贴心护航，承诺全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3: 好智慧，好完美，耶、
0: 刚刚我们各位老师也说了，咱们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酒店呢，我们除了芒市会住一晚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之外，另外的其余我们都住的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而且呢，在丽江和大理的酒店啊，相比俱乐部的常规的线路呢，我们这一次东篱也是给了东购一个住宿的升级，是这样吗？
1: 对，我们首先给大家在丽江升级了杰洛夫花园酒店，这一个晚上要700多，出门就是束河古镇。然后在大理呢，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月山海的这个酒店，这酒店一个晚上就要500多，我们也会住2个晚上。
0: 嗯，我们再说到腾冲呢，我们会连住三晚酒店啊，虽然呢不是特别的贵啊，但同样呢也是网评的五钻豪华型酒店，大堂呢也是金碧辉煌的，保证各位老师啊住得舒舒服服。那各位老师给各位说一说，我们这次住得怎么样？
4: 住宿的体验都很好，舒适惬意，
0: 是吧？
4: 对，
0: 跟着东篱。

0: 这样的腾冲老味道哈。问一问各位老师，咱吃得惯吗？
1: 哦，这个特色餐是非常有特色，常规旅行团可能会去一些集中的那种餐饮点，闹哄哄的啊，哎呀，这个餐厅东丽退休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不光这个景色好，有很多热带的植物，拍照出片，那个建筑也很有特色，都是民族风的那种，哎，真的很不错。
2: 这条线路啊，所有人回来侪讲吃了老好啊，特别是这个纳西特色餐。这个餐是怎么来的能想到吧，是我争取得来的。因为我特地飞过去，我是把我们客人所有的餐我一顿一顿吃下来。这一顿餐呢，原来不在我们的团队餐里面，他是请我吃。这个呢是一个羊肚筋炖鸡汤，然后我一吃，哇，这么鲜美。然后我说，哎，这一餐饭一定要放在我们团队餐里。那个老板说，他说这个餐不便宜哦。那我说为了要吃好的，我们宁愿在吃上面给大家吃到位。
0: 这个太重要了啊。而芒市呢，平时这个菜啊是有些辣的，我们这次是不是也会给它调整一下，符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2: 当然是，阿拉是上海人吃的，所以要符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所以大家千万放心，那所有吃的菜我全部的那侪吃过一遍了。
0: 会吃还得是李老师啊。而且其实我们这个菜量也是有保障的，
2: 对，
0: 是吧？你看就像我们前面邓老师所说的啊，你哪怕是少上了一道菜都逃不过我们志愿者老师的眼睛啊，保证老师们是吃饱吃好不吃亏。如果各位你也想这次来云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啊，真的是很适合各位退休的老师们。我们帮各位安排的酒店呢，如果自己去订，咱们算了一下，加起来啊也要2900多了啊，已经占了团费的一大半了啊，再加上来回的机票，你至少咱们这个最最基础的联航也需要1500，是不是？
2: 对
0: 啊，那这个加起来的话，大家可以算一算啊。其中呢，还有这个13顿的是正餐，你算人均50块好了，650总要的吧。还有全程22个景点的大小门票、电瓶车票、游船票，还有温泉票等等等等，还有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旅游大巴。算算，如果你自己要去包车、租车，这得多少钱呢？而且哦，还有当地的导游，我们都帮各位啊，哎，打包在内了哈。这么算下来的话，如果自己去订啊，和我们咱们这条线路比的话，那差太多了，是这样吧？
2: 是，很多人喜欢自由行，主要是为了躲避购物。但是今天东丽退休俱乐部为我们东方购物会员定制的这条线路，一定是零购物，而且没有任何的自费景点。
0: 而且我们全程呢还有志愿者来保驾护航，所以各位没有去过云南的，或者去过云南没有去过腾冲、瑞丽、芒市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报名哈。因为这次呢，咱们东丽给东购的班期是有限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10月份去云南的班期呢又特别的好，想要去的老师得赶快打电话来报名了。每个人呢只需要先预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来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1对1的跟您对接，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客服，最后呢再决定去不去啊。如果不去的话呢，100块钱也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各位，所以想去的各位老师赶快拨打电话。
3: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丽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0: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2条线路。
3: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5大名城，全程纯玩零购物。
2: 在东丽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3: 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景点一价全含。
0: 其中呢，4大5A级景点、8大4A级景区，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
3: 一条线路串联滇西2种风光，行程轻松，休闲不累。
1: 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4: 而且我们东里的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3: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吃住舒心，质感拉满。
5: 我觉得搿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
0: 我们只有在芒市的一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剩余的6晚住的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
2: 对，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
0: 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10菜1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
2: 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3: 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
2: 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5: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6: 好滋味，好安慰，耶、yeah! ！
0: 好，我相信各位到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很心动了。接下来，我们再和李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条线路的亮点。咱们这条线路会一次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以及丽江、滇西南加滇西北的5大城市，等于说是飞一次云南玩到2条经典的线路，可以省下2张来回机票钱。我们这次整个行程呢会游览22个景点，其中呢有4个5A级景区啊，还有8个4A级景区，全程22个景点全覆盖。所有的景点门票啊我们都是包括，而且小交通呢也是包括在内了。在交通方面呢，我们是直飞丽江的航班，回程呢还帮各位老师安排了贴心的接机送到家的服务。在用车方面呢，我们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是更舒适了，座椅更宽，而且还可以充电。在用餐方面呢，我们除了在古城有2顿饭呢自理之外，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10菜1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在住宿方面呢，除了芒市的一晚是4钻的舒适型酒店，其余的6晚我们全部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那么除了我们有优秀的地接导游之外呢，全程啊我们还有东篱退休俱乐部特色的志愿者来陪同各位，帮我们来监督导游的工作，保证全程是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也保证我们在餐食住宿呢都是符合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标准啊。所以跟退休俱乐部一起出去玩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省心放心还有安心，您说是不是？
2: 最重要的是零购物。云南旅游最大的一个恐惧就是要购物，而且是防不胜防，步步惊心。但是今天你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出门旅游，你是安心的，你是放心的。
0: 是的，所以去云南旅游套路我们都知道，之前各位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哈，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是不放心呢，可以认真的看一看我们这样一条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的8日游，所有的坑啊、雷啊，其实我们李老师已经帮各位呢都已经是排干净了。各位只需要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来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跟各位来进行1对1的对接，想了解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了解。说实话，这条线路啊给到东方购物的班期也并不多，而且呢针对东方购物啊也是做了专门的升级，所以想去云南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我们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一次可以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5大城市，同时呢可以看到滇西南、滇西北2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那这款线路的组合呢在市面上当然是非常的稀缺的。
2: 市面上一般来说要么是丽江、大理，要么就是腾冲、瑞丽、芒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2条线路组合在一起，哎，感觉就是性价比高。
0: 是的，相当于是飞一次云南玩2条线路。那我们这8天具体都玩哪些风景呢？我们再来帮各位老师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会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行约3小时40分钟呢抵达了丽江，然后呢我们会玩丽江古城，当然不要错过幕府。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洋人街、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等等，接着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滇西南的芒市。在芒市呢有大金塔还有大银 塔，这两座塔是特别适合拍照出片的哈。然后呢我们会是去到瑞丽，瑞丽呢是有
2: 国门
0: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寨两国
2: 、
0: 恨不得像出过国一样，这个体验真的很独特。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名鼎鼎的腾冲，去到腾冲呢和顺古镇当然是不能够错过，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有热海大滚锅，在这里泡泡温泉拍拍照，您最好看的泳衣可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了哈。那接下来呢通过龙江大桥我们要去到的是宝山，我们去永昌阁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再回到滇西北的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三个古镇，会看到美丽的稻田，会在洱海畔呢拍下您的人生照片啊。而且在大理的行程呢还比我们东篱之前的行程多了一个沙溪古镇，这是我们这次专门为我们东购的会员朋友们加上的哈。之后呢我们再返回美丽的丽江，搭乘班机回到上海浦东机场，还没有完，为您贴心准备了车子送您到家门口。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有什么景点，四大五 A 级景点，八大四 A 级景区，全程是有22个景点。交通方面我们往返航班是直飞丽江，回程安排了接机送到家的服务，用车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更加的舒适，用餐全程是7早13正6顿特色餐，我们其中还包含了东篱特色的分餐制。在住宿呢全程安排的是高品质的住宿，在服务呢优秀的地接导游全程是志愿者来陪同，而且重点在这里，纯玩零购物，真零购物啊！
2: 到云南去旅游，哪怕你不是参加的低价团，你参加的是高价团，6-7千块钱一个团费不算便宜，也有可能会遭遇强制购物，所以说东篱这个就一定是点赞的，
0: 没错了，
2: 真零购物。
0: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各位老师，如果给这条云南的线路打分，满分是10分的话，你们打几分？邓老师，
4: 我绝对是打10分的，因为加了一个是就是升级的酒店，还有一个另外加了一个景点，这是加分的，
0: 100%满意。贺老师，
1: 那必须得是10分，不光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特别好，我拍了照片，把住宿照片拍了发给朋友，他们都很羡慕啊，可以住这么好的酒店，这次又升级了，那我更是非常的又想再去了。
5: 那是的，我也是超级满意，肯定是打10分。
0: 哇，我们老师们都是实打实的给出了高分。如果各位你也想体验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高分的线路，想要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吃住品质，自己去玩的话呢，这个价格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哈。你要是报别的团有没有购物啊不知道，有没有隐形消费啊也不知道。各位您想要省心一点，想安心一点，选择我们大名鼎鼎的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团肯定是没有错了，因为所有的雷呢我们都已经帮各位排好了，是不是？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注意啊，是一人100块啊，因为这个呢是会占用咱们的席位的。那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会跟各位1对1的进行对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问我们的客服，当然最后您要觉得不合适不想起了也没有问题，这100块呢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您啊。但是我们给东购的班期呢是有限的，席位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想要去的话呢还是得早做决定，下面的电话号码各位可以拨打起来了。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1: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
0: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纯玩零购物。
2: 在东篱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3: 好智慧，好完美，耶、
1: 好，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样一条线路呢，可以说它的稀有，稀有除了品质之外，就是您去一次咱们都能够一网打尽。各位早报名早享受，赶快拨打电话，不占用您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3位东篱退休俱乐部的会员老师，谢谢你们，我们拜拜。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每周一的栏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应景的时令的好东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进入到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秋天跟以往的秋天不太一样，对不对？以往的秋天其实到了中秋节前后会有一点干燥，然后呢我们会觉得秋高气爽，特别舒服。但是这个上海的秋天非常的闷热潮湿，然后本来呢我们看着时令说已经到了秋天，但是呢你又会发现湿哒哒黏哒哒的，人会觉得特别不得劲儿。而且我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到了秋冬季节，肠胃都开始闹脾气了，特别不舒服，对吧？拉稀跑肚的呀，发警报的呀，都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方面呢可能相对来说你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的这个气候的原因呢让我们的肠道会有一点不舒服，跟以往的秋天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千万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肠道。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这样的一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在东方购我们的这个栏目当中跟大家会每个月见一次面，它的整个的这个菌的数量含量特别的多，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这个菌的含量的数量应该来讲就是 top 级别的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每天来用它来呵护一下我们的肠道。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个版本是目前我能帮大家争取到的最高的菌数的版本。我们来从最低的版本来跟大家介绍起啊，其实低以前也不算低了。来跟大家看一下，在这边这个呢是最早的出现的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的版本。来看到在这儿当时呢是2500亿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很含量很高了，很多朋友就非常的喜欢。那么后来我们就有2500亿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直接升级到了10000亿。10000亿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已经吃下去，觉得对身体的帮助非常的明显，一天一条足够。那么今天我们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啊，我们的所有的组合的构成升级到了15000亿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佳节，对吧？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我们可能免不了要跟朋友聚会呀，要吃的多一点啊。你的肠道当中是需要有好的菌，乳酸菌、有益菌来帮助你进行整个肠道的这个维护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会跟高丽一样，在一开始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说15000亿，哦，我知道了，是一盒当中有15000亿，对吧？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感受，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接触到的这样一条就大概30亿啊、40亿，对不对？最多到50亿、60亿。但是今天可能大家有所不知，我手上的这样的一条，这当中是有5克，这个里面就有15000亿的乳酸菌啊，包括三大那个菌种菌株全部都包含在内。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像我父母哈，他们现在到了年纪大了，肠道的那个屏障功能开始下降了，很容易一不小心稍微吃了一点点刺激的啊，过甜的、过咸的、过辣的，稍微吃的一点点或者说是没注意的，就容易肠道不舒服，肠子好像漏了一样，或者说是屏障功能没有那么好一样，就用它来增强我们肠道的屏障功能，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维娜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当中含有的这些这个乳酸菌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首先，乳酸菌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逐年减少的，乳酸菌它的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叫出道即巅峰。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人体当中啊，很多东西的含量是慢慢慢慢的上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骨量，对吧？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的。但是乳酸菌不是的，乳酸菌是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宝宝从妈妈的身体当中就能够携带很多大量的有益菌。所以你看，在新生期的时候，0到1岁，99%含量的乳酸菌；到了儿童期的时候，降到80%；到了青年期的时候，只剩一半了。其实现在如果大家饮食不规律啊，或者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作息不太好，比如说啊你经常容易久坐，或者说是你久站久躺，都是让肠道的蠕动变慢的情况，都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乳酸菌大幅的减少。再有就是到了中年期，其实这个中年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当中这个能够帮我们进行很好的肠道健康维护的乳酸菌只剩下1/3了，对吧？30%了。另外呢，就是到了老年期，就是60岁以上以后啊，中老年哈，只剩下10%了。 就大量的乳酸菌已经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死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从外界来补充啊，而且是什么样？而且是要每天来补充。就是你可以看得见自己的屏障功能，肠道的屏障功能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种快乐是真的无与伦比的。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妈妈以前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我就前两天带着她到徐汇滨江去，我们又是喝咖啡又是吃那些烧烤的东西，她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啊，在我们今天的每一包当中含有这三大非常重要的乳酸菌，一个叫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是帮助我们整个肠道当中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它是菌是分三大类的，一个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还有一部分呢它是中间力量。如果你的有益菌它的占比扩大了，那么可以把这个有害菌的它们的这个生存范围给它侵占掉，另外还可以拉拢一部分中间力量。可是如果有益菌的数量慢慢减少，其实相当于自身的力量就非常微弱，那么反而就让有害菌占了优势。所以它其实是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一个有益菌的力量的壮大，嗜热链球菌。第二个叫乳糖片球菌，维持菌群平衡的，帮助有益菌生长的。而且这个乳糖片球菌，因为它属于片球菌嘛，所以它的这个生存能力特别强，它是属于片球菌种的，生存力非常强，能够很好的耐胃酸耐胆盐，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在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当中更好的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第三是物糖片球菌，也是属于片球菌种。那么这个片球菌也是同样的，刚才高丽说到的，就是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它能够很好的针对于我们营养的吸收。因为我们的身体当中啊，那个胃，我们一直说胃是营养吸收，其实胃它只是一个口袋，它实际上只是把食物啊，比如说是搅拌啊，搅拌好了之后，它像一个大搅拌机嘛，然后慢慢的把食物送到我们的小肠当中。真正的吸收营养的地方，最大的主战场其实是小肠，小肠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差不多200平方米，再加上小肠绒毛，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营养吸收的一个主战场。物糖片球菌就是在这一块来发挥很主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三大菌你看各司其职，缺一不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新生命的一个销冠啊，销冠。怎么吃很简单，可能以往大家吃这个我们的这个一般来讲你吃这种有益菌益生菌，你会要泡在水当中对吧，然后要搅拌搅拌吃，你如果粉剂的你会容易呛到。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凝胶状的，注意了，是凝胶状的。什么是凝胶状的？果冻状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我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到没有，它是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果冻啊奶昔啊那种感觉，哎，它是这种状态。然后你一般来讲你就直接挤到你的嘴巴里吃就可以了，或者是像我一样，那我一般来讲是直接挤到嘴里。然后大家在平常吃的时候，比如说饭后或者是早饭后啊，早饭后特别好，或者午饭后，你饭后来上这样的一条，就是15000亿的菌啊，而且是有益菌进到你的肠道当中，它的味道也非常好，它是那种酸溜溜甜滋滋的味道。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今天拿到的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批次经常断货，2026年的6月25号，有且仅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2026年的6月25号。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菌都在这个后面啊，写得非常清楚。这个也是在东方歌舞的一个拳头商品，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三盒装768块钱有三盒，另外一个是东方歌舞的价格1358，一共有六盒。我们建议大家拿这个组合，就是你可以吃一段时间嘛。这个大组合呢，如果参加完活动送400元积分，也就是900来块钱，900多块钱你拿六盒，一盒相当于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想看你一个月的这个有益菌的量就足够了。你出去旅游，接下来的11小长假，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肠道各种各样的发警报啊。你这个时候就真的离不开我们今天的好的乳酸菌、好的有益菌来帮到您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有一个诺贝尔的这个生物奖的那个获得者叫梅奇尼科夫，他的就把乳酸菌跟长寿画了一个什么等号。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然后我就买了试试看，想就吃下来呢，也不错，因为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4: 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5: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
3: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4: 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5: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6: 我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7: 细菌的家，
6: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0: 你看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还是老版本，但是今天升级到了新版本，对吧？你们看到的那个外拍的那个画面还是一万亿的，今天我们升级到了15000亿，现在已经有9套走掉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其实备货是不多的，大概也就是20-3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的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每一条15000亿是这一条，不是一盒。你想想看，你以前比如说吃到的是30亿一条，那我这个15000亿是什么概念，对吧？是相当于你以前吃到的30亿的500倍，500倍，对不对？这所以它的那个量上是帮你一下子做了很大的提升的。那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的乳酸菌？当然需要，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尤其是如果你在秋冬季节，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多事之秋，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肠胃啊，包括你吃了更多的油腻的、烧烤的、辛辣的这些食物，还有就是你的作息不规律、熬夜加班，这些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型发生变化，小肚腩出来了，对吧？头发变得油腻了，头发还会干枯分叉，其实这些都是你的身体的肠道给到你信号，就是你的肠道已经给你敲警钟了，说哎，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当中缺了有益的菌，它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负担加重。所以其实我们的肠道当中需要乳酸菌会有很多信号给到我们，比方说皮肤变差，就是身上脸上长那个一个的小疙瘩，那像这种体型叫腹型肥胖嘛，对不对？腹型肥胖那个整个的这一块肚子起来了，还有就是头发本身按道理不应该就是分叉或者干枯的那么厉害，还有就是咱们说到了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是上卫生间、上洗手间，每一次要蹲个半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都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有的时候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旅游的性质。因为你可能半路上，你旅游的时候在大巴上，你可能说：“哎呦，我要去上洗手间。”或者有些朋友在家里边要待很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出得来，这种都是属于这方面的，就是便便不规律哈。久坐的人、孕妇朋友、应酬大、压力多的，都会让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菌大幅的降低。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我们一条，只要一条，管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些屏障的问题。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我们人很多的这个人的这个抵抗力其实是来源于这个部位的，我们的抵抗力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部位。所以一直有一句话叫做肠道健康人长寿，对不对？我们这一块其实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那么这一块它以前呢，我们从这个很多的数据当中也知道，这一块我们的肠道它是有物理屏障功能，对吧？也有化学的这个功能，化学消化的功能，对不对？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功能。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说它的这个屏障功能以及它的整个的把食物进行营养吸收的功能建立得好，那你吃下去的食物消化吸收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这一块嘛，那食物从这个胃里面进来以后，然后进入到整个的小肠，好，叽里咕噜的给你进行消化吸收，我们的小肠把营养很好的吸收完了之后，大肠把食物全部都排出去。那现在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很好的屏障的功能，那你想想看，对吧？你的吃下同样是吃下去了海参、虫草、燕窝，但是你的身体得不到那些营养。那今天我们这三大菌是怎么样帮到大家的呢？首先是嗜热链球菌，来看到嗜热链球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人群。咱们中国我们说黄种人当中大概有70%左右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所以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喝牛奶呀，或者说吃一些糕点呢，你吃完以后觉得胀胀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有乳糖不耐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嗜热链球菌帮大家把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再针对我们整个肠道的微环境，让整个肠道的微环境变得有利于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的生长以及屏障功能的建立。好，紧接着就是乳糖片球菌，它是维持整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当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的时候，其实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哇，迅速的分解，对吧？然后迅速的变成我们人体当中的一部分，你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菌群失衡了，坏菌占到有害菌占到这个是占到一个主力，如果有益菌占到一个劣势的状态，那我们整个的这一块它的消化吸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你想想看，同样是吃下去的这个米面、 以及这些蛋白质以及这些脂类，它的整个的我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个效率就会大幅下降。再来看到我们这个物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营养吸收的，营养吸收真的很重要。我们到了年纪大了，是不是就感觉到营养吸收有问题？是不是你营养吸收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孩子怎么一吃下去就长个子，一吃下去马上那小脸就鼓起来了。但我们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同样吃下去的东西好像就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的效率下降了。其实这个根本的原因也是在于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的失衡啊，有益菌的失衡，让你整个身体当中营养吸收大打折扣。这个物糖片球菌就是专门针对于营养吸收的。今天我们这三大菌哈，都是有这个新食品原料的这个名单的。那你看，射链球菌、乳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这三大菌都是针对于我们营养吸收的，所以你放心，它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它换句话说，它其实就是食品。然后我们今天会有大组合和小组合两个构成，小组合768三盒，我们一盒是当中是30条，不用多，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你每天早饭后或者是中饭后来吃啊，记得哈，就是饭后来吃，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刚好食物它帮助你更好的进行食物的营养吸收，你就会发现身体的这个底子比以前会增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6盒装，1、2、3、4、5、6盒装，180条。注意了，它每一条是5克，它不像有些每一条是只有1克2克，我们这每一条是5克，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感觉特别好。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因为我吃这个，你想想看，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吃的。刚好比如说中饭后，我刚好是吃了中饭来做这个直播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就可以了，它绝对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慢慢的滑落到你的那个嘴巴里去的，而且很好喝很好吃，因为它是那种果冻的那个味道，就口感非常的好。你每天吃个一条就可以帮助你整个肠道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内环境的建立，而且我觉得这笔钱其实是花得很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营养吸收其实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我们就是958块钱，958块钱，400元凑单积分嘛，就是958，我们是管半年的量啊，管半年的量，还是很合算的。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帮助你来进行整个肠道当中的呵护。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目前我所接触到的一包当中的菌的含量，有益菌的含量最高的，目前就是新生命的乳酸菌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2: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1: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2: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3: 肠毒是肠道内有害物质的总称，是长时间存在于肠道中的来自于身体内外的垃圾混合物，如地沟油、激素、苏丹红、催熟剂等从食物中摄入的毒素。而肠毒的载体就是宿便，每个人身体里有3到5公斤宿便。
4: 像大概我10几年吃下来了，有个一直跟踪了，还了该吃。
5: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

0: 放购物里箱来走了，我就定了。
1: 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
2: 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
0: 它总归两三天总归有了，手部已经越来越好了。
3: 新生命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一路上走过来，我是伊的见证者，也是伊的忠实粉丝。
4: 那是阿拉一直没剪头过，但是呢，当就其中呢有大概两三年的头发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属于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白了还。
5: 新生命，我老心累。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8: 对，
7: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9: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10: 对的，
11: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7: 对，
11: 你得肚子。
8: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7: 对。
8: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2: 喝酒吧，
8: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7: 很舒服。
8: 对，很舒服。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九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看中大组合可以来订购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当中啊含有的这三大菌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到大家的，为什么这三大有益菌都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缺一不可的。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在整个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作用是可以产生贝塔半乳糖苷酶，它帮助分解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身体吃下去的这个乳糖。为什么要分解？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是乳糖不耐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吃喝牛奶，你会有点叽里咕噜的，这属于乳糖不耐。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的人其实是乳糖不耐的，所以它可以帮着你来分解你那个肠道当中不适的这个乳糖，它代谢会产生乳酸，降低整个肠道的 pH 值，而且呢可以抑制那些有害菌的繁殖。所以你看这个嗜热链球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一般来讲是在发酵食物当中会有的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乳酸啊，而且产生那些抑制细菌滋生的一种很好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然后它呢，其实是抑制肠道当中的这种有害菌的繁殖和生长。因为我们的肠道其实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在肠道当中它滋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如果你不及时的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很快它就会壮大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要通过有益菌去帮助我们去维护肠道当中这个有益菌的这个生长，调节整个肠道的平衡。包括呢你这个肠道我们说还要有蠕动，对不对？不能一直僵在那个地方，改善整个肠道当中的蠕动，缓解咱们这个肠道比如说各种发生就是紊乱呐、啊，或者说是肠道屏障失衡啊，这样的一些你不希望看到的情况，这是第二种菌。第三个叫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在整个肠道当中，它就管一件事儿，就叫营养吸收。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了，比如说年纪大了之后，你会碰到说，哎，我怎么同样的食物，我的吸收出了问题，对吧？我吃下去的食物好像没有更多的被我的身体所利用。那孩子，你会发现他的消化吸收会特别的好，他们一吃一点好的东西，马上小脸就补起来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孩子放学回到家里面一看，哎呦，那小脸怎么瘦瘦的？给他一在家里养个两天，马上小脸就补起来了。这孩子消化吸收好，咱们到了年纪大了之后，为什么下降了？你没有人帮你。对不对？今天的这个物糖片球菌，它就是帮着你把营养更好的吸收，对你的身体，为你的身体所利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叫做真正的叫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说这三大菌是不是缺一不可？而且我们一天，我们每天，其实我们每天因为都要吃下去食物嘛，都要吃下去食物，我们的身体当中就要开始各种各样的作战，对吧？我们的有益菌开始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有害菌就被击灭，对不对？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每次吃下去食物的时候来用它这样的一条来维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肠道的均衡。我提醒大家，其实很多人会问高丽，就每天什么时候吃？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菌，所以我们尽量放在饭后吃。因为你饭后其实就是一个人体大量的开始进行食物的营养的吸收的过程，这个时候用它来帮忙，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并且这一条当中是有15000亿。可能很多很细心的朋友注意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放到的这个画面都是这个蓝盒子，蓝盒子是10000亿，今天我们升级到了15000亿，相当于比之前蓝盒子又多了50%的这个有益菌，对吧？多了50%乳酸菌。然后我们这个每天就吃这样一条，6盒装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因为今天会有活动积分嘛，才900来块钱，一共是有吃到半年的时间，相当于从现在比如说从10月份吃到明年的4月份，刚好涵盖了你整个一个秋冬季节，再加上明年开春儿，你就认认真真的每天吃上一条。跟大家说一下，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啊，一般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菌就是粉状的，对吧？你可能会呛到啊，或者不舒服啊。它是凝胶状的，而且很好吃，关键口感很好，所以你会很愿意吃它，你知道吗？其实食物的口感也很重要，并且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列入了新食品原料的名单当中。你看，就这种凝胶状果冻型，你在吃的时候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就很好吃啊。你把它吃下去，对不对？让它在你身体里面帮你作战，帮你把肠道当中的垃圾给它扫出去。肠道当中有多少垃圾啊？我们刚刚也听到了，2到5公斤，
对吧？这些垃圾，它就会。我跟大家讲啊，我站起来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块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就是这块特别容易小胖胖、小圆圆的。你吃完以后，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一块，这块你会觉得比之前要轻便很多，要轻松很多。就这一块，你的腰身哈，就我们叫做腰身嘛，你这块会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说，你吃完了好的这些，这个就是对肠道有益的这些食物之后，你的身体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反馈，包括你可能便便的时间也会时间缩短很多。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一般便便的时间多长？如果你超过了十分钟，大号的时间超过了十分钟，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肯定是有问题。要么就是太黏，对吧？要不就太干，其实都是肠道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大组合我们大概还有个7到8套，就是大概7组左右，售完即止。如果大家想要来订购，或者说是要扫码订购，都非常的简单，直接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金先生，您能不能对这个一万亿乳酸菌啊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一个介绍，谢谢。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 对，
0: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2: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0: 对的，
3: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0: 对，
1: 您这肚子。
4: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0: 对，
4: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5: 喝酒吧，
4: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0: 很舒服，
4: 对，很舒服。
6: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然后我就买了试试看一下，就吃下来呢也不错，因为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7: 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拉来吃，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
6: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他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7: 还有一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8: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海，
9: 像大概我10几年吃下来了有个一直跟踪了海了该吃
8: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
10: 这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6: 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
7: 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
10: 它总归2-3天总归有了，手部已经越来越好了。
9: 新生命这款产品了给东方购物一路上走过来，我是一个见证者，还是一个忠实粉丝，
8: 那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9: 新生命，我老信赖。
1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有一个诺贝尔的这个生物奖的那个获得者叫梅奇尼科夫，他的就把乳酸菌跟长寿画了一个什么等号。
1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奇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1: 好了，我们的大组合不多了，所以我这会儿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新生命的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大组合，我们的这个价格1358，如果说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00来块钱，900来块钱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月就是平均到每一条吧，每一条是5块多钱，这样的一条5块多钱，关键是我们这一条当中有5克，相当于平均到每一克才1块钱，一克1块钱，我们这一克当中如果算着5克的话，差不多我们这一克是有15000除以15000亿除以5的话就是300亿，你吃300亿的，对吧，300亿没错啊，300亿的乳酸菌你才花到1块钱，我再重复一遍啊，你每天吃300亿的乳酸菌你才花1块钱，因为我们是15000亿，15000亿一共有5克，我们一包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今天一克就是300多亿，就是1块钱。今天真的是把价格打到非常低的一个组合价格了。我们的大组合卖完之后还能预约吗？
2: 不能
1: 预约，接没办法预约吗？预约个2套3套都预约不了，因为全部都是进口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吃完以后，我首先是怎么吃，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怎么吃。是这样的，乳酸菌呢，它对你的身体的营养吸收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你这个时候身体当中你不能胃酸太多了，胃酸太多的时候会影响它，你一定是在身体当中是有一定的食物的，你来吃它是比较好的。我的建议是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有些朋友可能习惯睡觉之前，晚上睡觉之前吃，然后早上起来一通大，这也可以。但我一般来讲，我觉得我因为我是这个3顿饭都会安排的比较的规律，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白天，比如说你吃完以后刚好对一个营养吸收有帮助，这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很大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三大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全部都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就是新食品原料，所以它其实是属于食品。你听到的是菌，对吧？哎呀，这个菌我没有听说过，哎呀，这个菌我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属于那在这边。那这是卫生部的新食品原料的一个名单，直接就已经把它，而且是2008年的时候就有了，也叫新资源食品啊，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列入进来？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杂了，对吧？不像以前，可能像外公外婆那一辈，他们吃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现在我们会吃很多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食物吃下去，那么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容易失衡，尤其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特别容易拉稀跑肚，或者说是肠道不舒服。晚上我有一次晚上半夜里面睡的就疼，把我直接疼醒，然后我起来以后就赶快直接一条下去，让他帮我赶快舒缓一下。你如果碰到肠道不舒服，或者你身体当中有哪儿就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干净，对吧？就是那个大便是粘在这个马桶上的，这些都是信号啊，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根据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自己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如果是坚果状或者是这种很干巴的状态不健康，如果是水当当的软绵绵的然后粘在这个马桶上也不健康，健康的大便应该是金黄色的，然后是软硬适中的香蕉便，这个是健康的大便。研究大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肠道健康的反应，所以当你的肠道的营养吸收没有问题，肠道当中的菌群是保持平衡的状态，你的大便一定好，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那如果说碰到了这个不好的情况怎么办？很简单，用它。你辛辛苦苦买的那些有机的食品，辛辛苦苦吃下去的饭，你得变成自己身体的营养啊，对吧？你的营养吸收不能出问题啊。所以它，你看这一条哈，这一条当中是5克，我们今天每一条也就是5块来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那就是这种凝胶状，你在饭后的时候，对吧？刚好吃完了饭之后，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食物堵在这儿，有点运化不了，营养的消化吸收有点成问题，对吧？那个时候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很好吃，它真的很好吃，就是酸溜溜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很容易坚持下去。吃完以后呢，你要研究一下自己的这一块，就这一块，我们的这块腰身的这一块，它是不是像以前一样还是很臃肿，还是说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整个这个腰身它好像 比之前要苗条了，对吧？食物不会堵在这个地方，哎，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开始正向循环了。因为我们是越是年纪大，越容易把食物都拥堵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应。然后你穿的衣服也漂亮了，你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变好了。大组合不多了，大组合一共是六盒，然后半年的量，958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大组合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构成算下来还有三套售完之后，如果大家还想买就买小组合，买小组合今天还有现货，大组合就是每次的量是非常少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的六盒是可以吃半年哈，半年的量。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身体吃完以后，你就关注这几点，一个是头发分叉的情况是不是减轻了，还有就是皮肤的状态，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腹部的这个赘肉是不是会有一些减轻，再有就是你整个人的就是上厕所的时间是不是缩短了，便便的状态是不是改善了，这些都是很好的信号。我们的大组合如果发现没有办法订购的话，大家就转订小组合，小组合还有现货，02151199000。

0: 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玻璃鞋现在常备的。
1: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
2: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0: 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1: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3: 品质生活放心购，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的第二档直播就是来自于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那说到破壁灵芝包子粉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前身是什么呢？就是灵芝。灵芝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它是有记载的，四个字：扶正固本。正是什么？正就是正气，古人叫正气，我们现在的人叫免疫力，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外邪外面的不好的东西它不会侵蚀到我们的，所以叫做扶正固本。灵芝的种子就是破壁灵芝，就是包子粉。那么我们今天是叫做破壁嘛，因为包子粉它外面会有一个细胞壁，把破壁之后呢让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来自于同韩春堂这个包子粉，我先跟大家来说一句这个最直接的话啊，就是目前为止你们会在很多的直播间，各个大小的直播间，无论这个直播间说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今天都没有本档高丽的栏目卖的划算。就是今天我的栏目拿到了所有上海滩乃至咱们全中国各个大小直播间都比不了的价格。直播间里面今天很可能你拿到的比如说是500多块钱啊，或者将近600块钱十盒，今天我的栏目当中是999二十盒，999二十盒，我直接就跟大家讲，大组合我们今天是秒杀了全中国所有的直播间。所以如果大家想在秋冬季节想要增强一下免疫力，或者说是想要把这个东西拿来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人，今天礼盒礼袋全部帮大家准备好了。好，我们来说一下同韩春堂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同韩春堂本身在东方购物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它，比方说很多人会去买同韩春堂的这个就是它的香参片啊，包括野山参粉啊，对吧，还有就是野山参啊等等，他们家做这种滋补品那真的就是，对吧，这个就是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品牌。今天的同韩春堂的这一款破壁灵芝包子粉很重要的一点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222项农残均未检出，222项农残全部做到了未检出。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生产，包括它的种植，包括它的养殖，包括它的采收，极其严苛，按照的就是中华老字号的要求来完成的。所以今天这个品质，放心啊，品质大家放120个心。我给大家先过一遍所有的产品的细节，在这儿，222项农残均未检出。好，然后来说一下哈，都知道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好，对吧？尤其是人到了你一定的年龄，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耳机里跟我说，哎呀，高丽姐，我怎么最近这个鼻子不舒服了呢？以前鼻子不会有那种火火的感觉啊，怎么现在怎么老是有这种火火的感觉？免疫力低下呀，很多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的这些问题，你的伤口愈合的慢，对吧？你以前不会早上起来狂打喷嚏，然后你现在鼻子老是痒痒的，揉眼睛打喷嚏，对吧？有那种敏敏的感觉。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往下走，这些都是信号。还有就是你的指甲呀各方面呢，对吧，就都是信号，就是你的人体的这个，大家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年轻，我怎么会身体当中有很多年轻的时候没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往下走。就免疫力往下走，免疫力低下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人都会变老嘛，它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变老的速度慢一点，就好像我们到了山顶上，我们到登 到山顶的年龄并不是什么四五十岁啊，我们其实是20岁的时候大概人就登顶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缓慢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在30-40岁，听上去自己觉得挺年轻，但其实你的免疫力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就是这样。那如果到了50-60岁呢，70-80岁呢，那免疫力更加是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你要把你的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产品它跟我们平常的食物不一样。很多人说，哎呀，我平常吃的挺注意的，我那个肉蛋奶都吃，肉蛋奶吃那归吃，那个我们不要放弃，但是同时你还是需要把免疫力把它拉起来。那直接能够帮你把免疫力拉起来的，而且是迅速拉升的，是绕不过破壁灵芝孢子粉的。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啊，蓝帽子国家权威部门这个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今天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免疫力就是我刚才在开场跟大家说的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然后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含量非常之高，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含量，哎，在这个盒身上就有了，每100克的多糖是1.6克，总3贴是16克，16克就是16000毫克啊，16克其实就是16000毫克，这个数量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数值呢？因为是同含春糖呀，同含春糖多讲究，安徽金寨大别山的种植基地。为什么选在安徽金寨？因为最早《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赤之生霍山，主胸中结一心气，久服轻身不老”，讲的就是安徽霍山。再有就是，他们是赤之的自有的种植基地，破壁率高达99.5%。多糖，我刚刚说了1600，我们到了吗？到了。灵芝总3贴16000，我们到了吗？也到了。我们这些数值都是堪比孢子油的数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数值已经是堪比孢子油的数值了。那包括在这边，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备案，这些数据都在这儿，全部都是给大家会做这个抽检的，所以大家放心。好，接下来东西非常好，但关键是性价比高不高？同含春糖的孢子粉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他们在门店里面有活动吗？中秋节没有活动，门店是没有活动的。好，同含春糖，大家如果是这个中秋节，总归比如说接下来的11小长假，你到豫园啊，到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同含春糖的门店是198块钱一盒，单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要单包的价格是9.9块一包，一包就是1000毫克，这样的一包就是1000毫克，我们是9.9块一包。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和构成哈，先来看一下以前的直播好不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对吧？以前的直播是，在这儿哈，是这个呢，这两个价格组合，在这儿，3盒，在这边9993盒，在这儿，啊，我就不说以前了，因为以前也是高丽卖的，不多说了。但关键是今天的这场直播性价比非常高。两个组合，一个是八盒装呢，一共是160包哈，门店的价格是1584，东方购物今天只要499，499拿8盒，每克价格3块钱，不要买这个构成，我们拿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帮大家谈下来的大组合，20盒，一共400包。门店的价格3960，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栏目当中是999，20盒，999块钱20盒。可能有些朋友在一些直播间里面看到大概500-600块钱10盒，对吧？我如果算它600块钱一盒的，600块钱10盒的话，那它是20盒要花到1200吧？这是直播间说，哦，我老便宜了。我们今天是99920盒。所以我是秒杀所有直播间的，另外直播间是没有积分的，对吧？我们今天还有400元东方购物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大家记住了，1.49块，就这样的单克单包的价格是1.49块。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20盒，我们是多拿了2盒，对吧？栏目当中是多拿了2盒，对吧？多拿了20包，所以栏目当中其实是原来是这个18盒。今天升级到了二十

0: 盒，升级到了20盒，这就是升级后的，多了这个40包、40袋、40克的灵芝包子粉，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大礼包，因为马上要过这个中秋佳节了嘛，是不是？所以今天所有的构成，大家听好了，本来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价格优势，但是今天多了这40包之后，价格优势就一下子出来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的组合的话，今天是一定来抢这个组合的啊，就是999，算下来是2.49块一克。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一块，我们这边有没有1块多的这个价格的？1块4毛多，我记得是1块4毛多，给大家看一下，1块4毛9，对，等到在这儿，低至在这儿，低至1块4毛9，支持全国各大直播间比价。支持全国所有的直播间比价，1块4毛9，拿到的是最新批次的，目前同安春堂能够有的最新批次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如果是送人自己吃都相当相当的好，一天吃两包就可以了，不用多，对，每日两次，每次一包，一天吃两包就提升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提升自己的抵抗力。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播现场一共准备了40套，现在已经走掉了8套，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3: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2: 嗯，
3: 免疫力下降。
2: 哦。
3: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2: 啊，
3: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4: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末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末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5: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6: 今朝帮阿拉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6年了。
4: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浮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是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5: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堂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2包。

0: 提示大家，在秋冬季节我们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力低下，因为我们一方面啊温差大，另外一方面呢大家相对来说的走动的比较多，对吧？相互之间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交流，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有的时候啊就是容易对方比如说打一个喷嚏，或者说是你去人多的地方，都会让你的身体当中啊，就是这种空气当中的这些菌啊，不好的东西一下子通过飞沫进到你的这个鼻孔当中，然后呢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如果你的身体当中有很好的防线，那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的身体当中这个防线不足，免疫力低下，那你不就很容易中招吗？是不是？所以我一般来讲，家里面人如果哪儿哪儿不舒服啊，又没有很明显的这个问题，我一般来讲都是会让家人来吃这个孢子粉啊，让这个免疫力先得到一个提升，再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好转，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的这个情况。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我们说一直以来卖的非常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同含春堂，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在整个的灵芝的这一块，他们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就是在整个的灵芝的采收啊、种植啊，对吧？包括加工啊这方面，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222项农残均未检出。看到没有，222项农残均未检出，那就是这个批次送检，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灵芝的这个种植啊，就是如果说是它在各方面它没有把控，没有人把控的话，其实有的人吃下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超标，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你在冲泡的时候很简单哈，你就把它比如说每天早上一包，晚上一包，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充满能量啊，充满能量，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还是很浓郁的，啊，看到没有？你看这么多水放下去，它还这么浓郁，像一杯咖啡吧？大家感受一下，像不像一杯咖啡？但实际上是一整个的，这样的一包1000毫克的破壁灵芝孢子粉，那，你可以搅拌一下，看看它颜色都粘在我的这个勺子上面了。这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其实一天吃个1到2包就可以了。它那个菌菇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是一种淡淡的菌菇的清香，就你可以很明显的吃到那个菌菇的清香。然后一早一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一早一晚。你比方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没力气，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一种没力气，其实就是免疫力往下走了。你这个时候就是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就好了。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在栏目当中哈，多了这个，这是栏目当中多的，多了这个40包两盒，一共有40包。这个40包一共是有40袋40克啊，每一包就是我们说一天来吃个，相当于多了20天的量。对吧，你一天吃2包嘛，相当于多了20天的量给到大家。所以我们今天的999的这个价格原来是360包，今天升级到了400包，这个价格就一下子变成了全上海滩最这个性价比高的这样一个产品了。还有就是我们当中的灵芝总三贴的含量，在盒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盒身上这个送人也非常的好，在盒身上是16000毫克，也就是16克。它这个三铁呢是这样的，三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三铁的含量如果高的话，我们今天15套已经走掉了，速度非常快啊。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这个它货很紧张，每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货就特别紧张。今天帮大家拿到的货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我倒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我怎么说它这个油性足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你就知道它油性足了。哎，掉下去了，那成立体状，看到没有？像一个油饼，像不像？像个油饼。你自己在家里可以做这个实验啊，只要你舍得啊。来，我再给大家捏一个油饼，好不好？就拿这个粉就可以捏油饼。来，我再给大家捏一个油饼出来，你就拿手，你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来，又有一个油饼出来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如果油性含量不足的话就捏不出来油饼的，看到没有？这个油饼，立体的油饼，一个固态的油饼，这是一定是油脂含量高，灵芝三铁含量高才能捏得出来这种固态油饼。再来看一眼，三铁含量不高是捏不出来的，我就直接把粉就直接捏成了一个油饼了，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它在门店里面去卖的非常非常好呢？它用到的是赤芝的这个菌种。啊，你看这个手上，这个粉也非常的细，就直接进到我的这个里面去了。你要是这个甜甜的这个指头的话，你都可以吃出来那个菌菇的清香，它就是非常好的灵芝的种子。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那个我一般来讲，我们说到包子粉，其实主要讲到的就是当中的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书籍很多的书籍当中，对于包子粉都会有记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叫《灵芝包子粉与健康》，这本书大家买过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王永斌老师主编的，非常有名的一本书。这里边专门有一个章节啊，讲到免疫调节。来看到，对机体的特异性免疫调节，那灵芝包子粉免疫调节作用，对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以及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增强作用，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较强的增强作用，对免疫抑制小鼠功能恢复具有正调节作用。那讲到的就是灵芝包子粉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调节作用。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三四十岁了，你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不年轻了，你的免疫器官已经开始衰退了。胸腺它是从18岁开20岁左右开始往下走，它到50岁开始就脂肪化了。骨髓造血干细胞40岁开始往下走了，还有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而我们今天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就是可以来帮助大家来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我们看核心的数值，你就去看它的灵芝总三贴。一般来讲包子油也就是看灵芝总三贴嘛，对不对？包子粉如果当中的灵芝总三贴含量高，你就会捏出油饼，如果含量不高，就捏不出来我刚刚说捏的那个油饼。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提示大家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你甭管哪个直播间，今天是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啊？给大家看一下，来来来来来，直播间的价格，直播间的价格是在这儿，那在这儿558，558块钱十盒，直播间十盒。那么他如果是买20盒的话，他要花到1100多块钱，1200左右。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大组合，谢谢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今天是99920盒，我们是帮大家谈下来全渠道所有渠道最优惠的价格，而且直播间是没有积分的。东方购物你还可以参加积分，400元到账之后1.49块，没有比它更低的了，没有比它更低的，全上海市全中国这是最低的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全部都是目前拿到的最新的批次，最新的一批生产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送人自用两相宜啊！到了秋冬季节，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这个注意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它就只干这一件事儿啊，它跟你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要去服老，对吧？我们就要去做对自己身体好的这些事情，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在同韩春堂工作了34年，韩姐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2: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韩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农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3: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4: 它可是个宝贝啊！
5: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包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3: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包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
6: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7: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6: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8: 增加免疫力。
9: 吃过。
6: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9: 家人吃。
6: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9: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
4: 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8: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9: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0: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11: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9: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0: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提示大家。

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一款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拿到的这个大组合是400包，一共是20盒，只要999。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这个价格是没有对手的，目前在中国没有对手的。所以在这个秋冬季节，因为接下来的天气会降温，每天降个几度，每天降个几度，你没有感觉的，你因为每天降个几度你没有感觉，但实际上11期间最低温度只有十四五度，其实跟现在的温度还是下降了有10来度的，对吧？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如果你没有把底子打好，你很可能就是在11期间人家都出去玩了，哎，你怎么就不舒服了，就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大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健康都得要自己特别小心的去攒起来的，都要呵护起来的，它已经不那么容易获得了。所以我们说健康是攒起来的，我们的免疫力其实也是靠我们自己注意攒起来的，是不是？你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免疫力就丢失了，而且随着年龄它自然的又会丢失的很快。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目前我们拿到的三铁的含量最高的一批货源，也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吃的话，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它当中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高。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油脂？因为油脂其实就是这个三铁，三铁是脂溶性的嘛，多糖是水溶性的。我给大家倒出来一包啊，倒一包，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当中油脂含量怎么个高法。你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好的包子粉，它的那个油脂保留在这个包子粉当中，它没有提炼成包子油，因为同安春堂也有包子油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营养成分的包子粉。那如果你拿这个包子粉，你去拿过来一捏，用手指一捏，你是可以捏出个小油饼的，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小油饼了没有？一捏就成固态，这就是油的含量，油脂的含量很高。如果油脂含量不高，你就捏不起来，你就捏米粒儿，对吧？你捏不出来那个油饼，但你看这个一捏就成固态，看到没有？这就是油脂含量极高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明显的身体的免疫力提升。我身边来是这样的，越是年轻的人，吃孢子粉的效果越明显。哎，真是奇了怪了。现在市面上哈，我们说这个东方购物吃这个孢子粉的三类人群，第一类人群就是重大问题的。我们说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如果说是你去看那些数据，对吧？每年的这个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概率其实都在往上走，每一年包括每分钟的发生率都在往上走，重大问题这一类是刚需。第二类人群就是退休的人士，对吧？退休了以后很多人就说阿拉要包孙嘎呀，对吧？这一类退休了的之后也是在吃。第三类人群呢，反倒是我们看上去很年轻的30来岁的，哎呦，你觉得他很年轻，但是一算工作也有10多年了，身体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呢这一类人群现在也在吃孢子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一共有20包，一盒20包，一盒当中一盒我们就吃10天的量。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门店的价格是198一盒，所以你如果是999，你其实在门店里就是拿到5盒，对吧？拿5盒，今天在门店里拿5盒啊，东方购物让你今天拿20盒，哎，这是8盒，我们还有个20盒，我就没列出来了。我们在这儿，原来我们东方购物是999拿18盒，今天拿20盒呢，一共有400包，20盒，40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将近4000元，今天是999块钱，2.49块一克，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99，算下来1.49块一克，就是这个价格。所以还是那句话，东西好，价格又优惠，再有就是我们222项农残均未检出，所以你吃起来你吃的是放心的，又是放心的好产品，又是大品牌，同安春堂的大品牌，然后全部都是有礼盒礼袋的。如果大家因为现在问礼袋的比较多嘛，可能有些朋友想到要送礼，同安春堂的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买，想要来吃的话，这个大组合的这个400包哈，是千万不要错过，400克，400包。今天栏目当中是给大家加了这个40包的，这栏目当中给大家加的，原来是360包，今天直接升级到了400包，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没有对手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订大组合，你自己来吃一段时间，好好的把免疫力提升一下。这个价钱，这个工作是值得我们自己来做的。直接扫码来，在这边大组合，我们大概还有3到5套售完即止，02151199900。

0: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5: 包子粉，
6: 哇，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3: 很细很细的，你看
6: 滑呀！
7: 对，
6: 我
8: 每天这个包子粉呢。
7: 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8: 不然那就要不够了。
6: 给我喝的那个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深深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3: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8: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那个。
7: 我吃饭也吃得进，
6: 吃饭也香了，睡得。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啊，就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如果你年纪到了比如60多岁、70多岁，你真的可以把这个包子粉作为一个日常的提升免疫力的一个好东西。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免疫力的衰退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你到了40岁、到了50岁、到了60岁，它免疫力它就是往下走，你无论怎么注意，对吧，它其实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所以实际上我们说所谓的增强免疫力，就是让自己老得慢一点，对吧，衰老得慢一点，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细胞它会慢慢的衰老嘛，对不对，我们的免疫细胞它会有数量跟不上的时候，免疫器官它有衰老的过程，我们的脾脏啊，我们的这个骨髓呀、对吧，我们的这些各种免疫器官它都会有衰老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把免疫力增强的这个功课做足了，你就会看上去比年轻人、比同龄人更年轻。刚刚导演就一直在耳机里面跟我说啊，他说我爸就一直吃包子粉的，我爸的状态真的返老还童的感觉，皮肤也是越来越白，哎，70多岁啊，皮肤越来越白，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就是吃包子粉，一直在坚持吃包子粉。其实我还想说一下我妈妈也是一直在吃包子粉，就是她的整个的状态也是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前两天我带她出去，我们俩出去吃饭，我们俩在徐汇滨江去吃了一顿小饭，给大家看一下。我妈也是快这个77岁，我跟我妈77岁，还可以哦，这个状态。导演你不说两句吗？还可以吧。她也是一直吃包子粉，而且我妈妈很喜欢吃包子粉的味道。我问她包子油和包子粉她更喜欢吃哪个，她说她更喜欢吃包子粉，因为她喜欢吃菌菇的那个香味儿。我跟大家再来泡一包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包子粉它的那个整个的味道，它的那个菌菇的香味特别的浓郁，特别特别的浓郁，因为我们是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的这个包子粉。那我直接给大家泡到这边。哎呦，泡的好像有点浓， 再加点水，再加点水哈，感受一下。你看，像一杯咖啡吧，很浓郁。我加了这么多水，还是很浓郁。这里面就是一克，非常的浓郁。它里面的磷脂总三萜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可以做这个油饼实验。你拿到粉以后哈，你可以像我一样，就这样把这个粉拿起来以后放在手上这样一捏，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一个小油饼出来了。哎，就是油脂含量高，但是这里面都是油脂，油脂含量很高。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同含春糖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你这个每天吃两包就可以了，早一包晚一包。啊，它那个菌菇的香味很浓，它一股清香，就是很飘逸的清香，钻到你的鼻孔里面。然后你在喝的时候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那个香味儿就会一下子扑鼻而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哈要求非常高，因为我们是222项农残都未检出，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啊。安徽金寨就是大别山腹地，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的赤之生霍山，主胸中结，一心气，其形如君，久服轻身不老，讲的就是安徽霍山的这个，就是这个安徽金寨的这个赤汁。然后我们的破壁率是高达99.5%，多糖1600，三铁16000，三铁含量是16000，检测值那就是抽检达没有达标，达标了啊！你看这些指数都已经有点接近包子油的这个指数了，非常非常的就是含量非常高，已经有点包子油的这个含量的指数了。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其实包子粉这个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课，我们不是说毕其功于一役的，就是你好像一次性啊做个什么事儿就可以 不管个10年8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每天都在衰老，所以我们每天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功课都是需要做的。今天的小组合是4998盒，这个组合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帮大家谈的这个20盒的只要999，这个组合是在目前整个全中国没有对手的价格，全中国没有对手的价格，目前市场上找不到对手。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更加没有对手了，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49元一克，所以你看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功课为什么不做呢？对吧？1.49元一包，我们今天这一包才花到1.多元，就这样一包1.多元，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大组合我们今天是在栏目当中会有多的这个40包给到大家的这个大礼袋。哎，我们这个大组合售完之后能预约吗？
2: 不能
6: 预约的，售完就没有了的。所以大家就买现货，它因为没有预约的名额，而且到了秋冬季节，同含春糖的包子粉都是不愁卖的。今天我们是最新的批次吗？
2: 对，最新的批次，
6: 最新的批次，今年最新的批次，然后也是那个就是全渠道的最优惠的价格，
2: 整个渠道单客价是最低，
6: 单客价格最低的。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帮大家都比好价了的，对吧？也是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会去比比价，所以我已经帮大家提前把功课都做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大组合3套售完之后就没有预约，大家就买小组合啊，就是这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02151119900。
5: 在同含春糖工作了34年，谈起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9: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含春糖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农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10: 包子粉，
11: 哇，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3: 很细很细的，你
11: 看，哇呀，
7: 嗯，对，
8: 我每天都是包子粉呢。
7: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8: 不然那今天不哭了。
11: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3: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8: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灵芝。
7: 我吃饭也吃得进，
11: 吃饭也香了，睡得
12: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3: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2: 嗯。
13: 免疫力下降
12: 哦，
10: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13: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细胞啊，很多的免疫细胞它的半衰期是很短的。我拿到了一个人体免疫细胞的这个半衰期的表格，我给大家念一下。中性粒细胞它是负责冲锋陷阵的，它的寿命只有几天。肠道上皮细胞3到5天，像抗体 IgM 半衰期是5天，对吧？抗体的 IgA 半衰期是5到6天，包括还有记忆的 T 细胞，大概也就是数年的时间。还有免疫器官，免疫器官也是有衰退时间的，在这儿。那这是免疫细胞啊，免疫细胞的衰退时间，几天几天几天，这是免疫器官的衰退时间。免疫器官，我给大家说一个胸腺啊，胸腺25岁开始就开始萎缩，逐步脂肪化，50岁开始逐步脂肪化。那 T 细胞负责打仗的，40岁开始进入到这个减少，抗体反应变慢，60岁胸腺基本脂肪化，骨髓造血能力下降。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人现在啊，电视机前一定有没有人要延迟退休的？我们导演就要延迟退休，我们身边有很多，像我先生也要延迟退休。你在延迟退休，你的免疫器官可不会延迟退休，你的免疫细胞可不会延迟退休，它按点就下班了。你要不要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对吧？还有就是家人，因为我最近听到好多我身边的都是刚退休，60岁。退休后2-3年，退休工资还蛮高的，12000-13000，然后人没了，好多，就是很多人是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退休后刚好赶到这样的一个免疫的衰退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延迟退休是一个大趋势嘛，对吧？那我们不要等到说一定很多事情要等到退休后再去做，还有你身边的家人，你不要说等到退休后再去做。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退休后那么简单的。前段时间不是我们也刷到新闻吗？我们这个某一位很著名的歌手，对吧？他是63岁走掉的，他60岁退休，他相当于退休后3年，对吧？我看了他的这个，他是60岁嘛，他是3年前退的休，他退休后就3年，所以实际上我们人衰老的速度是比你们想象的快很多的。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我身边的家人，就是说你像我爸爸，今年我爸爸其实一直身体不好，但是他好就好在他很注意，他一直很小心的去攒自己的免疫力，免疫力是要攒起来的，我们以前叫攒钱，现在我们说要攒免疫力。他就是很注意，比如说该吃的，比如说包子粉啊，包子油啊，那他都当宝贝在吃。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还挺好的，真的不要有这个意识，对不对？我们特别要当心，越是当心的人，为什么说小心使得万年船呢？你看身边那些很注意的人，他往往比同龄人就年轻，他往往比同龄人寿命就更长远。所以我们不要在乎退休的工资有多高，对吧？你退休工资就算10000-20000又怎么样？你只拿2年，你退休工资5-6千又怎么样的？你拿20年，对吧？我们要看长远嘛，对不对？就来日方长嘛，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退休工资比如说5-6千，但你拿20年拿30年呢，是不是？那你比那个退休工资10000-20000的只拿个1-2年2-3年，那最后你还是人生赢家。所以我跟大家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讲，我跟身边人也是讲说，我们有的时候真是目光要放长远一点，不要盯着这个眼下的这些事情。包子粉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越是年轻人你的感觉会越明显。你像我儿子他才20出头，他前两天这个地方不舒服，他满世界在找那个抗某类的东西。他说妈妈我这里好痛，早上起来他说我不舒服。我说你先吃一包包子粉试试，一包包子粉下去3秒钟，真的就是3秒钟就不疼了。所以越是年轻人越是那个快的，越是年纪大的人可能你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的身体是会有信号的，它只是来得慢一点啊，来得慢一点。同安春堂今天就是这个，我们是门店的价格是198，然后是9.9元一包一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20包，专柜价格是将近4000元，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2.5折，999，999块钱是没有对手的，全上海全中国找不到对手，2.49元一克。然后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活动积分，400元的凑单活动积分之后是599，1.49元一克，1.49元一克在这儿，那在这边我们专门贴出来了，你找不到对手， 就是这个价格，我们帮大家谈的是最低价格，总三天也找不到对手。总三天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和身上标到和身上标16000毫克，就是16克，也找不到对手。大组合两盒售完之后没有预约，那你大组合如果发现我们这个不能预约的话，你就转订小组合，小组合性价比也很高啊，也很高。然后有朋友在问他的参数，222项农残均未检出，大家放心，我最后再给大家做一遍油饼实验，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做油饼实验？因为它当中油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铁的含量很高，你一般的粉是没有那么浓的油脂的，但是这个你就直接拿手这样一捏啊，就可以捏出一个小油饼出来，看到没有，这个小油饼就给捏出来了，这就是油脂含量高的一个很大的表现。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批货源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也是帮大家争取到的同含春糖当中总三铁含量最高，是不是最好总含量，总三铁含量最高的一批，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对吧？啊，然后我们的大组合的价格也是没有对手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整个全中国没有对手的，
1: 整个全中国都
0: 是的，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然后礼盒礼袋都有，认认真真吃起来啊，把免疫力提升起来，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啊。年轻人也要吃啊！你的免疫力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强的，02151199000。

0: 汁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哦，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3: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2: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
4: 嗯，
2: 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4: 增加免疫力。
5: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5: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5: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
2: 嗯，
5: 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6: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
2: 嗯，
6: 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喝下去。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你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工，我是美甲。那前两天呢，公司里也组织了一场大的体检啊，就是跑到这个一些专业机构呢去检测了一下。全部的检测完了以后呢，医生看了我也说，哎，没看到啊，小伙子你练得挺不错的啊。但是呢，最近是不是很喜欢吃甜食？我说医生不是最近喜欢吃甜食，我说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食。他说你这个要注意了啊，第一，你已经四十多岁了，该克制一下就克制一下，不是你年轻的时候了。第二呢，还好你现在还锻炼，一周几练？我说我一周5练。他说啊，这个频率还是可以的啊。你首先锻炼不要放下，第二点，马上给我戒断甜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如果再这么吃甜食下去，你以后就要每天打这个针了，把我给吓得呀！哎呦喂！我在想，
1: 这谁不害怕呀？
0: 他说，然后第二点，他跟我说啊，注意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去吃那些精米精面，什么面条、包子、馄饨，还有你是不是喜欢吃汉堡？他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喜欢吃软的那个面包，对不对？不要去吃那些东西了。哦，你现在该吃的粗一点了。我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吃点粗粮。那今天我翻遍了整个的东方购物，发现咱们今天来自于洋县的有机黑米，
1: 有机黑米
0: 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对的。
0: 那今天给我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到了我们40几岁，大家都要关心自己那个血血糖糖的问题，
0: 是
1: 家里人的体检报告的箭头你都要看一看。很多医生都会跟你说，到了这个年纪了，咱们要管控起来。
0: 对，
1: 大白米饭少吃一点，咱们多吃一点糙米粗粮。但是说真的，有些糙米粗粮太拉嗓子了，太难吃了。
0: 是的，
1: 我在所有的糙米粗粮里面，我发现黑米我特别能接受。
0: 对，
1: 吃起来甜甜的，但是它是真正的低 GI 的食物。
0: 我们跟大家讲啊，咱们今天不是在瞎说啊，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这是中国膳食居民指南里面写着的啊，中国食物与营养当中写着的。
1: 是的，
0: 五谷杂粮为主要饮食，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
1: 真正的低 GI。
0: 低 GI 啊，所谓的低 GI 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碳水化合物，我们所有的主食都是碳水化合物，这5个字嘛。
1: 对，
0: 吃到嘴巴里进入到血液当中，它不会快速的变成血糖。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它快速的变成血糖，你的胰岛素就开始分泌胰岛素，
1: 对，
0: 血糖呢就会夸的降下来。
1: 对，
0: 等到血糖夸的那一降下来，进入到谷底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不是好吗？不对，大脑因为你血糖低了，大脑会分泌一个信号跟你说，你又饿了，
1: 你又饿了，你要吃了。
0: 哎，我们经常会说啊，为什么人经常感觉到哎呦没有力气？低血糖，
1: 对，
0: 吃点糖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呢？你是不是就不能吃糖？
1: 是，
0: 所以胰岛素不是说跟这个坐过山车一样，突然上
1: 血管
0: 突然下，突然上
1: 最怕的就是这种忽上忽下。血管喜欢的是这个糖是平稳的，
0: 你最好是那种特别平稳的，或者高速公路的比较平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吃低 GI 的食物，无论你现在有没有跟维甲一样快要进入到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可能性的阶段了，还是你已经最近已经有这个情况产生了，或者说你已经开始要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1: 主食管控起来，
0: 主食一定要管控起来。那么好，怎么来选？有很多呀，什么土豆、玉米、花生、黄豆、南瓜，黄瓜很多人在吃，但是很多人说这不是饭呐、有没有能吃的饭？因为我一定要吃饭，我才吃得落胃、
1: 才有饱的感觉。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
1: 是
0: 陕西的洋县黑米。
1: 真的，一年只有这一季啊，朋友们，现在是新米上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有机洋县黑米，我们是新米上市，中大黑的品牌。大家现在就拿起手机去搜索一下，黑米哪里好？是不是陕西洋县好？
0: 对的。
1: 陕西洋县的品牌是不是中大黑好？
0: 对的。
1: 至少这个牌子是毋庸置疑的潮头品牌啊。
0: 为什么它好啊？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我们来看产黑米的这个地方的地怎么样？
1: 地界，
0: 首先土地营养丰厚，
1: 是的，
0: 全年日照充足，
1: 对，
0: 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充沛，实际上天空气质量优，而且是
1: 珠环之乡
0: 的
1: 这个
0: 有机黑米，
1: 这种国宝的鸟类，它也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才能繁衍族群嘛，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环境是超级好的，
0: 因为我们是生态的土地，
1: 对的，
0: 传统的耕作，自然的生长，拒绝农化的意思就是没有化肥和农药，
1: 没有农药，
0: 一年只有一茬，
1: 新米上市，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啊！
1: 对，
0: 接下来今天是
1: 新米上市、
0: 今天是新米上市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有问题了。你说没有农残就没有农残吗？
1: 必须有
0: 没有确认呢？你说是洋县就是洋县吗？来自于洋县人民政府经审查为我们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在这里、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有机转换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连续4年有机认证，
1: 有机标在
0: 这边，有机产品就是这块土地至少前3年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污染过这片土地，然后后面的3年才能产，只要后面的其中有一年你哪怕只是撒了一颗农药，
1: 对，
0: 检测出来了以后你的有机证就断了，而有机证一断就不是断一年，是断3年，
1: 不能再续了，
0: 连续4年到目前为止，一直到明年为止，又是一整年，
1: 珠环之乡，
0: 珠环之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这样一包就是1斤，就是500克，然后这边是可以挂码查询它的有机标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就是 GI 标，也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要看这个标，
0: 是啊，
1: 其他的什么五常大米你要看这个标，
0: 阳澄黑米金标，
1: 你要看这个标，对，这是农产品交易会的一个金标啊。
0: 对的，
1: 这边也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名称就是有机
0: 蟹黑米，
1: 它是黑鲜糯米，
0: 对，
1: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黑鲜稻，没有别的米种，就只有黑米。然后这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0: 对
1: 于碳水化合物来说，一般的大白米你去看碳水，这个蛋白质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的蛋白质居然高达9.8克。
0: 为什么我们的蛋白质这么高啊？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含胚芽的全黑米。
1: 对，
0: 有一些黑米因为外面裹了一层这个稻谷，所以很多人会把外面的这层胚芽一起给它筛掉，
1: 或者不是那么新鲜，它必须把它磨得光亮一点。
0: 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啊，说句实话，穷的时候，解放前啊，很多的穷苦人家吃什么？吃糠咽菜啊。那个糠是什么？就是稻谷外面的那层东西。现在被用来干嘛？被用来喂鸡、喂鹅、喂鸭了，对不对？但是糠里面有一层非常好胚芽，而且有花色苷、蛋白质、胚乳、胡萝卜素、钙、花青素、黄酮、铁钾磷和强心肝，
1: 我们今天就是全胚芽米，
0: 全胚芽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这个胚芽是种子生长发育遗传基因的一个宝库啊！
0: 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今天这个全胚芽米，一颗一颗就跟猫的牙齿一样，
1: 大家发现了没有？
0: 特别细长，而且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人说我就是平时喜欢吃白米白面的。没关系的，各位，没有让你全部都吃，
1: 你
0: 全部都替换掉，
1: 没问题。
0: 你原来的白米白面，首先第一点啊，给大家教一个小的这个技巧，白米白面放凉了吃，饭放凉了，很多人喜欢吃那种特别烫，你先把它放凉，
1: 那个是混上不得了哈，
0: 再混上咱们今天的这个黑米，
1: 对，这个黑米
0: 一起来煮，也是一样，
1: 对，
0: 把它放凉一点，你别趁热趁着很烫的饭吃。很烫的饭一定会有高升糖指数的，
1: 而且那个一个是对口腔黏膜对喉管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太升糖了，
0: 对，你放的稍微凉一点，没有那么烫了，或者是你干脆把它放凉了以后
1: 也行，
0: 你再换上咱们今天这个黑米会非常非常的棒。
1: 对的，
0: 那么好，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了，很多人说我这个要花到多少钱，今天两个，如果说您初次尝试周大黑阳线黑米，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直接下单了啊、
1: 是
0: 150块钱12袋，12袋12斤啊，12袋12斤
1: 是
0: 500克1袋嘛，就是12斤。
1: 对， 对，
0: 但是如果说您家里面要常吃的，就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开始需要这个打了这个

0: 黏黏糊糊、黏黏糯糯，真的好吃，朋友们，我可以就是不用菜，直接吃这个黑米。
1: 对，
0: 但是其他的糙米我必须要加点东西。
1: 说实话，有点像是我那个时候吃，黑米粥，就是八宝粥里面的那种黑米粥，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有一种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的感觉。哎，但是这个黑米还有好处，因为它保留了那个胚芽，所以你嚼起来是咯吱咯吱的。如果说喜欢的话，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买一套，
0: 心理上是送给亲戚朋友，对不对？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长假的礼物啊，或者是年底新米的礼物。现代的人喜欢健康的，大家都买黑米啊，可能白米饭吃的少一点啊。
1: 20斤238，12斤150块，肯定选择这个。
0: 对，
1: 多出80块钱。多出88块钱，
0: 翻倍了，
1: 多出接近翻倍了，
0: 是接近翻倍了。
1: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不是全部替代白米，嗯，家里有那个什么葱姜大米，你放着，
1: 对的，
0: 然后混一点咱们的黑米进去，
1: 掺着吃。
0: 还有一点就是把饭放凉，对不对？就包括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这种刚才我说的那个白大褂的专家，
1: 对的，
0: 也跟我说了，你呀回去第一把饭放凉，第二呢多吃点五谷杂粮，
1: 是
0: 非常好的。我说那五谷杂粮我就说了，哎，我家里面那个贝贝南瓜，他说贝贝南瓜你千万别碰啊，
1: 哦，真的，
0: 我说那个东西啊反而很升糖。
1: 就不是低 GI
0: 对
1: 吧？
0: 就是有一些那种我们想象的什么南瓜喽，什么这个土豆喽，其实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啊都不老少，包括说那种特别甜的什么红心蜜薯哦，你就想嘛，它为什么甜嘛？
1: 那个肯定，
0: 对吧？为什么甜嘛？这个有道理的
1: 吗？但是我跟你说，有些不甜的东西它升糖也厉害啊，像什么火龙果，
0: 对吧？胡萝卜，
1: 什么冬枣，它那个。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好就好在吃起来甜滋滋、软糯糯，它居然是低 GI 的食物。
0: 对的，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呢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黑米，而且我们用到的是阳羡黑米。阳羡黑米是什么好处呢？第一，朱鹮的生态保护区，
1: 对的，
0: 朱鹮的家乡，中国的国家保护动物，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肯定不能够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工业咱们先排除了。那么农业上面会不会有污染？什么叫做农业的污染？化肥、农药在国家允许之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如果不加化肥农药，是不是就更好呢？
1: 当然，
0: 对不对？
1: 手工除草。
0: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化肥和农药呢？很简单，拿到绿色食品的就明令禁止添加化肥和农药的种植手段。
1: 何况我们是有机，
0: 我们连续4年有机认证，
1: 比绿色食品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还要高几个阶层。
0: 当然，而且呢，还要认准是我们的阳羡的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并且为大家来做的是一年一季到。
1: 对，
0: 今天就是2026年的新米，直接为大家保证，而且为大家保留了黑米胚芽，每一颗黑米您嚼起来都有咯吱咯吱的那种脆芽的口感。
1: 对，煮得很糯了以后，它也不会粘成一坨，它也是一粒粒粒粒分明的，让你吃起来口感超好。
0: 当然，
1: 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软软糯糯，有种爆浆的、爆汁的感觉。
0: 还是那句话，
1: 而且好甜，甜滋滋，但是你吃起来
0: 哈，它是甘甜，
1: 甘甜可口，
0: 它不是那种这个我们平时说的。

0: 白糖的甜，
1: 但是它是低 GI 食物，所以对于我们上海讲究养生的中老年人来说，或者是你害怕孩子糖过量的小朋友来说，
0: 尤其是血液当中的糖分忽高忽低的朋友们来说，
1: 对，太好了，这个食品
0: 千万要注意，尤其是家里面有小胖墩的，你别等到他开始读大学了，开始身材焦虑了，
1: 对呀，
0: 等到开始要找对象了，哎呦，怎么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要营养这么好啊？
1: 青春期的时候，如果身材有点焦虑的话，其实蛮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的哈，所以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孩子长身体的时候也给他吃点不要那么
0: 要丰富
1: 精致碳水，别吃那么多精致碳水，
0: 不能够太精致，而且人类我说句实话天生就喜欢吃甜食，
1: 是是是，
0: 因为吃甜食开心呐、啊，但是要控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到一个非常好的咱们的这个黑米，
1: 阳线黑米，
0: 低 GI 食物，
1: 太好了，大家都应该吃低 GI。
0: 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38块钱整整20包20斤，150块钱的是12包12斤，按下一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99000。

0: 过来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2026年的新米上市，
1: 一年可能也就
0: 一年，只有一季到一年，估计也就这一档时间能够给大家做到推荐。而且的阳羡的有机黑米，它的好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态保护区，而且是有机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并且有地理保护标识，
1: 是，
0: 而且还是我们的农展会的这个金奖。正因为现在这个有机黑米卖的比较贵，
1: 对，
0: 市面上就会有一些心怀叵测的商人啊，开始做一些东西了，
1: 做松好，
0: 做一些手脚了。
1: 乱真，
0: 黑米都是黑米，但是大家知道黑米泡出来的水其实不是黑色的吗？哦，为什么？你看，这边是我们的阳羡有机黑米，这边是一些市面上的劣质商户所销售的黑米，
1: 这样大家肯定看不出。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
1: 觉得都一样。
0: 我们拿了两盆清水为大家来做到了，我就拿直接拿手了。
1: 对。
0: 往里面放两点，
1: 是，
0: 然后呢，
1: 搅和
0: 搅和，搅和搅和。
1: 对，你到时候淘米的时候，你就能看出完全不一样了，朋友们。
0: 发现了吗？这里的水出来是紫红色的，
1: 对的。
0: 而这里的水
1: 是墨水蓝。
0: 各位，
1: 你要是
0: 什么叫做黑心商贩？
1: 这真可怕呀！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真的煮完了以后，你分不出来啊。
1: 对呀，
0: 你真的煮完了以后，因为你热水了以后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会变得更深，几乎和这个颜色差不多。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我们都说啊，黑米黑米为什么泡出来的水是红色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因为这两个，
1: 对，
0: 花色苷和花青素，你听这两个颜色，
1: 是，
0: 就是紫红色。
1: 红色，对，是。
0: 花青素在哪里也有？
1: 葡萄，
0: 葡萄上面也有。
1: 对的。
0: 在哪里也有，在很多的一些玫瑰花上也有，
1: 蓝莓，
0: 蓝莓上面。来，我们仔细去想想看，这两种水果挤出来的汁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红米，而我们的黑米泡出来的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阳羡黑米，而且是全胚芽米，
1: 绝不染色啊，
0: 有胚芽。绝对不染色啊，有花色苷，有钙、胡萝卜素等等的，而且如果是染色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
1: 有机标志染色米是肯定拿不到的。
0: 有机标是不仅仅对农田是有要求的，而且它对它的生产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
0: 你也不能用一些化学产品去染色它。那么有机食品是我们这边连续4年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真的放心。
0: 而且有机食品是只要有一年你的土地当中检测出来有有机磷的农药啦，或者说是一些化肥的残余了，
1: 那你以后就别想再续了。
0: 你接下来3年都不能再评了，
1: 是，
0: 3年之后再来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还可以继续再参评。所以
1: 失去信任
0: 了，有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了每一包我们周大黑的有机黑米上面全部都有第一CQM 的有机认证，
1: 对，可以挂码查询，
0: 你可以直接刮开来看。第二点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理保护标识来自于陕西汉中阳羡的黑米，
1: 没错。
0: 第三是我们的农博会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本来它就是只做有机食品的，
1: 是的，
0: 所以整个的生产也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啊，咱们今天配料表当中只有黑仙稻，
1: 对，
0: 给了大家陕西汉中，可以储存的日期是可以放12个月，今年新米刚刚上市，
1: 刚刚上市，
0: 那么可以吃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1: 对的，没问题，是的，而且它还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零食，像家里有些老年人本来糖比较厉害的，他可能吃不了一般的零食，你可以把这个米磨成米浆，给它做成黑米糕，因为这个是低 GI 食品，而且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诱人，你看这个油光黑亮的这个颜色啊，
0: 对的，
1: 吃起来口感甜甜的，但是却是低 GI 的一个食品，然后你早上做馒头做发糕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黑米加在里面，对吧，一起来做糕点，
0: 没问题，
1: 因为黑米的口感甜甜滋滋糯糯唧唧，很好吃，但是却是低 GI 的食品。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好的黑米其实做出来的米饭也非常非常的诱人，
1: 油油亮亮，观众朋友们感觉到这个油亮的感觉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油亮的感觉、
0: 这锅黑米饭的的确确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浪费，为什么？因为你完全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白米的，黑米和白米这样完完全全的混在一起，
1: 是
0: 就非常的好。你看我晚饭完已经过去要讨了。
1: 对，那个它很糯，但是它不会粘成一个团，
0: 而且还有
1: 它是每一粒都是
0: 黑米是有嚼头的。
1: 对对对，它每一粒都非常非常的单独。
0: 对，它上面保留了胚芽，每一颗呢都是咯吱咯吱可以嚼起来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棒，
1: 真的好吃。
0: 平时如果说您喜欢吃一点的话，无论您是用来熬粥，
1: 对，
0: 还是用来做米饭，都不用完全的放我们的有机黑米，就是吃。放一把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放。
1: 看，糯到这个地步，粘在一起掉不下去，但是颗颗分明，不会糊成一团，这就是好的品质的一个黑米，还是有机的。今天的价格做到这么低，
0: 而且
1: 新米上市，大家真的赶紧囤啊！
0: 我来去他家尝了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黑米吃起来啊，它非常的好咽，
1: 对，
0: 它不像是我们平时吃到一些杂粮，砸嗓子，
1: 对，
0: 你发现了没有？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
1: 我就可以空口吃，就所有的糙米里面，我觉得这个我是不用加菜的，就空口吃，
0: 这个、
1: 甜滋滋，非常好吃。
0: 我们今天，首先
1: 还脆脆的，
0: 产地好，珠环之乡，
1: 对，
0: 种植方法好，没有农药，没有化肥，
1: 没有农残。
0: 第三，我们一年只种一次，
1: 我们是有机的，
0: 生产的当中不染色，而且保留胚芽，
1: 全胚芽米，
0: 全胚芽米，选择大组合吧。建议大家啊，238块钱20袋，
1: 对，
0: 238块钱20袋。
1: 新米一定要尝一尝黑米，然后家里如果有朋友有这个糖糖的问题，我们需要吃点 DGI 的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黑米，又好吃又 DGI。
0: 20袋是238块钱，
1: 20斤是。
0: 如果说选择150的是12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为了保护猪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1: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为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周大黑的阳羡黑米，咱们今天既然它是一种粮食，就要从土地开始说起。
1: 当然，
0: 阳羡这个地方是朱鹮之乡，
1: 为了保护这个
0: 中国的保护鸟类呀、
1: 也算是国宝一样的感觉
0: 了。对呀、
1: 为了保护朱鹮，它的生态环境立体型的，就不能打任何的农药化肥。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周边也不可以有一些重金属的工厂
1: 污染，不能有。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这个地儿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整个的种植方法了。
1: 是，
0: 也有现在农业农药啊、化肥啊、产量啊、亩产很高的一些米啊。
1: 对，
0: 的确它的产量是高，但是呢，现代的人，我说句实话，不是怕吃不饱，而是怕吃得太精细了。
1: 真的有时候是吃得太好了，所以导致我们这个
0: 精米呀、精面呢、
1: 身体这个小箭头一直往上窜。
0: 我说句实话，在这个刚刚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有多少人现在有这个什么血糖的问题
1: 呀、都说是富贵，
0: 多少人还有什么脂肪的
1: 是的，
0: 这都是因为现在吃得越来越精细
1: 的。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啊，有一点，现在因为甜食和精加工食品很多，咱们不说咱们国内啊，咱们看美国，你看啊，身高1米8，腰围2米8的，比比皆是，腰围比身高还要高的，走路起来是跟一个球一样在那边动的人是不是很多？
1: 对的。
0: 来，你仔细去看他整天的饮食，都是甜食。
1: 没错。
0: 我有一次去美国旅游，我去吃他们那边的那个双尾的那个美人鱼的那个咖啡啊、我要了一杯拿铁，那要了一杯焦糖拿铁，我最后是再问他们要了2大杯同样的水，把这个拿铁化开
1: 稀释，
0: 我才勉强咽得下去。因为太甜太甜了。
1: 所以糖真的是，糖过量是我们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非常大的杀手。
0: 前两天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一个著名的雪王的那个品牌，到了美国是专门有一个美国的加糖糖度。
1: 对，
0: 所以各位啊，就是不是说现在精细食品少，而是现在甜食的诱惑太多了。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你看奶茶店它也开始卖蛋糕了，奶茶店它也开始加糖了。
1: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一些喜欢喝奶茶的朋友们啊，千万要注意了，别看奶茶奶和茶我觉得喝起来没有问题，你自己拿红茶泡自己加牛奶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什么，加小料。
1: 对，
0: 你仔仔细细去看那些小料都泡在什么里面呢，泡在糖水里面，更可怕，它泡的不是白砂糖，它泡的是果葡萄糖浆，
1: 还有
0: 又便宜，而且果葡萄糖浆直接对你的肝脏造成影响，造成负担，直接变成肝脏上面的脂肪。
1: 是的，
0: 所以时间一长，你这个血糖怎么控制得住呢？
1: 对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吃主食的，就是要吃饭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每天摄入的饭上面动点脑筋。
0: 对、
1: 我们吃点低 GI 的米饭，但是又要好吃，又不是那种拉嗓子的很粗的糙米。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做到，因为阳羡的黑米又软又糯又甜，但是是实实在在的有机的，
0: 还有一个 GI 的食物，完全没有让您改变饮食习惯的要求哦，不是说你今天不准吃白米饭了，就准只吃我们的阳羡黑米，没有这种霸道的要求的。很多的一些专家也告诉大家了，开始要吃一点杂粮。那么五谷杂粮怎么吃？你白米饭做的时候，我放个2把黑米行不行？没问题啊，
1: 特别好。
0: 你放进去了以后，然后煮好了饭，蒸好了饭以后，再把这个米饭晾凉了吃，你会发现最近，哎呦，我血液里面的这个小糖控制的还不错，对不对？
1: 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嘛，其实非常简单，
0: 对吧？是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包括说，还有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前，有一个阶段叫做胰岛素抵抗。哦，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你明明吃的只是一些非常正常的食物，你的这个胰岛素也非常的紊乱。哦，所以千千万万要注意。再往前，就是你平时越吃越甜，这个就是大脑中枢开始弱化的一个这个危机了，
1: 尝不出甜味儿了。
0: 尝不出甜味儿了。别人吃，哎呦，你怎么吃这么甜？你自己觉得哎还行啊。别人喝奶茶喝3分糖，你说就跟喝白水一样。哎呀，你就非得全糖或者再加糖。那是不是就是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
0: 所以平时的时候，首先啊，还是那句话，戒糖。
1: 是。
0: 糖这个东西，现在不是越吃越多越好，你实在很累，或者是你本来就有一些低血糖，你吃一颗那种硬糖就还可以。你别说我平时无数的什么，这边奶油加一点喽，那边这个米饭加一点喽，都加糖。尤其是现在啊，很多人 喝白粥的时候还要再加两勺糖。
1: 哎，我们今天这个喝就是把它煮成粥，简直不用
0: 放糖，喝白粥的时候也没问题哦，
1: 都很清甜，都很好喝。
0: 为什么要吃黑米？很简单一个道理，合理膳食金字塔是来自于中国食物与营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规则，上面写着的，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呢，我们就称为是低升糖指数食物。什么叫做低升糖指数食物？来，假设这是我们一条血糖的曲线，
1: 平稳的曲线。
0: 我们平时吃完米饭了以后，血糖会迅速升高，然后身体里面胰岛呢就会胰腺就会分泌胰岛素，咻，开始往这里面打。打完了以后，你就开始发现这个血糖咻往下降，就跟过山车一样往下降。一旦降到一定程度，你请注意啊，我们的胰岛不是精准控制啊，它是喷一枪就直接喷出来了、
1: 啊、大概齐。
0: 所以你的血糖是会大幅度下降、一旦大幅度下降，首先第一你就开始又饿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吃着吃着，哎，我好像开胃了，
1: 又饿了，
0: 就是这个道理，是因为你的血糖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好，问题就来了，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你的血糖又迅速的升高，胰岛素再次喷发了以后，时间一长，这个就叫做胰岛素抵抗，它胰岛素已经不起作用了，对你的血糖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你是不是比别人多吃了？
1: 对，
0: 为什么叫大家吃饭嚼100口？对吧，你这个饭米饭在这边嚼100口，就是让大家血糖不要一下子升高一下子降下来。还有一个，你说我不可能嚼100口，我这里吃一口饭，那边嚼一口饭，你嚼2分钟，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很简单，吃黑米放杂粮，跟我们的这些米饭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1: 我是一口菜都没吃啊，对不对，朋友们，我吃完一整碗饭了，太好吃了，甜甜滋滋的，软软糯糯的。
0: 对的，为什么你要选择到洋县的黑米？朱环之乡嘛，没有重金属污染嘛，昼夜温差又大嘛，
1: 环境太好了，
0: 种植的方法也好，
1: 我们
2: 传统耕作，还在拿水牛呢，
1: 对，
2: 还在拿老黄牛呢，
1: 比较小的一块地，它产量是很少的，所以它完全可以，
2: 自然生长，
1: 哎，完全人工的，
2: 没有农药化肥，
1: 你看一般都是要打除草剂，因为但凡你要种田的话它会有野草出来，我们都是人工去拔草，肯定不会说用那种有毒的除草剂去除草。
0: 对，一年一茬，产量稀少。那我们今天就是2026年的新米上市，
1: 好好吃哦。
0: 接下来就要说到我们整个的生产的方式。
1: 嗯，
0: 咱们的黑米收割下来不是马上就能吃的，还得一个叫做脱壳，对不对？
1: 对，
0: 很多的脱壳是把外面的这层骨胚芽也给它去掉了，因为这个胚芽可以做什么？胚芽油
1: 哦，
0: 胚芽其他的一些这个作用，
1: 而且胚芽很有营养，
0: 对，
1: 对的，所以它去掉了以后，它可能卖更贵的价格。
0: 胚芽里面含有一个现在很多糖友们都很要求的，叫做贝塔葡聚糖
1: 哦。
0: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也把它保留了，
1: 对，
0: 所以它这么多的营养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
1: 嗯，
0: 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哎，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两个尺寸，一个尺寸。12斤150块钱，一袋就是1斤，150块钱12斤。还有，如果说家里面有糖友的，或者说是需要长期摄入咱们的粗粮的，
1: 这个当然要多囤点。新米上市，新米的时候不囤，什么时候囤？
0: 20袋给到大家。新米上市、
1: 新米上市，
0: 400位朋友们已经成功订购了，
1: 一年一
0: 季，速度非常的快啊！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用完全的作为我们的主食，而是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替代品，
1: 对，
0: 掺着吃。跟白米的这个米一起掺着吃就可以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保护朱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朱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如果说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四五十岁的情况了啊，包括说咱们的甚至年龄还要再往上涨的血糖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1: 都要关注，
0: 真的都要关注起来了。那么关注的时候什么呢？肯定是啊，我少吃甜食，这个肯定要注意。但是其中有一些隐形的糖，您是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比如说我喜欢吃面条，
1: 精米精面，
0: 一顿吃个两斤面条的，
1: 那个身糖也不得了。
0: 那个喜欢早上吃什么油条啊，包子啦，馄饨啦，
1: 是
0: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精米精面，
1: 都是精米精面。
0: 还有一个
1: 精致碳水，
0: 精致碳水什么蛋糕啦，
1: 面包、啊、
0: 小饼干啦，
1: 饼干。
0: 你别以为是甜食就一定是甜的，我跟你讲，万年青饼干也是甜食，对吧？万年青饼干它是咸的吗？它也是甜的，
1: 对，
0: 也。是里面还有很多的糖的，
1: 也让你升糖，对，
0: 包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种什么什么法式松软小面包，
1: 那更不得了。
0: 还有平时喜欢吃
1: 正宗的精致碳水，哎，
0: 一口气吃完一串秦王葡萄的，千万要注意了，这样的情况
1: 简直了哈！
0: 不是说平时让你多吃水果蔬菜，你就猛揪着各种甜的水果疯狂的去吃，
1: 是
0: 像什么葡萄啦、蓝莓啦，然后各种各样，对，水果是没问题，但是要有量啊。
1: 没错，
0: 所有的东西超量都不行啊。
1: 是的，
0: 这个方面要注意之外，来，在饮食过程当中，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咱们撒一把黑米。
1: 太好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国胃，我不吃饭我就是不行。我可能可以不吃面包、不吃蛋糕，但是我不能不吃饭呀。
0: 对呀，
1: 这个时候有又低 GI 又好吃，嚼起来甜口的、甜滋滋、糯叽叽、好吃的黑米就来了。
0: 对，
1: 你愿意加在白米里面增加一点这个健康也可以，甚至你说我把白米全部替换掉，我就只吃这个黑米，它不是像糙米那种拉嗓子，
0: 因为黑米或者是很粗糙，它非常的棒啊，
1: 它很柔，
0: 大家来做的是低于55数值的低 GI 低升糖食品，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它的好处是它的整个的生长和这个生产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1: 很纯净。
0: 生长的环境，首先绿色食品，你是不是放心了？没有农残，
1: 有机食品啊，
0: 有机食品，
1: 对，
0: 没有农残，没有化肥，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生产的过程也非常的好，
1: 古法耕作，
0: 保留了胚芽的，
1: 全胚芽米，
0: 不是拿那种机器给大家磨出来的，
1: 是的，
0: 剩下的把麸壳全部都磨完的，留了胚芽了，
1: 真正的好黑米。而且你煮饭出来，它是甜滋滋、糯叽叽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你想用它来做黑米糕啊，做黑米粥啊，口感也会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老人、孩子，您自己吃，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今年的长假，你要把它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长辈，作为一个好礼物。我们今天一小包一小包也送人特别体面。
0: 对，咱们今天20斤呢是238，12斤呢是150块钱。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零二幺五幺幺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马上就要到十一了，有没有想好落他个两手，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惊艳一下子？因为很多朋友们是在六七年前可能就已经养成了自己做点美味的好习惯，而且呢，在上海一些农友吃酱啊，用一些铁锅来做特别香。但是咱话锋一转，铁锅有什么缺点？我请问大家，第一个缺点很有可能就是马总，我手里拿的这个锅的情况了，这锅里是啥东西啊？
1: 生锈了，
0: 生锈，这好像这观众朋友说，这许明你是没有常识吗？这不就是锈吗？对了，我知道这是生锈啊，所以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如果大家在用铁锅，水打不干的情况下，擦不干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就那一块块。你就剩那么一点点儿，可能一个一毫米直径的一个小水滴，它就有可能你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小锈斑在里面。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年长了，可能你在洗的过程、刷的过程中也没有那么仔细，有锈斑了你也没看见，就直接拿锅就稍微打一打，开始炒菜了。最后那个铁锈进哪里去了？进到食材里，食材被谁吃了？你说一次性没关系，两次呢？日积月累呢？年复一年呢？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那还有观众朋友们讲了，这个铁锅用起来呀，有的时候这个粘的程度特别的。
1: 对，
0: 它除了这个生锈的问题，它粘。
1: 对，
0: 但是你架不住它香，但是我宁可牺牲点粘，我还是求这个香，粘就让它粘吧，我拿铲子铲吧，对不对？有的时候这火候运不准不好，就粘得一塌糊涂的，这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有时候这个铁锅呀，一上那个明火，第一个还没到什么呢，那个烟气就呛人。
1: 对，没错。
0: 就呛的那个抽油烟机得打开，然后哗，这个烟就起来了，还没倒油呢，就已经起烟了。那个烟哪来的呀？里面经常有的这些所谓的养锅的油。
1: 没错。
0: 哦，日积月累的，你这个锅为了更好，铁锅咱中国人有个习惯啊，得养养锅，干干什么什么开开锅之类的。哎呀，这个铁锅呀，让人又爱又恨的。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把今天铁锅的几乎所有的缺点把它都抹掉，把它都变成优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马总，
1: 有可能。
0: 我们今天哪个牌子做到了？
1: 今天的话呢，我们神田铁锅给大家带来的就非常棒，能做到既不生锈，也不易粘。
0: 这个很关键。
1: 是，
0: 来给大家先展示展示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个主角我跟马总做过好几次了。
1: 对，没错。
0: 其实每一次呢都极其受大家欢迎。
1: 对，
0: 您其他的任何价格你先不要管啊，反正我没出。您在我给您讲解完之后自己给个价，我不先给价，我讲完之后了，您如果是商家在定价的时候会定多少钱？首先来看啊，这个铁锅，我们今天铁锅本身用到的材质，我先跟大家讲啊，不是轻飘飘的。现在很多铁锅一拿手就跟那个铝锅似的，你知道吗？懂我意思吗？就偏轻的不得了，
1: 因为太薄了，
0: 特别薄。
1: 是，
0: 然后那火候非常不好控制，
1: 没错，
0: 一到火就粘，一到就粘。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铁锅跟你平常用的铁锅几乎重量大差不差，而且我们用一个非常棒的铁矿石，
1: 对，
0: 是原生铁矿石，它不是收回来的旧的，
1: 对，
0: 杂七杂八的铁，
1: 对，
0: 然后给你稍微的为了便宜，图便宜，我收完旧铁之后，谁知道以前装的化学用品，这个那个，叮叮当当给你再一顿处理，做一个铁锅出去卖去了。我们不是，我们保证神田的牌子用的都是原生的铁。铁矿石，
1: 铁含量高，
0: 非常之高，这是第一点。然后给您做到一个什么打磨工艺呢？密度非常高，它不容易那个油脂进去，而且你会看见它在锅的表面上并不是瓦光锃亮的，
1: 对，
0: 它是有一点点皮革纹、鱼鳞纹在上面的。
1: 鱼鳞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
1: 物理不粘，隔绝食材和油。
0: 你看到了吗？
1: 食材拱起来，油在下面溜冰。
0: 哦，所以你看啊，他用一个物理性的方法，把很多人以前老铁锅的问题一下子就给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就不易粘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我说了，这铁锅一般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铁锅下面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大家发现了吗？这两个铁锅，那你说你许明，你故意的呀？你拿一个用水泡过的，那自然就生锈了呗。你们不用水泡，你拿个崭新的锅，它当然不生锈了。你说的对，很有可能作假，我们不。
1: 对，
0: 旁边的水箱里。亚克力水箱当中一直放着，这块放了多久了？能麻烦告诉我一下吗？啊，放多少天多少月了？
1: 这个已经放了差不多小半年了。
0: 不是，不是说多少个月算了，几乎是小半年了。
1: 对，
0: 六个多月了，
1: 按年来算了。
0: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左侧的就是我们刚才拿到的我的锅子的一部分。
1: 对，
0: 右侧是铁锅的一部分。用这种铁做完之后，你泡一泡它就会生锈的。
1: 对了，
0: 但是用我们的你会发现它极其的不易生锈，而生锈的锅子从健康角度来讲，经常用 肯定是不好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大家没有替代品，它没有办法科技进到这种程度，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用到什么科技让它做到一个不易生锈的？马总，
1: 这个就非常棒的氮化。
0: 哎，解释一下怎么个氮化工艺法？
1: 铁是活泼金属，大家都知道啊，遇到氧气、水，它都会马上生锈了。所以呢，我们把它在遇到铁矿石在做的时候，先用深层氮化，用氮离子来解决它的氮化问题。不遇到氧气，变成氮铁结合之后，氮化铁就和氧气不会任何反应了。所以这就是不生锈的秘诀。
0: 但是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氮化工艺就一个字氮，就解决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在氮化工艺过程当中的很多细节，火候的拿捏，到底多长时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浓度，这个就是机密不往出透露了。
1: 对，
0: 所以它的一个不生锈的效果各家各都不一样，但我们今天可以泡在水里这么久，半年了没有任何的反应，这就是厉害的地方。那好了，光嘴上说那不行啊，假把式，来，请我马祖玛给大家来露个两手，看看我们今天不易粘的效果，作为它到底生不生锈，我们一会儿可以留在第二段再给大家做这个精彩的实验，好不好？先来看一看这锅子有没有起烟，已经开始了啊。没有起烟吧？
1: 没有起烟，
0: 没有呛得慌吧？
1: 没有呛得慌。
0: 我坐在旁边可就是一米都不到的距离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它喷了三四下，我就看了喷壶喷个三四下而已。
1: 这就是什么？高纯度含铁量越高的铁锅，它就不太会有轰轰的大量的呛人的烟。
0: 对，
1: 不会有。
0: 对的。然后咱这油用的多吗？
1: 很少吧，就那么一丢丢吧。
0: 是，就可以达到不粘的效果了吗？
1: 对，没错，
0: 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吧？
1: 对，
0: 大家看到了没有？你看这个爆炒的火候已经来了吧？
1: 对，
0: 这杆儿应该变得速度蛮快的。
1: 蛮快的。
0: 你就知道，我们虽然用的是电磁炉或者电陶炉，但是我们的火候用到是爆炒的温度。
1: 没错。
0: 大家再来看，把这些浓油赤酱进去，咱上海的很多爷叔姐姐们应该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东西。
1: 对。这个猪肝它一定要用铁锅炒，没有铁锅，如果一般的化学涂层，它是炒不出猪肝的味道的。
0: 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1: 出不来的，
0: 它一定要这个所谓的铁锅的锅气，
1: 一定要铁锅的锅气。
0: 哎，你看看，用这个铲子给大家刮一刮，你看看有没有粘底？
1: 没有。
0: 有没有粘底？
1: 没有。
0: 这就是一个鱼鳞纹很好的把食物食材撑托起来了。
1: 对，没错。
0: 对，要的这个，看这炉心滚烫滚烫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爆炒的温度。那你说在擦锅洗锅上面方不方便呢？
1: 你看
0: 马总啊，
1: 一擦就能非常干干净净了。为啥道理呢？因为我们做了深层氮化以后，能够让它存油啊，它表面有很大的小孔，能够油能润进去。
0: 哦，是这个道理的。那就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锅子啊，还有一个很大我们自身的优点，您知道是啥吗？我把这锅子抵在胸前，大家有没有自己判断一下这个锅子是什么口径？您自己判断一下，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锅子什么口径？这是我小手臂啊，您觉得这锅子什么口径？请马总揭示答案。
1: 容量很大啊，
0: 请告诉我
1: 答案。这个是32的大口径啊，
0: 32的大口径啊。
1: 对，没错，
0: 32的口径啊，观众朋友们，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了，氮化工艺再怎么样成本和科技感在这，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做到氮化工艺像我们持久性的不生锈。
1: 对，
0: 而且铁锅的用的材料是原生的铁矿石，而且密度非常，纯度非常高，纯度高密度高，所以那个油脂不用进去，也不需要你开锅，也不需要你养锅，同时还要做到鱼鳞纹的物理性不粘。三大升级的情况下又是32公分口径。哎，是32，我没听错吧？
1: 32，没错。
0: 不是，我看还遗漏，是28还是32？后来32，
1: 对，
0: 正正好好。尤其家里的人口啊，大概在34口左右，32公分口径是恰到好处的。那你请给个价吧。32公分呢？32公分呢？神田的好牌子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咱这锅子？ Yeah,
1: 我们在某高某屋啦。
0: 没事，大胆说。高岛屋。
1: 高岛屋，对。
0: 哪里还有？还有没有？
1: 800半。
0: 800半
1: 都有。
0: 能入住这些地方的锅子能便宜吗？我把这个前提条件又添加进去了。
1: 对，
0: 请您这个时候给个价吧。如果你说我自己家的小区那个下面开个小店铺啊，我给你说。

0: 再多了，那终究的成本啊什么的，那确实高不了。你可能给报个几百块就算了。那今天这个锅子既然能在800万高岛屋能够出现，请您麻烦给我估个价，32哦。我再强调一遍哦，
1: 对，
0: 三大升级哦，尤其是氮化工艺是非常难的。如果简单的话，为什么别人家的铁锅不做呢？等到现在才出现呢？琢磨琢磨这个道理，您能给多少钱呢？我自己，我最便宜最便宜，不好意思低于999了。说实在话，一口锅子我不好意思低于999了。来，继续往下看啊。除了这口锅子之外呢，再来看这个，这个锅子也好，而且您会看见这里面是什么，也是鱼雷纹工艺，
1: 也是鱼雷纹工艺，
0: 也是鱼，也是做的。
1: 没错，
0: 之前我还不跟马总聊过，说干嘛呀、哎？一个汤锅你做什么鱼雷纹呢？那人马总说了，你怎么着？你不稍微的煸炒一下了？有些东西啊，
1: 你番茄蛋汤，你的番茄得煸一下，
0: 对吧？
1: 直接拿这个煸就没问题。
0: 对呀、啊，你省了你在铁锅来一趟，你这个什么炒锅来一趟的，你
1: 的
0: 这样一个锅子，你直接在这里也做了一个物理性不粘，这不好吗？不香吗？
1: 对。
0: 再一个，本身铁锅炖一些东西，炖一个鱼汤啊、豆腐锅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些爆香，特别好。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是22公分的口径，再给您配上一个锅盖，
1: 对，
0: 哎，非常漂亮，而且做的这个是天然木材，我记得是，
1: 对，榉木，
0: 榉木，
1: 对，
0: 哎，防烫手柄，漂漂亮亮的哈，这个锅子一看就有档次，
1: 容量不小，
0: 不小，
1: 三升容量啊，
0: 啊，几升？3升，
1: 3升，
0: 3升容量，然后大家再往前看，这个煎锅，你还真别小瞧它。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最薄的，但它比同时的煎锅反倒又厚出一些，它是深煎锅，
1: 对，
0: 大概反正是3指肯定有了，4指不到，
1: 对，
0: 3指之间。如果按照这种呢，很多人是2指左右的一个深度，
1: 对，
0: 对吧？有时候一煎呢什么的，一翻的嘣出去了。你比如像有些生煎包，大家看到没？那个生煎包的高度差恰到好处。那你说你没有锅盖，我生什么煎包？哎，观众朋友们，谁说没锅盖了？记得刚才那22公分了吗？所以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个煎锅也是22公分的，所以这个锅盖都是通用的。
1: 对，
0: 好了，先能帮我报一下咱这个煎锅的价格吧。这个煎锅多少钱？
1: 我们煎锅的价格在我们的门店149。
0: 149，哎，不贵哦。
1: 不贵，
0: 不贵哦，149哦。
1: 嗯，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那个煎锅里面也是鱼鳞纹哦。
1: 对，
0: 也有哦。
1: 对，
0: 也是不粘哦。
1: 没错。
0: 好，报完149了，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汤锅。大家看到了没？
1: 看到。
0: 汤锅22公分，3升的口径，请麻烦您告诉我，
1: 也要500不到，499，
0: 那就500块吧。
1: 对，
0: 我们取个整吧。
1: 是，
0: 490是500块，也还好，也还好。那已经专柜都已经这么划算了，说实话，你们定价还蛮贴近老百姓的。我只能这么说，还蛮贴近老百姓。要是我自己不用咬咬牙，可以考虑的，因为确实工艺好，
1: 对，
0: 又是提升了，再一个品牌也好。在这么多的优秀的商超 A 类商超里面出现，那自然身价就肯定不低，这是大家同有的共鸣感受，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最最重要的来了，什么时候进了一个小花子？来给大家看看这个32公分的，大家估了多少钱？我刚才说我估了999。
1: 嗯。
0: 这样吧，我先不报价格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我先不报这锅子的价格啊，我直接出这个价格，请您来判断一下啊。3、2、1。请看右下角价格是399，我不管大家此时此刻估的这个炒锅是多少钱，您有没有可能估到399？您要是估的是399，不好意思，今天我399拿回去，1、2、3口锅，一口锅133。您敢估到133吗？我不太相信有任何观众们估到133过。我可以拍自己的胸脯，我都有这样的自信，没有几个观众敢估到133块钱一口锅，32公分的口径，我即便是铝锅、不粘锅、涂层锅，我也不好意思估133吧。今天怎么回事，马总？为什么？
1: 因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跟东方各位老师们以及大家，我们也是战略合作。我自己跟李总也签订了我们跟东方的战略合作，
0: 所以给我最大优惠。
1: 对，没错。
0: 再加上咱们马上就到11了，
1: 对，
0: 大家拿出这个锅子，如果你有这些新房子要装修，或者是自己儿子女儿要结婚的什么的，家里面可能买了不锈钢锅，买了这锅那锅的，你说铁锅一直就没有买到称心的，神田牌子好，各大商超都有入驻，拿出去咱也体面的，而且我们还有礼盒在这边。你要是不相信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再跟马总最终确认一下啊。
1: 嗯，
0: 如果专柜里边比我们能够找出同样的构成，我就硬凑。
1: 嗯，
0: 我假如这仨锅子我各买一个，我花的钱只需要打完折，我相信11期间那些商超里面会有活动。
1: 对，
0: 万一他打完折是398块钱怎么办？
1: 哎，
0: 您怎么办？
1: 我3倍以上能够赔偿。
0: 你就甭3倍了，
1: 嗯，
0: 您能10倍吗？
1: 10倍可以。
0: 你就是399， 我按原价赔啊，你赔我3999。
1: 可以，
0: 您这个口话可说出来了，
1: 说出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专柜任何一个专柜里面能凑出这仨锅子，最终打完折能比我们便宜1块钱、1毛钱、1分钱，
1: 对，
0: 我都给你10倍的原价补偿。
1: 没错，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你看这大铁锅，咱可是32公分口径啊。刚才我铺垫了半天，所有姐姐们老师们是不是惊讶到了？我说实在话，您惊没惊讶到？32公分的神田的铁锅，咱且不说里面，就算是一口最为稀松平常的市面上专柜的卖一个普通的32公分铁锅，它不得一个133块钱，10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也买不到吧？
1: 买不到，
0: 也不见得买得到吧？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的活动，所以三口锅。那你说你那个煎锅才多少钱呢？那你这么均算不合适吧？观众朋友，那个煎锅149啊，
1: 对呀、啊，
0: 它不是133呐、啊，
1: 对、
0: 啊，如果它是133，我这么除也合理啊，它也没有超过它本身的价格呀，
1: 没错。
0: 问题是149啊，专柜的市场定价就是149，你按专柜价格买，你就是买不着嘛，
1: 没错。
0: 那你说了，那我就是把这三口锅，我不相信专柜没有活动，有没有有可能有活动吧，马总，你告诉我一下。哎，如果有活动是什么活动的力度？
1: 告诉大家有活动，
0: 肯定是有的。
1: 其实告诉大家也打不到今天咱们这个折，
0: 你能给我透露透露吗？您别那个什么，你给我大概能够他专柜能可能打5折吗？
1: 不可能，
0: 我就真的实话实说啊，
1: 打不了，你能打不了5折、啊。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锅子，你看我们的炒锅专柜价格是599，600块加个500块是1100，1100再加个150是1250，
1: 没错，
0: 1250元的总价的情况下，即便是打5折也要花600，
1: 对，
0: 哎，至少要600起，是5折要600起，
1: 对，没错，
0: 这是明码标价。观众朋友，我再说一遍，你即便打了5折。都不可能的情况下，你都要600起，
1: 没错，
0: 何况人家不给打五折，
1: 是的，
0: 这不就是在这儿吗？
1: 没错
0: 啊，所以观众们，你看看啊，家里的铁锅，如果您觉得这个用的麻烦，有点累了，咱年纪大了哈，好像想颠个勺了什么的，跟以前的铁锅用起来的感觉不是很顺手，不是很称心，怎么办呢？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一个神田的铁锅三件套。其实我第一段时间给大家包括介绍铺垫的时间是长的。我相信大家也听进去了，觉得对于今天这个32公分的炒锅呀很感兴趣。哦，大家看这个锅子好不好？咱就真实的来做做实验。这是用油锅，得到多少度？
1: 没错，
0: 多少度？
1: 这个油锅一般来说给你们造成的温度都要300度以上。
0: 那我能用不粘锅、煎锅去或者炒锅去弄这个油爆虾之类的吗？
1: 不能，化学涂层导涂层就掉掉了。这么高的温度，你用涂层锅根本烧不出来。哦，
0: 那就算你就是强迫它去烧，你这锅就废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皮你会发现它脱落了，鼓泡了。
1: 对，鼓泡。
0: 最后一起就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用这个，你看这个铁锅就不怎么吃油，所以你看那个油光锃亮的在上面。
1: 没错。
0: 因为它的密度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它不怎么吃油，而且我们的铁的纯度也高。
1: 纯度高。
0: 非常好，它不是用的回收铁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再强调一遍。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的情况下，它粘了吗？
1: 没粘。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什么？表面有专门的防粘鱼鳞纹处理。哦。这样的鱼鳞纹处理就能把食材拱起来。嗯。隔绝油和食材本身。嗯，因此这个就能做到物理不粘，这要比化学不粘更持久。哦，
0: 大家看到了啊，所以今天给您做到的这款锅子32公分的大口径，实际上我们以前给大家类似于推荐过，好像我记得东方给我推荐过38吧，还是30、36，我忘了啊。嗯，那个是真的太大了，感觉有点像是在食堂里的锅子。
1: 明白。
0: 但是30公分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讲，说实在话，有点点略微的略小，你说正好吧，也不是不行。嗯，但是你想想看，有时候做那个菜，
1: 对，
0: 生菜。
1: 是的，
0: 鸡毛菜之类的，
1: 鸡毛菜之类的，
0: 哇，往锅子里一放，
1: 嗯，没错，
0: 那个冒出来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好像挺吓唬人的，然后最后一出锅就那么一个手掌大，
1: 没错。您看这个，就是要大了，哎，
0: 这个得压的。上次我好像问过你们，这有多少斤呢？
2: 5斤，
0: 5斤呐，啊。
1: 对，没错。
0: 那你说我平常用得了这么大吗？我有必要用5斤？
1: 哎，您到有的时候家里过节的时候，哎，要把整只鹅或鸭，哎，有的时候还真有必要。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是吃点鸭子的，
1: 吃鸭子的，
0: 对不对？
1: 咱
0: 吃鸭子季节，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省得这个切来切去、弄来弄去的，这儿掰一块儿的，就是鸭子确实够大。嗯，然后正好呢，家里朋友也来的多一点，你说我得分批锅做什么的，没必要。我们今天这个大口径往里一放，还有一个好处，嗯。倒不是鸭子，我倒想起来大闸蟹来了。哎，
1: 有道理。
0: 有的时候家里面人口，比如说4个人，我一个人吃造3只大闸蟹不为过吧？
1: 不为过。
0: 我不知道这个马总一次性您能这个胃口大开能吃几只大闸蟹？
1: 也吃三只左
0: 右。三只差不多。哎，
1: 差不多。
0: 那你一家4口人的话，3×4=12，你告诉我这锅12只？
1: 哎，要放十。
0: 12只？
1: 对，
0: 是不是咱一锅出？
1: 对。
0: 你要是平常小点锅，你怎么可能12只？你可能就7、8只，我估计就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哎，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那我们今天这锅不就可以了吗？可能啊，大家自己看啊，你根据。大闸蟹的尺寸，这个我们煎锅，煎锅呢，把这小油锅往这汤锅里一倒，
1: 倒，对，
0: 多好！我们这汤锅可以做哪些菜？
1: 汤锅你看啊，我们能够炖煮，蒸，其实都可以。因为它平时你看，它能炖出来那种有锅气的好的感觉啊，其实就是要铁的汤锅做。
0: 现在这个时候啊，越到冷，我越想吃那个小火锅啊。
1: 小火锅。好，对，
0: 用这个铁锅往里一放，观众朋友们，这铁锅本来就是锅气特别重啊，这个。香香的，那铁锅一接触食材，是不是？
1: 对，
0: 那中国人有这种喜好，就用铁锅来做东西。就是我说实在话，我东方锅，包括我自己，也介绍了好多，包括除了铁的，什么不锈钢的啦，什么钛的啦，都有。大家根据自己所需，但是作为根本的家里面锅子，哪一个最不会少的，是哪种锅子材质？您告诉我，铁锅材质。我不论现在社会怎么变化，出了什么新的材质，但是铁锅我家里必要。而且很多的其他新材质的锅子，你会发现要么最外层是铁，
1: 对，
0: 要么中间是铁，反正就是肯定一般都跟铁有关。我不管你里面再怎么变换，是钛的还是这个的还是那个的，但是外面这一层好的锅子一般都是铁的，
1: 都是铁。
0: 为什么是铁呢？您自己再琢磨琢磨，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神田的铁锅，在专柜有的卖。刚才说到的是在
1: 我们的八百半高岛屋，
0: 高岛屋这至少是有两个。哦，你要离哪儿近，您就去看，在几楼啊？一般七楼吗？
1: 五楼啊，
0: 有的是没到七楼，是吧？五楼，大家去逛一逛，可能有的是五楼，有的是七楼啊。你看，反正一般都最高层，
1: 对，
0: 一般是厨具的餐具那边啊，您去逛一逛。跟专柜是不是同品正货？
1: 对，
0: 不会是 A B 线。我专柜的，你的什么商超卖一个品质的，给我东方购物卖薄款的。
1: 大家放心，不会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全部都是我们实体店的所见即所得。
0: 您这话说出来，那我要挑战您喽。观众朋友，这样啊，麻烦您，如果您今天带回去的之后，您愿意，您拎着这个盒子或者拿着一口锅，你去他们的专柜去验验货。如果售货员说不好意思，你买的这一款是专门给东方购物打造的，或者专门给电商打造的，它跟我们的专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听到这样的话的话，欢迎大家去投诉，马总这边等着给大家这个金额呢。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刚才还是延续刚才的，说到了399，这样我更改一下，刚才我说的给大家算完之后，市场专柜总价我按专柜总价说好了，马总。
1: 对，
0: 算399，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许明你怎么还帮人家马总把我们那个赔偿价格还说低呢？这样，我们马总因为有自信，所以专柜我刚才算了，大概约是125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我没有算那么精准啊。
1: 对，
0: 反正肯定在1200，有了，在1200有的情况下，后面乘以10好吗？
1: 十，对，
0: 是1200乘以十哦，不是399乘以十了，我给大家更改一下好不好？可以吧？您把它拍下来，录像录下来。马总，如果两个方向，第一个，我们今天的货跟专柜不一样，十倍补，原价补偿，
1: 对，
0: 专柜原价补偿乘以十，也就是1200多，12000多补给您。如果今天这个价格，专柜我凑齐了三个锅，确实专柜正品，我凑齐三个锅，专柜打活动，有活动打折，啊，给您打了个不管几折，最后打完折后是398，从1200。1250打到398，比我东方购少了1块钱，也十倍补吧？
1: 对，
0: 您说
1: 也是十倍补偿。
0: 对，马总说完，您录下来了没？也十倍补偿，原价专柜原价补偿，也是赔你12000多，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就有这样的自信。但是今天导演老师，我们的锅子是不是走的非常的快？65位订购成功了，一会儿还剩个20多分钟，售罄了以后还能预约吧？
1: 售罄了估计就那么多了。
0: 那您就是建议大家是不是专柜买一口锅？
1: 对，
0: 五六百块钱了，
1: 是
0: 一口锅500-6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虽然也不贵，真的性价比真的好高，
1: 还行。
0: 但我东方购物今天简直绝了，王炸呀，32公分呢，133呢，观众朋友们，听听这声，这扎实程度，这种分量，不吃亏的，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上海非常知名的品牌啊，神田。很多上海老百姓很喜欢这锅子，其实喜欢这锅子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在生活当中的实用性强。铁锅一些本身自带的一些缺点，马总有哪些？
1: 铁锅一般来说都会，含量不高的铁锅就会沉重，而且容易生锈。同时呢，有的人使用不好还容易粘锅。
0: 它生锈的道理我当然知道，铁会容易生锈了，但为什么很多铁锅确实是好像感觉更容易生锈的样子呢？它做成锅子感觉好像动不动就容易有一些小锈斑啊，小锈点在上面。
1: 因为呢，如果就铁锅没有做任何的防锈工艺，铁是活泼金属，只要遇到水儿遇到氧气，它立马就生锈了。
0: 那平常以前的最早的那些铁锅都不做这些工艺吗？
1: 没办法，因为没有真正的防锈工艺之前，铁锅就是容易生锈的。
0: 就打完这个样子就可以用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咱老百姓当时那个铁锅就是一般都是这么来的。
1: 对
0: 啊，那如果稍微的再用的久一点，好，那个油花啊油沫沫再吃到铁锅里面，是不是一开火它就
1: 一开火之后它的油
0: 烟
1: 就啪一下全出来了，
0: 就呛得慌。
1: 是的，
0: 就有很多时候黄脸婆黄脸那么来的。
1: 没错，
0: 那不容易啊。为了给家人做点菜，很多姐姐们老师们那个爷叔们那真的就是强忍着这种难受，就呛了一脸呢油烟呢。
1: 对，
0: 那没办法。他这么做的原来的老铁锅的目的会不会是为了也不粘呢？有这一层打算吗？
1: 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以前的老铁锅含铁量低，含铁量低杂质太多了杂质多以后呢，那些杂质堵住了油路以后导致的油耗气太重了，稍微一烧啪一下整个油耗气全出来了里面有很多不健康。
0: 所以跟它粘不粘的目的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它就算它养的再多，它烟气起的再大，它也还会该粘
1: 还会出来，就是因为它含铁量太低了
0: 太低了所以这个原因啊，大家自己看看家里的铁锅。其实用一段时间呢，如果有新的铁锅的材质啊或者怎么样的上市了，我们大家可以考虑更换一下。就至少从家人的健康角度来说，大家看到这里面放了四块猪大排啊，四块对这个锅子来说小意思。
1: 对，
0: 为什么小意思？32公分的口径啊，要不怎么叫小意思呢？来给大家抓紧时间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还有最后的20分钟咱就结束。大家可以当收到货之后去800办，去高岛屋是吧？800办和高岛屋随便你去比去看，如果能看出说这个货啊根本就不是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是专门为什么什么特定渠道加工的，有没有？有。以前的某一些吃的，比如说人家商超里面卖的是这么大个的吃的，那个小薯条什么的那到手里面，哎呀，我们今天搞活动1块钱一包，哎呀，就你拿手就这么大点这么大包，特意生产的，明白？这就叫特意生产的，和专柜两样。我们不，如果真的是为我东方购特意生产，不好意思，你不要说399了，卖你13999，这个成本都不一定回得来。就是他就给我们的观众，他是面向全中国的，这样的成本才能摊薄。如果只给我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那你的成本呢就是成倍几何倍的增加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没有必要，反倒是用专柜的跟我们同时同一个质量同一个批次，那才是能把人家做到性价比像今天的399这么高。咱就实打实说啊，一口锅炒锅32公分啊，它不是30，请您给我报个价，您能花133买到吗？就是普通，你就说别说好牌子，就普通铁锅，您给我，你说这个炒锅买不到，我133我觉得能买一个煎锅，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可以，就是说你平常的铁锅还不见得有什么有没有蛋的工艺啊，它还不是神田的，就平常的一个小煎锅。
1: 对，
0: 你这个22公分的，你花个31、33以内，我觉得是有可能挑战到的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是神田的，
1: 对，
0: 神田里面用到了照样是氮化工艺啊。这个氮化工艺，你的浓度、时间，包括这个量、这个比例等等等等，那是有讲究的。这个技术包括他们的，就换句话说，是商业机密吧？人家不可能轻易的在我电视上就告诉大家了呀。那你同行里面，你总是要有一些，对不对？大家我告诉你了，你学会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不管怎么说，作为这样一个技术，自己能做到很好，怎么个好法呢？大家。

0: 残留的小那种一个小湿度。你不可能擦完之后就像吹风机吹的那么干吧？我怎么不相信呢？就是你的抹布跟它接触以后，你的抹布也是潮潮的、湿湿的，
1: 对
0: 不对？有可能吧？
1: 没错。
0: 或者是纸巾稍微的貌似好像把它吸一下，你的纸巾是不是变湿了？你变湿跟它在接触的时候，本来它还有一层薄薄的那层小湿度，一定有的。在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没有完完全全干，你不可能这个铁锅弄完以后，我放在阳台上那个晾衣架，我夹着我晾衣吧。我像晾衣服的时候把它吹干吧，没有人这么干，
1: 对，
0: 就直接丢到那个阴暗潮湿的厨房间里面，我就放着去了，或者是那个柜子里面跟那个洗手槽可能比较近一点，一开柜子我就丢进去了。那种更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怎么让它把水晶充分的晾干晒干嘛？几乎不太可能的。所以这日积月累里边的那些藏污纳垢的小缝缝里面的水啦，那里面生着铁锈啦，你说我拿那个钢丝球使劲擦，咱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它那肉眼可见的就不可见的东西藏在里面，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怎么擦嘛？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挺麻烦的。您就明知道有铁锈，但是你就觉得这个铁锅蛮好用的，你还不舍得扔，还不舍得换。你说铁锅锅气就是香，我们今天给你解决矛盾了吧？今天133不见得拿得回去的情况下，这个是149块钱的专柜价格，这个是这个是
1: 499，
0: 499烫锅22公分。我们照样您拿不回去，但是锅盖可以通用啊。
1: 对，
0: 你要做个生煎包或者煎个牛排什么的，你稍微的焖一焖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对，
0: 随便大家都成。那这两个锅盖通用，然后同时再给大家，这也是有锅盖啊，我只是没拿啊。这个炒锅是32公分的口径的，观众朋友们，照样鱼鳞纹，照样是高纯度的，照样是淡化工艺的。尤其这个铁锅，它的重量大概是几瓶矿泉水的重量？
1: 也就是2.5瓶左右的矿泉水。
0: 就是这正常的那个挖什么什么的，哈哈哈哈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正常高度啊。别说那个小矮的，不是，
1: 对，
0: 就平常我们喝的正常的一个矿泉水高度的，2瓶2瓶多一点吧，
1: 对，
0: 2.5瓶左右。
1: 对，
0: 你说这个重量有什么很沉手吗？也倒没有。
1: 对，
0: 那种太轻飘也没有。
1: 对，
0: 就是恰到好处，作为炒菜的锅子，这个重量是一定要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再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599吗？原本一手炒锅的价格，你今天399，你连炒锅都买不到。399还不是一口锅，如果我是599一口锅，我给你打折打到399，那都应该抢爆它。没有想到是1、2、3口锅呀，三口锅才只要399，一口锅只要133块钱，所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今天的备货呢走得非常快，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还剩多少套了啊？如果售罄的话呢，最后36组现货。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抢到，还是挺喜欢的，或者您之前买过也觉得不错，我不相信我们的神田只有这3个锅型，您应该还会有好多的锅型。
1: 没错，
0: 所以欢迎大家去专柜订购，比如说1000把块钱的一口锅，
1: 没错，
0: 一口锅哟，
1: 没错，
0: 一口锅1000把块钱哦。可不是我们今天3口锅399哦，大家不要想那么多了啊！去专柜说，你凭啥都要这个价格？东方购物才399，然后怎么怎么着的？那是我东方购物的实力和本事，我们的双层的高层领导都可以谈到这个价格，所以您今天能拿到这样的性价比高的好产品，回去就放心用。铁锅还有什么咱不懂的道理吗？咱就是铁锅，在中国几千年文明里面，对不对？这一直都用铁锅呀，那还用啥锅了呀？
1: 没错，餐厅大厨都喜欢用铁锅。
0: 是啊，您在家里面一般喜欢弄2手啥菜呢？或者您爱人会做点啥好吃的？
1: 糖醋排骨。
0: 铁锅做。
1: 铁锅做的。嗯，没错。
0: 还有吗？
1: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炒那个叫做青椒炒肉丝儿。
0: 但是以前青椒炒肉丝儿，我总觉得那个肉丝儿就。八锅就在粘得一塌糊涂，
1: 一定要用铁锅去炒。
0: 但是要用铁锅炒，但是以前的普通铁锅粘害怕它粘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铁锅用到的是什么那个工艺来着？
1: 大的话鱼鳞纹的话能够隔绝油和食材，这样的话呢就能把食材拱起来，像溜冰一样，油在下面走，食材在上面溜，真正做到物理不粘。
0: 所以您看这多好呀。再给大家来演示演示，感受感受我们今天这个铁锅的魅力啊！399块钱，您可能都不太相信，就399一口锅都不太能拿得到。今天我们是133一口锅，再说一遍啊，一口锅均算下来是133。你在外面有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地摊里面，你看到100块钱锅子，你扭头就走，为什么？你害怕那个铁不好啊？啥牌子？你看这么便宜卖给我，你敢卖这价，我还不敢用呢。但是没想到今天是谁？神田呐，在800半，在高岛屋都有。你看，稍微给大家喷两下，今天就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油，不就可以了吗？稍微喷两下，里面放点这种坚硬的蛤蜊啦、花甲呀，等等等等的呀。你害怕这个锅子刮花吗？
1: 不用害怕啊，这是真正的没有涂层的铁锅。
0: 在这个时候还有哪些菜可以用啊？还可以炒一炒啊。马总，
1: 龙虾呀，可以炒龙虾呀。对吧？都可以用铁锅去爆炒啊。比如说还可以炒一些叫做家常的非常棒的那个炸鸡块啊，也是非常棒的、啊。
0: 你现在之前那个最近不是有那个青蟹上市吗？大闸蟹、青蟹，那些壳啊都硬的尖的不得了，尤其是那个青蟹的哈，你切完小块之后了，你愿意什么青蟹炒年糕啦？或者大闸蟹炒年糕啊，或者怎么着的，对不对？这个都在家里边用这个大铁锅，有那个青蟹的蛮大个的，
1: 没错。
0: 你说你真的用小锅不大点的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得很尽兴。
1: 对，
0: 但咱今天32公分口径是恰到好处。
1: 对，好，
0: 再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放的是，
1: 最经典的红烧肉啊。你红烧肉一般用涂层锅是做不出这个浓油赤酱的味道的。
0: 那这个此话怎讲？
1: 因为红烧肉它一定要温度达到一定的地步，才能让那个肉炖得酥烂。
0: 那我就让它不粘锅达到这个温度不就好了？
1: 那就涂层就掉了，它表面那个涂层是耐不住高温的。
0: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而且很多我觉得不粘锅大家也没有必要挑战它。
1: 没必要。
0: 即便他说啊，我这可以一定的温度，但是你老在它边缘极限那边来回游走，
1: 没错，
0: 它早晚得会破坏它的寿命。
1: 没错。
0: 所以不粘锅它是有极其的寿命。
1: 没错。
0: 我不管你1年2年，它一定有寿命。
1: 没错。
0: 不粘锅是消耗品。我再说一遍啊，我在做不粘锅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不粘锅就是消耗品。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铁锅从使用，除非你把它用烂，
1: 对，
0: 用漏，
1: 对。
0: 啊，漏锅漏了或者怎么着变形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这锅你不愿意用了。但从正常的寿命来讲，你可以用一辈子。
1: 铁锅是你怎么用？
0: 你用这用不出，
1: 用不出的。
0: 对，你不能说掉了个藤皮儿。
1: 对，它没有任何的涂层，而且它是越用越不粘，有锅气，油膜越好。
0: 是的，所以你看看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咱这个煎锅的深度要有，深度要有的好处就是，你即便这个肠啊稍微的滚胖了一点，粗胖了一点。
1: 对，
0: 它也不会从锅里溜溜溜就掉下去了。你看，你看，就我们这晃一晃，晃一晃，它在锅里面也是有锅壁高一点，把它挡住了。
1: 挡住了，
0: 你要不然盖个盖儿啊，你愿意有一些什么生煎包了，高拱出来的，那这都是小意思了。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你拿汤锅这盖儿，这是汤锅盖儿，谁说实话无所谓，你愿意理解是汤锅盖儿还是煎锅盖儿都成，
1: 都可以，
0: 反正
1: 没错，
0: 通用的，
1: 是
0: 吧？都特别好啊，
1: 是，
0: 而且做到一个不粘，也是里面是有鱼鳞纹的原因在里边，
1: 没错。
0: 所以您看啊，今天无论哪一个锅子，从这个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都有鱼鳞纹。 包括我们的汤锅里面也都有鱼鳞纹啊，再强了一遍。所以你看，我们不会是因为只有炒锅经常炒的情况下才给你做一个鱼鳞纹的不易粘，我们连煎锅也是嘛，和汤锅全都给你做到了。三个铁锅在专柜价格给您毛估估是1200块多一些，我们今天东方购物399元。我再请教一下咱们马总，11，无论是高岛屋还是800半，有没有可能搞活动？虽然你不是商场人员，但是你终究是老总嘛。哎，你跟我聊聊，
1: 可能会搞。
0: 跟你们申报过吗？说我们要搞活动了啊，你们要配合。
1: 一般我们说白了都不主动申报活动，
0: 不主动，还
1: 不主动，都不主动申报活动。
0: 因为那个确实成本蛮高的，实体店嘛，大家懂。
1: 对，
0: 实体店大家都不容易，所以你看，要有一些商场，有一些真的不参加活动的。
1: 对，
0: 你包括我东方购物什么不参加活动，你知道吧？黄金从来不参加活动的。
1: 哎，对。
0: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什么利润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搞活动的能参加活动的，那是极其的咬着牙呀往自己肚子里咽的，是真的就没什么赚不到几毛钱的事儿了，就这种的就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这个价格，大家自己作为老总，你是马总的这个地位这个身份，你们对调一下，最后我跟1200多块钱的您就是马总啊，我说跟你讲讨价还价，马总说了连人家实体店我们都没给过对折。
1: 对，
0: 没对折过，对折要600多块钱，你东方购物对折还对折啊？
1: 对，
0: 折上折呀，半上半啊，一半了以后再砍一半啊。您觉得您要是老总，您能答应吗？我肯定答应不了。那得多大的魄力做啊？从1200多块钱能给大家做39，还跟专柜一模一样。那万一专柜的人员投诉人家怎么办呢？那最后商场说你在东方购物能搞这个活动，你给我凭什么我专柜不行？对不对？人家反将一军，我们应该算得上是顶得住压力了。给大家这个次节目能够做到399，而且每一口锅才算133块钱。东方锅还有活动，大家晓得啊，就那个三件满3888。虽然我们没有到3888那么近，但是万一您就差个300来块钱，万一呢？不是返您400积分吗？你那个399400积分，您惊喜的发现，你相当于这锅子你白拿了吗？
1: 对，
0: 白拿一套，
1: 没错，
0: 你还能倒找我们1块钱呢，大概是这个意思。您懂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无论是您搬新家了，还是要给自己的晚辈新婚他们啊，小两口搞一点稍微的上档次的铁锅，咱也不能买一个杂牌子吧。
1: 对，
0: 你要一铁不好，你搞的什么，谁知道你回收铁什么铁的，你还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工艺，还容易生锈。
1: 没错，
0: 哎呀，还容易粘，你倒不如直接一步到位选择咱们神田，又有档次又体面，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还高，您说是不是？抓紧时间订，最后7分钟，02151119900。

0: 399块钱带回去的是三口锅，不是一口。我再说一遍，很多人一听到说399，你那个32公分的炒锅，马总啊，专柜里面我跟你们去讨价还价，你399卖我可以吗？有没有可能性？
1: 没可能。
0: 我是说一口啊，
1: 一口都没可能。
0: 399，你这么。
1: 对，我们一口大炒锅也要599。
0: 我就说呀，肯定搞活动啊！你别说这话，我知道你的专柜价是599，你就去，我就随便找一个你搞活动的店，我就拿不下399。
1: 嗯，再搞活动的店的话，也不可能从这个到399。
0: 你599，我算的毛个600块、嗯，我怎么样才几折是400啊？7折，6742
1: 也要6折，
0: 要6折，他能实体店搞6折的？
1: 搞不动，现在搞不动。
0: 您确认啊？
1: 确认，
0: 您这是市场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1: 没错。
0: 这么多的上海大商超里，没有一个商超能搞到6折？
1: 没有，现在实体店根本没这个空间去搞，没有。
0: 大家听到了，可不是我说的啊，人家这个经验可比我丰富。你看的时候，马总人家是老江湖了，对这方面的，就算人家要搞的话，人家还不一定参加了。
1: 对，
0: 所以人家就是商场是这样的。
1: 对，
0: 商场跟你们的关系应该是要征询你的意见，我们有这个活动，你要不要参加，而不是强迫你必须参加，是不是？
1: 对，没错，
0: 是要征询的，
1: 没错啊。
0: 只有他们愿意，他们才会配合。如果说这个活动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成本价了，
1: 对，
0: 我们配合不了一点，那你会发现有一些，我怎么记得以前你比如说可能有些商场搞活动，他说某个别的商铺我们是不参加这个的，或者是我只能给你做到8折。
1: 对，没错，
0: 有的可能是什么就是8.5折，然后有的是8折，有的是什么9折。他说有些店我根本参加都不参加，就是因为他连退让的余地空间都没有了，他已经力薄到不得了不得了了。能在我东方购物这批货一直谈到399块钱，而且拿回去的是三口锅呀。再强调一遍，这是神田的这个锅啊，大家你知道这个重量是什么程度吗？我刚才试过一下啊，大概是我这个小手指，大家注意啊，我一个小手指正常来讲，你要正常来讲，锅特别沉的话，肯定是我撑不起来的。你说一个小手指能承担多少重量？能承担重量，但它还不轻，
1: 对，
0: 它还可以这样颠锅。如果特别特别沉的话，我还真不太建议大家买。
1: 对，
0: 你真的是很多爷叔啊姐姐们的那个到了一定年纪啊，你拎锅去洗啊，他给我说这么拎，他都拿不起来，就使劲这么滴溜着那锅去洗，那没必要了。咱们正常在那个假设，这就是灶台，你说拿起来稍微颠两下放下来，颠两下放下来，就颠这两下，只要这个锅不沉，你谁都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然后你要说我炒完这个锅，我得拿出来倒菜嘛，你倒菜的时候这个锅肉特别沉的话，你再加上菜，你得这么弄，你怎么的锅把菜放在那个墙的那个地方，你不可能的嘛。所以你要这么挤吧，它也不好。所以你要拿起来这么倒，那是最方便的。
1: 对，
0: 所以你加上菜的重量和锅的重量，是可以允许大家，不论是你年长年轻的，咱都可以做到的。随便拎起来就把菜倒出来了，炒一炒，拨一拨，拨到盘子里，稍微的，哎，正好完，有点重量，咱放下来了，拿过去洗锅，炒炒炒炒炒炒，你拿不锈钢钢丝球随便穿，因为这里面没有涂层啊。
1: 对，没错。
0: 所以好多观众会以为说，你这个做到了一个不理性的不粘，你是不是用这个涂层那个涂层的？那还叫什么工艺的升级呀、
1: 啊？
0: 技术的升级呀、啊嗯？我们的注意，铁锅不易生锈的点在哪里？氮化。处理
1: 对，没错，
0: 记住氮化处理。如果在其他的锅子也能做到氮化处理的情况下，还能做到鱼鳞纹，还能做到，尤其是用的铁矿石，我们告诉大家是非常高纯度的，
1: 高纯度铁，
0: 非常好的原生的铁矿石，就是我们不给你回收，就这么简单说。
1: 对，
0: 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就我们从来不用回收铁，
1: 不用回收铁的，
0: 就是开采出来这个，我们就把它专锅专用，就是用这个的，
1: 没错。
0: 您家里面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锅子，记得就跟您的刀。中国人的家里的如果只留一把刀，您告诉我什么刀？您告诉我您家里只留一把刀，留哪个刀？
1: 留菜刀呗，没错。
0: 厨师很多大厨就是一把菜刀走天下，
1: 没错。
0: 他没有中偏刀，没有多用刀，没有那个刀，他就是一把刀，他就过完事。如果您家里面一定留一口锅，您告诉我留哪个材质的？请回答，一定是铁锅。
1: 对，没错。
0: 即便他你平常铁锅他粘，
1: 对。
0: 即便你平常铁锅他烟气重，
1: 对。
0: 即便你平常铁锅他容易生锈，
1: 是。
0: 但是你就总觉得我这如果啊，末世到了，假设这个电影里面要。怎么着的？我只能带一口锅离着我跑，我把这个铁锅背后面我就跑了，
1: 没错，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确实没错，
0: 这是我必背铁锅，我不会背这个其他锅子的。
1: 确实
0: 开个玩笑了啊、嗯！所以大家会知道，今天这个铁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占的地位，在厨房界里面呢是 number one 第一名的。那你看今天这么第一名的铁锅，我们用到的是32公分的口径，
1: 大容量，
0: 大容量、嗯，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就算稍微人口多一点的话，咱也实用啊。
1: 哎，你炒个青菜也不会翻出去啊。
0: 很多儿子女儿下了班了，不都回老父亲老母亲家吃饭吗？
1: 没错，
0: 都来蹭您家饭了吗？
1: 对，
0: 蹭您家饭的时候怎么着？您家的还是三十公分的小口径呢？
1: 哎，
0: 一次也炒不了多少菜。
1: 对，没错，
0: 对不对？然后亲朋好友来家里面，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啊。
1: 嗯，
0: 你说十一的时候。 以前老战友、小姐妹的，在别的省份的，可能在北方的，您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么多年没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得了，咱在家里面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1: 没错。
0: 现在呢，我这都不用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饭店里面，见家里的海参也有，鲍鱼也有，这个有那个有的，
1: 没错，
0: 我直接给你露两手，那你这一吃多好多香啊！你这这么多口人用32公分口径是正正好好的。
1: 对了，哎，
0: 所以你要是真的想要比价，去哪儿比？
1: 那去800班。
0: 800班，
1: 对，去高岛
0: 高岛屋，
1: 没错。
0: 大家听清楚，拎着您这收到的锅，你就去专柜验货，是不是黄行货？还是说我给你 A B 款了？我们东方购比专柜品质差，如果你发现了，原价赔您10倍。注意，我说的是原价啊，不是我东方购399啊。原价，比如说原价是1250，就后面加个零，12500赔给您。如果你在专柜凑出3件套，跟我们一模一样，而且比我们便宜1块钱的话，便宜1分钱怎么办？哎，
1: 我们可以10倍赔偿，
0: 原价10倍补偿。125，假如是1250，我再给你加个零，12500也赔您，明白了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这生活放心够，每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咽干干的，口干干的，皮肤也是干干的。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样好东西就可以非常好的滋润我们，就是阿胶。那阿胶呢，自古以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血养气血的一个滋补的圣品。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呢，阿胶都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给您带来是同含春堂的阿胶膏，这款阿胶膏今天是首发，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如果大家一直在吃同含春堂的阿胶膏，您应该在它的门店里面可以买得到的。这样的一盒当中是200克，专柜里的价格是198块钱，因为它的阿胶的含量高达了27%。我们今天每一块当中的阿胶的含量是高达了27%。目前同含春堂的阿胶膏当中，阿胶含量最高的就是在我手上的这一块。那么今天拿到手的这个就是专柜里面要卖到198块钱的。198块钱的这样的一盒，一共有足足200克啊，阿胶膏。好，我来跟大家说重点啊，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制作技艺，每一块你吃起来不仅仅能吃到正宗的阿胶膏的味道，而且还有点非常重要的是，低糖。今天这款产品它是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方上面更加适合于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低糖的要求，所以这一款是目前帮大家做到的是一个低糖款，批次送检当中低糖款的啊，低糖款的阿胶膏，它的总糖的含量只有1%几，所以这个产品在专柜里面是一抢而空，就这款低糖款的一抢而空。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大概全年只有1到2次直播，全年哈只有1到2次直播，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礼盒装，如果大家送人很漂亮，对吧？就是粉粉的，因为我们女性啊，包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嘛，阿胶膏，老人家吃也特别的好。那么它这个整个的品牌是1783年的同含春堂的中华老字号，在这儿，这个产品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们当中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这些通通都是没有的。注意了，配料表当中排名第一的是黑芝麻，排名第二的是阿胶，再有核桃仁儿啊，再有就是黄酒啊，这些木糖醇的这些东西，就是对我们身体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的好东西，都在这个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再有就是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款，给大家看一下，打开我们一共是有20片，每一片是10克，全部是这种真空包装，在这儿。全部这种真空包装，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因为阿胶含量很高，所以当你去把它拉扯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满满的那个阿胶。我现在给大家拉一片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来，你在这个季节里面你多吃一点阿胶，来感觉一下这里面的阿胶的含量。哇，看到没有，看到阿胶了没有，阿胶含量非常非常丰富啊，喏，看到没有，27%的阿胶啊，喏，阿胶，看到没有，那阿胶含量非常高，所以这个季节其实你看，刚好今天有点凉凉的了，阴阴冷冷的，你到了下午人有点饿，有点乏，有点累，你就直接来吃这个阿胶膏就可以了，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今天在专柜里面是19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装，一个是8盒装。4盒装是399啊，399，那如果是8盒装呢，应该是800块钱，对吧？我们的8盒装，原来东方购物卖598都卖爆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估计全年也做直播，也就是这一场，499，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这个季节开始来秋分嘛，过了秋分就开始来吃这种阿胶膏是非常好的嘛，替大家也来尝一下，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啊。因为阿胶膏呢，其实你每天是不用多的，你每天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你吃个1到2片，对吧？2到3片这种，我把这个手先擦一下啊，1到2片，2到3片，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本身呢，当中的这个阿胶的含量很高。再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要是吃一些这种对身体比较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对吧？你对身体的这个气血的帮助是会很大的。所以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时不时的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一点这种好的这种阿胶，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直接你看就这样挤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里面核桃含量也很高，核桃的包括阿胶包括黑芝麻的含量都很高，这个点儿刚好有点饿，然后你就直接我直接一片就吃下去了，很好咀嚼， 而且它不是，它不甜，它最大特点不甜。我们今天是低糖的，低糖版本，好香啊！哇，我们的芝麻跟核桃全都是有讲究的啊，新下的芝麻，秋天的芝麻，还有就是刚刚收上来的核桃，所以那个香味儿真的就是扑鼻的香味儿。芝麻跟核桃当中含有的单宝质奥酸也是可以，就是让你整个身体当中吃满了很多的营养啊。我个人是一个超级爱吃芝麻的人，所以我头发到现在我也快50了，我没有染过头发，我到现在没有染过头发，就这种黑芝麻呀，包括阿胶啊，气血是可以补充到位的。原料就是东阿阿胶非遗制作技艺大师的亲笔组方配比，含量阿胶的添加量27%，再有就是低糖、香精、色素、增稠剂，这些通通都没有。大组合这会儿在热卖当中，大组合今天499是第一次出现，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很可能就这一趟直播，因为他们的货非常非常少，线下已经卖得非常厉害了，线下都是19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499八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大家要送人对吧，做一个随手礼，这个都相当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因为我的货源非常紧张，大概全年就这一趟直播，02151119900。
1: 血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嘛，最近上也说了，这个血是构成人体、营养人体和这个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所以这个它充足了，人就会健康。人家说阴年四十，人年四十阴气自败，40岁的妇女就开始血虚了。
2: 40岁的时候就开始血虚，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吗？
1: 这个是人生生长壮老的一个规律，它含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造血细胞需要的原料，也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须、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所以这个阿胶这个东西非常好。
3: 像我们这样正常的体质的话，吃完以后会不会上火？
4: 阿胶它本身，第一，它从性味来讲，它的味道是甜的，是甘的，它的性呢是平的，并且阿胶实际上从平来讲的话，它属于稍微偏于一点凉，它能够滋阴润燥，因此在用阿胶的时候不会出现上火的问题，因为阿胶本身它是平的并且偏一点凉，如果身体有一点虚火的话，阿胶正好能够把这个虚火把它去掉。
5: 所以您刚才提了阿胶还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能够滋阴的，
4: 对，
5: 那滋阴的同时当然就能够润燥哈。
4: 对，
0: 阿胶是滋阴又润燥的，所以在秋冬季节来吃一点阿胶是非常好的，而且阿胶不分男女哈，不分男女咱们都可以来吃，因为滋阴润燥这个事儿其实是男女都是需要的。我来讲一下我自己切身的例子，我是第一次接触阿胶膏是我刚刚生完娃，我生完孩子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朋友在上海，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上海来嘛，生了娃之后，那个朋友就给我熬了这样的一大罐阿胶膏，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这种一块块这么方便的，他是给我熬好以后放在冰箱里吃，然后我吃了把那一罐全部都吃完，吃完了我来上班，我们很多的同事都跟我说，高丽姐你的状态好好，一点都不像刚生完孩子的样子啊，当时刚刚生完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哦，阿胶膏是个好东西，而且我一直气血都还不错，就我因为一生完孩子就吃了那个阿胶膏嘛，我就一直气血是补充得很好，然后我后来就养成了习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我是必吃阿胶膏的，因为其实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刚刚我们也看到说人过四十阴气自败嘛，气跟血是连通在一起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对不对，就是血为气之母，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母在这儿，你的那个气血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充盈的，然后你的脸色，我们为什么看到有些人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脸色萎黄对吧，脸色不好，气色不好，其实这都是跟你的血气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有很大的关系。那阿胶它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这个阴气不足，或者说是人特别容易躁，秋躁的话你睡得会不踏实，阿胶就是滋阴又润燥的， 那但是呢，我们说吃阿胶糕一定要注意这个阿胶糕里的阿胶的含量一定要足。今天我们的阿胶的含量是27%，为大家看一下啊，含量27%实际上是一个属于阿胶含量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含量了。哦天哪，给大家感受一下，我这个拿出来，你看这个阿胶，这里面的阿胶，感觉到拉丝了吗？然后给大家感觉一下这种含量高的阿胶啊，看到没有？然后再给大家感觉一下，喏，看到没有？这里面的阿胶，就我用手去捏它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这里面的阿胶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充足啊，看到没有？非常非常充足。像这种呢，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拉丝的效果了没有？感觉到了哈，这就属于阿胶含量非常足。这种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阴的帮助，包括气血的滋养作用会非常大。所以为什么你去看那些经常吃阿胶的人，他的那个气会很足，他的身体的状态会比较好，其实就是跟阿胶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滋阴的这个作用有很大的关系。阿胶糕呢，咱们不用多啊，我们每天呢吃个两三块，吃个三四块就可以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吃，它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可能会比较甜哈，就大家可能在市面上吃到的会比较甜。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它是低糖版本的，我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版本叫低糖版本呢，只有1.9%的总糖的含量，就是低糖版本的。这个低糖版本的是他们门店卖的最好的一个版本，所以其实门店是抢先一步销售，我们在第二步销售。我们在第二步销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货源，这批货源它卖完之后是不追加的，就这一批货卖完截止。你看这里面的核桃和芝麻香到不行啊，喷香，就是你到了这个点儿，你刚好有点饿了对吧，你吃点别的东西你又觉得有点身体有点负担对吧，又怕甜，那你这个低糖的，然后呢我们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嚼起来呢又是软软的糯糯的，里面的芝麻跟阿胶加到一起基本上占比到50%左右了，再加上核桃可能占比能到70-80%了，就特别营养，滋养我们的头发，滋养我们的皮肤状态，就让你没那么干呢对不对，没有那么干吧。嗯，这个产品呢门店里是有售的啊，一盒是200克，这样一盒200克，一共有20块，每一块是10克，市面上有很多的每一块是5克，我们今天每一块是10克啊，好香好香，真好吃。我前面来做直播之前，我们同事刚好在吃别的零食，他们说高丽姐你要不要吃，我说我不吃，我待会儿要留着肚子去吃阿胶糕，因为我知道这个阿胶糕很好吃。很多是只有5克的，我们今天是很大一块，我们有10克，所以你一天比如说吃个3块，吃个4块，30-40克，它这个阿胶就刚好滋补到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五脏六腑了，就非常好。我们是198块钱在专柜里有售的，有卖的。所以如果是你在门店去买个8盒，对吧，你得要花到将近1600块钱了。东方购物的历史底价从来没有做过的价格，我们最低最低原来双11、双12也要598，今天只要499。你只要看过东方购物的节目你应该知道，好像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价格。很香，很好吃，很糯，用到的是古方，同安春堂的古方做的，所以你就这样没事的时候你嚼一嚼吃一吃，你滋补一下头发对吧，滋补一下我们的指甲，滋补一下我们的皮肤，那作用是非常大的，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滋养。大组合现在卖得很好啊，499的大组合，大家扫码打电话，我先替大家品尝起来，因为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的，02151199000。

0: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的城隍庙。说到城隍庙，一定会逛什么？就是我们的豫园。来到豫园，少不了就是我们的铜函春堂。走进来，铜函春堂还真不一样，闻到浓浓的一些真材实料的味道之外，今天我还特别幸运，碰到了我们的陈书记。陈书记您好。
1: 您好。
0: 这个应该是大家对铜函春都是特别有感情，它应该是上海非常早一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店了吧？
1: 对对对，我们铜函春堂其实是创建于1783年的。
0: 哎，那我想问一下，今天铜函春堂的这款新品登陆到东方购物，那东方购物所有买的食材，包括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线下进行服务啊，或者咨询啊，或者比产品吗？规格都一模一样吗？
1: 是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道地药材的基地，它的品控管理，包括它的品质的要求，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整体质量当中有一个严格把控。如果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消费者们对产品有一些知识的了解啊，有一些产品上的疑问啊，可以通过我们浦西或者浦东的门店的药师来进行一些咨询。比如说产品上你想知道如何服用啊，产品的有效成分是怎样的，然后在服用过程当中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都通过可以我们的门店来进行一些了解。
0: 哇，这就太好了，在家门口。
1: 对，
0: 要收钱吗？
1: 不用，这些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
0: 哇，听了陈书记的介绍之后，我真的觉得激动人心。为什么？感觉家门口就有专门的这样的好的店为我们进行服务，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品质和门店的品质一模一样。
1: 对，都是有保证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选择大品牌，一定要认咱们家门口的店铜函春堂哦。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到这个铜函春堂的阿胶糕哈，很多朋友是一直每年在吃的。阿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阿胶是驴皮嘛，对吧？那市面上可能有很多的就是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上好的东阿的阿胶，正宗的驴皮，小黑驴的驴皮儿，然后用它来熬胶的，这是第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但这个东西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面，其实你熬煮是很不方便的，对吧？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原来在家里熬没有。熬胶的工艺其实也是属于非遗的工艺，今天所以我们这当中是有非遗的技艺在这当中啊，就是来熬这个胶。那铜函春堂因为它是1783年，它又是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熬胶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如果你到门店去，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胶是熬得非常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了这个东阿的这个阿胶熬的这个胶，然后现场看到没有，这是它熬的胶啊，你看这种挂旗的效果，这种都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很难做到的。它这个熬胶的工艺都是有非遗的传承在这个当中的，我们老百姓很难能够熬得这么的这个通透，这么的绵软，然后这么的细腻，这是他们老师傅来帮大家来熬好的胶。然后你看不断线的，就整个的这个闻得很香啊，这个胶真香，这个就是好东西，能够闻得到香味儿。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每一块的阿胶糕，每一块阿胶糕它的品质非常好。今天吃到的都是低糖版本的，在市面上低糖版本是卖得超级好的，他们在线下其实已经开始卖了大概3-4天，就已经货源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拿到的货很少，我们其实大概全年也就只能做个一档直播。一块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你看到没有，这种包装其实很费价格的，就是这种真空包装的，这个你打开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的这个胶质感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胶质感，我们每一块当中是27%的阿胶，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阿胶，看到没有？哇！这个胶含量好丰富啊！所以你每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每天吃个3块，你吃个3-4块就可以了。喏，它每一个地方它是很均衡的。喏，看到这个胶了没有？放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胶含量很丰富。喏，看到没有？胶含量高才能够有这种感觉，可以拉到很长啊，就是天然的。阿胶含量非常丰富，放在这个位置啊，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就是每天你给自己，比如说下午的时候有点饿，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吃个几块，好香好香，喷香无比，而且每一口下去有芝麻的香味儿，核桃的香味儿，芝麻跟核桃也是好东西，对吧？很多人在这个季节会吃芝麻核桃粉，我也是超级爱吃芝麻核桃的人。你就每天下午
3: 肚子饿了就来吃，吃个两块三块，你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唱歌的那个嗓音都会变得圆润。我们唱歌要有气的，要有气。

血的，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皮肤状态会变好，明显变好。我是从生完孩子之后，我每年秋冬季节我就要吃阿胶的，我到现在我觉得这皮肤的状态还是可以的，就真的是拜阿胶所赐。所以这个东西老总传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年吃。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高丽到现在是没有染过头发的，我是77年的，我明年就50了，我到现在没有染过一次头发，当然会有白头发啊，不可能没有白头发，但是发质还是可以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一直坚持吃阿胶膏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吃什么它一定会在你身体当中表现出来。然后我以前吃的那个阿胶膏是朋友帮我熬的嘛，那要放到冰箱里储存。那我们今天这个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阿胶膏含量有27%，然后这个里面有芝麻，有阿胶，还有核桃，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你看芝麻跟核桃里面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含量也非常的高。今天的这个又是组方是大师的亲笔组方配比，含量27%，低糖。这个什么人吃啊，我跟大家讲一下，真的不是女性的专属，因为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皮肤都会干。像我爸爸，我也是让我爸爸吃，因为我爸爸是很容易皮肤干的，他快80岁了嘛，我就给他吃这个阿胶膏。我说你如果皮肤很容易干，你吃点阿胶，因为阿胶是滋阴润燥的。还有就是经常容易咳的，这边干吞云吐雾的一些朋友，经常说话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吃点阿胶膏。它主要针对两类人，一个是血虚的，一个是阴虚的。阴虚就会火旺，火旺就会让自己这个整个的身体当中会不舒服，对吧，会干，晚上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睡不好，都是阴液消耗的太厉害。所以阿胶是帮你滋阴润燥补气血的啊，就是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大组合我们的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就是前两年的留言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今天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这些东西，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含量是，这属于低糖版本，所以大家放心。假如说是你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今天的这个它不甜啊，它不甜，你放心的来吃，放心的来给家人分享。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198元，东方购物今天专柜里面拿到4盒，东方购物让你拿8盒。然后我们以前8盒的价格是598，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应该，因为它全年大概就这一场直播，做到499。目前同安春堂的阿胶膏的最低的价格就是499，它是不参加双11、双12的活动的，对吧？双11、双12通通不参加活动，啊，不参加，也没有货，它不是不想参加，是没有货，拿不到货。然后所以你这个价格它就直接做到底价了，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双11、双12的价格了。然后再参加活动我就不说了，对吧，这个你要不要参加活动，今天这个499的价格都已经没话讲了。那一共是8盒在这儿啊，大家带回去之后你每天按时吃，你会看到自己头发和皮肤的变化，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头发变得油润了，皮肤变得没有那么干了，这都是阿胶可以带来的滋润。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血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嘛。历史上也说了，这个血是构成人体、营养人体，和这个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所以这个它充足了，人就会健康。人家说阴年四十，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四十岁的妇女就开始血虚了。
1: 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血虚，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吗？
0: 这个是人生生长壮老的一个规律。它含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造血细胞需要的原料，也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须、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所以这个阿胶这个东西非常好。
2: 像我们这样正常的体质的话，吃完以后会不会上火？
3: 阿胶它本身，第一，它从性味来讲，它的味道是甜的，是甘的。它的性呢是平的，并且阿胶实际上从平来讲的话，它属于稍微偏于一点凉，它能够滋阴润燥，因此在用阿胶的时候不会出现上火的问题。因为阿胶本身它是平的，并且偏一点凉，如果身体有一点虚火的话，阿胶正好能够把这个虚火把它去掉。
4: 所以您刚才提了，阿胶还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能够滋阴的。
3: 对，
4: 那滋阴的同时当然就能够润燥哈。
3: 对，
5: 好，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哈。这个阿胶呢，它用到的是阿胶本身的原料是驴皮嘛，驴皮对不对？其实这个阿胶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为什么阿胶能够补血，其实跟它本身的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阿胶糕，它当中除了有阿胶之外，还含有大量的芝麻跟核桃，加上芝麻跟核桃，这块阿胶糕的这个含量，就是我们说已经基本上可能八九十的含量了，就大量的占比是在阿胶、芝麻跟核桃。你每天比如说到了下午其实睡一觉以后起来，整个人会觉得有点困乏，然后肚子可能有点饿，对吧？最近可能如果家里的孩子经常加班熬夜，脸色差，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些女性比如说到了四十多岁，可能就开始更了，对吧？可能这个气血就开始不足了，其实你可以吃一点阿胶，啊，这是真是可以吃点阿胶来滋补的。还有就像我一个姐姐，我姐姐就是她的那个头发呀，其实她虽然是我姐姐，但是她其实就比我大两个月，她的头发的整个的这个从前面一直到后面全白了，啊，全白了，就我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多嘛，但她白得非常厉害，其实也是应该来吃点阿胶。啊，就吃点阿胶，就是你可以发现在生活当中爱吃阿胶的人，他的发质、他的肤色、他的整个的气血的充盈的状态会比同龄人会好，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哈。就是因为它能够起到滋阴润燥和这个补气血的作用。怎么吃？我们今天这一块是十克，你就这样每天一边看看电视看看手机的时候滋养，因为我们看东西嘛，其实也是伤我们的这个气血的。你就嚼，它是很软糯的，而且非常香。我个人是一个芝麻核桃的重度爱好者，我几乎天天都要吃。然后到了秋冬季节，我会把阿胶加进来，作为每天的零食。你不用多，你就每天吃个三块，吃个四块。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真的比你吃很多东西都要管用。而且我们这些芝麻跟核桃全是新下的芝麻跟核桃，所以吃到嘴里啊，我这一块已经吃完了，喷香无比，香到不行，不甜，完全没有那种甜味儿。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叫低糖版本，给大家看一下低糖版本，还帮大家做了报告批次送检低糖，所以大家放心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怕吃甜食的，对吧？我们今天是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的，你放心。这个我会给孩子吃，给家里的老人家吃，还有我自己每年都是要吃，基本上要吃到开春啊，就是来年的春天我才停下来，就是阿胶糕家里不会断的。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可能全年，整个的全年就做这一次直播，很可能全年就这一套的货源，因为货源在门店他们是抢先卖，卖得非常好，我们拿到的货源非常少，这一盒是200克，一共20块，那一块一块是这个样子的，这样是一块是10克，很多现在因为阿胶涨价嘛，都是5克，我们今天还是10克，这样的200克的一盒是1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会有两个组合，4盒装是399，8盒装是只要499，这个价格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之前是598嘛，对吧？598已经卖得非常好了，很多朋友啊，598好划算，今天是499，你算一下499，我们如果算到49962块钱一盒的话，平均到每一块，今天这个阿胶糕10块钱嘛，因为我们是这个10克。这样的一块儿，你平均到单片的价格其实也就是3块钱，如果我参加完活动12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有20片，哇，6毛钱一片，对吧？你参加完活动以后更划算，只要99块钱拿回去8盒呢，在这儿8盒送人。我们的批次，很多人在问批次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2026年的，我看一下最新的批次，九月份的批次全部都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它其实当中有8月份的，我们今天就是拿到的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给到大家，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是很多直播间都拿不到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帮大家做到了，一共是8盒带回去，然后会有礼袋，大组合会有2个礼袋，小组合会有1个礼袋，大家来看到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送人自己吃都可以，如果要送人，我就建议大家拿2个大套装，因为你自己还要满足自己吃嘛。这个东西是冬天一定要吃的，你冬天如果不吃阿胶，你真的很亏啊。作为中国人，冬天不吃阿胶，是不是？冬天吃阿胶，你人都不怕冷，因为你气血非常好。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血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嘛。历史上也说了，这个血是构成人体、营养人体，和这个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所以这个它充足了，人就会健康。人家说阴年四十，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四十岁的妇女就开始血虚了。
1: 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血虚，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吗？
0: 这个是人生生长壮老的一个规律。它含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造血细胞需要的原料，也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须、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所以这个阿胶这个东西非常好。
2: 像我们这样正常的体质的话，吃完以后会不会上火？
3: 阿胶它本身，第一，它从性味来讲，它的味道是甜的，是甘的。它的性呢是平的，并且阿胶实际上从平来讲的话，它属于稍微偏于一点凉，它能够滋阴润燥，因此在用阿胶的时候不会出现上火的问题。因为阿胶本身它是平的，并且偏一点凉，如果身体有一点虚火的话，阿胶正好能够把这个虚火把它去掉。
4: 所以您刚才提了，阿胶还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能够滋阴的。
3: 对，
4: 那滋阴的同时，当然就能够润燥哈。
3: 对。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本人是一个阿胶的一个受益者，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是从20年前，因为我儿子今年已经20岁了嘛，就我从20年前就受益了。我儿子当时生完他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家里一个朋友给我熬了那个阿胶糕，他是熬了一罐，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大罐，我放在冰箱里，然后我每天就这样吃一勺。我们老家是没有吃阿胶的习惯的，我从江西到了上海，然后这是上海的一个朋友给我熬的，熬了以后呢，我就吃完以后，因为马上就后来就来上班了嘛，对吧，就过了那个产假以后来上班了，所有的人看到我都说，高丽姐你的气色好好，你不像是生了孩子的，就是那个阿胶啊，对身体的那个滋补啊，那个气血的那个充盈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说，你们有没有尝过阿胶的甜头？我是尝到了阿胶的甜头，所以从那儿开始以后，我是年年吃阿胶糕，我每年冬天我一年不落的在吃阿胶糕。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阿胶糕的味道哈，这个阿胶糕你看啊，我今天先不捏它，我就直接用牙，你看，看到没有？哇！看到这个丝儿了没有？这里面都是阿胶啊。阿胶，因为它就是驴皮嘛，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的，所以它其实是有蛋白质含量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那每100克的蛋白质是25克，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吧？这字儿有点小啊。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25克，所以它其实是高蛋白的，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品。你每天吃个2-3块，对于你提升你身体的这个底子啊，你看，大家看，你看到没有？它非常的软糯，而且味道滋味，我跟大家讲，真的是无与伦比。我这已经是第4块第5块了，因为我那个假公济私一下，我爱吃阿胶，爱吃阿胶糕。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体会啊，头发，我们镜头可以给近一点，我这个里面藏了很多的白头发啊，看到没有，我里面还是有白头发的，但是白头发长得很乖，他们都藏在里面，整个的头发还是很滋润的。高丽到现在没有染过头发，我77年的，我已经快50岁了，我没有染过头发哦。这就是原生的颜色，我以前头发更黑更亮，现在因为到年纪了嘛，但我觉得能像我这样，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因为阿胶一直在滋养我，还有就是皮肤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以我跟同龄人去比，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然后不要这个阴虚，不要血虚，其实你真的要注意吃阿胶糕。还有这段时间有一些女孩子一来例假，一来那个大姨妈就量很大，其实是身体亏空的很厉害的，你来吃一点阿胶糕进行滋补。还有一些朋友到40多岁大姨妈就慢慢没有了，对吧，你也来吃点阿胶糕，它会滋养你。还有电视机前有一些男性朋友，不要觉得阿胶糕是女性的，因为这个阿胶糕我给我先生吃的，因为我先生经常熬夜嘛，熬夜是伤阴的嘛，对吧，而且容易燥嘛，特别容易秋燥嘛，吃阿胶糕，我儿子也吃，我儿子特别喜欢吃同安春堂的阿胶糕，因为他呢，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写作业肚子会有点饿，我就会说，我说你不能乱吃东西，不能乱七八糟吃点饼干啥，我说你就吃点好的阿胶糕。所以像我父母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像我父母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更加是离不开阿胶糕。所以你觉得八盒其实不够吃的。8盒拿回去之后一会儿火就吃光了，如果你认真的每天的来吃它，其实吃起来很快的。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是9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市面上你有的时候买到的还是8月份的，
我们今天是九月份的批次，最新鲜的一个批次，而且很可能全年就这一档直播。我刚刚还在问供应商，我说为什么这么好产品只做一档？他们说没货呀，线下的门店卖到飞起，线下卖到飞起。我给大家看到卖到飞起的价格啊，198块钱一盒，卖到飞起。东方购物今天八盒，按道理应该1600对吧？东方购物以前是598，今天我们是499。哎，我们那个以前买过的应该有印象，598块钱对吧？你们也有以前的订购记录嘛？如果你以前有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订购记录上都有的嘛？598，今天是499，算下来一片10克的啊，我们是10克啊，一片才多少钱？不是5克，我们是10克，一片才3块钱。然后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一片是6毛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有优势了。所以为什么供应商只做一次？非遗的记忆，大师帮你做的组方，要用多少芝麻，要用多少核桃，要用多少黄酒，要用多少那个就是阿胶，其实这些都是有说法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东西讲究君臣佐使，对吧？每一个东西它的量是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恰到好处才为最佳，君臣佐使，对吧？你不能明明是一个臣的位置，你站到了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每一样东西它大概是多少都要讲究的，都很有讲究的。然后我们这个产品是低糖版本。

0: 在没有货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个十来套，售完即止，没有更多的货源给到您。02151199000。
1: 水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嘛。历史上也说了，这个血是构成人体、营养人体，和这个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所以这个它充足了，人就会健康。人家说阴年四十，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四十岁的妇女就开始血虚了。
2: 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血虚，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吗？
1: 这个是人生生长壮老的一个规律。它含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造血细胞需要的原料，也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须、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所以这个阿胶这个东西非常好。
3: 像我们这样正常的体质的话，吃完以后会不会上火？阿胶它本身，第一，它从性味来讲，它的味道是甜的，是甘的。它的性呢是平的，并且阿胶实际上从平来讲的话，它属于稍微偏于一点凉，它能够滋阴润燥，因此在用阿胶的时候不会出现上火的问题。因为阿胶本身它是平的，并且偏一点凉，如果身体有一点虚火的话，阿胶正好能够把这个虚火把它去掉。
4: 所以您刚才提了阿胶还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能够滋阴的，
3: 对，
4: 那滋阴的同时当然就能够润燥哈。
3: 对，
0: 阿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全家老少都可以来吃，而且今天这个阿胶糕给小朋友吃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当中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对吧？我们小朋友吃也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阿胶一块是有十克，很多市面上的阿胶呢一块是只有五克，那五克呢它也叫一块一块的，但就跟我们的十克相比较，我们的含量就高很多嘛。哇，你看到这个丝儿了没有？来，请问一下，你们家的阿胶糕能拉这么长的丝儿吗？难哦，我跟你讲，这是好的阿胶才能够有这么多的丝儿，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阿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很高，因为它是动物胶原蛋白，它是动物的驴皮嘛，驴皮当中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也是蛋白质的一种啊，也是属于蛋白质啊。所以为什么它的蛋白质每一百克含量高达25克？这个属于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品，阿胶糕。所以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品我们可以干嘛，对吧？我就不往下说了，说了到时候有的人说哎呀，而且它不甜，很香。你看，看到这个阿胶了吧？看到没？看到没有？你看，你们吃过含量这么高的阿胶吗？很难，对吧？来，我给它绕一绕，绕一绕，这个线都不断。哇，厉害了！今天真的是，这是牛郎织女的牵线嘛，都不肯断。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可好吃了，很香，吃到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阿胶啊，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超级美味。我们每天不要多啊，因为你一吃你容易像我一样停不下来。我们每天就吃个四块吧，三四块，好吧，控制一下，因为确实太好吃了，可能会停不下来。你每天吃个四五块，它滋养什么呢？第一个，阴虚的，大家原谅一下我，我一边嘴巴里面有东西一边说啊，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阴虚的、血虚的两类人群，还有就到了秋天，所有的人群。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种，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怎么这个地方老是觉得要咳呀？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叫做燥咳，就秋天的燥啊会让你咳，它其实是肺部阴，就是那个肺阴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直咳个不停，你考虑一下，可能是自己的精液流失太多，阴虚火旺带来的燥咳。而阿胶是滋阴润燥补气血啊，补气血，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年纪大的朋友气已经没有那么足了，来吃阴虚火旺的

0: 虚的，工作压力大的，累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大量的芝麻跟核桃，然后蛋白质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百克25克，看到没有？每百克25克的蛋白质。如果不是正宗的这个驴皮，正宗的阿胶，吃不到这么高含量的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好，我们还有最后的2到3套啊，我跟大家做个小结就要收了。我今天这场节目大家数了没有，告了一下吃了多少块，我吃了6块，我平常都吃4块，我今天吃了6块，因为太好吃了。198一盒，这样一盒200克哟，200克哟，27%的阿胶高哦，开玩笑。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两个组合，399四盒，已经性价比很高了。那你买8盒不是要800块钱吗？我们今天买8盒，原来东方购物，你以前在东方购物也订过对吧？你可以看你的系统，598。今年我们特意把价格再往下降了100块，降了99块钱，做到499，然后拿回去8盒，160片，3.2斤的阿胶糕，平均到单片。参加完活动之后是6毛钱一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直接扫码哈，大家要自己吃或者送人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
1: 我们这样正常的体质的话，吃完以后会不会上火？
2: 阿胶它本身，第一，它从性味来讲，它的味道是甜的，是甘的，它的性呢是平的，并且阿胶实际上从平来讲的话，它属于稍微偏于一点凉，它能够滋阴润燥，因此在用阿胶的时候不会出现上火的问题。因为
3: 血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嘛，最近上也说了，这个血是构成人体、营养人体和这个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所以这个它充足了，人就会健康。人家说阴年四十，人年四十阴气自半，40岁的妇女就开始血虚了。
4: 40岁的时候就开始血虚，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吗？
3: 这个是人生生长壮老的一个规律。它含的这，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各种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9: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随着天气啊，可以说是慢慢的要转凉了，而且马上要迎来的什么小长假，我们肯定是要走亲访友，出去出门旅游、踏青散步，非常经常多的这个出门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有一件又能当外套又能当衬衫的全棉衣服穿上身啊，别提多好看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余兆麟这样的大品牌，并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碎花系列。其实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有一点年龄底蕴的女性，越要穿这种绿的呀、紫的呀、花花的、五彩斑斓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供你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力度哦，不要错过，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介绍啊，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耿瑶选择的是个浅色的啊，浅色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年轻，然后呢，给人的感觉比较的清爽。但是呢，有很多的阿姨们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身形比较丰满一点的啊，或者呢想要追求说耐脏一点的，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黑色。黑色它不是闷闷黑，就是如果是纯黑色的话，好多人说颜色太重了，我过节还有点那个商务宴请啊、朋友宴请之类的，不太想穿那么重的颜色。那我这个黑色叫做黑金色，上面所有的花朵全部都是金色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两个货号，如果三选一，买一件的话是129块钱，如果买两件更具性价比哦，才199块钱，
0: 是的，
1: 就可以把两件全棉衬衫带回去了。
0: 而且这两件您可以自己选择花色，我喜欢绿的我就买绿的，我喜欢紫的我就挑紫的黑的，黑的绿的，紫的绿的，都可以进行一个搭配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紫色碎花，哎呦，这个紫色它不是那种艳俗的紫，白色的底配上这种小紫花，特别的显得年轻，特别的显得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还有李莹身上的这个黑底黄花，这个也不算黄花吧，我觉得更像一个卡其色，
1: 对，金色的，
0: 非常适合秋冬季节，对，黑金色的这种感觉啊。包括葛瑶身上穿的这个绿色色系为主的绿色款，所以你就根据颜色来选，喜欢哪两个我们挑哪两件就可以了。来看看啊，首先上身之后，今天你看我和李莹都是贴肤去穿的，直接用皮肤去接触它，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的全棉的一个面料，所以上身之后完全不扎不刺，非常的柔软贴身，贴身性能、吸湿排汗性能都非常好。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的袖子啊，观众朋友既然看到这个袖子，这个袖子特别好，很灵活，一来放下来它不是吊儿郎当的那种长袖，它是一个像九分袖，稍许短一点，你把它自然放松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也不会影响咱们这个交流啊、干家务啊、夹菜什么都不影响的。但是其实我们特别建议大家，比如说乍暖还寒的时候啊，对吧，你或者是这个初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把这个袖子一卷，你看这个袖子把它变成一个半袖，你这样翻也可以，或者这样卷也可以，就变得很干练，变成一个五分袖或者七分袖，袖子的长度很灵活的可以调节，这样的话穿出这个衣服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领子的部分啊，都是给你做到一个翻领，但是是小翻领，你不管是把扣子扣上，你看也很好看，对不对？把扣子打开，也很得体很体面的。整个衣服啊，扣子拧上它是一个衬衫当内搭来穿，扣子解开它是一个外套。为什么说是外套？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带口袋的，
0: 我们今天这两个衣服全部都是带有一个大大的口袋，一个斜插袋的，所以你看一些什么钥匙啊、卡呀，你都是可以放在当中的，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外套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天气的话，你就这样穿着出门是不是很英姿飒爽？这是我们浅色系啊，浅色系有紫色和绿色供大家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想显瘦一点，我想显得气质一点，买黑色，
1: 选我的黑色，因为我的体重要比葛瑶重大概5-6斤肯定是有的，
0: 差不多。
1: 然后最近也没有管住嘴迈开腿嘛，月饼吃的有点多啊，所以呢，在短时间之内，如果你想穿一件衣服追求显瘦的话，就买这个黑色，它其实是黑金色，黑色上面所有的小碎花全部都是蜜金色的，所以特别显贵气。像这个颜色上身以后，既耐脏又非常显瘦。包括我们尺码都是往大在做的，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胸围啊、肚围啊这个地方都是做到廓形的。我们这一件深色上啊，也是做有隐形口袋的，所以它是一件衬衫外套。包括整个衬衫的这个长短，你会发现不是短款的，但是衬衫也不能再做长了，再做长变成风衣了，对吧？我们是做到臀部以下的位置。阿姨们、姐姐们，但凡你们臀部丰满一点的，想要藏肥显瘦的，这件衬衫绝对能够藏得住。
0: 是的。
1: 而且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瑶瑶两人就在说，为什么推荐余兆麟的衬衫？100%的棉，棉一般啊，它会缩水，所以很多阿姨们说拿到实物之后。 后我在店里试了大小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到了家里以后发现落水了一下，发现穿的有点紧了？我们这个不会啊，于兆林承诺大家，我们在制作成衣之前，所有的100%的棉都已经做过预缩水的处理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件上身非常好。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季节穿衬衫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我和瑶瑶的衬衫我们都是带领子的。其实现在很多室内的环境还是开空调，你颈脖的这个地方、头颈的这个地方。后围的这个地方，包括大椎这个位置，都很容易暴露在外面。你现在有了一件翻领的衬衫，基本上落座以后，腕背有点凉意的时候，或者你颈椎不太舒服的时候，它是真正意义上啊，可以帮你趟一趟风的。所以这种衬衫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春天、秋天和再往秋冬过渡的时候，是特别特别需要的。
0: 是的，
1: 你里边可以加一件背心，也可以把纽扣全部扣上以后，让这个100%的全棉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现在我其实大家啊，买两件组的人特别特别多，都盯着我身上的黑色以及耿瑶身上的绿色两件组在买啊。
0: 哎，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啊，我们今天尺码给大家备的还是非常足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5个尺码，从 XL 码起码100到115斤，我们直接选择 XL 码，2XL 码穿到130斤以内，3XL 码145斤以内左右的女性去选择，4XL 码160斤以内，我们最大加大码做到5XL 可以穿到160斤到180斤，所以尺码给大家备的还是很齐全的，但关键是这个衣服绝对是藏微显瘦的，所以哪怕码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选择这个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颜色的部分尺码备货都不多，各位观众朋友再次说一下价格啊，今天3件如果您任选其一只要129块钱，但我们推荐大家三选二的话价格只要199块钱，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100%棉的衬衫单件连100块钱都不到，还是于兆林这样的大品牌。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衬衫挂在那边的时候很普通，上身以后穿上身以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立体的裁剪，藏肥显瘦。如果11小长假有出游计划的，感觉你到了那个城市可能穿短袖还是有点冷的，或者有点凉意的，你像这样的一件全棉的100%的衬衫是需要带一件的。
0: 是的，
1: 甚至于买2件拍拍照的时候可以替换着嘛。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看到电话线完全已经满线了，很多顾客直接下单订2件，紫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根据颜色来下单，根据体重来下单，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了，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限时的秒抢，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可以带回去两件，单件连100块钱都不到，而且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并且你发现了吗？今天有3倍的购物积分，所以接下来把积分减掉，把自动订购减掉，两件衣服180块钱，都是来自于赵琳大品牌的，你自己说划不划算？而且说实话，你看上海这两天是不是天气又闷又潮又热？所以说你直接穿外套太闷了，穿不住的。秋老虎也很厉害的，但是这两天早晚是不是早凉晚凉，所以穿短袖呀，穿以前夏天的衣服也穿不了了。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要穿这种全棉的衬衫，棉质的衬衫，一来呢能抗风，二来呢很好的藏风显瘦，三来呢永远不会过时的经典款式。所以像这样的衬衫，阿姨妈妈说好喜欢，以前衣橱里就一直有，正好穿旧了，想要买几件新的花型呀，新的图案啊，新的款式啊，来弥补一下。那今天我们的于兆琳满足大家，
1: 对的，而且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啊，就是我跟瑶瑶穿的绿色和黑色，因为正好一个是浅色系的，绿色系的非常的清新，那黑色系的深色系比较的显瘦
0: 啊，
1: 然后现在还有画面当中那个紫色系的，买一件129，好多阿姨说想试试水，买一下看一下，但你买完以后如果发现再要来补货的话，就是再花129块钱，但你还不如在一档节目当中199你就把两件都买了。现在我们两件组的大尺码卖得非常非常好，其实有出游计划的人会发现衬衫还是蛮需要的，它带领子，然后领口的部分都是100%全棉的，而且这种衬衫还不是纯色的，有些纯色的衬衫你比较体重丰满一点的话呢，就显而易见，会显得人整个人膨胀感，但我们做到这种小碎花的又减龄又很显年轻，包括深色系的耐脏，浅色系的显清爽，无论选择哪一件，我们口袋的部分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纽扣做到加长款，即便身高跟模特儿一样，身高高到1701.7米左右啊，它基本上也是臀部以下的位置是帮你遮挡掉的。
0: 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时候，我真的带着家人去商场里边逛了逛，一件好的衬衫，尤其是这种全棉的，都要卖到200多块钱，专柜商场里边，对吧？200-300一件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件才几十块钱，199块钱自动订购能力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所以相当于188，这个数字也很吉利，对不对？188两件带回去，一件才几十块钱。
1: 耿瑶，怎么那么好看的啦？
0: 真的，你就看，如果说是小长假期间啊，约上几个小姐妹，咱们一起喝下午茶，你就看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很有青春的感觉？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深色系，没关系，带一件浅色系的绿色的衣服上身之后，其实显得人气色很好的，而且你看这个小碎花一点不艳俗，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就看上去就很清爽、清气的那种感觉，好像迎面一阵微风拂来的这种即视感。关键是什么？你看啊，女性朋友一坐下来，你像我们现在坐着聊天，女性朋友一坐下来，如果说穿那种贴身的衣服，你看葛瑶，其实我已经不算胖的了，但是生过2个宝宝，这个肉啊还是会一坨一坨的积在这里，对不对？如果你穿那种紧身的衣服，观众朋友，你不敢放松的，整个人是不是得这样坐得挺挺的，绷在那里，然后肚子收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衬衫啊，哪怕你说我放松，哎呀，脸聊聊天，整个一挡完全藏肥显瘦，观众朋友，
1: 而且满满的松弛感，
0: 它会有一层一层的这种肉堆肉堆在这里吗？反正都藏起来了，手一挡，对不对？整个人很放松很休闲，而且很显瘦，穿在这个衬衫里面像纸片人一样薄薄的一片，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因为你像我们今天里边就穿一个背心呀，穿一个吊带呀，然后贴肤去穿它，到了空调房里早凉晚凉的时候又能通风，你看领子全部都遮住了， 对吧？领子这个地方，大锥这个地方全都遮住了。然后呢，与此同时，如果说你觉得哎天气中午了有点热了，你把这袖子稍微一卷，又很帅气很干练很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
1: 对的，
0: 这是我们这个浅色系啊，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浅色系。当然你说一浅一深，这样我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替换也没问题啊。
1: 对的，如果我跟耿瑶两个人把两件都买的话，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装的，因为你看我是浅色的裤子，浅色的内搭，
0: 是的，
1: 如果外面再选择一件浅色的外套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天如果喝下午茶啊，你会淹没在那个光圈当中，因为就太浅了太白了。其实有的时候在白天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要拍照片，我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的，而且你要知道啊，导演安排这个位置给我们坐，对不对？正好在我的上面有个风口，就是正好有一个空调的风口在那边，所以你看我这个基本上风口的位置，我把我这个领口100%全棉往上拉一拉，我这个脖颈的位置就不会暴露在外面了。但我如果没有这件衬衫，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基本上里边这个地方 大椎的这个位置就是暴露在外面的。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如果头发再短一点，或者像瑶瑶一样是盘发的话，就会觉得说我整个下午在享受下午茶的过程当中，就一直那个颈椎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被风给吹着。还有刚才耿瑶讲到一点说，就是我们生过宝宝以后，难免中段是有点肉，可能就是耿瑶的那个肉不厉害，我的这一把大家能不能看到？
0: 差不多，我们两个差不多，
1: 没有没有，还差很多。就这一把，如果你想整个下午茶阶段我都是这样子面对我的这个茶友的话，就基本上糕点啊、甜食啊，然后甜咸口的就不敢拿了嘛，就觉得好像已经没有资本吃了，知道吧？但是现在我基本上，我如果胃包比较大，我如果这个肚子比较大，我系一粒扣子总行吧？
0: 对
1: 吧？我基本上一颗扣子系上以后，我胃包的位置，刚才那个一圈一圈那个游泳圈的位置就看不到了，
0: 完全看不到了，
1: 就完全看不到了。
0: 而且你看，一个扣子一系，这种感觉就变了，
1: 对，
0: 从刚刚的外套一下就变成一个衬衫那种即视感，
1: 是吧？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不过出去旅游啊等等之类的，一件衬衫外套100%全能真的很重要。其实有类似款的网络渠道跟我们差不多的，但你往下拉那个详情页，你会发现聚酯纤维的、化纤的，那在这个季节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又闷又热又不舒服。我们要买就买100%全棉，而且买余兆里的品牌。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棉啊，都是在做成衣之前做了
0: 缩水
1: 处理的，所以你现在试完以后，这个大小我是 OK 的。洗涤完落水之后拿出来穿，依然是这个大小。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是比较丰满型的，我还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就是我们最大尺码余兆林舍得做到5XL， 180斤都能穿，意味着什么？一件5XL 相当于可以做2件 XL 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把大码做到180斤，放心地，160斤的4XL， 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上身之后这个衣服咱都得试穿，对不对？试穿一下你才知道合不合适，试穿了不喜欢、不满意、款型、版式不中意的，都可以全额随时退款。所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想不想拥有一件好看的外套，想不想再过几天天冷的时候拥有一件好看的内搭，它又能当外套又能当内搭。我们今天3个颜色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耿瑶身上的叫做绿色，李莹身上的叫做黑色，我们还有一个好看的紫色，3种颜色供你选择，喜欢哪两个？3选2，2件带回去比1件划算，1件是129，2件只要199，还有6块钱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相当于您入手的价格188块钱，2件全棉的余兆林衬衫，性价比非常的高，把握机会了，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嘞，听天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刚刚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上这个衣服，把我们俩真的好显得好瘦啊。然后我们俩就在刚才在比，我说我肚子上有肉，他说我肚子上有肉，但是穿上这件衣服都看不见了，
1: 看不见，
0: 真的藏肥显瘦。因为衬衫子的好处就是有一种松弛感，有一种不经意的随意感。这种随意感呢，就让你显得就真的人就不会特别的紧绷，包括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人也不需要特别的紧绷，就自然放松就可以。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衬衫啊，它把扣子系起来，标标准准的棉质衬衫。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这种衬衫我大概是从20几岁当小姑�娘的时候，一直穿到40几岁当妈妈，现在当阿姨，对吧，当奶奶，当外婆，还在穿这种衬衫。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这个衬衫打开扣子之后会有别样的感觉吗？当然，扣子一拧开，我们秒变一件外套。
1: 对，
0: 就现在这个天气，我们是带口袋的啊，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来穿着，里边穿个短袖啊，穿个像小背心呀，既能当外套又能当内搭。但关键我觉得材质特别好，100%的棉。
1: 是的，而且于兆林的棉它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嘛，所以对于它来说是成本更高，更为耗料。但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买完以后穿完以后会发现于兆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最早我认识于兆林品牌的时候，它是做内衣起家的，它的很多棉质类产品啊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的，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包括像我跟耿瑶两人出了开会，我们看到过这款衣服之后，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供应商给我们试穿，我们没有下过水，没有洗过，但是发现这个衣服上面没有什么异味，然后上身以后是软软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同样都是100%棉，有的棉你就会发现硬邦邦的，穿完以后洗涤完之后越洗越硬，甚至于还容易起球，颜色色牢度也不够。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你会发现软软的，拿到衣服以后手感非常舒适，上身以后呢也没有太大的压迫感啊。
0: 是的，而且这件衣服真的是可以一衣多穿。你看现在镜头回来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一点穿搭的灵感。你像如果你真的外出去旅游，去个海边，对吧，拍拍照片的时候，你就把这件衬衫的底下一系，是不是马上就有了热带的这种风情，有一种哈哇伊的感觉，夏威夷的，对，就马上，哎，你试想一下，海边的风吹过来，到时候墨镜一戴，哎，照片一拍，是不是很好看？袖子一挽，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样穿会不会太年轻了？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稍微有点岁月的这种底蕴，不太合适的。你看，把它这个打开，打开之后，你看整个扣子一系上，知性、端庄、温婉的即视感又出来了。如果你说，哎呀，我现在天气还比较热，不是早晚不是比较凉，但是到了中午还是会比较闷的，没关系，咱把这个扣子一打开之后啊，里边你不管穿个短袖，穿个小背心，把它当成外套来穿。你看是不是
1: 可以
0: 也很好？所以一件衣服它有多种穿法，可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来，这才叫实用的服装。并且我告诉大家讲啊，这个衣服天气再冷一点，把你的羊毛开衫、羊绒衣服、羊绒外套，你把它当成内搭，把毛衣再套在外面，翻出个小领子出来，也很好看。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是可以盘活你整个的衣橱。我们今天129块钱是一件，但是建议大家买两件，两件是199。然后如果大家中意这个绿色的话，你可以紫色和黑色再选一件。你看看我们的紫色，这个紫色啊，先给大家看看花型。其实我刚刚说错了，它那个底就是一个紫色的底，在紫色的底上面还有一些明艳的紫色小碎花。这个紫色其实上镜也上身也非常好看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换换看。
1: 对，
0: 如果你喜欢紫色的话，可以买绿色和紫色，两个都是浅色系。那更多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买一个绿色，我再买一个深色的黑色，黑色领间穿着特别的好看。
1: 是的，我觉得黑色放在那边的时候是有点没有为它加分的，就是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是惊艳的，因为它是黑金的配色，就是主色调是黑色。你看主色调是黑色，然后我们导演特别安排了后面有那个竹子，你想到了十一假期的时候，可能到安吉竹林去玩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你如果选择绿色的，你就淹没在这个竹子里了。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件哎黑色的，你就会发现很映衬，很好看。而且如果你的肤色本身不是那么白的话，选择深色系的反而会提亮你的肤色，会显得人比较的白皙。另外你看啊，我们这个衬衫的长度啊，于兆林也是做加长的，像我跟耿瑶穿上高跟鞋以后都1.7米了，但它不是短款，它是把我们臀部以下的位置完全遮挡掉的，我们还是小码数哦。如果你往大码数来拍的话，它会更加加长一点，会更加加宽一点，甚至于说在腰围和胸围和臀围这个地方都让你觉得非常的松弛。这个面料是100%的棉，它做到那种碎花啊，它不太容易皱。你看我这样捏了啊，然后打开以后 是不是不容易皱？包括在黑色的这件上，你会发现它有个隐形的口袋，两边都有口袋。一般很多衬衫不做口袋，第一节约成本，第二他会发现做了口袋以后，就会觉得说费用就会上去，支出就会上去。但是我们是想把这个衬衫做成一件衬衫外套，所以有外套的话，带上这样的一个口袋是非常好的。另外我就要说，一般还有很多的衬衫，它那个领子啊不会做得那么高，没有那么高的领子，你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件衬衫而已。但我们把领子做高以后，你会发现防风啊，在呼吸道的这一块可以帮你防住，在大椎颈椎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也能够帮你通通风。所以这个就是衬衫的意义。还有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里边都是穿那个背心。我实话实说啊，第一我膀子比较粗，整个夏天我都不会光膀子。第二呢，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会穿 T 恤，但是背心基本上如果没有衬衫的话，我就收纳起来了。但是由于现在我有这件衬衫，我这个背心还照样可以穿，穿在里边可以做打底的，然后穿上这个衬衫以后，你会发现哎，基本上就显得我整个人没有那么的壮实。就是如果不穿衬衫，穿个背心就很结实很壮，知道吗？然后有了这个衬衫以后，你会发现哎，我背心还能够再拉长穿着的时间，我衬衫也可以。你买一件要129，不是那么的划算，但你如果说真的想买，我也不反对你。我跟建议阿姨们的是什么？买两件。
0: 对，
1: 就是买我身上的一件黑色黑金色，再买瑶瑶身上的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现在我们黑色和绿色在热卖当中哦。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买两件的价格只要199元，还有6元的购物，6块左右的购物积分，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左右就可以把两件带回去了。尺码给您梳理一下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的，两件组的4XL 和5XL 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懂行啊，来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抢5XL，如果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160斤的抢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选择 XL。
0: 是的，
1: 材质再次强调100%的棉。
0: 是的，
1: 拿到实物之后，无论颜色呀、感觉呀，还是柔软度，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教教大家啊，我们卡码拍大，宁可穿大一点，不要穿的太小一点。当然，你说了我喜欢修身的，我喜欢合体的，那你可以把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不管是尺码还是款式还是面料等等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都可以退。但是现在再不抢，一会儿就真没货了。部分的颜色尺码已经进入备货告急，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还是说现在正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说冷不热，说冷不冷，说热不热，这个时候全棉衬衫真的把它的实用性拉满。我们这件衣服现在你就直接当外套穿，里边是穿一个短袖的 T 恤，天气热了把这个我们的棉质衬衫一脱，穿一个短袖衫，天气冷了把我们的棉质衬衫一套，就又能防风又能保暖，而且我们是一个100%的棉，整个吸湿排汗啊，透气舒适的贴身性能都做得很好。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碎花系列，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这种小碎花看着我真的是很有感慨，十几年前我就有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但是就是穿旧了，好像不能再穿了，就一直想买这种能入得了眼的，又结合了当今的流行趋势的这种碎花衬衫。我们今天满足大家，有深色，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就是黑色系的，但也可以叫做黑金色，我们还有浅色，一个绿色，一个紫色，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我们教大家啊，你得懂得取舍，三件买两件就可以了，三选二，两件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立减，但是最终到手相当于188块钱，就可以把两件100%棉，又是余兆麟大品牌的全棉衬衫带回去。
1: 对的，哎，瑶瑶，我给你汇报一下啊，现在黑色和绿色两件组卖的非常好，4XL、5XL 和3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哎呀，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要订的是
2: 黑加绿，
1: 或者就是紫加绿还有货、但是黑加绿就是没货了，
2: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很会选，选一件深色耐脏显瘦、选一件浅色拍照好看，
2: 是吧？
1: 而
0: 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衬衫啊，不是只穿一个季节，你要知道、马上冬天过完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你还可以再穿，
1: 对的，
0: 对不对？甚至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说，哦，夏天我也需要这样一件衣服，到了空调房里边这个烫一烫，你还可以再穿这件衣服。我再跟大家讲，可以多种穿法。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直接当外套，它是有口袋的，你看藏肥显瘦，你坐下来都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完全是把你的这个胃包呀、肚子上的掰掰肉啊、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真的整个这个衣服很有松弛感啊，当外套去穿，大大的口袋。如果说，哎，你说我喜欢当成衬衫穿，把纽扣一系，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正式、很得体、很斯文的这种感觉？袖子这个长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喜欢干练一点往上挽一挽，不喜欢干练一点，你说我喜欢把它拉长，你直接做一个这个
1: 长袖，
0: 这个长袖，而且它是一个9分袖来的，完全不影响您什么带一些珠宝呀、首饰啊，其实都是可以亮得出来的啊，露得出来的。然后如果说，哎，你喜欢干练一点，把这袖子一挽，特别的有腔调。还有就是天气冷了，家里是不是都有那种套头的圆领的羊毛衫、羊绒衫、针织衫、开衫，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打底，小领子最上面这个扣子一系，小领子露出来，直接毛衣套在下面，特别的好看。这个衣服啊，因为它是碎花领，翻出个领子来都好看。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刚刚李莹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领子
1: 颈椎，
0: 哎，它是可以放起来护起来的，对不对？而且我想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领头它是有一定的硬挺程度的，它是那种正装领子来的。你看啊，它是可以
1: 双层的，
0: 它是可以立得起来的，看到了吗？它是双层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我跟你讲，软趴趴那种衬衫我买过的，洗过水之后整个衬领子就皱皱巴巴的了，皱皱巴巴耷拉着挺不起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它有一定的笔挺程度，久洗如新，做过预缩水的处理，不用担心会这个缩水呀、或皱啊，或者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教教大家啊，你说，哎，我要拍个照片，凹个造型，你看看帅不帅，
1: 腰高腿长，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灵活的衣服，家里的衣橱一定要多备一点，能当内搭又能当外套，而且颜色还这么的好看，这种碎花啊，这种颜色特别的台肤色，显得人又白又精神。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其实也很好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紫色啊，紫色就显得人很贵气，然后配上一些珠宝啊、黄金呀、都很好看的。
1: 对，紫色是比较浪漫的颜色，就是我觉得在绿色和紫色当中，你二选一可以选一件，但是现在是绿色和紫色在热卖，但是你两件如果都是浅色的话，除非你特别瘦，但你如果体重在120斤以上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入一件深色。我这个就是深色，因为我体重重嘛，对吧？然后刚才像瑶瑶还能够就是系一下，我的肚子、我的胃包不允许我系，我只能够放长来穿。所以你看，有胃包、有肚子的这一块的这个肉啊，如果你不选择外套的话，全部暴露在外面的话，其实是真的不太好看的。那你有了一件外套，我可以烫一烫的时候，谁还看得到我的肉肉呀？对吧？我们要做到穿衣显瘦。 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我们这个衬衫的长度，基本上它是在我们臀部以下的位置，所以对于臀型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我来说，它正好可以起到一个遮挡度。大家都会发现哦，前几年哦，我做节目都会搭一些紧身裤，但是这几年身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发现，哎呦，紧身裤穿了以后好像容易显胖，所以你看现在穿阔腿裤的姐姐们、阿姨们越来越多了。我就说这件衬衫搭你的阔腿裤，搭你的那种比较肥肥大大的一些松松的裤子都超级好看，它就是穿出了满满的松弛感。它跟纯色不一样，纯色有的时候你穿着时候走在马路上，别人以为你是白领啊，去上班的，因为很多办公室要求穿衬衫嘛。但是穿这种小碎花，一看就知道你是去聚会的，你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
0: 对，很休闲，
1: 很休闲。同时又很时髦，而且呢，我们这个是衬衫外套，都是带有口袋的啊，两个口袋的位置，正正实实帮你做到加长，帮你做到口袋，包括连口袋内里都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现在黑色以及我们的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体重偏重的真的得要抢了，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一件的话3选1是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对标这个专柜也不贵了，买一件好嘞。但我告诉大家，两件更便宜，两件今天到手199。还没有结束，有6块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件就几十块钱。余兆麟大品牌啊，来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正码正拍，可以卡码拍大码啊。
1: 对，来看啊，我跟瑶瑶两个人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的3XL， 160斤4XL。4XL 再不抢，两件组要没货了啊！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180斤5XL，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说你要抢180斤5XL，待会儿没有了怎么抢啊？我教大家，你花129买件黑色，再花129买一件绿色，因为两件组的129就没了。趁现在有现货，你看中的就是我跟瑶瑶身上穿的，就趁199有现货、有你尺码的时候，赶紧下单。
0: 是的，199好像比两件一起买要省了60块钱左右呢，真的划算了不少。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备货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先到先得，02151199000。

0: 朋友，最后的七分钟，我们的黑色加绿色马上就要售罄了。五个尺码，黑色加绿色的五个尺码即将一个不剩。嗯，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就看你们俩穿着颜色挺好看的，黑色加绿色，我也想买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不然的话，一会儿可能我们要你要的颜色没了，你就只能一步到别的尺码或一步到别的颜色。
1: 对，还有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绿色，比如说你喜欢黑色，想买199这个组合，你要的尺码没了，那你只能够花129买一件绿，然后再花129买一件。
0: 那样不划算，因为我算了算要260块钱。
1: 因为今天供应商于兆林确实说不接受预约，这当季的产品，当季的产品，而且十一假期来临之后，需求量、拍照量，阿姨们多了呀，
0: 对
1: 吧？
0: 对的，
1: 想要买的，就跟瑶瑶讲的一样，这种100%全棉的衬衫，可穿的时间不是只有一季，它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基本上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春夏，包括夏秋，都是可以穿得到的。
0: 你搭的好，冬天的时候搭配你那些羊毛衫呀、羊绒开衫呀，套在里边当成一个内搭，就翻出个小碎花领来，都特别的好看。所以这件衣服真的可以盘活衣橱。然而，很多阿姨妈妈说，像这样100%棉的大品牌的衬衫，商场里逛一逛，说实话啊，100来块钱的都是特别少的，都是便宜到家的，都是过季的款式，大部分主流都在200多。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块钱买两件。买两件哦，而且还有6元的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块钱两件带回去。
1: 对的，超值。
0: 还支持你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还支持你尺码换到满意为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这个衬衫我教大家，我们做的是比较修身的版型，卡码拍大。如果你说，哎，比如说我到145斤，我是买大一码呢，还是买小一码？当然买大一码，不要纠结。所以现在大码订的速度非常快啊，观众朋友，4XL码、3XL码这些。码数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拨打电话，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就是拼手速啊！100%棉于兆丽大品牌，不用纠结太多，上身可以试穿，可以反悔，可以退货的，02151990000。

0: 最后的四分钟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刚刚供应商还在说，哎呀，哪个尺码又断货了，哪个尺码又没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管现在怎么样，先把你要的尺码颜色抢下来再说，然后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抢现货比什么都关键。
1: 对，抢两件，两件的黑色以及绿色在热卖当中，5XL、4XL、3XL 全线备货告急，180斤5XL 抢两件组的，160斤的4XL， 140斤3XL， 130斤的双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等于说是可以三个颜色
0: 是的
1: 自由组合做到一个搭配。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绿色，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看你穿着还不错，哎，我也想试上，试穿一下，好我就留下，不好我就退掉，没问题。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整个衣服自带松弛感，外套内搭当衬衫三种穿法，松弛的、时尚的、端庄的都可以用这件衬衫来打造出来，这就是一个件衣服的灵活性。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个好看的紫色，这个紫色我说了显得很贵气，显得人也有点温柔的那种即视感啊，紫色也好看。还有李莹身上的这个黑色，喜欢深色就买这个。
1: 对的，黑色是三个颜色里边最深的一个颜色，如果是全黑的我就不穿了，因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瑶瑶也会发现我不太穿很黑的衣服。
0: 对的，
1: 因为我觉得深色的衣服太重了，但是如果是黑金上面的那种金色花朵的话，就会完全不一样，贵气感满满。而且有了这个黑金色的配色，会显得人的肤色很好。就平时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素颜的不化妆的，你穿这个颜色会发现，哎，很抬肤色，显得你人很白皙。
0: 丽莹，没货了啦！
1: 没货啦！
0: 没货了！
1: 卖爆了！100%全面做到这个价格，没货了！
0: 好替大家着急，观众朋友，因为现在很多顾客都是选我们俩身上这个一个绿加一个黑，
1: 我们俩站起
0: 两件带回去。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发现已经没货了，对不对？部分的尺码没错，因为大家都在紧着这两个颜色订，所以现在很多的尺码已经没货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有啥拍啥，只要你认准199买两件这个价格，先把码子定下来，定下来之后换到满意为止也可以，不喜欢退款退货也可以。来，卡码拍打啊，正码正拍。
1: 对，五 XL 称到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XL。赶快抢！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数字卡在那边，
0: 真的没货，
1: 没货了，卖爆了！姐姐们、阿姨们，预约，
0: 是的，
1: 能预约就预约啊！
0: 今天不管是预约还是现货，抢到名额最重要啊！各位观众朋友，因为这么好看的衬衫，在衣橱当中肯定是需要的，把握住机会吧！今天2件199，还有积分给额外加赠啊！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没问题，拿它来当凑单神器，两件100%免的余兆麟带回去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真的没想到大家的热情度这么高，把我们的电话线全部打爆掉了。现在现货也即将全数售罄，已经有尺码断码断色了。没关系，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把名额，不管是预约还是什么什么名额抢占到手，抢下来的就是您的，我们送货到家，第一时间给您把这个备货补齐啊。
1: 对的，对的，所以不要纠结了，因为再纠结的话，可能你要的尺码连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是的，
1: 因为真的是卖的太好太好了啊，100%全棉的做到这个价格，而且两件组的话才只要199两件，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现在绿色和黑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嗯，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拨打电话啊，看看碰碰运气能不能抢得到了，021512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家里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马上就是要过节了，这两天是上班的，三天上好班，马上就是十一的小长假了。往后的天气呢会越来越凉快，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吃点甜的。我这两天就是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想来点甜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种的如顺的糖果，一个是爆浆的软糖，一个是这个非常好吃的嘉兴的奶糖。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李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1: 青青老师好，东方哥哥好，好久不见啊。
0: 是的，那这款呢是李老师啊精心给我推荐的。像这个的话他之前就有给我吃过，然后之前大家也看到过。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卖如顺的所有的味化的时候就送给大家品尝过。
0: 是的是的，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带回去给我儿子吃，包括我自己也品尝了。哇，那个味道浓郁，
1: 很惊喜，
0: 爆浆。
1: 对，
0: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是两个选择，您可以选择30包的我们这个爆浆的软糖，以及或者选择这个我们30包的嘉兴的奶糖糖果。
1: 对，
0: 那很多观众可能是第一次看我们，
1: 对，第一次
0: 的
1: 直播。对，
0: 对的对的，这个品牌可能还没有买过，没有吃过它的这个点心，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品牌吧。
1: 对，首先如顺啊，如顺是一个非常 top 的那个糖果集团。
0: 是的，
1: 而且它取得了很大的一个，你在欧洲任何的一个旗舰店，你带回来的有可能就是如顺的糖果。
0: 对的，
1: 你在英国、在德国、在法国，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他参加过德国的科隆国际贸易博览会，参加了瑞士久负盛名的巧克力的展览会，通过了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然后也参加了阿联酋的迪拜的世界国际展览会。
1: 对，
0: 并且从2018年开始连续7届受邀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对，
0: 今年会来第8届。
1: 第八届，对对，
0: 是的，
1: 不会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如顺的品牌厉害了，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大道有旗舰店，然后这个是意大利罗马的旗舰店，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德国柏林的旗舰店，以及在乌克兰的旗舰店。
1: 对，我所有的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卡门旺卡的一个巧克力的一个电影，那个工厂的原型就是我们如顺巧克力工厂。
0: 是的，
1: 非常大。
0: 是的，然后我们一一来介绍。先来看我们的
1: 小蜜蜂。对，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
0: 小蜜
1: 蜂。
0: 这一款它是叫疯狂小蜜蜂水果的一个凝胶糖果，然后我觉得蛮厉害的一点，它的脂肪含量是零啊，一个糖果能做到脂肪含量是零，因为像李老师跟我说，它里面用到的很多是水果的这种浓缩的提取，
1: 浓缩的果浆。
0: 对，是的。好，我们现场就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它每一包的量呢，我这包没拉好，再来一包，
1: 打开，
0: 是60克，它这个一包是60克，然后里面呢还是独立的包装，这点也是我蛮喜欢的。
1: 哇，都是我来独立的这个小 的大家可以倒出来。
0: 哇，
1: 而且60克你也能控制整整一个这个量啊，你带出去整整好好，不像500克你打整个一拿可能就坏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然后它每一个再是独立的
1: 拆盲盒
0: 拆盲盒，它里面是有到5个味道，它里面是这种5个味道。
1: 对，5个味道，
0: 什么像苹果的呀、橙子呀、西柚啊，对吧？然后各种的樱桃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话它是这种。
1: 哇，
0: 看到没有？秦
1: 老师，这是蔓越莓的，这是蔓越莓的，
0: 是蔓越莓的，
1: 对，直接就爆浆了啊！
0: 爆浆了，
1: 哇！
0: 昨天我儿子晚饭后，我就给他来了一颗，他说妈妈爆浆爆浆，然后它的果香味道
1: 特别
0: 的浓郁，
1: 对，你这掰开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0: 是的，
1: 对，而且不光小朋友，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吃，不粘牙，
0: 是软软的，
1: 不粘牙，
0: 嗯，
1: 最关键是不粘牙，
0: 对的，
1: 因为你应该在外面上买过很多这种小蜜蜂，
0: 再拆一个，
1: 但是都是。模仿它，从来没有超越。我们是小蜜蜂的始创者啊！
0: 是的，这个是橙子味道。
1: 哇，这是橙子味道，
0: 橙子味道非常经典。哎，你看到没有？
1: 一挤它就出来了
0: 啊！真的是很 Q 弹，有一些软糖是很硬的，
1: 对，
0: 像在吃橡胶。
1: 哎，
0: 因为我一直给我儿子买这种软糖的嘛。
1: 对，然后味道也不是很非常甜，没有那种水果香的味道。这个是有整整浓浓郁的水果香味儿，
0: 水果的香味很浓郁，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爆汁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包装，5个味道。小朋友爱吃它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会吃到什么样的味道，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在天气慢慢转凉之后，
1: 对，
0: 好像就想吃那么点甜甜的？
1: 哎，对，而且就早上起来了，或者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总想着吃一口甜的东西，
0: 吃一口甜的还蛮提神的。尤其你在吃了很多辣的、
1: 对
0: 咸的、
1: 都想来一下
0: 油的、腻的之后啊，吃这么一颗水果糖的话， 觉得蛮解腻的。
1: 对，非常非常解腻，而且小也满足了小朋友的一个拆盲盒，也控制你，比如说我就想吃橙子，
0: 今天就吃几颗，哎，
1: 吃几颗，
0: 三颗，你规定一下。
1: 非常，而且非常的软，看，
0: 对，
1: 非常的软糯，啊，而且关键是这样。很多这种糖最大的问题在哪？粘牙。很多老人，比如我戴了假牙，这个东西如果粘在牙假牙子还有刷，这个小蜜蜂是一点都不粘牙。
0: 对的。
1: 比如我看，王县长，
0: 真的不粘牙。
1: 然后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能吃，你只要控制好量。
1: 对。
0: 你每次吃一颗，一天就吃一颗，对吧？你说我啊，我不能吃太多糖的，一天吃一颗应该基本上没有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每天你规定自己午饭后一颗，或者是晚饭后一颗。像我其实平常也很自律的，李老师知道。
1: 对啊，对对对。
0: 但是我这两天天气冷了。就想吃点甜的，有可能很长时间不太吃很甜的，哎，这两天就想吃了。尤其我看了一下温度，接下来的温度哦，这两天这周开始
1: 要往下降了，
0: 因为在十一期间的话呢，有到那个节气是我们的。

0: 寒露，
1: 对，
0: 天气转凉，适当的吃点甜的，让自己开心。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小蜜蜂的爆浆的果糖，然后这个我们刚导演进来跟我说，青青你这个糖吃了没？我说这个还没来得及吃呢，我先吃了那个小蜜蜂。他说这个巨好吃，巨好吃，哎呦，跟我连说了三遍。
1: 而且这个非常像太妃糖，大家知道太妃糖是多么经典，而且非常的昂贵，对不对？
0: 怪不得它的名字叫滴滴香，
1: 它整个都很香。它外面是牛奶和巧克力，有一点牛奶巧克力的感觉，看到了吧？
0: 那这个跟刚刚的不一样了，一个是软的，
1: 对，
0: 这个是属于你来咬，
1: 这个我来咬。
0: 硬糖，硬糖呢，你一颗放在嘴里面可以含很久很久。
1: 对，然后中间，
0: 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硬嘛，
1: 没有那么硬，轻轻掰开，中间什么？中间这个是脱脂乳粉和无水奶油啊，我看一下我们含量啊。
0: 好的，它里面我们的看一下。脱脂牛乳的话，添加量是14%，2.4%的无水奶油，以及牛奶酱的加锌含量在22%。
1: 对，所以说为什么你吃到外面是外面是硬的，但是里面你越吃越吃越软，这是什么工艺？太妃的工艺。但是你要知道，一颗太妃，你去外面随便去买，500克的太妃就要将近80块钱人民币，对吧？基本都是这个价格。
0: 我们这个也是每一包。60克，卖出携带特别的好，
1: 特别方便。
0: 接下来不是雪梨小长假，很多人要自驾出去玩的。哎，你说这种小包装非常的好，里面还是独立包装，你不用担心啊。像这个糖，我一开始很担心，因为之前我给我儿子买了很多进口的软糖，它里面是没有独立包装的。
1: 真的，
0: 我在那个国金地下的超市，它打开之后。里面就全部受潮了，
1: 对，
0: 很难储存。而我们里面还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小小的一包，你带出去不但是分享，你比如说你多拿几包，看到其他的朋友，
1: 小朋友
0: 拿一包，
1: 对，
0: 分享一下啊，包括小孩子带在书包里跟他的同学分享也可以。
1: 而且你不用担心，为什么？这个所有的糖的保质期是2年而且我们是今年最新批次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要知道，越过年的时候。价格是越往上走的，尤其糖果。
0: 说到这个价格，我们刚才去看它了，李老师帮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
0: 的价格。
1: 我们在京东官网的旗舰店啊，
0: 是的，
1: 多少钱？
0: 9.9元一包，我们的
1: 9.9元一包
0: 奶糖，
1: 9.9元，
0: 对，
1: 一包啊，没有任何折扣啊，没有任何折扣。好，然后我们再看小蜜蜂是多少钱啊？
0: 也是9.9元。这个每一包都是9.9元，你算它10块，30包就是300块。
1: 小蜜蜂9.9元，对，300块钱人民币，没有任何折扣。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构成是这个样子的，219元，你可以选择30包的小蜜蜂的凝胶果糖，你也可以选择219元买我们这个加锌的奶糖，
1: 对
0: 吧？一个是硬的，一个软的，大家自己来选择，都是组合构成是30包。
1: 30包，而且大家要知道原香，为什么？我们小蜜蜂你可以看，很多都有小蜜蜂，而且我们市面上假的货特别特别的多，因为都仿造我们嘛，所以说我不用担心有假货，我们是品牌正规授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一种重量是1.8，1.8公斤啊，1.8公斤，里面有30袋，而且是4.6开头，与欧洲原装原箱进口啊，你拿过来就是这样，不管你是送礼啊，还是自己留，都非常有面子。
0: 因为每一包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然后我们是这样子原箱
1: 过来的，
0: 大家的，就像李老师说的，哎，你填上想要送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就一箱给他发过去了，就好比我跟我儿子同学，就是他和同学之间嘛，互相送礼物，我正在愁送什么，哎，填上他同学的姓名、地址、电话。给他送过去一箱，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小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吧？
1: 尤其十一，
0: 是的。然后接下来家里人的分享也非常棒，
1: 对，
0: 因为每一个构成我们都是30包30袋带回去，批次非常的新鲜，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哇，今天扫一扫还可以再减10元，哎，
1: 对，哎呦，那真的是，
0: 平时都是扫一扫减5元，今天还能减10元，
1: 合到6块多。
0: 我本来以为今天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太棒了，今天周一还有这个活动，扫一扫下单你只需要付那个209，
1: 而且再减上积分，相当于206块钱，你带走30包，一包合到6.9元。
0: 是的，是的，赶紧来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的嘉兴奶糖，这个奶糖现在卖得非常的好，两个味道，每个味道我们都是30包带回去。然后很多年纪大的说，哎呀，我平时糖吃的少，
1: 对，
0: 每次一颗，一天一颗，对吧？然后呢，还可以给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儿一起来分享。外出携带特别的方便，每一包呢它是60克，而且每一包它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现在我们这个阿姨在拆的就是我们的小蜜蜂的疯狂的这个水果糖。为什么叫它很疯狂？就你一吃的话就人很开心。
1: 对，
0: 每一个糖我们都是爆浆的，
1: 而且有浓浓的果香味儿。
0: 是的，它里面是5个味道，你每次打开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味道。
1: 而且它
0: 爱拆盲盒。
1: 对，而且它加的是天然的果汁，不是调味出来的哦。
0: 是的，它里面有柠檬、橙子、草莓、蔓越莓、樱桃、西柚这样几个味道，
1: 对，
0: 特别的好吃。然后果香很浓郁，尤其我觉得在吃了辣的呀、油的呀这种腻的东西之后，吃一颗这个糖果，非常的解腻，
1: 非常的好。啊，你看整个这个整个现在我们的是硬糖，这个硬糖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叫太妃。
0: 是
1: 太妃什么？大家都知道欧洲最经典的糖就是太妃糖。但是提到太妃糖，大家知道想到的一点，真的贵。我们随便去找你，如果说你可以去翻一翻市面上的太妃糖，60颗就要将近20-30块钱人民币了。因为太妃糖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它里面要保证它的里面的夹心是软和糯的，外面的糖又不融化于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嘉兴奶糖的话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在网上我们看了一下，9.9元一包，
1: 对，
0: 30包就是要多少钱？
1: 300块。
0: 300块了，你算它10块嘛，就是要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做到219，扫码下单立减了10元哦，只需要209元，我们是现金立减的呀，你只要付209元就可以了，整整的30包带回去，30包一点都不嫌多，家里人一分，比如说像三个家庭，像我们家，对吧？父母家里，然后这个对方的家庭，每个家庭也就10包，
1: 对，
0: 很快就消灭了。
1: 而且就是我岳母和我母亲说，哎呦，11到了，他要出去，
0: 对，
1: 出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啊赶车啊赶什么，他饿，但是他又不想去买些东西，那个粘手，而且他说完，尤其这个果糖，小蜜蜂的果糖，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他要这个嘴口腔的味道又更加清晰，就是吃什么，就吃一颗小蜜蜂的果糖，让你的口气马上变清鲜。
0: 真的是的，有的时候家里炒的菜那个大蒜放的很多，包括你在那个旅行的过程当中重口味的吃了肠胃感觉，就我们在饭后就想吃那甜的，就像这个阿姨，饭后的时候来上这样一颗小蜜蜂的软糖。我们今天是分两种，然后你说我爱偏软的，我们有到水果味道的软糖，你说我爱吃那个含在嘴里硬的慢慢化的，就可以吃我们这个蓝色的嘉兴奶糖，它是属于偏硬的，
1: 它
0: 一个硬糖一个软糖。我们
1: 它里面硬糖，它外面是硬，如果你含到里面，它就变成特别软的了。对，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可以你说，在我们自驾的过程当中含一颗，
1: 含一颗，对。
0: 尤其如果是长时间开车的话，很劳累。
1: 对，
0: 你可以给家里开车的这个男士啊，嘴里面含上这样一颗硬糖。我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1: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们欧洲的旗舰店。你走到欧洲，有可能给你带回来的欧洲的礼品就是如圣的糖果
0: 啊。是的，因为如圣它在欧洲非常的有名。
1: 对，
0: 我们刚才看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还有在乌克兰都有大大的旗舰店。我们知道欧洲人爱吃糖，
1: 对，
0: 爱吃甜品，他们讲究餐后一定要来个甜品的呀，
1: 一定
0: 要有，菜单上都要有甜品的呀。对的，
1: 而且欧洲人吃饭他一定过节了，马上到圣诞节了，对吧？他一定送礼啊，包括他一定要有个太妃糖，代表一个意思， 对太太的一个甜甜蜜蜜的一个好处，对吧？
0: 太
1: 妃糖，对呀，
0: 是的。我们现在中国人也讲究了，到了天冷的时候，对吧？到了年底聚会的时候，带点糖果，聚会的场合分享一下，送人也可以，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比如说以我妈妈为例，他们那个姐妹定期不是要聚会吗？你可以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经常喝个下午茶，就是喝咖啡。
1: 对，
0: 你带一包太妃糖，
1: 完全
0: 我们的那个嘉兴奶糖，或者带一包我们的水果糖，来个一颗两颗的，不要多，就几颗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很多人喜欢喝黑咖啡，如果黑咖啡里面放一个太妃糖，它整个的咖啡的味道就完全变了。
0: 黑咖啡，我们公司的男同事他们早上起来都喜欢喝那个美式的，
1: 对，
0: 冰的冰美式。即使你嘴巴里是苦苦的，
1: 对，
0: 可以来一颗我们的软糖或者是我们的硬糖。包括很多的叔叔在家里要喝茶的，
1: 对，
0: 绿茶从早喝到晚的，或者那种什么功夫茶、普洱茶，喝茶的时候嘴巴淡淡的，
1: 对，
0: 也非常的刮油水，你可以来一颗糖果。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这个 滴滴香的夹心奶糖，这个有点像太妃糖。

0: 面是硬的，里面是软软的奶香的这个夹心，
1: 夹心
0: 牛奶酱，
1: 牛心的。
0: 对，你可以还有选择这个，是我们的水果味道的软糖。
1: 对，
0: 每一个软糖它都是爆浆的，特别的好吃。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糖果，先看这个。
1: 我们先看这个。
0: 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夹心糖正在热卖当中哦。
1: 对，就是这个太妃糖，就是大家想到一定会想到太妃糖。太妃糖就是它的工艺很难，首先里面要外面是一层硬糖，里面要软软糯糯的啊。
0: 嗯，是的，我也来尝一颗。
1: 我们来打一颗。
0: 它这含化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含化的时间比较
0: 长。牙口好的话，你可以给它咬碎；牙口不好的话，你就慢慢的含着，
1: 慢慢的品尝。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怎么样？怎么样？
0: 奶香浓郁。一进嘴啊，但是啊，
1: 你看
0: 它不齁甜，
1: 它里面外面是脆的，大家看它每一层，每一层外壳都是脆的，而里面又是一层一层的酥脆的酥皮，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一丢丢，里面什么是无水奶油和脱脂牛奶混在一起的，而并不是用糖精和糖给你调出来的，这真是非常非常地道的工艺。
0: 是的，这个含在嘴里可以含好长的时间，嘎一起。首先我们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然后牛奶酱的夹心含量在22%，就是中间那个牛奶夹心。添加了14%的脱脂牛乳，2.4%的无水奶油，包括我们本身这个品牌也是在欧洲非常有名的糖果公司。
1: 对，
0: 每一包我们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
1: 对，没有任何的分装。记住太妃糖的一个工艺，就是说我们不要把里面的夹心忘了。夹心的含量越高，它的价格越贵，它的工艺越难。
0: 我们是22%的这样的一个牛奶夹心。
1: 对，22%的牛奶夹心。
0: 是的，然后呢，再给大家拆了我们刚才的水果糖。
1: 哇，对对对对对对。
0: 每一个水果软糖呢，它都是爆浆的。今天的选择很清楚，你要牙口不好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软糖。
1: 对，
0: 牙口稍微好一点的话，选择我们的夹心糖，一个是硬糖，一个是软糖。
1: 青青老师今天整个吃了三个口味了，这个是柠檬
0: 的，对不对？柠檬味道的，你看到没有？
1: 都流心
0: 的，
1: 保持流心，
0: 爆浆的。你看它是软糖，是 QQ 弹弹。我买过一些欧洲，也是欧洲进口的那种软糖，就是像橡皮筋一样的。
1: 对，
0: 存放了不多久之后，
1: 而且很硬，
0: 发硬了。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个买的，它打开之后里面还没有独立包装，特别难储存。
1: 而且啊，就是很多人是仿到如盛的这个工艺，因为这个是我们发明的，这个软糖是我们发明的，是我们的创始人。所以说它里面的工艺，就像大家很多喝可口可乐，对不对？从来没被超越，对吧？我们这个工艺也是一样，小冰乳从来没被超越过。
0: 是的，这个就是非常好吃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都是219元，30包，然后是欧洲的原箱
1: 原装，
0: 每一包我们都保证都是欧洲进口过来的。
1: 我们拿到就是整个这一个如盛的一个原装的一个包装，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啊，如盛的疯狂小蜜蜂水果糖，里面每袋是30袋，内径它整个含量是1.8 kg 啊，是吧？4-6开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欧洲原装原箱进口，
0: 是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然后好评如潮，很多人的评论，看一下，非常好吃的糖果，包装很好，对吧？不怕吃不完，因为你看小块的包装很好。这边味道主要是奶香，相对国内来说呢，它更香，但不是更甜。
1: 对，
0: 甜但是不齁。这边第三次买了，慢慢含在嘴里融化。很好吃的糖果，所以我们的评论都是说好吃的糖果。因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大，你可能对糖果的要求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对，
0: 我们这个糖果一定要好吃，这个的话属于你饭后来一颗，特别的解馋又特别的解腻。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不用说了，一定要给他。
1: 尤其这两个糖大家都可以拿回去，因为马上过年了啊。
0: 是的，马上就要过年了，这时间真的非常的快。现在今天已经是9月底了，
1: 对，
0: 然后明天后天就马上放假了，
1: 放假了，对，
0: 十一的小长假了。小长假一过完，11月份、12月份
1: 又到了
0: 元旦了，
1: 元旦了，
0: 过年了。
1: 但过年的时候，这个糖果大家都知道，欧洲现在这个运输和各方面都很难，包括现在的油价啊，大家可以想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是非常的新鲜的，
1: 2年。
0: 我们手上我拿的是2026年1月份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1月份。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囤？
1: 你可以放到明年的1月份都能吃掉，放心的去囤。
0: 是的，30袋啊！今天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你只需要付209元就可以了。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可以选择水果味道的软糖，也可以选择我们奶香味的夹心奶糖。
1: 对。所以我郑重给大家承诺啊，我们全部是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

0: 吃糖一定要吃新鲜，如果放久了它会很齁，
1: 对的，
0: 而且很腻啊。然后我们是全部欧洲原装进口，原箱无分装，正规授权，新奇价格，我们在旗舰店是多少？9.9元，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1: 对的，30包就是300元，
0: 300元，对对对，
1: 我们扫一扫只需要209元，批次新鲜，欧洲原装进口的，可以放放心心的来囤货，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现在小蜜蜂的这个水果糖卖的又特别好了，
1: 卖到了。
0: 刚才是一波大家都在订那个我们的嘉庆奶糖，现在哇，大家都在订这个小蜜蜂啊，疯狂小蜜蜂的水果味的凝胶软糖，这个大家真的非常有眼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小蜜蜂，哎，它每一颗的中间是爆汁的，爆浆
1: 姜的，而且是纯果汁啊，
0: 对的，对的，果汁，然后有到六个味道。小朋友不要太喜欢，我这次拿回去给我儿子一看，哦，又是这个，开心，喜欢。它里面有柠檬的、橙子味儿、草莓味儿、蔓越莓味儿、樱桃，还有西柚的味道。这每一个味道听了是不是就觉得又解腻，
1: 对，
0: 又解馋啊，
1: 而且还特别特别的香，而且都是比较昂贵的一个水果。哎，对，
0: 是的，像家里很多年纪大的偶尔也能来一个。你看你囤了这个糖之后啊，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他们吃一颗，自己也可以偶尔吃一个。
1: 哎，没问题。
0: 其实啊，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不能完全排斥糖，就
1: 对，
0: 你可以适当的，比如说一天就吃一颗。
1: 对，为什么我们选小包装？
0: 没有问题。
1: 对，选小包装就是第一点，
0: 怕受潮，
1: 怕受潮，你能控制你的量，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带这一包，
1: 对，
0: 那我不会过量，
1: 不会过量。
0: 是的。接下来十一小长假，刚才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大家都在互相问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我说目前没规划，那你就算没规划的话，像我们一脚油门去周边逛一逛，兜一兜，你的包里面可以带着这个糖。就像李老师说的，万一有点饿了，正好又不是饭点的时候，还没选择好吃哪一家，先来一颗小糖。无论是买今天的硬糖软糖，你是怎么说垫垫饥，很多那个女孩子不是那个说什么缺糖了容易晕
1: 啊，
0: 容易怎样啊，你就可以随身带一点糖果，
1: 包括小糖圆的时候，你打完针的时候如果要低血糖的时候，糖一定是必备的，
0: 糖还让人开心，
1: 对吧？多巴胺，
0: 任何时候吃糖果总是开心的。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有朋友说啊，今天心情不好，哎，吃点甜的，哎，对吧？我们就是认为心情不好、不开心的时候吃点甜的，不管它这个科学依据是不是真的，反正你自我就安慰了。
1: 多巴胺多嘛，对吧？
0: 对呀、啊，
1: 多巴胺。
0: 哎，尤其我们这个糖果的包装好看，一看了就产生多巴胺了。哎，
1: 对，
0: 因为它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糖果公司如盛，然后它在欧洲像英国、
1: 法国、
0: 意大利，
1: 对，欣欣老师是不是经常去香榭丽大道？知道都是奢侈品，对不对？
0: 没有去过意大利，法国还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
1: 香榭丽大道都是奢侈品，香奈儿这些都在里面。
0: 那我做过法国旅游直播，对，那边就很热闹，
1: 很热闹，很漂亮。但是如盛跟他们是站在一起的，有独立的专卖店。
0: 对的，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个如盛在那些欧洲国家的旗舰店，
1: 对，
0: 非常的漂亮，
1: 对，跟梦、特别梦幻、
0: 真的很梦幻、非常的让人一看到就好像冲进去要买糖果了。那现在呢，正好是天气慢慢转凉，然后节日也会比较的多，对吧？叔叔阿姨，你备了这样的糖果，你的孙子孙女来的时候，周末到你家来吃饭，什么写作业的时候你给他来一个，
1: 对，
0: 对吧？像我们家的话，小朋友会去奶奶家练练钢琴，哎，这个时候你给他来一颗小糖，
1: 一个奖励，非常非常的棒，对不对？
0: 对的，是的。还有小小朋友也是一颗小糖，只要现在把作业做了或者怎么干一件事情，吃一颗糖，
1: 对，
0: 控制好它的量，
1: 对。
0: 然后今天无论是硬糖软糖，他们都是独立的包装，
1: 都是独立包装，而且方便携带。
0: 哎，对的，
1: 就这个软糖的小蜜蜂的糖，我们曾经做味化的赠品，很多我接到过顾客打电话来
0: 买这个糖，
1: 对，所以我们特意把这个带给大家了。
0: 是的，保质期呢，我们是到2028年的，
1: 对，2028年
0: 新鲜的这个
1: 新鲜批次，
0: 而且保证大家每一包都是欧洲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原箱，对，
0: 对，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扫一扫，今天扫一扫，立减10元，你只要付209元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十五分钟，现在是几乎一半一半了，
1: 对，
0: 不相上下了。我们的这个夹心糖，还有我们这个水果糖，几乎是一半一半的都在订购。我再拆一包我们的小蜜蜂给大家。
1: 哇，这个糖
0: 是，我跟大家说，小孩子很喜欢，因为你看这个包装，你说在给小孩子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要拍手了呀，好开心。每一包呢是60克，然后里面呢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包装，它有到6个味道，像有柠檬啊、蔓越莓啊、草莓啊、西柚，这个是什么？蔓越莓是吧？
1: 哦，这个啊，这个蔓越莓，哇，这个蔓越莓，
0: 有也可能是西柚吧？这个
1: 这个是樱桃，
0: 樱桃，我闻一下，
1: 这是樱桃。
0: 哎，你看我们哎，樱桃，所以它的乐趣就是你每一次打开的时候，你不知道
1: 都有惊喜，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或者我今天就想吃什么味道，我拆一个，再拆一个，然后关键是里面你看它是爆浆的，爆浆的，然后这个糖啊，它也是软软的，
1: 对，
0: 对于牙口不好的，这个真的非常的友好啊，
1: 对，而且它不粘，它不粘牙，
0: 你看，就是它一点都不粘牙，然后每一个糖的话，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它里面是真正的有水果汁的，
1: 对，真正的几个糖的果汁再加在里面，
0: 对的，
1: 它不是调味的哦。
0: 是的，所以我惊喜的发现它的脂肪含量是零。
1: 对，
0: 你想这样的一个糖啊，水果糖对吧？它能够做到脂肪含量是零啊，这挺不容易的。
1: 对，蛋白质也是零。
0: 然后6种味道，对，蛋白质也是零，然后糖那个脂肪的含量是零。它的配料的话还可以的，我看了一下。所以像我买过很多的这种水果软糖，
1: 对，
0: 但是很多吃起来像在吃橡皮筋，
1: 哎，对，
0: 还有啊，就保存，因为它打开之后它没有独立包装嘛，再过，因为你一口气不可能让小孩子全吃完，
1: 对，
0: 好了，过两天再去吃啊，是硬的，
1: 对，
0: 像那个咬都咬不了啊。
1: 而为什么这个它的就是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如果放久了，它那个糖就被皮软了，但是小蜜蜂我们是发明者，
0: 对，
1: 我们不会这样的，
0: 对的对的，真的我试过了，因为它首先是那个包装，每一刻它都是独立。
1: 独立的包装，
0: 然后它这个工艺也是摆在那边的，所以它不会那个发硬，
1: 不会发硬，
0: 每次吃到都是很好吃，而且关键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呀，
1: 对，
0: 2026年的批次，
1: 对，到2028年才过期
0: 啊，是的，
1: 放心的去囤，大胆的去买，
0: 是的，然后对于这个好久没吃糖果的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你也来尝试一下欧洲的品牌，然后你可以给自己限量，一天就吃一颗，一天就吃两颗，
1: 没有完全问题，
0: 控制好，完全没有问题，好，这个是我们的水果糖的部分，
1: 对，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太妃糖的我们的滴滴香的夹心奶糖，它有点类似于太妃糖，然后它里面是有奶油夹心的，奶油酱的夹心含量在22%，
1: 22%，而且它里面是脱脂牛奶加无水奶油，啊，而且它不会跟它里面的夹心不会跟硬糖混在一起，我来帮大家咬开看看啊，
0: 好的。它是外面是硬的，里面是软的，然后你直接咬开，牙口好的直接咬开，牙口不好的像我就含在嘴里，含很长的时间。
1: 大家看一下，
0: 对吧？
1: 它是一层一层的，它像洗漱肉一样，一片一片的。它这个味道相当的香，而且它中间你看咬开之后是这样的，这个开始变软了，软完之后打开，它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夹心酱，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添加剂，不是什么，这里面是脱脂奶粉和无水奶油。
0: 是的，所以它是零反式脂肪酸。牛奶酱的加心量在22%，还添加了14%的脱脂牛乳，2.4%的无水奶油。然后我们这个品牌再次强调，如胜，欧洲的很大的糖果公司，而且每一包都是欧洲原装进口。我们甚至每这30包是原箱进口过来的。
1: 我们给到大家送到府的，一定是这种原箱。写得很清楚，我们拿的这个是疯狂小蜜蜂的果糖，每袋是60颗，每箱30，净含量是1.8kg 啊，1.8kg， 大家想想这个价格。然后之后我们是46欧洲原装进口，生产日期我欧洲都是反着念的，2026年1月3号。到期是2028年11月13号，所以放心的去囤。
0: 是的，而且现在正好就是在马上要11小长假了。过节了，家里可以来囤一下，
1: 对
0: 吧？过两天放假了，小孙子小孙女来玩的时候分享一下。如果你要自驾出游，
1: 对，
0: 或者坐飞机、坐高铁，带在路上
1: 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的。然后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可能每天就想在餐后吃一点甜的。
1: 对，
0: 包括你的儿子女儿上班的那个办公室白领，你给他们也来弄个几包放在那个桌上，什么回邮件的时候、打字的时候来一颗。
1: 而且你拿给小姐妹，拿给就像我的母亲拿给她的小姐妹，她们感觉哇。这个糖进口的啊，一定要特别特别的香，
0: 里面的包装也是非常好看的，尤其买给小孩子，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关键今天扫一扫还立减了10元，我们平时扫一扫是减5元，
1: 对，
0: 今天还在活动当中，你只需要付209元就可以了，手机的微信呀，
1: 我们对，
0: 然后那个支付宝都可以来扫码。
1: 对，我们官方，你去官方旗舰店去买，官方的旗舰店确保买糖一定要买新鲜，不要买那些不新鲜的。
0: 而且要认准渠道的，官方旗舰店渠道是好的，但是是9.9元一包。那么30包就是300块。
1: 我是现场收的啊，现场收的9.9元一包，没有任何的折扣，30包就要将近300块钱人民币，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19，自动订购再减10块，
0: 209，然后减掉我们的积分。206块左右吧，
1: 206块左右。
0: 如果你的账户里面有积分，
1: 对，
0: 再抵进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你看今天周一，然后周二周三上好班，放假了，
1: 对，放假了，
0: 休息了，你今天赶紧下单，那么明天后天不是就能送到了吗？
1: 对，
0: 你放假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在家里聚会啊，都吃上了。
1: 而且如果你像去其他的时候你要着急用糖，着急想送给别人的时候，你手上没有东西，
0: 还有哦，
1: 对不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都是一包一包买回来，我们叫那个零售嘛， 对吧、你一般你去超市你不可能一口气买30包，
1: 好，
0: 这样的问题就诞生了。那个我们刚刚在网上看到是9.9块一包，你要陆陆续续来回买了30包，你就实打实花了300块。
1: 对，
0: 你不知不觉，但今天东方购物扫一扫你只需要付209，你又省了钱。你再说它又不是一个短保的东西，我们是24个月的保质期，你一次性买好了放在家里总归要吃的，
1: 到28年
0: 你两年内你老早吃完了，
1: 而且过年了这些就已经没了。
0: 对的、
1: 而且你现在接下来的几家日又比较多，又有圣诞节，对吧，又有
0: 元旦，
1: 然后有春节，那你那个时候再去一忙，再去备糖，糖的价格咱不要说，另外一个回事儿。
0: 是的，
1: 但是那时候你又着急办一点事情，
0: 对，你可能品牌也选不好，
1: 对，
0: 而且天气慢慢的往凉了走啊，人会想吃糖的，
1: 对，一定会。
0: 俗话说，贴秋膘，你适当的要补充我们夏天苦夏流失的一些营养。
1: 这个我们去年是断货的产品，在过年的时候
0: 卖的巨好，是的，而且尤其我们这个爆汁的那个软糖的话，之前我们是当过赠品的，很多人就说想买这个，
1: 对，
0: 我们当时其实来做赠品的时候，只是已经是做一个预告，
1: 对，
0: 本来就是计划好要做主品的，
1: 本来计划是今年年底过来给大家，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运输的价格我们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最能给大家诚意的时候带过来了。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热卖的小蜜蜂的疯狂的爆汁的水果味道的这个软糖啊，然后我们还有一款是这个硬糖，虽然叫它硬糖没有那么硬，
1: 不像，没有，
0: 它是因为嘉兴的一个奶糖，
1: 对，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1: 啊，不是很硬的那种糖，
0: 完全不一样，人家是欧洲的技术。
1: 对，它的技术，你看我咬开了整个它的皮是外一层一层酥皮的，
0: 对的，
1: 这样你能保证你的口感含起来特别的香，然后里面又特别的软嫩。
0: 对的，所以这个两个糖我觉得是各有千秋，
1: 对，
0: 一个呢是软软的爆浆的，一个呢是你可以在嘴里面含一段时间的，
1: 对，
0: 尤其像很多男士不是要那个。你说太太不让他吸烟，
1: 对，
0: 不让他吸烟之后，他就喊一个糖，
1: 对，
0: 对，因为我舅舅就这样。
1: 而且吃完饭了之后，你来一颗小蜜蜂或拿这个糖，你的整个口气都是很新鲜的水果味。
0: 包括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你不可能在驾驶的时候抽烟，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你不是有一些疲劳驾驶出去玩？你可以在嘴里含上我们这个嘉兴奶糖，就是这个硬糖，
1: 非常棒。
0: 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带上糖啊，真的是挺必要的，又开心，对吧？然后呢，又有的时候你说吃了一些，比如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吃了一些咸的，
1: 辣的，
0: 你可能就对口腔里面味道挺重的，你可以吃上一颗我们的糖。
1: 而且你放车里、放家里、放办公室都很方便。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小包装，
1: 对，
0: 每一个里面含有独立包装，所以它外出携带挺方便。而不是说以前我们买一大袋糖，
1: 一大包一公斤呐、这些，
0: 你外出携带的时候还要这么散抓几个。我们这个就小小的一包，每一包是60克，你直接塞在包包里面，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
1: 而且你携带或拿着很方便。
0: 是的，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首先看一遍我们这个吧，我们的嘉兴奶糖。
1: 对，这就是像太妃糖的一个工艺
0: 啊。对的，然后比如说喝茶的，爱喝黑咖啡的，爱喝这种苦苦的东西的话，你可以配上我们这个糖果
1: 啊。而且大家看，我给大家咬开啊，我给大家咬开啊。
0: 李老师说我牙口好，没事，我来咬。
1: 真的不是很硬
0: 哎。对，它没有想象，不是那种硬糖，那真的要把牙齿咬断了。
1: 它是整个一个皮，酥皮啊，它一层一层皮，它里面是个壳，看到吗？
0: 是
1: 一个壳，然后之后里面把它打开，我轻轻一掰。就掰开了整个这个，看
0: 它里面是牛奶加牛奶酱，
1: 牛奶酱，然后它有无水奶油在里面，它不是糖浆调出来的啊。
0: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嘉兴奶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水果味道的爆浆的软糖哦，这个是水果味道的。然后你帮我拿，谢谢。然后它每次打开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绿色的，
1: 是不是苹果？
0: 应该是苹果吧，里面有苹果的、柠檬的、橙子的、蔓越莓、草莓，这些味道都有，还有樱桃味道的。关键是每一个糖里面都是爆浆的，看到没有？爆浆的、然后它是这种软糖、真的是水果味道很浓郁、脂肪含量这个糖还能够做到零，
1: 对，
0: 里面是真正有到那个水果汁的
1: 水果汁，对，
0: 叫水果汁的、
1: 天然果汁，
0: 是的是的，而不是什么水果的香精，有到天然的这个水果汁，所以很香、然后有的时候吃了这个饭啊，像我特别喜欢在晚饭后跟我小朋友，对吧，一人来一颗，
1: 对，这样缓解你的口气清香，然后又开心，多巴胺又多、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糖真的可以来囤一下了、因为马上就是十一的小长假要过节了、天气接下来的话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又慢慢的转凉了，吃点甜的也特别的开心、但是吃什么样的糖果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是来自于欧洲的，
1: 对、欧洲大品牌，你有可能你的朋友去欧洲带回来的糖果有可能就是如圣，
0: 是的、它是在欧洲非常的有名的，然后我们每一包都是原装进口的，三十包我们是这样子的原箱进口过来，保质期是24个月，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新鲜的批次，
1: 对，我们给到大家是最新的批次，我们到有截止日期是2028年1月3号、而这一箱里足足是1.8 kg 啊、有30袋，
0: 是的，
1: 您过年完全够用，圣诞节、情人节完全都够用，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家人的一个分享，朋友之间的分享，或者配上您的这个黑咖，配上您的这个茶，绿茶、红茶都可以、所以这个的话真的可以来囤一下，尤其今天囤的理由，扫码下单立减10元，
1: 对，而且我们一袋核桃6块起、我们在官方的旗舰店是9块9、无任何折扣啊。
0: 30包就是300
1: 300，
0: 对的，你要是一包一包买回来的话、买30包前前后后就是要花了300块钱将近，但我们今天直接扫码下单，只需要付209元，
1: 对，209块，相当于6块钱一包，6块左右一包给到大家，
0: 那省了90块钱了，
1: 对呀、
0: 不得了啊、像这种糖果类的吃的东西，你一下子省90块钱啊，
1: 对呀，而且你这个买一箱或者买两箱过去，你整个过年完全就不用再去想了，
0: 是的，
1: 都给你安排好了，而且有两种糖，硬糖软糖都达到你的一个喜好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而且不需要放冰箱的，你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1: 常温存放就可以，
0: 对的，足足够够的两24个月，多多定定的吃，
1: 对，
0: 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赶紧囤起来了，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老师跟我说，每年的爆款就是我们儒圣家的这个糖果，尤其像我身边很多的儿子的同学，他们都知道这个儒圣的糖，
1: 全都知道，都做小蜜蜂。
0: 你要跟，比如说你要跟你的孙子孙女拉近距离的话，你只给他买这个，他会说啊，外公外婆你们好厉害，你们知道这个糖，
1: 都知道爱吃。
0: 哦，你现在好跟那个时尚的步伐，这个是我们的小蜜蜂的爆浆的软糖，你把这个给孙子孙女吃，他们一定开心坏了。
1: 一定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各大进口超市你都能看到，价格这一包就是9.9元，没有任何折扣，
0: 30包就是将近300块钱。但我们今天扫码定制需要209，这一下子就省了90块左右，91块钱了，对吧？所以你去哪里省这个90块钱？今天的话呢，扫一扫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刚短暂的中秋节已然过去，那么再坚持三天，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十一黄金周了。在这段时间，无论您是出去吃饭，还是在家里面宴请宾朋，免不得要推杯换盏几杯。那么咱们上海人，尤其是咱们南方人，其实更为喜欢的应该来说是黄酒，因为黄酒呢绵长而且不容易呛喉，更关键的是甜不丝儿的，让人呢越喝越想喝。那么黄酒之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来自于绍兴，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嘛。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绍兴的正宗的孔乙己黄酒。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翁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粮酒业的子文。
0: 是的，欢迎翁老师来到我们这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因为熟悉咱们孔乙己的朋友们，
1: 对，
0: 一直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基本上它的价格在258块钱左右一箱。今天东方购物再次降价，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218块钱，
1: 对，
0: 12瓶。
1: 这个折算下来很划算。
0: 你自己去除一除，大概20块钱不到。
1: 是的，是的，
0: 十几块钱一瓶。我们的东方雅酿，我说句实话啊。你真的它便宜到几块钱一瓶的，那就不是用来喝的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咱们用来烧菜呀、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弄点拌的鱼啊，你要弄点什么葱姜水啊，
1: 佐料一样的，
0: 做佐料了、
1: 是的。
0: 你要真的是能够品鉴的，能够喝的，那么最起码6到8年以上。
1: 哎，是的。
0: 今天咱们不一样啊，
1: 今
0: 天为大家带到的东方雅酿，来看整个的瓶身非常的干净自然，就像是老底子，我们爸爸妈妈去这个粮食店买的。刚刚说完，已经有一位朋友订购了，速度很快哦。来，首先在这儿显示的中粮两个字，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东方雅酿，给大家看在下面这个是啥意思啊？10年。来，各位，市面上你能够买到的一般是6到8年的，
1: 对，
0: 10年的黄酒啊，我是说黄酒里面啊，基本上是属于陈酿系列。
1: 哎，是的，这个我们其实东方雅酿就是一个陈酿的一个系列，
0: 当然，
1: 而且包括整个您倒出来之后的那个香味也会是很醇厚的。
0: 的确是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10年，那基本上到了陈酿。
1: 对，
0: 当然有没有20年？我说句实话，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是杭州人，从小喝着这个黄酒长大的，
1: 喝过很正宗的黄酒，
0: 喝过各种，甚至我还喝过那种零靠的黄酒
1: 啊，
0: 就一个坛子里面。你拿个那个竹的斗在那边
1: 直接喝了，
0: 去拿着那个塑料瓶子、塑料管子、塑料罐子去打回来自己。然后小的时候偷爸爸的酒是怎么样？拿个筷子头蘸一蘸的。我喝了这么多年了，我说句实话，有没有20年陈酿的？有，一般来说20年陈酿那都是要上级别了。
1: 对，
0: 都是上级别了，基本上是70-80块钱一瓶到100来块钱一瓶都有。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不一定有。那么十年陈左右的。基本上是口粮酒当中的天花板。
1: 对，
0: 什么叫做口粮酒？平时爸爸好喝酒，
1: 哎，是
0: 的，但是喝的也不多。
1: 对，
0: 每天呢来个2两，来个3两，稍微的打拐一下，
1: 哎，是的，
0: 味道眯一眯，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我们今天反过来再看啊，这边的酒标它就更具有咱们的品鉴的价值了。首先来看啊，咱们今天 GI 地理保护标识，
1: 哎，
0: 你买大闸蟹是不是得阳澄湖？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来自这个正宗的地方。
0: 对，
1: 我
0: 们阳澄湖也有这个 GI 保护标识。
1: 对，
0: 龙井茶也有这个保护标识。那么绍兴酒必须水是绍兴的，
1: 对，
0: 米是绍兴的，曲是绍兴的，生产也在绍兴，才能叫做绍兴酒。而且在绍兴生产的黄酒，不一定每一瓶都有这个 GI 标志。必须是几个国营的大厂才是有的，而我们今天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是国营大厂绍兴的孔乙己酒厂。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二点，我们来看啊，黄酒当中你会看到很多
1: 这个原料，
0: 饮用水，糯米，然后呢有小麦，请注意了啊，这几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的。
1: 对，
0: 鉴湖水是用来什么呢？专门用来酿造我们绍兴黄酒的好水。这个水有什么好处？等会儿跟大家说。第二点，糯米。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不是还有小麦吗？各位要弄清楚啊，糯米本身没有办法酿成酒，必须要加酒曲。那么酒曲是什么东西？就是小麦。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当中含有的小麦只有酒曲那一点点的小麦。 我说句实话，其他的地方的黄酒它会加一些精米。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味道就跟纯糯米酿出来的
1: 不太一样了，
0: 黄酒稍微的有点区别。嗯，对吧？所有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咱们再来看啊，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以前就是绍兴黄酒，嗯，就是绍兴黄酒厂，
1: 是的。
0: 到了整个的后来改制大潮当中，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就变成了中粮旗下的孔乙己酒业公司。
1: 是的。
0: 今天218.12元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有几个好处，等会儿再给大家倒出来一一的品鉴一下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
1: 哎，对，
0: 为什么要取鉴湖水？各位，我就想问大家一下，酒当中99%以上是什么？
1: 水。
0: 水，对不对？
1: 对，都是水。
0: 一个酒当中酿出来的水好不好，就决定了大部分的酒体的味道。
1: 是的，就决定了大部分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了。
0: 上海有没有黄酒？上海也有黄酒。上海黄酒和绍兴的黄酒为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鉴湖水。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上海的酒呢，黄酒呢，因为我是浙江人，上海的黄酒会稍微甜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绍兴酒，这个酒味稍微浓重一点的，稍微悠长一点的，整个的后劲儿没有那么足的，
1: 对，
0: 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门前鉴湖水绍酒万里香，整个绍兴，我说句实话，全绍兴市人喝水就靠这个湖。
1: 哎，对，
0: 绍兴市的水就靠这个湖。还有一个，现在他的墓在杭州，但是他也是绍兴人，是谁呢？鉴湖女侠秋瑾。他以鉴湖为名号。所以鉴湖对于绍兴人来说，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哎，
1: 对，而且其实鉴湖水它本身是很清澈的，
0: 当然，
1: 就是它是有这个本身有一个泥炭在这个湖底上下的，它就能够吸取掉这个当中的一些杂质，所以这个水我们用到的就是核心的水源。
0: 当然，而且请注意哦，鉴湖水不是所有的酿绍兴酒或者是酿黄酒的绍兴的酒厂都可以取的。
1: 哎，对，
0: 这片水域是被几大厂家直接包圆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的。
1: 哎，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第二点，咱们来看啊，我们第二个好处是
1: 粮食，
0: 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新米，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上等的糯米要求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良好才能做。如果是陈米，就会出现酿酒的时候蒿，而且会有杂菌。
1: 哎，对，
0: 问题就来了，杂菌是会跟我们药曲里面的酿酒的酒酿菌直接打架。
1: 哎，对，而且就是如果不是新的糯米的话，这个淀粉含量各方面都达不到要求的，
0: 甜度也不够，
1: 是的，
0: 绵软度也不够。哎，所以咱们今天孔乙己的酒打开来，你就能够闻到，
1: 感受一下
0: 非常浓郁的这个绍兴黄酒的味道。
1: 是的，
0: 首先啊，您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的酒有一股淡淡的梅花的香味儿，这就是我们绍兴酒的这种风骨酒吗？我们平时讲究的酒骨，
1: 对对，
0: 您喝进去了以后，它到底强不强烈？其实它更像是那种梅花，您喝进去以后感觉到很柔，但是后面会感觉到它的这股酒劲儿。
1: 对，而且它又不会闻起来说是特别甜的那种。其实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做我们的酿酒师傅形容它像类似于半干型的一个口感。
0: 对的，
1: 那它就是有一点清透，但是呢它又是有一点甜味儿。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完全喝不了太甜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入门也好，或者刚开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到上海的，没有怎么喝过黄酒的，也是很合适的。
0: 而且大家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挂壁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饱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一点点的小甜味的，教大家啊，扔两颗话梅进去。
1: 哦，对对对，
0: 会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来，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了29分钟啊，咱们今天的是只有40分钟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今天为大家连降两次价格。
1: 是的，
0: 原来是258，我记得没错，后来降到238，今天218。12瓶组，10年陈的绍兴老黄酒。
1: 是的，
0: 10年陈绍兴老黄酒。喜欢的话，平均每一瓶才10几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相呼应，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3: 它是深一点点
4: 水里面
3: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了，
5: 景色密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5: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3: 是是是是是，
5: 饭香已经少了。对对，
2: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3: 上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6: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7: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

0: 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芥末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芥末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今天东方雅酿，它绝对不是说哦我珍藏的，
2: 哎是的，
1: 如何如何，它就是口粮酒。
2: 口粮酒每天来一点。
1: 刚才在跟子文这个聊天说，每天来喝一点，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2: 哎是的，
1: 因为我们一瓶正好是一斤嘛，
2: 哎一斤装的，
1: 500毫升装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您每天呢，咱们就倒个1/3左右，
2: 哎是的是的，
1: 稍微的品，因为黄酒你不可能拿白酒盏去喝，
2: 哎、对对对，
1: 你这一滋儿就。黄酒还是需要您小口小口的抿一点呢，稍微舒服一点，就这么一杯，我个人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就够了。
1: 你要说这两天天气还稍微有点这个炎热，您可以弄点这种糟香的毛豆啊，
2: 哎对对对，
1: 弄点花生啊，
2: 是的，
1: 来点卤鸡爪，
2: 佐点下酒菜，
1: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2: 没错，
1: 稍微来上这么一杯。本身呢，因为黄酒在很多的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它对人体的血液的循环也好，包括说对您整个身体的温养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喝酒咱们不要贪杯，而且关键的是不要一下子饮我们的度数太高的酒类，
2: 是的是的，
1: 容易一下子呢造成我们的一些肝脏上面的负担，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低度酒呢，再加上咱们今天的少量呢，其实对于我们平时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的。
2: 哎对，
1: 第二点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黄酒刚才说到了，其实真真正正的黄酒的发源地在哪里，我觉得不用多说了，
2: 对，
1: 绍兴。
2: 绍兴，
1: 说到以前啊，我说句实话，现在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前两年去日本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他们那边管黄酒还叫绍兴酒，
2: 还叫绍兴酒，
1: 他那个菜牌上写的还是叫做绍兴酒，对吧，所以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就知道，
2: 对，
1: 黄酒在国际上它应该叫做绍兴酒。那么既然绍兴是黄酒的起源地，那么就要问几个为什么了。
2: 对，
1: 为什么绍兴能够成为黄酒的起源地，为什么绍兴的黄酒跟其他，我说句实话，山西也有黄酒，咱们上海也有黄酒，那么为什么绍兴的酒好呢？其实就是几点。第一，咱们酿酒的粮食是什么，
2: 是的，还有水
1: 源，酿酒的水是什么。第三，咱们酿酒的曲是什么，
2: 对，
1: 就非常的重要，
2: 就这三个缺一不可。有一句话嘛，说离开了建湖就酿不出我们这样的好的黄酒，
1: 的确是这样的。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中国白酒代表了中国的酒，其实并不对，白酒代表的是中国的烈酒。在宋朝以后，
2: 是的是的，
1: 白酒才产生。
2: 对，
1: 中国在宋朝之前夏商周秦汉唐全部喝的是什么呢，喝的就是这种浊酒，
2: 是的，
1: 就是黄酒。那么为什么喝黄酒？因为据说仓颉当年造完字以后，他同时还是个粮食保管员，但是那个时候夏朝不是把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堆的时间长了坏了，所以有一部分粮食呢就变成，这是传说啊，这是传说啊，就变成了酒。后来呢，杜康就故意的把这个酒酿出来了，这就是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2: 唯有杜康。是的，
1: 再到后来黄酒就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所以中国能够被更广泛被国际上知道的往往其实是黄酒。
2: 对，
1: 但是如果说您今天选择到黄酒的话，绍兴是代表。绍兴为什么代表？因为它有一座神奇的湖，叫做
2: 建湖水。
1: 因为这个湖里面，刚才子文老师也说了，
2: 是的，是的，
1: 它下面有泥炭，
2: 对，
1: 吸附了杂质，同时水更加的清冽，并且我们只取什么呢？只取其中一个季度，正正好好，
2: 是的，
1: 农历10月到次年3月， 第一是农闲，
2: 就秋冬的这个时候了，
1: 污水更少，
2: 是的，是的。
1: 秋冬的时候，秋季又多为暴雨台风，使大量山水进入湖中，使水体处于磷比较少而且富营养氧化的状态，加上冬季的水温低，杂菌少，更适宜酿酒。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绍兴酒的这本身的酒体，
2: 而且我们本身取的就是这个鉴湖水当中又是核心的水源。
1: 对的，这点很重要哦，鉴湖水很重要。
2: 对，
1: 但是你说我在鉴湖旁边造个厂，我就能取鉴湖水吗？对不起，不可以。必须得到绍兴市的同意，绍兴市政府的同意，
2: 是的，
1: 绍兴市酿酒协会的同意。
2: 也不是说谁去哪儿都能，
1: 你是谁
2: 对，
1: 是吧？你一个外国人跑过到绍兴方也不可以啊。
2: 是的，是的，
1: 不是的，不是所有。那我们孔乙己酒厂，因为它本来就是国营的酒厂，
2: 哎，对，
1: 后来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呢，成为了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企业。所以他才能够有资格取鉴湖的水，但是光有鉴湖的水酿不出绍兴酒
2: 也是不够的，
1: 必须要取绍兴当地的糯米做，而且只取新米来做这个绍兴的酒，对吧？来酿造出来。
2: 是的，
1: 江南很多地方都产糯米，而绍兴产的糯米更适合酿酒，因为它的糯米的粘度更好，杂质更少，气味也更加的良好。第三，药曲是七月采摘的新鲜的辣寮草精制白药，
2: 对，
1: 和红皮小麦进行黄金配比，
2: 是的，
1: 来做出来的酒曲。而且还有个好处，只用新米，这个新米当中就不会有很多一些霉变，
2: 哎，对对对，
1: 那么它一些杂菌就少，
2: 是的，
1: 杂菌少就不会打败我们药曲当中的真正的酒曲酒菌。
2: 是的，其实等于就是我们在原料上就已经有一个严格的把控了，然后能在原料上把一些比如说杂质也好杂菌也好就去除掉了，包括这个药曲其实也是我们孔乙己酒厂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工艺，然后去做的一个特制的药曲。
1: 咱们今天是218块钱整整12瓶、
2: 哎，
1: 但是你拿到的不是市面像那种3年陈、5年陈、6年陈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雅酿中粮旗下的10年陈，这个非常的重要。
2: 对，
1: 10年陈的酒，一般来说，在我们口粮酒当中，刚才说到了，是属于天花板级别，
2: 对，很少见的。
1: 你再往上15年、20年，那我跟大家讲，就是那种珍藏酒了。
2: 对对对。
1: 这种要么就是出口，要么就是自己放在家里面珍藏的，你也不会轻易开坛子喝。
2: 对对对，
1: 基本上成为了传家宝了。
2: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说句实话。古人女儿红也不过是16年，
2: 哎，
1: 因为自古以来女儿出生到出嫁基本上16年呢，古代嘛，对不对？
2: 对，
1: 16年基本上女儿红，状元红也不过是26年，因为一般来说从出生一直到孩子考上进士、考上状元，也就是26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能够达到那个级别的，也就是10几年、20年左右。我们今天10年，您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1: 口粮酒当中已经可以，而且说句实话，10年以后再往上，它放的时间再长，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2: 没错，
1: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的酒还有地理保护标识，正宗绍兴黄酒的地理保护标识。第二点，看原材料，只有鉴湖水，一般来说原料只会写饮用水。
2: 对对对，
1: 我们是选择的是鉴湖水，写清楚了。
2: 是的，
1: 糯米，而且是新米，再加上小麦，用来做酒曲的小麦，对吧？然后，500毫升左右，总的这个酒精度是15.15%，
2: 对，
1: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5.1%左右。这个质保期是120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到的话呢，今天能够给大家再来倒一杯看看，
2: 看一下，对，看看这个酒体表现怎么样。
1: 首先，您倒在这个杯子当中，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酒初是很清冽的，随着酒体的注入渐渐的变成深色，然后您会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酒香。
2: 是的，
1: 而且这种酒香不是那种冲人的酒
2: 香，不会冲，不会让你闻起来说这个酒哎味儿很烈，或者是让人闻起来很难受。这种香味其实它里面会有这种，我觉得应该是黄酒独有的一种香味。
1: 的确，经过糯米的10年陈酿了以后呢，这些酒体会给到大家更加富裕的芬芳和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但是请记住啊，10年陈12瓶，218，平均每一瓶10几块钱就可以了。
2: 对对。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在11黄金周之前可以囤上一套。
2: 是的。
1: 如果说11黄金周 有这个
2: 小聚
1: 嫁娶的，嗯，来，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2: 对对对，
1: 每一桌上摆一瓶，这就给您解决十二桌的黄酒的问题了，
2: 是的，
1: 是吧？还有，因为一般来说，现在这个婚庆公司
2: 啊，
1: 婚庆公司基本上是包啤酒、包饮料，
2: 是的。
1: 但是你要包黄酒的很少。
2: 是的，是的。
1: 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东方雅酿，又是十年陈，喜欢平时当口粮酒的，这个非常的不错。
2: 没错。
1: 你当成婚宴酒，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车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哎呦，
3: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3: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六十岁。
3: 60岁了。哎，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3: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0: 啊，是这样的。嗯，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哦，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1: 其实啊，像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喝黄酒，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黄酒。那么什么是比较好的黄酒？咱们去找黄酒的发源地，
2: 对，
1: 绍兴，对不对？而且绍兴本来就为大家带到的是得天独厚的酿黄酒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
2: 条件
1: 有鉴湖，
2: 是的，
1: 天然的泥炭绿水，
2: 是的，
1: 而且呢又有天然的糯米的产地，再加上我们具有周边啊江南水乡，对吧，物产又丰富，
2: 是的，
1: 小麦啊水稻又很多，所以它酒曲本身就很好。酒这个东西一定是粮食生产极大丰富了以后才会选择去酿的，
2: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那么自古以来，问大家一下，哪里的粮食生产更多呢？江南水乡，
2: 对，
1: 这个不用，
2: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而且其实像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用到的像糯米，我们也是坚持每年都只用新糯米。
1: 对，
2: 那新糯米其实它对我们酒的口感，比如说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淀粉含量也好啊，包括各方面，它都是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陈米嘛。
1: 而且陈米容易有一些这种杂菌，
2: 对，
1: 让我们在酿制的过程当中坏了一整缸的所有的良好的酒体。
2: 是的，
1: 而且还是那句话啊，中国酒自古以来就是黄酒，
2: 黄酒
1: 白酒是在宋代以后，而且是南宋以后才被发明出来的蒸馏酒。
2: 白酒其实蒸馏酒嘛，对，
1: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黄酒，要不然你自己去想想看，武松3碗不过冈，喝了18碗的白酒，
2: 白酒，
1: 他别说打老虎了，我估计他直接走都走不起呀。
2: 是的，
1: 对吧？你想那个时候一大海碗基本上是小半斤了，
2: 对对，
1: 对吧？他18碗最起码是9斤的白酒，这谁受得了？
2: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18碗的黄酒，大家反复想想，好像还可以，
2: 没错。
1: 尤其是以前的酿酒工艺还没那么好，可能度数也就是个3-5度，对不对？就是喝起来还甜不丝儿的，
2: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把酒啊当成是一种饮料来进行选择，
2: 而且像我们也有很多古法嘛，它就对我们的酒体感受其实也不一样的。
1: 当然，我们当年呢是选择了14道的手工古法工艺，
2: 是的，
1: 而且也只有咱有一说一，也只有像咱们 这个中粮集团旗下的统一几酒厂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全部手工酿造黄酒，
2: 坚持这样子手工酿，我们就是一冬一酿的，然后它会有低温的一个慢慢的发酵的过程，
1: 当然
2: 这个低温慢慢比较讲究顺应时节嘛，
1: 对
2: 啊，那我们的东方雅酿
1: 不时不时
2: 其实就是顺应时节发酵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黄酒。
1: 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酒厂开始蒸饭，
2: 对，
1: 用不锈钢的大桶去蒸了。
2: 是。

0: 这个米饭变成那种甜酒酿一样的口感，哎，
1: 对对，而且这个开盘其实是老师傅手感要求很高的。
0: 对的，因为你放进去空气多了，它就开始发酸了。
1: 也不行，对。
0: 它放进去空气少了，哎，
1: 它没达到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
0: 之后你酿酒酿酿的不好，就会变成醋。
1: 嗯，
0: 镇江香醋其实就是这么酿出来的。
1: 就是稍微一酿就酿成醋了，
0: 酿成醋了，
1: 就是，
0: 对的。那么灌坛后窖，然后再压榨再
1: 澄清，
0: 然后再煎酒杀一次菌，最后灌坛包坛口糊泥头储藏。
1: 哎，其实这个地方
0: 储藏几年十年陈，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的煎酒也是很有我们东方雅酿的特点
0: 的，
1: 就是我们的孔乙己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是用的手工煎酒，
0: 对，
1: 像不是一些这种过滤的。那这个煎酒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坚持下来的一个古法，它对我们的这个酒体里面的一些杀菌啊、除杂啊，其实效果是更好的。
0: 的确是的，来，再把我们的酒瓶子拿来，
1: 哎，
0: 咱们的黄酒其实。是可以看我们的酒标和我们的红酒是一样的，因为黄酒刚才我们的这个厂长也说了，三大古酒，
1: 哎，是
0: 德国的啤酒、欧洲的红酒和咱们中国的黄酒。你来看重量级下东方雅酿十年陈，我说句实话，现在十年陈哪一个品牌的黄酒不得卖到个20到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平均十几块钱一瓶，
1: 对，平均下来就是18块钱，
0: 18块钱一瓶，
1: 对。
0: 如果说自动凝固力减5块钱，213，再送给大家2块1毛8分，210块钱12瓶。我说句实话，可能18块钱都不到，
1: 哎，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十年陈的黄酒，12瓶，218块钱。来，再来看，有绍兴酒的地理保护标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您来看啊，它写的是绍兴花雕，绍兴花雕，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三年陈只能叫绍兴酒，不能叫花雕，只有十年以上才能叫花雕
1: 酒。
0: 哎，如果真的16年、17年的，那基本上是女儿红了。再往上20几年的就叫状元红了，大家应该明白了啊。然后你看质量等级，优等品。
1: 对。
0: 然后原料很简单，鉴湖水，写清楚了，鉴湖水，糯米和小麦。
1: 小麦。
0: 当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焦糖色。
1: 哎，是的。
0: 这个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呢，咱们今天。90十年写清楚了，90是十年的，酒精度14%左右，
1: 14%左右
0: ，质保期看清楚，我们可以放十年啊，
1: 120个月，
0: 而且是饮用最佳，只要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平时各位亚瑟各位这个叔叔们，或者说阿姨们平时喜欢喝这个2两的，来。选择到它口粮酒完全没有
1: 问题，对，而且品质有保障。我们说口粮酒，您一定要选大厂的这样的一个口粮酒，
0: 中粮旗下的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宗的绍兴酒，孔乙己这3个字就伴随着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绍兴的代表。
1: 哎，是的，
0: 对不对？
1: 很有文化气息。
0: 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对吧？排出5文大钱，对不对？都是孔乙己，但是孔乙己又和一个意象直接挂上钩。孔乙己宁肯不吃饭，饿得不行，他都要干嘛呢？都要来一碗酒。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绍兴黄酒。可以说绍兴和黄酒是根本分不开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218块钱，整整12瓶，十年陈东方雅酿，直接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其实我刚刚偷偷的去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站上面搜了一下啊，也可以看到孔乙己的十年陈，哎，六瓶300块钱不到，
2: 是的，是的，
1: 六瓶30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翻倍，十二瓶，200出头，
2: 对，
1: 您自己去算一算，
2: 这个
1: 估算一下的这样价格，很多人说那你找的是不是那种这个什么15年陈、20年陈的，
2: 对对对，
1: 根本不是，
2: 不是的，
1: 也是十年陈，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包装。有一点点的变化，也是500毫升，也是十年陈，人家300块钱6瓶，我们今天218块钱，
2: 十二瓶，对，
1: 完完全全的，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爆了，
2: 对，真的是就是拉满了。现在那个小朋友经常说夯，那个给到一个夯
1: ，
2: 对，就是这样子了啊。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等会儿我们回来的话，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看一看。
1: 如果说您平时看这个孔乙己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十年陈酿？
2: 是的，
1: 也是十年陈酿，看到了没有？
2: 十年陈。
1: 然后孔乙己，对不对？然后它上面写了500毫升，
2: 500毫升，六瓶的，
1: 除了瓶子不一样。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一模一样，各位，你是会为了它多花1/3的钱吗？对不对？
2: 而且它是六瓶的。
1: 如果说它是六瓶嘛，我们要十二，今天12瓶的话是600块钱嘛？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18，是不是要比我们足足接近多了1/3？
2: 是的，
1: 足足多了1/3。我们今天请注意了，给大家看，也只就是捡包装，除了刚才它那个陶瓷瓶包装比我们好看，
2: 哎对，看起来
1: 而已。
2: 有质感，
1: 它十年陈，我们也是十年陈。
2: 对，
1: 它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我们也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它只有鉴湖水、
2: 糯米
1: 和
2: 小麦
1: 就是那个酒曲。
2: 对，
1: 它有我们的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2: 我们也有
1: 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我们今天十年陈的孔乙己花雕酒，给大家来做的是218。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是215块钱，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12瓶，无论您是口粮酒每天喝一点的，
2: 是的，
1: 还是接下来准备宴请亲朋好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
1: 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孔乙己酒这么的知名？因为首先采用了正宗绍兴酒所必须的三大要素，选用到的是我们的
2: 鉴湖
1: 的
2: 水，没错。
1: 这样的黄酒呢，会更加的清冽一点。
2: 对，而且我们还是鉴湖水的核心水源。
1: 对，不是在绍兴开酒厂的就能够用鉴湖水的，
2: 对，
1: 必须要得到绍兴市当地政府的同意，而且也要经过我们的绍兴市的黄酒协会的同意。
2: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的
2: 糯米，
1: 就是一年收一次，一次只酿这一次酒，
2: 对，
1: 所以很少见哈。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用到的是我们绍兴人自己的酒曲，而且这个酒曲是由我们的一级这个酿酒师
2: 孔乙己酒厂对
1: 给大家来进行培育的，
2: 是的，
1: 所以能够酿出来这个孔乙己口感的，应该来说。这个真的很少见。
2: 是的，而且其实如果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同样的酒体酒质，这就不是今天我们的东方雅酿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对的，市面上也有孔乙己十年陈左右的绍兴花雕酒。那我说句实话，都是孔乙己酒厂出来的，都是十年陈，口味应该来说别无二致。对不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卖多少钱？6瓶290块钱。
2: 是的。
1: 12瓶就是600块钱，
2: 对，翻倍了直接。
1: 我们今天218，自动内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210块钱左右。里外里一比的话，它是我们的3倍。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218块钱，12瓶，而且保证10年陈。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内购，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铺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霞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记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乡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杖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6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我们这个温州和台州的路线是从去年9月首发的，到现在是100%的好评。而且我们这次的团期10月20号、11月3号全部都是在开渔季的当中啊，大家可以吃到新鲜的、美味的海鲜。那温州和台州呢，他们都是属于浙南的山海，你一次性打卡了山海、古村、美食，但是呢，他们两个地方呢，气质又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本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这一条黄金旅游的路线啊，温州、台州一次让您玩4天3晚，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推出的黄金旅游线路。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没有介绍，两位客人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就是要抓紧时间，第一时间比手速了。
1: 是的，我们是4天3晚的行程，我们算了一下，其实平均到每天才花了6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行程非常的饱满和丰满。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温州，我们是高铁直往这个温州的。
2: 是的。
1: 然后呢，第一站我们会去的是苍南，苍南它是在温州的最南端，您会看到168的黄金海岸，它的全长就是168.8公里。
2: 什么才是打开度假的最好模式？那就是拥抱山海。
1: 是的。
2: 所以当我们动车下了以后呀，你想，我们不是说让你就回酒店休息，浪费了这个时间了，
1: 对，
2: 但是又不能够让你爬高上低，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累，就走到大海旁边，无尽蓝的咖啡你可以去喝一下，然后看看海景，散散步，心情也是无比的舒适和惬意。
1: 而且这个地方黄金海岸，它的这个沙子是非常的细软的，能够看到的是鱼寮沙滩，了解了温州当地的这样的渔民以前的生活的情况。
2: 对， 所以呀、我们既看到了山海美景，同时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霞关古镇当中的霞关老街。
1: 是的，拥有60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这个霞关老街，你能够看到不同的建筑，南洋的、闽南的、明清的，包括还有地中海风格的建筑。
2: 没错，而且呀、你走入其中的时候，你看到了吗？这一级一级的台阶两边啊，它有鲜花，然后有各种的一些绿植，还有不同的雕塑和建筑，所以你随意一个角落拍出来的都是网红大片。
1: 而且在霞关老街的对面其实就是大海，在那边能够看到渔港，能够看到这个日出，海边的日出日落。
2: 是的，所以啊，霞关古镇又被称为了紫菜之乡，然后虾米之乡，并且霞关古镇也是浙江只有这一个5A级的景观镇，
1: 并且还有很多的居民就是生活在里边的，
2: 所以
1: 活着的一个古村落一样，
2: 人间烟火气满满。
1: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到的是温州赫赫有名的百丈记。
1: 是的，百丈记呢，它是一个阶梯型的大瀑布，它的总落差达到了272米，气势非常的雄伟。
2: 我们首先带大家就直接上到了它的制高点，就是1G百丈高，然后接下来到了2G百丈深的时候，它是瀑布的后面有一个悬崖峭壁，
1: 水帘洞
2: 可以钻过去的，对，
1: 是的，
2: 特别的有意思，沉浸感十足。然后3G是百丈宽，
1: 是的，它的气势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你可以穿一些这种轻的纱质的这种飘飘的衣服，在那边妥妥的拍出仙侠氛围感。
2: 而且呀，负氧离子爆棚，在那边你就大口的去呼吸呀、置身在这样的山水之间，真是人间仙境。
1: 是的，
2: 接下来就到了驰名中外的雁荡山。
1: 对，3山5岳之一的雁荡山，东南的第一山。
2: 是的，所以呀，你到了雁荡山，这是徐霞客3次前往的地方，并且也发出了人生不到雁荡乃虚生的这种感叹。
1: 它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5A级的景区，火山流纹岩的地貌。雁荡山的三绝就是灵峰、灵岩、大龙丘。
2: 对，灵峰啊，山石美景各色各样，你通过想象都能够看得出它是惟妙惟肖的。另外灵岩，我们还要带大家看个表演，就是灵岩飞渡。
1: 是的，它呢是还原古代人们踩那个石斛这样的一个惊险、惊心动魄。
2: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龙丘瀑布，也是中国的4大瀑布之一，也是我们的雁荡山当中的奇景啊。
1: 是的，
2: 这些著名的这些景点都会带大家去看。那么常规的行程来讲，你想温州带你玩了这个百丈记、雁荡山，然后再到这个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玩完了之后基本上就要走回头路
1: 了，
2: 结束了行程了，
1: 回上海了。而我们是一路再往前玩哦。
2: 对，
1: 我们去到的是台州，他们都是属于浙南的。然后台州赫赫有名的一个是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哇，24岁的李白不远万里都是要来到神仙居，因为神仙居这个地方呀古称叫天母山。所以你想到李白他曾经写过的天母吟留别里面的诗句，就是描述这边的场景。我们带大家就是无痛爬山，索道上索道下。
1: 是的，浙江文旅打造的无痛爬山，我们有到索道，有到反电梯，所有的都是能够称的都会让你来称的。然后呢，如意桥、佛影莲花，
2: 太好看了、
1: 对，非常漂亮，打卡，每个人有1分钟的限时的拍照。
2: 对，
1: 最神奇的后面的这个山峰，
2: 是
1: 它是天然形成的，像观音的手合十。
2: 对，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高度、自然形成的高度919米，和观音出家的日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每一年呀会有很多的人就专门到这里去祈福的。
1: 是的，包括走一走如意桥，我们祈求万事如意。
2: 马上要到年底了呀、我觉得怀着美好的心愿，既是要欣赏美食和美景，同时还要有祈福和祝愿。
1: 这个就是对如意造型的如意桥。而且在神仙居的话，它的负氧离子也非常的高，像神仙居的这个山啊和雁荡的山又不一样。
2: 是的，
1: 雁荡山它是火山流文言、神仙居的话它是有那种烟雾缭绕、仙气腾腾的仙侠感是比较满 的。
2: 而且你想我们这两个团期10月20号、11月3号、正是秋天的时候，它又是层林尽染的，所以真的你就好好的拍出各种各样漂亮的照片。
1: 是的，这个就是美丽的神仙居、美丽的如意桥。然后再往下的话，我们会去到台州临海的紫阳街以及台州府城墙。
2: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台州府城墙的话，它被称为是江南长城、江南八达岭 岭。
2: 是的，而且呢也是戚继光九战九捷的地方，它的历史有1600年的历史了，台州府城墙，
1: 是的，
2: 所以很有质感。另外紫阳街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街，
1: 它也是一条千年古街，充满了烟火气息。然后在这个古街上呢有很多的当地的台州的小吃，比如说这个海苔饼，还有非常好吃的蛋清羊尾，以及那个麦饼，什么虾饼，太多了。
2: 哇，紫阳街真的就是糯叽叽的天堂，所以呢还有一些非遗的，像木雕啊、石刻呀、草编呀，你也都能够在那边看着。所以啊，它整个长度是1080米，你就在这条小街上充分的去感受温州这个地方的活着的宋城的这样的一种底蕴。
1: 是的，所以我们4天3晚的行程，一次性打卡了温州，打卡了台州，上海到苍南，然后临海回上海，我们是动车的往返，关键是6顿正餐，每一顿都是特色餐。在温州有渔家海鲜宴，然后铁皮石斛宴，特色海鲜面，紫阳街私房菜，特色长桌宴是那个畲族的，还有仙居八大碗。尤其我们这个团期，这两个团期都是在开渔季的当中，
2: 对，
1: 所以你能够吃到特别新鲜的好吃的海鲜。
2: 是的，
1: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景点，每一个团都在30人以内，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的住宿，而且上海出发，我们全陪有导游，在当地还给大家配了导游的服务，
2: 而且个人的旅游意外险呀，每人每天提供矿泉水呀，这些服务都是一应俱全的。关键就在于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含，
1: 对，
2: 无其他隐形的消费，连吃带住带玩都包括了，
1: 才2000多。
2: 是的，
1: 2599元是65岁以上，2799元是65岁以下。然后一般东方购物的旅行的团期的话，每天差不多都是在900多1000块，所以我本来以为4天应该是要4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做到的都是二字打头的2000多，平均每人每天才花600多块钱。
2: 你关键是去了4天3晚呀，即便我们就是在上海的，就是周边，你过一个周末的话，你要是住得好、吃得好，你要去玩一下景点，2000多都很正常。
1: 对的。
2: 但是这次我们的行程，温州、台州
1: 4天3晚，
2: 连吃带住一价全包。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团期一个是10月20号，在10月底，不但是错峰，温度也更加的舒服。11月3号，不冷不热的时候，秋高气爽。
2: 而且今天不需要你全部就是把钱付出来，只需要100块钱抢一个席位，然后去不去你可以慢慢再考虑，但是一定要占名额，
1: 总共是60个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现在轻轻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苍南被称为浙江的海鲜之都，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呢都是当天捕捞现场烹饪的，绝对没有预制菜。你会品尝到的是梭子蟹，而且这个季节来的话呢，梭子蟹特别的肥美，还有上海人喜欢的大带鱼，爆炒花甲、文蛤蒸蛋、小鱼肚，还有到非常好吃的串串虾以及铁板牛肉，菜的品种呢特别的丰富。而且这家饭店呢是当地人会来的一家饭店，当地人也特别的喜欢，菜肴呢都做得特别的好吃，青青也替大家品尝过了，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米多比亚拉瓦德柳。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来呢，每一桌都会给大家独立的包房，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霞关老街，这里因霞关美景而得名，拥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那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悠久的历史、多元的建筑、渔港风情以及山海风光，这里素有浙江天涯海角的美誉。那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美景，可以品尝到美食。今天带大家来玩温州的文成县，您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畲族的古村落，还可以品尝到畲族的长桌宴，特别的有历史感。那这个畲族长桌宴呢，是当地人在重要的节日才会吃到的，比如说年夜饭，还有婚嫁的时候。而且这些菜品呢，非常的有寓意，比如说步步高升、财源滚滚，还有甜甜蜜蜜。不仅好吃，我们还可以看到畲族的歌舞表演，那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三山五岳当中的三山指的就是黄山、庐山、雁荡山，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温州的雁荡山。它呢，除了是首批认证的五 A 级景区之外，也是著名的世界地质公园，拥有奇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而且它形成于白垩纪世纪，大约离现在有1.2亿至1.8亿年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雁荡山三绝之一的飞渡灵岩表演区，给大家看一场有到百年历史的精彩表演。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方洞景区，这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栈道。那这边呢，就是悬崖咖啡馆，在这里喝上一杯悬崖咖啡，欣赏美丽的风景，真是特别的惬意。而且大家不用担心登山的劳累，轻轻大约走了15分钟左右，就看到了很多秀丽的风景。这里不仅是登山揽胜的好去处，更是一座记录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天然博物馆。那在整个行程当中，雁荡山不仅是景色秀丽、山景美丽，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在哪里拍照都特别的出片，赶紧带上你美美的衣服来拍照打卡。雁荡山不仅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更是铁皮石斛的发源地。那今天带大家吃一顿非常丰盛的石斛宴，有道石斛蒸鲈鱼、石斛烧土鸡、石斛鱼丸汤，还有道非常好吃的石斛花煎蛋，以及白灼大虾，还有当地的野生油炸小溪鱼，以及油淋大蛏子。那在这边呢，温州的特色这个鱼丸不是传统的圆形，而是长条形的，特别的有意思。还有到这一道是只有在温州当地才能够吃到的温州炒粉干。那这一顿呢，我们特别安排在了景区内，这样呢帮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可以玩到更多的景点。吃完这一顿我们就赶紧出发吧。温州的美食特别的多，温州的海鲜特别的多，而且在开渔季当中你吃到的都是新鲜的海鲜。现在这个画面是我们的住啊，吃住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住的也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包括像在温州我们住到的是一个市中心五马街、哎、
2: 对，温度园酒店，
1: 对，到了晚上啊、嗯、你出门口的话就温州的夜市非常热闹。
2: 是的，而且像苍南也好，包括我们的仙居也好、嗯、都给大家住的是很好的酒店，每一个房间呢都是30个平方起跳 的、嗯、
1: 的，
2: 所以它很宽敞而且很干净，品质酒店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1: 对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优越。昨天还在跟顾老师聊有一次的旅行啊，就是每天游玩的时候把我们拉到一个像深山老林一样的地方，你真的是走都走不出去，因为门口什么都没有，灯都没有、嗯、黑灯瞎火。而我们整个一个行程在热闹的温州住的也都是地理位置优越的酒店，然后吃的又是特别的美味。温州和台州本身他们就是两个美食名片城市，
2: 而且我们这次正好是开渔季嘛，我们又是这个顿顿都是非常好的餐食，其中6顿都是特色餐，
1: 是
2: 你能够吃得到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
1: 然后这两个地方它都是属于浙南的山海，所以我们一次性打卡了山啊、海啊、古村还有美食。说到这个温州的话，苍南非常的美丽，它在温州的最南端，所以你在11月出去到那边的话、嗯、也是气温相当的适宜的。
2: 是的，
1: 168黄金海岸线，那边的沙子特别的细软，整个长度是168.8公里，你可以欣赏到的是鱼疗沙滩，看一下温州人民、温州以前的渔民他们生活这个场景
2: 啊，
1: 空气也是特别的好。霞关老街拥有600多年的历史，然后在这里呢你是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建筑。
2: 而且呀，在这一块地方来讲，如果你是早些年去的话、嗯、可能这个168黄金海岸线这一串的美景
1: 还没有打造出来，
2: 所以即便你以前去过温州，今天这个行程啊都是不容错过的。
1: 对的，
2: 那除了现在这个网红景点拥抱大海之外、嗯、那我们赫赫有名的雁荡山同样也在温州等待您的光临，因为它是在1.2亿年前就形成的火山喷发的一个地质熔岩的面貌、嗯、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雁荡山临风景区，它的山啊山形各不相同。另外我们还会有大龙丘的中国四大瀑布之一让您去看，以及灵岩飞渡的表演 都是这个非常著名的雁荡山的这些景区景点都带你一一打卡。
1: 是的，而且这个雁荡山的话，它出的是石斛，我们在景区内给大家吃石斛雁，
2: 是
1: 百丈
2: 记，
1: 对的，中华第一高瀑，它的落差达到了272米，所以雁荡山它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
2: 是的，
1: 然后百丈记我们看到的是巨型的阶梯瀑布，
2: 这里的风景真的是绝了，雁荡山琅琊榜的取景地，包括有很多的仙侠剧，像花千骨呀、天龙八部呀、琉璃呀，这些古偶剧都是在这边来取景的。
1: 是的，一个呢是仙侠感比较满的一个阶梯瀑布，一个呢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所以你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然后我们会去到台州，很多外面的行程2000多、可能玩到这个温州就结束了。
2: 是，
1: 而我们继续去到台州玩到的是神仙居。
2: 是的，说到了神仙居啊，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知道世界名山有很多，但是我脚力不行，你去一下神仙居感受一下，因为我们是带大家索道上索道下，并且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带您无痛爬山，就是浙江文旅打造的这个电梯，大的扶手电梯，
1: 对的，
2: 带您上去的。
1: 是的，又有到电梯，又有到索道，无痛爬山，让您登到这个山顶，看到的是美丽的如意桥，然后还有佛影连运，这些就是天然形成的景观。
2: 是的，所以你看，像台州的神仙居是一定要去走一走的，因为置身于这样的山林之间的时候，美景、空气都是跟你在上海你完全感受不到的。
1: 是的，李白所以为他都写诗了。
2: 对，
1: 然后呢，还有去到的是台州的临海，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台州府城墙，它是16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戚继光在这边9战9捷，而且它是被称为江南长城，北方长城就是以它为原型的。
2: 是的，另外紫阳街来讲的话，又被称为了状元街，因为它出过3位状元，并且还有80多位进士，都是出自于此，特别的有文化，也被现在我们称为的是活着的清明上河图的生活状态。
1: 是的，而且紫阳街的话呢，它是一条千年古街，烟火气息十足，在这条街上您一定要去尝一下蛋清羊尾，然后海苔饼、还有那个非常好吃的姜汤面，价格也不贵，
2: 是的，
1: 还可以带一些回上海。
2: 所以你说温州、台州的小吃美食、上海的客人都是很喜欢的。
1: 是的，
2: 因为它不是那种爆辣爆麻型，它就是很鲜香、
1: 真的是这样，
2: 并且我们又是赶上的是开渔季，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6顿特色餐里面5顿啊都是丰富的海鲜。
1: 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个铁皮石斛雁的话，我们是在景区内，就是在雁荡山里面给大家吃的。然后除了铁皮石斛之外，像那个蛏子呀、鱼呀、虾呀，这些当地的温州的海鲜也有。
2: 是
1: 特色海鲜面这一餐的话，不用说了，温州的海鲜面多有名，
2: 没错，
1: 开渔季海鲜都是新鲜
2: 的。是
1: 的，
2: 另外紫阳街的这个私房菜也是当地，就是大众点评上面，对不对？
1: 自己找来的，我们自己去找的。我们这些餐厅都不是那种什么团餐的地方，都是自己去大众点评网上找来 的。
2: 另外特色长桌宴也是非常有特色，畲族当地的，然后你看他们在那边还会有男女对唱
1: 表演，
2: 对，表演还会有一些敬酒的仪式，你充分的感受到当地的特色。
1: 是的，温州的渔家海鲜宴，像温州的带鱼本身价格也是很贵的，
2: 是
1: 大的蛏子、大的这个梭子蟹，我们在开渔季的时候去啊，吃到的那个海鲜，那个蟹呀、虾呀、蛏子啊，都是特别的饱满新鲜
2: 捕捞。这家店呀，这个2楼我们是餐厅带你吃的，1楼啊，全部都是陈列的，都是新鲜的海鲜，就是现场给你来用新鲜的这个宰杀啊，特别好吃。而且每一顿我们都是包房里面，除了长桌宴要让你看表演嘛，那大家在一起，其他这几顿餐食啊都是包房里面带大家来享用的。
1: 是的，然后住的方面，我们在苍南住到的是和茂华美达广场酒店，地理位置好，然后这个是温州的温度园酒店，就在五马街门口，还有热闹的夜市，你甚至可以去吃一个温州的宵夜。在仙居我们住的是开元名品酒店，
2: 哇，你看这个吃这个住加在一起4天3晚，并且温州、台州不要分2次行程了，我们就一次全部玩够之后，
1: 是
2: 那么多的名胜古迹，
1: 是
2: 人间烟火气，价格3000多块钱很正常吧？
1: 是。
2: 但是为什么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黄金线路？因为价格2000多，轻松拥有。
1: 是的，你如果自己去玩的话，温州一地、台州一地，你要分2次，每一次花1000多块钱很正常。那么2次要2次的时间。 加在一起已经是37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如果说自由行，动车、酒店，这价格是比较固定的。
2: 对，是的，动车来回465，酒店三个晚上，我们这个品质酒店1620，再加上这几个大景点的这个门票555，全部是2640块钱，
1: 不含餐，
2: 但是还没有小交通，还没有一顿餐食。
1: 对的，对的。而我们今天只要2000多块钱，259965岁以上。2799是65岁以下，我们是包含了4天3晚，并且是一价全含的价格。
2: 是的，我们是两个团期哦，现在名额有限，因为订购的速度太快了。一个是10月20号，一个是11月3号，离上海很近，出行很方便，并且花费不高，一次让你玩够我们的温州和台州。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哇，在青青身后的就是中华第一高铺百丈记，这里呢也是刘伯温的故居，在这里又有自然景观，也有历史人文。这里呢有一季、二季、三季，第一季的落差高达了207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有坐直达的一个电梯，那对于腿脚不便不想爬山的人来说特别的友好。而且呢，在这里还能感受到武侠小说的意境，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这次我们的发团时间正值温州的开渔季，所以每天我们吃到的海鲜呢都是新鲜的、鲜甜的。那今天呢，带大家来吃温州的特色餐，有温州的海鲜面，还有鱼饼，以及红烧大西鱼，还有非常好吃的椒盐青尾虾、牡蛎豆腐汤，都特别的新鲜。还有这个葱爆芋奶，我们上海人非常的喜欢，还有红烧土鸡，特别好吃的鹅柳，而且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味道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一桌菜在上海的话应该要4位数，而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所以呢这一次套餐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希望大家吃得开心。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5A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来到神仙居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仙居八大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吃正宗的八大碗。八大碗当中有到吕洞宾大鲤鱼、张果老豆腐，还有到我们好吃的铁拐李敲肉，以及还有海参汤、莲子汤，代表的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其中的最后一道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国舅炮响，在当地特别的重要，非常的有代表性。那除了八大碗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菜式，比如说白灼大虾、芋头、小酥肉、新鲜的蔬菜等等，一定保证大家吃得尽兴，玩得开心。4天3晚的时间，我们一次打卡了温州和台州，但是市面上的话它都是单座一地的，要么温州，
2: 是的，
1: 要么台州，你要花2个时间去，这样的话呢价格也会比较的高昂。而我们2000多块钱，平均每天是600多块钱、吃得好，住得也好，并且你每天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
2: 是的，
1: 有山有海有古村，
2: 对，
1: 然后正好又是在开渔季的时候，
2: 而且、
1: 海鲜特别的新鲜，
2: 这个山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它是3山之一的雁荡山、是赫赫有名的，
1: 是的，它也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
2: 对，
1: 这个呢是苍南，在温州的最南端168黄金海岸，就像顾老师说的，以前你去温州可能这条线路你看不到， 包括我们会打卡一个吴敬兰的咖啡馆，那边是特别特别出片的，
2: 是的，
1: 怎么拍都好看。但是你想，真的是大夏天去的话，可能会有些许的炎热。
2: 哎，
1: 我们的团期是在10月20号和11月3号，那这个时候去海边就会比较的凉爽舒服。
2: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的行程啊，主打一个就是不累。我们动车到了之后，就带你到大海旁边啊，惬意的去玩一下，包括峡关的古街，然后接下来温州赫赫有名的雁荡山里面的灵峰、灵岩、大龙丘瀑布一个都不少，还有方洞的咖啡，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除了看三绝之外呢，方洞景区也是在雁荡山里边，有一个悬崖峭壁间的一个咖啡馆，叫悬崖咖啡，真的特别值得去拍照去留影啊。包括在这个地方雁荡山，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飞渡灵岩。
2: 灵岩飞渡啊，就是采石斛，古时候人们就是要在两个悬崖之间要穿梭的时候，就用一根绳索，然后他们要去采这个石斛。那现在这个表演我们也带大家来观赏。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雁荡山吃
2: 石斛宴。
1: 是的，石斛宴。峡关老街在苍南有到600多年的历史，它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建筑，南洋的、明清的，包括有地中海式的建筑。峡关老街的对面就是大海，
2: 哇！我觉得这个旅游的每一个点给你设计的啊，就是完全不一样。里面还有一个1398的纸片楼，被称为的就是苍南的小武康大楼，你也可以到那边去拍个照、打个卡。紫阳街又那么的有文化、有历史，
1: 就在台州，离温州也是非常的近，它是有到1600多年的历史。
2: 对。
1: 然后紫阳街呢，就是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这也是一条千年古街。
2: 是的。
1: 然后呢，它是有很多的烟火气息的小吃。
2: 对。
1: 去到台州的紫阳街啊，一定要买这个海苔饼、蛋清杨梅、
2: 啊，
1: 这两个是必吃的。还有什么姜汤面呀？
2: 对。
1: 石饼桶呀？
2: 是的。
1: 卖虾呀，特别多的东西。
2: 而且真的说到临海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客人可能都没有去过，但是
1: 是的，
2: 从古至今，无数的名人都在那边留下过诗句，比如说像诗圣杜甫曾经就给他留下了5星好评，赞誉这个临海说长河岛屿清，那就是一个5星好评了。另外呢，还有就朱自清的故居也是在紫阳街当中的。
1: 是的，所以今天你只需要先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了。然后呢，我们是高铁的往返，并且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6顿餐食，每一顿都是特色餐，只有2个时间，10月20号、11月3号，先到先得。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扑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峡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界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乡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障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 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六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四天三晚的行程，一次领略了温州和台州，包括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没有去过温州的，这一次让你大饱眼福，大饱口福。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在温州和台州有名的就是海鲜，而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正好是开鱼季，
2: 对，
1: 梭子蟹、鱼、大虾、
2: 是的，
1: 蛏子、蛤蜊，真的是大饱口福，
2: 都是新鲜捕捞、新鲜上市，并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六顿特色餐里面，五顿啊都是这个包房当中来享用的，还有另外一顿是这样的长桌宴，特别有特色，
1: 对的，要看歌舞表演的，
2: 对的，
1: 每一顿都是特色餐。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很多叔叔阿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从上海出发的话，我们第一站到的就是温州的苍南，它在温州的最南端168黄金海岸，你能够看到美丽的沙滩鱼寮沙滩，它的沙子特别的细软，会打卡一个吴金兰的咖啡馆。
2: 对，
1: 然后在苍南还有600多年历史的霞关老街。
2: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百丈记大瀑布了，因为我们说就是要拥抱大自然当中，要去呼吸，要去欣赏一下这个就是瀑布从高往下三层涉级而下之后的那种震撼的感觉。
1: 是的，它可是中华第一高瀑，它的总落差达到了272米，分为1G、2G、3G。
2: 通常呢，我们还要在2G的时候带你就穿越一下这个瀑布，在瀑布的后面，
1: 对，在后面有一个水帘洞，
2: 哇，那可真的是深入的去体验了。
1: 是的，那这个百丈记这个地方呢，它的仙侠感非常的满，
2: 对，
1: 然后呢会去雁荡山，温州的雁荡山有名啊，大家都要去爬一爬，三山五岳之一的雁荡山。
2: 没错，而且里面也会有表演，灵岩飞渡的表演，灵峰的奇峰怪石，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雁荡山，你依旧能够感觉到它云山雾绕的这种独特的气质，包括在10月20号、11月3号那边的植物的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它也是5A级的，世界级的地质公园，火山流纹岩的一个地貌。然后在这个雁荡山，它风动景区会有到一个悬崖的咖啡馆，它是融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2: 是的，
1: 更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咖啡的文化。
2: 通常呀，温州玩完了，著名的景点带你玩完了之后就回上海了，你要再去一下台州的话，你要重新报一个团，对吧？
1: 是的，
2: 要再多加一份钱。但是今天我们就是，
1: 而且上海，如果你单独上海到台州的话，高铁的时间也蛮长的，4个多小时。
2: 是的，那今天我们四天三晚是将温州、台州著名的景点全部串联起来，很轻松的带您继续前往。
1: 是的，台州最著名的神仙居，李白都是给他写诗了。然后神仙居这个地方呢，它虽然高，但是浙江文旅打造的是梧桐爬山，
2: 是的，
1: 有缆车，有这个电梯，
2: 是的，小到3岁的。

0: 孩童，然后上到80多岁的老者，你到了神仙居之后，你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并且里面的如意桥，你想快要到年底了，如意如意如我心意，
1: 是的，
0: 这也是美好的愿望哈。
1: 是的，而且在神仙居，云雾缭绕，它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
0: 是的，
1: 然后台州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去的就是临海紫阳街，它是一条千年古街，
0: 对，
1: 包括呢在上面有到烟火气的小吃。
0: 是的，
1: 台州府城墙也是1600多年的历史，
0: 所以你看这一条精华的线路不仅啊囊括了温州台州著名的景点，而且我们不仅拥抱山海，还让你品尝人间烟火的这种气息。
1: 是的，
0: 历史文化感很好，
1: 才2000多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住的方面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在苍南我们住的是和茂华美达酒店，在温州住到的温度园酒店，它就在市中心五马街这边的，然后仙居住的是开元名庭酒店，所以住的好，吃的方面我们说了6顿，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东方的客人特别喜欢就是健康养生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铁皮石斛宴，里面也依旧有蛏子呀鱼呀虾呀各类新鲜的海鲜，同时温州的这个炒粉干也是在这个铁皮石斛宴里面的，离开了温州这个炒粉干你真的吃不了那么正宗的味道，
1: 包括你在温州吃的那个鱼丸汤跟上海吃到的鱼丸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行程当中梭子蟹鱼、带鱼、大虾、蛏子、蛤蜊这种海鲜你都能够吃到。
0: 是的啊、并且我们5顿都是在包房里面享用，一顿呢是长桌宴，要看表演的。
1: 对的，就是在还有那个仙居8大碗。
0: 对，
1: 所以整个行程琳琅满目，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一张照片下来。我们是一价全含6顿特色餐，所这些是景点，每个团区只有30个人，然后我们还给大家配了这个上海出发的全陪的导游以及当地的专业的导游服务。
0: 是的，所以一定要看品质，在这样吃和住都是高品质的前提之下，我们来看一下65周岁以上的客人，我们的总花费3000元以内，2599块钱一个人，
1: 是
0: 4天3晚哦，一价全包，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花费才600多块钱。
1: 嗯，然后时间特别好，一个是10月20号，一个是11月3号，也都是开渔季。
0: 是的，
1: 然后气温的话，平均温度在17到25度。
0: 现在就是名额非常的有限，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毕竟这是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开播一年，已经去了很多人了，
1: 百分百好评
0: 的黄金路线。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品和麦虾，是糯叽叽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我们的直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要不要跟着晴晴一起去打卡美味？这个吃的是仙居八大碗，
1: 我们真的是顿顿都很有特色，因为你想每一顿都是我们在当地的一些点评网当中找到的排名非常靠前的美食，比如说像紫阳街的这个，就是有一顿餐食，它里面的那个糖醋排骨，
0: 紫阳街
1: 太好吃了，
0: 那一顿真的太美味了。
1: 是的，
0: 这个是特色的长桌宴，是当地的那个畲族，
1: 对，
0: 然后还有歌舞表演，
1: 是的，
0: 所以每一顿我们都是精心安排的，一定让你品尝到温州、台州的特色美食，
1: 这就是品质呀！你想，我们带着大家出去玩4天3晚，6顿特色餐，而且顿顿你吃的时候你都不可思议，这是团队的配置，这就是当地的特色餐的感觉。每一顿铁皮石斛宴，你看像这个紫阳街私房菜、长桌宴、温州渔家海鲜宴，不能错过的就是开渔季的海鲜的鲜美，
0: 海鲜特别的丰富。所以当那个行程差不多拍完的时候，我说4天起码是4000块，我说4500，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值。

0: 想吃住都那么好，还有那么多的景点看，还有交通，每天可不要花1000元吗？
1: 没错，你看
0: 但我们竟然每天只要600多块钱，
1: 不可思议。现在就是名额有限啊，因为住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去玩一定要休息的好。
0: 是的，
1: 我们3个晚上都是我们在中心地区的很好的酒店带给大家，和茂华美达是苍南的温州温度园，然后包括仙居的开元名庭酒店都很好，景点也是一应俱全。
0: 是的，因为像温州还有台州，他们都是属于浙南的山海嘛，山海古村我们都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包括在温州和台州，你看到的山也会有不一样。
1: 哎，没错，现在的这个就是苍南的霞关古镇当中的霞关老街，它既有600年的老底子，但同时又非常的网红和现代化，所以一定要去走一走。百丈计3个阶梯型的瀑布，
0: 是的，
1: 也是吸引了无数人在这里非常的感慨。
0: 是的，又震撼又雄伟又仙侠感。
1: 是的，
0: 然后雁荡山3山5岳之一，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去雁荡山看一看。
1: 嗯，
0: 包括到了神仙居无痛爬山，
1: 对，
0: 看到的是云雾缭绕，佛影连运，
1: 这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年龄段朋友的需求。既然我们要去走入到大自然，我们就是要看一些名山，然后古迹，还有大海。那这次行程当中全部包括，还不累。
0: 尤其我觉得温州特别值得去，温州真的是一个好地方。我们都知道温州美食是有名的，
1: 对，
0: 美景也是有名的。而我们这一次一样去了温州，再玩一下台州。你知道台州啊，也是这2年非常火的一个打卡城市，
1: 神仙居嘛，对吧？其实古往今来，对，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我们也说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就形容它美好的景致，在那边是什么？就是云为衣裳，风为马，然后老虎弹琴，仙鸟驾车，并且园中的仙人纷至沓来，讲的就是神仙居的美景。
0: 是的，然后我们在台州这个地方又有神仙居这样的如梦如幻的地方，
1: 对，
0: 又有到脚踏实地烟火气的地方，
1: 紫阳街，
0: 古街
1: 走一走，
0: 千年古街，
1: 是的，
0: 有着满目的小吃，蛋清羊尾一定要尝一下，海苔饼可以多买一些回来，还有台州府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它也是江南长城168黄金海岸线，真的太值得了。它在温州的苍南，然后温州的最南端，所以你看到的这一片海景，这一片沙滩非常独特。
1: 所以你想，我们的景点无比的丰富，品质
0: 的
1: 住得好，吃得好，并且4天3晚，按照这样的餐标和住宿的标准，以及行程的这个标配来讲的话，黄金时间段10月20号、11月3号，3000块钱一位以上很正常，这就是追求品质的体验。但是东方购物直播期间给到大家的价格2599，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的价格。
0: 然后65周岁以下呢是
1: 2799。
0: 对的，所以你想啊，这个我们2000多块钱，你可能在上海的周边随便度一个周末也要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花费600多块钱，对吧？但是你吃住一价全含，还有各种景点的门票全部都在里面了。台州温州一次让您玩够。
0: 你在当地啊，温州当地和台州当地吃海鲜，跟你在上海去吃温州海鲜
1: 不一样
0: 了。
1: 是的，
0: 然后时间的话呢，正好是在开渔季的当中，所以所有的海鲜梭子蟹当，然后那个蛏子又大又饱满，温州的鱼圆值得来品尝，都是手工的。包括在雁荡山还吃到了铁皮石斛雁，特色的一个餐食，还有仙居8大碗。
1: 对，关键是秋高气爽，总是要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的。我们避开了11黄金周，避开了夏天特别热的旅游旺季，就是在10月20号、11月3号，只有这2个团期，总共是60个名额，每个团期30个人，但现在真的只有个位数，比比手速吧。
0: 是的，然后留时间给大家来抢我们的名额，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现在青青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 168.8 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懂王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呀，可以说是节假日不少，大家都要期待迎接新一波的这个休假了。休假一多啊，你会发现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咱们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您的身体，对不对？首先咱们得身体好，才能陪着这些孩子们、年轻人们、老伙伴们、老朋友们出去吃饭、出去逛街、出去旅游、出去游山玩水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日常对身体的养护就非常的重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和分享到的是在东方购一直热销的天翠恩的酒吧鱼油，不仅给大家更高的含量，而且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保存方式。它是一个板剂的一个形式的，不再像以前一大罐一大罐的，每一次没等吃完呢就已经开始起蔫了、发霉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并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给力划算的力度，所以老顾客新顾客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款鱼油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专业的嘉宾大哥老师来到现场。你好大哥老师。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人们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血管年轻人年轻，血管健康人健康。所以呢，鱼油对于我们的血管呢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好处啊，所以很多人在日常膳食当中都在补充鱼油。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天翠恩的酒吧鱼油纯度够高，含量够足，一粒呢抵多粒。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款天翠恩的酒吧鱼油啊。其实现在我们说都是科学，大家都很懂科学，知道怎么挑选好的商品。好的商品它之所以优秀，一定是因为它有好的数据表现。比如说在鱼油这个领域，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拼的是什么？拼的是纯度，对不对？以前吃鱼油咱们不懂纯度的，就知道是一个鱼油，
1: 对，
0: 然后买回来才后来才知道，哦，它的纯度只有30，只有30%的欧米伽三，对不对？剩下的70%是什么？你不知道，杂质，
1: 对，
0: 别的油，对吧？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大家知道了，哦，又开始讲究纯度了。我们开始把纯度上升到了70%。东方购物那时候最开始卖70鱼油的时候，都会观众朋友说，哇，现在市场都已经有70%纯度的鱼油了。后来卖到了80、85、90、95，现在啊，到现在我们是卖到多少了？98。
1: 对。
0: 98的鱼油，也就意味着每一颗鱼油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占到了98%。而这只是瓶身标注。
1: 对，
0: 我们今天天翠恩的这一款，其实抽检下来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是到达实测值是有多少呢？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花的钱更多是买在你的纯度上面的，纯度越高，意味着杂质越少，你需要吃到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越高。那我们刚才看到瓶身上、盒身上，我们标注是98%，也就是1500毫克的鱼油当中啊，它的欧米伽三应该是1470毫克。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也确确实实要把这一批要拿出去做抽检、做检测，好让消费者和我们都能够彼此放心。那么这批我们送检、抽检之后的换算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结果。总的欧米伽三的纯度不仅保证有98，而且更是到了99.71耶。哎，我们100分是满分的，我们达到了99.71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接近于满分的成绩。而且我们刚才说瓶身上我们标定不少，就是我们有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但是您看一下，我们实际抽检达到了1495.65毫克，无限的接近于1500毫克了。
0: 是的，
1: 而且呢EPA 的含量830多毫克 ，DHA 的含量600多毫克，甚至海豹油当中的 DPA 的含量也达到了35.47毫克。所以呢，应该讲它的整个的纯度以及它的量都是非常到位的。
0: 是的，而且今天啊，不光是纯度特别的高，鱼油的品质好，以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的储存方式特别的好。现在啊，在耿瑶手中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天翠恩的鱼油。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发现以前的鱼油是什么一瓶装，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是用一个药。剂这种板剂的形式，每次你在吃的时候开一颗，
1: 是
0: 开的那一瞬间划破这个铝箔纸的瞬间，哎，它才和空气接触，
1: 对，
0: 所以它有个什么好，你会发现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已经过了梅雨季节了，
1: 是
0: 还是湿哒哒的、潮的、闷的不得了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水汽、潮气，它都不会损伤整个鱼油的一个品质，
1: 对，
0: 它的稳定性会非常非常的优秀。
1: 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之前啊，可能有一些大桶装的啊，那一桶里面呢，可能100粒、200粒，但是实际上呢，你想，你每次打开你就吃一粒，那么其他都暴露在空气当中，空气当中的水汽啊，包括你手要去接触它，你可能有细菌呐、包括太阳的接触啊，包括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品质造成损失。那么这个损伤的结果是什么呢？那第 第一个就是它的，我们说我们现在第一例你肯定吃的是酒吧了，哎，就98%的这个鱼油了，但是时间久了，如果温度上去了呀，它发生一些氧化的情况呀，它其实就变成了没有98了，它的饱和脂肪酸就增加了，所以到后来呢，其实啊，你看一两个月下来之后呢，吃到最后你可能颜色也变掉了呀，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降低了呀，纯度也降低了呀，所以我们今天 PTP 的太空舱2.0的一个包装呢，气密升级，水密性升级，稳定性升级，
0: 是的，
1: 你吃的每一粒都是我们刚刚开封的那一粒。
0: 而且其实这鱼油啊也是挺有讲究的，很多观众朋友细心的发现，哎，市场上现在好像也有便宜的鱼油，好像也能做到几块钱一粒，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鱼油的毫克数会比较低。哎，我们给大家看看啊，现在市场上有1000毫克的，有500毫克的，就是刚刚葛瑶说的。
1: 是，
0: 哎，便宜是便宜，哎，怎么算一算，它7-8块钱一粒啊？原来一看7-8块钱一粒的高品质的高纯鱼油，它只有500毫克。我们今天翠恩是这样的规格的。1500毫克规格的，
1: 那等于是吃三粒了，
0: 顶三粒，
1: 抵三粒。
0: 它如果是7块钱一粒的话，你是不是吃到天穹也得二十一块钱？
1: 对
0: 呀、
1: 啊，而且你还要看它纯度哦。这个纯度我不敢保证它是98%哦。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1500毫克里面，它的欧米伽三的有效的欧米伽三的成分达到1495.65，1495，哎，
0: 对的，
1: 这个所以说纯的欧米伽三。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也有一些纯度比较低的，
0: 对，
1: 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肉眼见证一下啊。说句实话，我们说吃鱼油不等于说是吃欧米伽三，因为它这一粒当中啊，可能鱼油的成分比较少。欧米伽三的含量比较少，那我挤到这个水当中去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一般普通的我们看到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当我挤到水里面去之后，大家会看到啊，首先上面飘了一层什么呀，油芯儿一样的一层、你看慢慢的它的颜色在发黄，其实这个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脂肪啊，胆固醇呢、我们把它称之为饱和脂肪酸，而我们吃的鱼油实际上呢我们叫不饱和脂肪酸，是要跟它做对抗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同样我们也是天翠恩的鱼油，对吧，但是我们的纯度高达了98%，也就意味着我这里面98%以上我是纯纯的鱼油、我没有其他的杂质。大家看一下啊，我挤到水里面的时候，你看一粒一粒的哦，就是那个水，就是我们这个油珠子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清澈的，哎，而且是无色透明状的，所以这个才是什么呀，颗颗精粹，滴滴精粹，你吃的都是纯纯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在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科普介绍，你相信你也听明白了，就是鱼油它虽然都叫98，或者是都是高纯度鱼油，但是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不然就是克重高花头，不然就是纯度高花头，
1: 对，
0: 要不然的话就是它的净含量高花头。但是我们今天翠恩在纯度方面，我们保证98，甚至抽检下来比98还要高，99点几。在我们的品质方面，我们有着这么多的认证。在我们的储存方式方面，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2.0
1: 的太空舱
0: 的，然后也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超高纯。鱼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天翠恩是不搞任何花头，在东方购物经久不衰的一个大爆品。
1: 对，所以呢，我说实话，纯度又高，我们的包装又是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粒的，保证它的纯度和新鲜度的。所以你看市面价格可真的也不便宜啊，
0: 798，
1: 哎，一盒三十粒。
0: 一粒大概就是20多块钱，刚刚可要说了，
1: 是的，
0: 是20多块钱对标到98的高纯鱼油，它是合理的。因为市场上基本上都得20多块钱一粒，如果告诉你7-8块钱一粒，你去看看它是不是500毫克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要吃三粒嘛，那也是20多块钱了呀，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呢？798外面一盒，东方购物今天999，您加200块钱
1: 啊，
0: 我们给大家1、2、3、4、5、6盒，很多观众朋友不敢相信，您没有听错，今天小组合999六盒，其实单一盒也才100来块钱，对不对？那。大组合更划算了，观众朋友，其实订这个鱼油的95%每次订的都是大组合，因为大家也都明白，都知道这个原理，告诉你说吃一天两天，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就有效果的，骗人的。
1: 对，
0: 鱼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坚持
1: 啊，3个月你才有感觉。
0: 对，你吃起来了，你别随便停，它不是药，它对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什么负担呀，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食品。今天大组合是给大家14盒，1998块钱。单一盒多少钱？142，对不对？
1: 是。
0: 单粒儿您听清楚了，4.7块钱。
1: 嗯。
0: 刚刚说了，市场上很多500毫克的都要卖到6块多、7块多的价格。
1: 嗯。
0: 我们今天1500毫克，一粒儿顶三粒儿的。4.7一粒儿，
1: 对
0: 吧？一点都不贵了，对不对？吃得起了呀。
1: 嗯。
0: 两口子一起吃，一天人 就人均花费才4块多，对不对？如果你参与我们的凑单活动，因为这个金额其实说实话2000块钱了，你再买点别的，买点这个辅酶 Q 十啊等等的，你就可以去凑单了。凑完单之后，单粒3.8块，这也是东方购我们整个平台高纯鱼油里边单粒儿的价格，做到地板了，单粒儿价格做到地板，
1: 真心是啊。
0: 再加上现在的鱼油不是整个的趋势都是整个是上涨的吗？暴涨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还能维持3块多一粒儿这个底价。非常的不容易，
1: 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到这个鱼油暴涨这件事情啊，因为说句实话，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都有这样的需求，我需要高纯度的鱼油。但是市面上有那么多高纯度的鱼油吗？受到市场的整个的三大因素的限制，第一呢就是配额的限度啊，这个年度配额，你看去年是201万吨，那今年你看到没有，43万吨，骤降，这个比例是骤降的。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啊，你看幼鱼的比例啊，你看幼鱼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不是说这个鱼捕捞上来马上就能够去做鱼油的，幼鱼它要投放回大海当中让它继续生长的。去年你看2025年的时候，幼鱼的比例只占到10%到20%，但是2026年今年幼鱼的比例几乎占到一半，40%到50%，一船鱼打捞上来一半要重新放回大海当中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出油率。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呢，就鱼啊相对来说比较瘦，对吧？你看去年的出油率它达到4.8，那今年的出油率只达到1.8，而且经过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个9月22号的这个消息说啊，这次呢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年底达到峰值，所以5月份的鱼季取消，预计11月份的鱼季也要取消，所以你想啊。这个很好的平常的我们的捕鱼季节都要取消之后，那你想再加上幼鱼比例又少，出油率又低，所以没有办法，鱼油这个确确实实是少了，但是吃鱼油的人一点都没有少吃，反而是越来越多。
0: 所以其实我们的老顾客都非常的清楚，对价格很敏感，一直在等等等来等去，你会发现等不到低价的了，这已经是您现在能够看到的最这个至低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你也不需要再等，观众朋友，接下来。这个价格都很难看到，
1: 说不定
0: 对，说不定这个价格你都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自己吃的，或者是要送人的，或者是你觉得哎，我家里的备货吃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抓紧时间，今天把我们的高纯鱼油14盒的大组合抢购下来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3: 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4: 一直吃，75%啊，65%啊，我就是刚开始75%、80%、90%、90%、95%，90%是老少的，根本就吃不了了。这吃嘛，肯定比以前好了。因为量又少，这个含量又高，因为量又少，因为要吃2粒到3粒，因为量小，一个蛮大的，搿量又高。因为是你看外头工厂朋友老多的，搿一打出来是500瓶一瓶的，300瓶的，300粒一瓶的，搿吃到了再打牢了，一到后头到底侪打牢了，搿么一直开一直开，没空气就进去了。搿么侬搿种呢是蛮啥了嘛？没有。吃一
5: 来，我也来。我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月，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想去跳舞啊，甚至于跟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0: 其实我发现啊，上海的叔叔阿姨们，一比较有见识，
1: 是
0: 二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三咱们年轻的时候吃过好的，用过好的，见过好的，
1: 对，
0: 所以在年龄增长之后，咱们到了老年，在吃的、用的、选的这方面也特别的严格，
1: 只要对身体好的，
0: 对，你会发现那些阿姨活得很通透，说这些什么保健品多嘞，你看我吃啥，我就吃鱼油，
1: 对，而且我纯度是越吃越高，
0: 对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好的鱼油它一定不会便宜，说实话，几毛钱的鱼油市面上有没有？有，我不吃，
1: 对，
0: 谁爱吃
1: 谁吃，杂质多呀，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有的鱼油它连含量都不敢给你标出，观众朋友，
1: 是，
0: 他就给你写一个鱼油的名称，随便来一个说是进口货，对不对？
1: 对，
0: 30%的20%的，
1: 对、
0: 好，那30%、20%是鱼油，那剩下的70%、80%是啥？
1: 是什么呀？
0: 你自己想，他敢告诉你吗？
1: 你吃进去还吐得出来吗？
0: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鱼的目的是什么，观众朋友，用不饱和脂肪来对抗你每天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当中的饱和脂肪，
1: 对，所以要量足，要量够，纯度要
0: 高，你吃的不饱和脂肪如果不够，换而言之，你吃的甚至饱和脂肪摄入的比不饱和脂肪还要高，你说咱这鱼肉吃的目的是什么？
1: 是反掉了呀，
0: 对不对？那不就是反其道而行了吗？对吧，好心办坏事了吗？所以其实鱼油这个东西好不好，当然好，你去看很多的这些资料，这些文献，很多的这些书籍，甚至你去查查现在的 AI 豆包，你问问他鱼油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他都会告诉你的清清楚楚。
1: 但是你不能知道一，你不知道后面的二三呢、你只知道吃鱼油的好处，你不知道吃鱼油的纯度的重要性， 对不对啊？而且你每天要吃多少鱼油的这个量，这个才是我们啊正确摄入鱼油的一个科学的知识。
0: 来，回到现场，说到量啊，观众朋友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天随园的鱼油，这一颗是1500毫克，
1: 是
0: 现在鱼油市场上面可以说是每天就是让大家吃一粒儿，这一粒儿做的，几乎没有比这个1500毫克更大的一粒儿了，有比它更小的，有1000毫克一粒儿的，有500毫克一粒儿的，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儿的，而为什么要做1500毫克一粒儿啊？原因告诉大家，这1500毫克一粒儿当中含欧米伽三多少呢？合身标注是98，
1: 对，
0: 但我们抽检下来这一粒儿当中含欧米伽三的数量是多少？
1: 来，
0: 记住啊，
1: 99.71。
0: 你不要看百分之了，我们就看这个毫克。
1: 好，
0: 1495.65毫克。
1: 1500毫克里面，我们纯纯的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65毫克。换句话来说，只有4.35毫克不是鱼油，其他1500毫克，它里面1495。
0: 1495毫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啊，各大的这些营养学会都推荐人每天正常的摄入量都是在1000到2000毫克，尤其是中国。
1: 对，中国人。
0: 中国，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人每天摄入量1000到2000毫克。
1: 但是我们只有49毫克。
0: 对，我们1495毫克是不是卡在这个中间值？
1: 是啊，
0: 很合理。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那你每天让我吃个鱼油1400多毫克，我这正常吃饭不摄入了吗？您可能还真摄入不了鱼油。
1: 对呀、我们日常吃饭当中的米面啊、鸡肉、牛肉、鸡蛋、牛奶啊，这些东西你看到没有？其实欧米伽三的含量都非常之少。米面里面零，那鸡肉0.02，牛肉当中0.04，鸡蛋、牛奶当中都是零。那我们说平常我要补补东西，难道红烧肉啊、蹄胖啊，包括接下来的螃蟹啊、蟹黄啊、内脏啊，你看全都是零啊。
0: 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是零，但是你看它饱和脂肪呢？
1: 对呀、
0: 这么高。我们说了，不饱和脂肪是用来
1: 对抗的，
0: 和这个饱和脂肪进行一个平衡，对不对？你不能光吃饱和，你也得摄入到不饱和来和它平衡。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吃到量，吃足量。我们来看看各种的
1: 美国心脏协会推荐啊，你看有特殊人群的，那3000毫克左右。
0: 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高纯鱼有很多顾客他懂了之后，
1: 对，
0: 他会一天吃两粒儿，
1: 是
0: 他会一天吃两粒儿，甚至有很多像我们以前的那个丹丹主持人丹丹，他是一天吃三粒儿的。丹丹姐啊，
1: 那日常如果说你只是养护的，你吃一粒就够了。如果你本身就有点那个的，那你吃两粒，对吧？但是你放心，我们说为什么很多人就你不能在外面不能乱吃啊？你像刚才那一瓶儿，一大桶的那一瓶儿、是吧？
0: 这个
1: 像这个，
0: 观众朋友啊，这个其实连7零都不是，
1: 三零。对吧？30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个3零，我再给大家看看，你看它底下有鱼油的啊，
1: 对，
0: 但你晃起来没声音，为什么？粘住了呀，
1: 对对对，
0: 潮啊，所以这种大罐鱼油一来 没看到哪里写了含量，对不对？二来时间长了，底下的都挂底了，你吃都不想吃了，都没吃的欲望了，吃半瓶扔半瓶，
1: 吃半瓶扔
0: 半瓶，所以就真的是钱没有花在刀刃上。
1: 那我就算啊，我就算，咱们说一般高纯度油70%嘛，七零鱼油起，就算你今天哎，我是七零鱼油，我们看一下啊，七零鱼油意味着什么？这一粒当中70%是鱼油，Omega 三，那还有30%是什么？杂质，好吧？那么你如果你说这1000毫克你要吃3粒的话，差不多 Omega 三才达到3150毫克，对吧？好。你要吃3粒，那么杂质是多少呢？1350毫克，也就意味着你吃了3粒，吃进去鱼油，吃进去Omega 三3100多，但是你的杂质你同时也吃了1300多。但是我今天同样我要摄入Omega 三3000毫克左右的Omega 三的话，我只要吃2粒，对吧？而我的杂质只有加起来2粒只有8.7毫克，你这边是1350多毫克，我只有8点几毫克，所以我跟你讲啊，懂的人自然就懂为什么高纯度的油它还要贵，贵很多，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的杂质少，我们欧米伽三量含量高。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天存恩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啊，每一盒是30粒的，而且它的每一粒啊，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种药剂式、板剂式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个包装我跟大家讲，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只有天存恩能做到这个包装，而且这个包装的成本要比这个包装来的贵很多。
1: 对，
0: 所以其实天存那边当时都说说，因为鱼油的价格上涨，很有可能它这个包装的成本都没有办法核算下来了。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这样的包装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只有好，尤其是对上海这种梅雨天气比较多，容易潮，哪怕你说冬天也是阴冷湿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湿气比较重的地方，其实用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好的，因为你打开的时候它才和空气接触，
1: 对，
0: 能够
1: 每一粒都新鲜，
0: 整个我们鱼油的品质的稳定啊，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鱼油年轻人都可以吃，
1: 是是是。
0: 你像我们这工作的上班族，我老公，我包括大刚老师，我们周围的这些，可能算中年人吧，中青年其实都已经在开始吃鱼油了，更别说在看电视的您，可能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箭头那个红灯， 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对于您来说可能吃一粒都不够了，咱得多吃2粒，可能得吃2粒。说实话市场上20多块钱一粒，您吃2粒一天40-50块钱，谁也吃不消，
1: 成本比较高了，
0: 哎，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有点心疼，可能吃得起，但是你很难坚持，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观众朋友，有顾客在订小组合，每一档都这样，一定有顾客订小组合，但是顾客到了最后20分钟的时候，想着哦，反过味儿来了。
1: 哎，
0: 我给大家算个账啊，观众朋友，你看，大组合今天是6盒，那小组合今天是6盒，对不对？999。今天6盒乘以2是12盒，价格也是乘以2，1998。
1: 对。
0: 正常如果小组合的话，你
1: 12盒嘛，
0: 12盒
1: 嘛。
0: 但是今天大组合不是12盒哦，是再加2盒，14盒。
1: 对，多了2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也就意味着什么？您再加999块钱。您可以多的不是6盒，是8盒，
1: 是
0: 999买8盒98的鱼油啊，观众朋友，一盒就不是说166、140，一盒才110块钱。
1: 对，
0: 你就想想是不是小组大组合比小组合便宜了很多，
1: 对，
0: 划算了很多。好，大组合我们不去看凑单，观众朋友说你们每次都给我们看凑单算凑单，我们这次不看凑单，
1: 是
0: 我们就看裸卖，1998单粒我们给您算清楚了，
1: 4.7块。好，
0: 4.7块。
1: 如果你在专柜里面买啊，这一盒的价格798块钱，30粒，每一粒算下来20多块钱一粒，
0: 二十多块钱一粒
1: 啊，
0: 4.7，
1: 1/5的价格。
0: 好，4.7，现在您不觉得有负担了吧？4.7，说实话，现在叔叔阿姨说了，走到景区口渴了，买瓶水都5块钱，对不对？哎，4.7，现在真的买虾买2只，吃2颗大虾，
1: 是可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0: 真的，你吃2颗大虾都不一定买得到4.7。你说我们吃一粒鱼油对身体这个好处，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咱也不是说什么别的，就是你不管买大组合买小组合，你如果对这个鱼油感兴趣，先来抢，先来囤。为什么？因为第一，囤货的咱不怕，
1: 是
0: 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2026年6月16号，
1: 而且3年保质期啊。
0: 三年的保质
1: 可以吃到29年啊！
0: 关键这个鱼油你真的可以放得住，
1: 对，
0: 哪怕你放3年，就是放到快要保质期到期的时候，比如放2年半，
1: 是
0: 2年半你之后再打开你的鱼油，划开铝箔纸的那一瞬间，
1: 是
0: 才是它接触空气。
1: 对了。所以它也不会氧化呀，也不会粘连呀，
0: 对对对，避光，对吧？又不会受潮，
1: 嗯，
0: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这个鱼油真的是 大家就是放心买。然后这个鱼儿也再跟大家说一遍，很多观众朋友，你不是第一次看这个鱼儿，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关注一个月了，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以来没有低价，没有促销，没错，这个鱼油接下来不涨价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1: 对了，
0: 所以今天还能看到这个价格，咱且买且珍惜，不用再等了，也不很难再看到比它更便宜的组合构成，抓紧时间啊！来，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现在一贵头啊，老大的贵头。这开开来之后呢，伊搿个上下来个啦，天天要开嘛。开到后头上下来个，
1: 来
2: 接牢了。咾么我也不敢吃了，早剁脱算数了。拿到搿搭呢，老方便个，像搿种。一粒粒，那白张白张个，我外加吃起来方便，我打起来也方便，老好。所以我欢喜，欢喜不吃饭呢。长了你就应该健健康康，对吧？健健康康呢，帮小人呢，就是讲不添麻烦，伊拉嘛安心事业。完了呢，还有的余力，好帮帮伊拉忙，带带小人。
3: 看到这个东方购物有这个呢，我说这个含量这么高，我们又买了，又买两
4: 种。我认为价格还可以啊。
3: 可以啊，这个现在能，这个经济方面不考虑经济。
5: 主要身体好。
4: 我们经济肯定可以的，
5: 说对这个人，
3: 经济方面不考虑，只要身体好就一切都好。
4: 因为你不要看一千多两千多，你平均下来以后不贵的，你每天要吃了嘛，一个月没多少钱。
6: 一个这鱼对吧，鱼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的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吧？吃起来清清爽爽。上得老早子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样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勿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物事没，我一样也没。
7: 就带个衣裳。
6: 就带个衣裳。哎，我那会跳舞对伐，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脱。刚侬讲对吧？就讲欢喜，再讲了嘛，还有个力道跳，哪怕转啊啥个老师，我头昏了啥侪没呀。那我自噶的，我确实来讲对吧？我就是吃。我当侬讲啊，侬就讲侬搿五个月拨了妈吃了对吧？真真实实，讲侬我自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7: 对对对。
6: 我对吧？真。
0: 观众朋友，其实最近放假啊，很多顾客说，哎呀，接下来要和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见面了，或者是已经见过面了。
1: 对，
0: 你会发现哦，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上了年纪之后，
1: 哎，
0: 什么是更让人高兴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多年，比如三年、五年没见面的朋友，见到你之后说。哪那么比了，逆生长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呀、
1: 哎、
0: 状态越来越好了，整个人气色好了，容光焕发了，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咱比的不是说多少钱，有多少钱，
1: 对，
0: 比的不是吃不是穿，
1: 对，
0: 比的是身体，
1: 是，
0: 对不对？就像刚刚那个阿姨说的，我现在也是妈妈，我也是别人的女儿。
1: 嗯，
0: 我现在看到我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比什么都高兴。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给孩子也宽心，
1: 是
0: 给孩子也减少麻烦，给孩子也减少负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老年人讲究的什么？
1: 嗯。
0: 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质量。
1: 对，
0: 你说我活到100岁。但是活得已经没有生活质量了，你活到100岁有什么意义？
1: 对，
0: 没有意义。但是我活到这个90岁，但是我每一天都是容光焕发的，
1: 我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0: 对，我每天我到了80多岁，我还能出去旅游，我还能去欧洲，我还能去
1: 聚会，
0: 我还能去吃得下、睡得着、我还能排得出，这才是幸福、
1: 哎，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老年人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之后，大家开始要做一些对身体好的事情了。
1: 对，
0: 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们，但凡对生活有品质追求的。吃鱼油的人多不多？
1: 多。
0: 别说叔叔阿姨身边了，我身边
1: 啊，对，
0: 我的这些同龄的小姐妹， 都开始吃鱼油了，锻炼身体的这健身人士们、
1: 啊、
0: 都开始吃鱼油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身边多少同事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我想我们都在吃呀、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东西啊已经是一个普及率很高，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个东西了。
0: 嗯，
1: 说实话我们说哎，信心年纪大嘛，信心脑脑问题不都来了吗、
0: 嗯、
1: 那么信心脑脑是什么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呀，不就是血管吗、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全身有多少的血管连接你的心脏，连接你的大脑、
0: 嗯、
1: 万一要是你的血管当中哎纸质垃圾的堆积过多呀，会影响到你血液的流速啊、
0: 嗯、
1: 你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的
1: 对吧，我们的血管刚才说了连通到你的大脑、
0: 嗯、
1: 啊，连通到你的心脏，对吧，但是我们说秋分已过、
0: 嗯、
1: 啊，白露也到了，对吧、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它这个秋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嗯、
1: 啊，慢慢秋天再到冬天，它这个其实温度越来越低之后呢，你看你正常的血管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但
1: 是
0: 热胀冷缩、
1: 哎、你热胀冷缩嘛，你温度一低之后呢，哎，血管就要收缩。
0: 嗯，
1: 那么如果血管收缩你脂质垃圾少还好，那但是呢很多年纪大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吧，脂质垃圾血管当中到这个年龄了肯定是有很多的沉积嘛，对不对啊，那你就造成什么呢，你的血管的流速就减少了、
0: 嗯、
1: 你原来四车道你现在变两车道了，再加上堵一堵弄一弄的，那当然了血流不够，那供到你的大脑当中啊、
0: 嗯、
1: 哎，你整个的血氧就不够了，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呦头晕啊，每天头胀胀的呀，供血不够啦，养分不足啦、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如果说供血到心脏当中也不足了，哎，你心脏当中你就没劲儿啊、
0: 嗯、
1: 对不对啊，很多人胸闷啊，很发紧啊，那其实很多都是跟你的血管的整个它没有那么的宽敞了，没有那么的通畅是有关系，供氧量供血量它都不足了，
0: 所以我们说身体啊是需要不饱和脂肪的、
1: 嗯、
0: 尤其到了秋天，很多叔叔阿姨说给自己给孩子都开始贴秋膘了、
1: 嗯、
0: 开始补了，各种大鱼大肉也吃得下了，胃口也大开了、
1: 啊、是，
0: 那过节期间嘛，大家也难免的推杯换盏、
1: 哎、
0: 或者是难免的大鱼大肉聚餐比较多，聚会比较多，每天肚子吃得饱饱的胀胀的，那这个时候摄入了大量的饱和脂肪，我们说身体是需要平衡的、
1: 嗯、
0: 一切都是过犹不及，
1: 对，
0: 所以身体需要平衡，你需要摄入不饱和脂肪，
1: 嗯，
0: 鱼油是什么？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对不对？欧米伽三，所以我们今天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就非常的关键了。
1: 对，
0: 而鱼油很多，
1: 嗯，
0: 真正有效的、有用的
1: 是
0: 欧米伽三，
1: 对，不是鱼油啊。
0: 那我们的欧米伽三当中，这里一粒鱼油含了多少呢？
1: 哎，
0: 天翠英含了98%，
1: 你看1470毫克。
0: 是
1: 的，那每一粒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它达到了1470毫克。
0: 是的，
1: 对吧？
0: 这1470毫克呢、嗯，我们敢在瓶身上标注98，也就意味着在有效期截止的那一天之前，
1: 嗯、
0: 它的含量都是98打底保底的。
1: 嗯。
0: 而我们这一批次抽检下来，我们的抽检数字，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呢？
1: 来，我们给大家收个底啊。
0: 嗯。
1: 能在盒身上标98，其实这是它的底，
0: 嗯、
1: 对吧？它就一定能够到这个。那我们说不相信，不相信没问题，咱们也呢确实。为了为大家保险起见、
0: 嗯、
1: 特意把这一批咱们送出去做抽检、
0: 嗯、
1: 那么实际抽检经过换算的结果呢，总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呢不仅保证是98，而且它达到了几乎于接近于满分的成绩99.71呀、
0: 嗯、
1: 而且1500毫克的这个一粒当中的量当中啊，我们其中欧米伽三有多少呀，1495.65，换句话来说，杂质只有4点几毫克，在1500多毫克当中，只有4点几，那几乎是忽略不计了。包括那 EPA 它达到830多毫克，DHA 呢，你看629毫克，还有呢 DPA 啊也是有35点几毫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纯度一高之后呢，你想，你如果说，哎，你要吃两粒的。那你这个正儿八经你吃的两粒当中，你看啊，纯度你欧米伽三就吃进去2991.3毫克，杂质只有多少？两粒杂质加起来才8.7毫克。那好多人说，那我吃别的鱼油，含量没有纯度没有那么高的，是不是这样？您自己看一下。70其实在我们市面上已经称为就是说高纯度的鱼油的起步了啊。你同样你要吃到3000毫克总量的欧米伽三，那你想70嘛，那要吃多少？70%嘛，所以。他要吃到3粒才能够达到，
0: 嗯
1: 啊，3150，差不多，欧米伽三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杂质呢，因为它一粒当中杂质就有450毫克，所以3粒的杂质高达1350毫克。换句话来说，你吃3粒，欧米伽三跟我基本接近，但是你的杂质是我的几倍，将近要100多倍了。你的杂质是我的100多倍，你吃到我的身体当中去，就变成我身体我血管的负担了呀，对不对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
0: 来，我们
1: 这个很明显，
0: 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什么叫好的高纯鱼油，在水当中你就看到，普通的这种低纯度的鱼油呢，可能它进入水之中之后，它是有杂质的，你可以引起整个水的浑浊，而且在水最上面那一层飘着淡淡的黄色的那个油星油花。
1: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花，那说实话是什么呀？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说到的脂肪啊、胆固醇啊，其实就是饱和脂肪酸，而我们吃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跟它来做对抗的。好，那我们看到天村的98的鱼油，你看啊，我到水里面去，你看我到水里面去，你看透明的，哎，非常清澈的透明的，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杂质在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一粒一粒的粒，就我们说滴滴精粹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纯度的高含量的这个鱼油，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的身体的
0: 水还是水，
1: 对，
0: 晶莹剔透的是鱼油，
1: 对，所以你吃进去的是欧米伽三，而不是我们说你笼统的说一句鱼油，而我们吃的是欧米伽三哦。
0: 是的，所以既然是吃欧米伽三，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吃这个鱼油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肝肾是负担啊？对我的这个代谢等，它就是天然的欧米伽三。就是想象一下，人家为什么很多说挪威啊、芬兰那边，他们每天的欧米伽三摄入很多，因为他们天天吃
1: 深海鱼，比例多，
0: 而且他们深海鱼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就跟咱们的米饭、馒头出现在餐桌上的频率是差不多高的，对不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就会非常的大。那您能做到天天吃深海鱼的话，天天顿顿。餐桌上有深海鱼的话，可能您这个鱼肉也可以不用吃，也不需要吃。
1: 但是中国膳食结构不一样，
0: 做不到。所以我们说了，这个补剂，补剂补的是什么？补的是我们缺的，补的是我们需要的。那我们的鱼油是真真正正可以让大家吃起来的东西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说了十四盒，
1: 对，
0: 常规12盒，今天再加2盒，14盒。
1: 对，
0: 14盒这个价格，刚我还跟他们确认一下，我说是30粒乘以14盒，再除以我们的整个的总粒数，对不对？总价除以总价，单粒的总价低至4.7块。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一盒啊，因为说句实话，因为是天村98的鱼油，所以它一盒的价格是798块，30粒，每一粒算下来大概20几块。你看798，它乘以14盒，差不多它在市面上这要总价要高达11000多，11000多。14盒，我们今天1998块14盒，所以单粒不需要20多块一粒，我们只需要4.7块，这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普普通通的人家每天都能够消费得起的。
0: 4.7块，我们乘以30天，一个月您的花费大概是多少钱呢？我刚给大家算算，100来块。
1: 对，
0: 100来块，我相信上海的叔叔阿姨们，咱们都有退休金。
1: 对，
0: 咱100来块对于咱们退休金来说，真的并不构成什么太大的负担，
1: 都能负担，都能负担得起。
0: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呢？长期长久的去坚持下去，我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己的状态啊。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鱼油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跟大家赘述了很多次了，就是涨，就是鱼油真的是产量少，货也少，也稀缺，所以今天能够看到不涨价的组合都不容易了，更别说今天这样的价格了，真的是值得大家
1: 下次还能不能有天村98的鱼油在卖，咱们都是个未知数，
0: 我们今天也都是新批次啊，所以您放心囤，没有负担的，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大组合已经进入一个备货告急，
1: 加油加油，
0: 如果想要抢大组合的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先把自己大组合的名额抢占下来，大组合受气了，今天也是没有追加的。天村现在啊，我说实话特别有点贼的，就每一场大组合给我们的量都非常的有限，
1: 是
0: 他就是让大家订不到大组合，你去订小组合，小组合对他们来说利润更大，其实
1: 但是大组合更划算呀，
0: 其实你吃小组合的人吃完了你还会再买的，对不对？所以小组合对他们来说其实相对这个
1: 利润更高一点，
0: 点会更高一点，
1: 因为那个多了2盒嘛，
0: 对，实话实说，所以我的建议是能买大组合咱不去买小组合，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拨打订购热线吧，14盒装备货最后的17套，02151999000。
5: 出来大概7-8个号头，7-8个号头了。我本来呢，也不晓得有搿只物事，出差时间也不晓得。是阿拉屋里个后头头，伊跟我介绍搿只。伊屋里向囡恩来了澳大利亚来，我讲讲，搿么叫㑚囡恩澳大利亚带点五谷油？伊讲讲，侬澳大利亚五谷油勿要吃，侬也是吃搿只。伊自家本人也买搿只。哎，所以伊介绍我，伊讲侬到东方鲜甜去买，吃了1年不到，轻轻松。
7: 我现在70岁了，60几岁就开始吃了。
5: 完了呢，以前呢也没注意这个含量什么的，因为我儿子在新西兰的，所以我一直是买新西兰。后来看到东方购物上面呢，它这个含量比较高，我上次也是买了两组，完了马上要吃光了，准备再买一些吃的。哎，两组嘛，我是每天吃一粒，
7: 一直吃。75%啊，65%啊，我就是刚开始75%、80%啊，90%是老少的，根本就吃不了了。要吃嘛，肯定比以前好了。以前因为量又少，这个产量又高，因为量又少，因为要吃两粒到三粒，因为量小，一个蛮大的，搿量又高。因为是你把外头工行朋友老多的。搿一打出来是500瓶一瓶的，300瓶的，300粒一瓶的，搿吃得了再得牢了，一到后头到底侪得牢了，搿么一直开一直开，没空气就进去了。搿么侬搿种呢是蛮适合了，没个吃一粒。
6: 我五月没断过，对伐？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还是够了。
0: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就包括我父母啊，身边的这些好朋友、老同事，这种类似的问题不止一个发生吧？
1: 对，
0: 我相信身边您的家人、亲朋好友一定都听说过这样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老年朋友对于心脑血管的健康重视程度非常高，
1: 对，
0: 尤其就看我爸妈，看我公公婆婆就能看出来，现在老年人，别的不一定觉得说，哎呀，自己有没有可能，
1: 对，
0: 但这方面的问题自己很警惕，
8: 朋友圈发来发去的，群里面发来发去的，都是关注自己的血管啊，怎么怎么样的，大家哦，大家相互都要好好的哦，
0: 是的，是的，
8: 对不对啊？你刷这个某音啊，你刷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往往看到有些年轻的或者怎么样的，他都已经是出现很大。
0: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叔叔阿姨他们吃的也开始逐渐越来越健康了，
8: 清淡了，
0: 懂得要少油少盐、哎、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也纳闷了、哎，我盐也吃得少，肉也吃得少，这是为什么、对不对？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看谁谁谁、也不吃肉也不吃盐，怎么还是会这种问题、哎，你会发现其实不吃肉不吃盐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纯素食主义者你就心脑血管会健康，这是一个悖论。观众朋友，你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有一个平衡。你完全不摄入不饱和脂肪，你说能行吗、你完全不摄入不饱和脂肪，你说你身体就是特别特别好，心脑血管特别特别健康，我觉得大概率也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不饱和脂肪咱们得吃，怎么吃？鱼油呢，它当中就是大量的不饱和脂肪，而且是非常优质的不饱和脂肪，并且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懂，他说了，哦 ，DHA 我知道的，对这里好，
8: 对，
0: 但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8: 对，
0: 叫做
8: EPA、
0: 所以其实你们买鱼油也要看 EPA 含量高不高。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 EPA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8: 对，
0: 比 DHA 要高。我们总 Omega 3的含量，每一颗1500毫克当中的鱼油里边有1495.65毫克的 Omega 3，
8: 太夸张了，
0: 这是咱们的抽检值。
8: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一来我们是高纯鱼油，二来我们的杂质更少，对身体的负担小，
8: 对。
0: 三来，我们今天 EPA 的含量也更高，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的效果也非常的好。你说 DHA 没有也不行的，也得有的，对不对？它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的。所以今天的这款鱼油呢，在整个市场来说，妥妥的都是高品质的鱼油。
8: 是。
0: 那高品质的鱼油就意味着你要花更多的价格。基本上这市场上一粒儿价格是20多块钱的，对不
8: 对？
0: 对
8: 啊，这一盒的价格呢是798块钱，30粒嘛，那你自己算20多块钱一粒，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要是我老两口都要吃的话，那一天也得花上40-50块钱呢。
0: 是的。
8: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不需要大家这么多的价格了，我们看看组合，小组合。并不是很推荐，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算过了，小组合其实完全没有大组合划算。小组合是放在这儿干嘛的？让买不到大组合的人去买小组合，你吃完了小组合，你还会再回来买，对不对？你再回来买，再挣一份钱。
8: 对，
0: 小组合是六盒装， 999单盒是166、嗯、哦，单粒5.5，很多观众不说我能接受，
1: 嗯，
0: 也不贵，嗯，但您看看大组合，大组合是14盒装1998，
1: 对，多了两盒嘛，
0: 一盒才142块钱，嗯、单粒只要4.7块，
1: 更划算。
0: 凑单之后三打头，嗯，3.8，
1: 对，
0: 3.8现在能不能买到鱼油？也能，买到的是什么？
1: 304050，
0: 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
1: 98的你就不要想了，
0: 98的，
1: 对。
0: 而且是这么高纯，并且你看它的保存方式特别好，
1: 太空舱
0: 对上海来说真的是太空舱，
1: 嗯，
0: 都是一种板记式的，
1: 嗯，
0: 带铝箔纸、锡箔纸的，就是你每次打开划开的那一瞬间
1: 啊，
0: 它才和空气接触。
1: 对，
0: 平常你放在这儿，它既不会和空气接触，放在盒里又是避光，
1: 对，
0: 隔水、隔潮、
1: 不像这种啊、
0: 隔气，
1: 全部都粘在这里，
0: 啊，
1: 这里面都是有东西的，
0: 嗯，
1: 但是全部粘在这里。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那它受潮了呀，而且你手每次拿它的时候、嗯、都会有细菌啊，会氧化。你吃只吃一粒啊，其他100多粒你怎么办呢？每都得被动接受一次。但是它不开封之前，
0: 是
1: 它是不跟那个空气接触的
0: 啊，
1: 所以每一粒而且方便携带呀、
0: 嗯。
1: 我出去不可能带着一大桶
0: 的
1: 呀。
0: 真
1: 的，
0: 你马上出去旅游 啊，干嘛的？你像我妈每次来上海，她从青岛来上海的时候，自己包里也就哎装
1: 带一板就够了呀，哎，
0: 特别特别好啊，嗯、各位观众朋友。不啰嗦了，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要提前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要买大组合的，想要多组囤货的顾客非常多啊！现在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两套在买。先来把我们的大组合抢占起来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进入速度越来越快。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哎，
1: 确实加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现在有这个需求的人啊，每天都要吃这个高纯度鱼油的我们的顾客们越来越多。哎，像我们家里面爸爸妈妈呀，像我姐姐呀，像我呀，像我太太呀，哎呀，都到这个年龄了，实际都应该吃起来了啊。
0: 是的，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其实鱼油还是得讲点性价比的。
1: 那肯定是呀，每天要吃的呀，
0: 你要每天吃。
1: 对，
0: 所以你说买20块钱一粒的，你说偶尔吃一粒，买得起，吃得起。哎，但如果天天吃，人人吃，这有点架不住，对不对？
1: 就是啊，
0: 那我们就要讲究性价比。今天这款鱼油是高纯鱼油当中东方购物里边性价比妥妥的天花板啊！单粒听清楚，不凑单，大组合单粒只要4.7，
1: 太划算了。
0: 去凑单买，只要3.8块钱。哪怕你说市场上98的鱼油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你不要，尤其是观众朋友多说一句啊，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不要以为在国外都是高纯鱼油，98、95满天飞，你真去到外国，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他们的货架上主流的也是7080。哎
1: 呀，7080已经算好的了，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全都是外面带过来的，30的、50
0: 的，
1: 就这么点儿啊。
0: 是的。
1: 你吃进去好多杂质呢，我跟你讲。
0: 便宜是便宜，但是其实有时候效果真的差强人意了
1: 啊，未见得。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真正的高纯鱼油98的，而且是板记的包装，天存大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今天给大家优惠的组合，我们是给您14盒，不是12盒了啊，14盒1998，一共到手单粒只要4.多，凑单完成之后只要3.8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大组合还有最后的一两套，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999000。

原来一罐头个啦，老大个罐头。这开开来之后呢，伊搿个上下来个啦，天天要开嘛。开到后头上下来个，就结牢了。咁么我也不敢吃了，早读太岁数了。拿那搿搭呢，老方便个，像搿种。一粒粒，蛮倍涨倍涨个。我外加吃起来方便，我带起来也方便，老好。所以我欢喜在欢喜吃泡面，长了你应该健健康康，对吧？健健康康呢，帮小人呢，就是讲不添麻烦，伊拉嘛安心事业。完了呢，还有的余力，好帮帮伊拉忙打。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小心，
4: 回来了。
5: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怎么麻了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啊，说到这个吃糖的话呢，每天的我们做菜的当中啊，是离不开这个糖的。因为我们上海的本帮菜的话，就是讲究浓油赤酱，总归是稍微炒个青菜都可能会放点糖。
1: 是的，所以无形当中，咱们每天摄入糖的这个含量啊，真的是挺惊人的。仔细算算才知道，原来我每天吃了这么多的糖。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注重养生，注重科学，会说：“哎呦，糖要少一点，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个组合啊，产品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一一来看。
1: 好，
0: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了，
1: 这一款
0: 我们的非常有名的白砂糖。
1: 是的，
0: 但是它是阿拉伯白砂糖。
1: 来给大家看看，首先我们是玉糖啊，玉糖很多观众朋友知道都是光明旗下的中华老字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玉糖这个品牌给大家做的，而且玉糖家做调味料做得很好，上海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用玉糖家的。
0: 是的，
1: 他们家的这个瓶子。哦，好高级，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独有的精准控制糖量的这样一个白砂糖的罐子。每一次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只需要轻轻的
0: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个使用方法，一个就是打开这个地方，很多人说我是要撒的，这个是一个大口子去撒，然后按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第二种的使用方法。
1: 哎，来来来，
0: 按一下啊，每按一下精准的出三克糖，按一下三克，按一下三克，
1: 哎，
0: 然后你是要烧一些大菜，要放很多的话，你就直接倒，直接这个地方呢，
1: 那
0: 也可以倒。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罐子是蛮高级的，那糖这个东西比较普通嘛，糖比较普通，那是不是这个就是普通糖？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糖也很厉害。
0: 是的，
1: 很多观众朋友发现了，这里写了三个，这写了几个字 DGI。我们今天是 DGI， 什么叫 DGI？ 低升糖指数，对不对？这个叫做阿拉伯糖白砂糖。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的奶茶店，你会发现它在糖度的选择上面会多一个选项叫阿拉伯糖，但你每次选阿拉伯糖是不是都得加钱？那阿拉伯糖是什么？相对来说，它的升糖指数就会更加的友好，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今天就是先是白砂糖，再加上阿拉伯糖。所以换而言之，今天我们的这个口感它无限接近于纯白砂糖的口感，但是我们今天整个糖的升糖指数可以说是比普通的全白砂糖友好了非常非常多。
0: 是的，而且刚才说到的 DGI， 我还有到产品的认证书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糖的这个白砂糖是 DGI 产品的认证，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组合呢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就是有一瓶是这样子，有一个是袋装的，3+3，三个袋子加三个瓶子的3+3，对的，六样带回去的是99元，
1: 99块钱。
0: 对的，家里人口多的，我们有6+6，六袋加上6罐。199带回去。
1: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不要小瞧了这一罐，好像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就要卖20多块钱，二十九好像29左右吧。那三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九十多块钱了？9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今天99是三罐，
0: 对，
1: 再加三包。
0: 这个、
1: 所以说是6件单品，比他们的官网要便宜很多。
0: 是的，这一包呢是200克，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开口的，你可以直接倒，也可以用，把这个用完之后
1: 替换装
0: 把这个灌进去，
1: 哎，当成一个替换装去使用，它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这个其实真的，叔叔阿姨们做菜如果能用上这个糖的话，特别的好。
0: 我觉得这个地方3克3克特别好，
1: 对，特别好，精准控量。然后再来啊，我给你看啊，常见食物 GI 值一览表，你不要以为说，哎，是不是打噱头？我们是真的 DGI， 比西瓜的升糖指数，比馒头的升糖指数，比大米饭的升糖指数，还有普通的蔗糖的升糖指数来的第一。我们本品是在 DGI 的范畴之内的，所以今天虽然是糖，很多观众朋友说只要是糖怎么还会是 DGI？ 哎，我们今天做到了。
0: 是的，然后今天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这个代糖，
1: 木糖醇，
0: 它是木糖醇，这个完全没有蔗糖了。首先把组合来说一下，2、4、6、8、10，10袋我们的木糖醇，再加2大罐子的这个黄冰糖，每一罐是1公斤的，2大罐只要199元。
1: 是的，
0: 这是对于很多家里说我是完全不碰蔗糖的，你可以来选择这个代糖木糖醇。
1: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们说实话，木糖醇它的口感和糖会稍许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度可能是比这个升糖啊等等的比普通的 蔗糖来说要好很多。
0: 是的，其实我是吃过木糖醇来烧菜的，其实它的口感会比白砂糖再略微甜一点点。
1: 哦，是吗？
0: 但是呢，它是完全不是那个蔗糖，它是代糖，它是代糖啊。
1: 是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能用到糖的场景，除了烧菜之外，比如说你可能会在酸奶里加糖呀，
0: 咖啡
1: 啊，在牛奶里加糖，咖啡里加糖呀，其实都可以用木糖醇来更好的替代。
0: 嗯，是的，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一项。木糖醇，看到没有？它的配料表只有一样。
1: 木糖醇，
0: 木糖醇
1: 是的。
0: 你看它长得跟白砂糖也是非常的像，这是一个可视窗。
1: 是的，
0: 但是它是代糖，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追求健康，或者我是不能够喷蔗糖的，是用我们这个木糖醇来替代的。
1: 而且其实我也问过他们这个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组合不是199吗？
0: 199，
1: 但其实市场上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好像就要。这个好像20多块钱，这个更贵一点，所以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已经小几十块钱了。所以我们今天199是整整的10包，对吧？
0: 对，
1: 10包我们的这个再加两大罐，所以其实两大桶黄
2: 明
1: 堂比他们官网的价格又是便宜了不少，而且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够看得到啊。
0: 是的，这个黄冰糖一桶就是1000克，两桶是2000克。冰糖家里用的挺多的，像接下来的秋天的秋燥，我们会吃银耳，一般我们都会放这个冰糖。还有这个炖燕窝的时候，大部分人的习惯也是放这个冰糖。还有烧那个红烧肉啊，肘子啊，对，上海家庭也是挺喜欢用这个冰糖来做菜的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要哪个组合呢，抓紧时间
0: 是
1: 买这个木糖醇也可以，或者是买我们刚的阿拉伯糖，都要拼手速了。
0: 对的，是的，我们还有第三套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金火水。这个金火水它是提取于这个甘蔗的，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子买2提送4袋的姜糖，就是姜味儿的红糖，2提一共有24瓶，再送给大家这样的这个红糖姜味儿的姜汁红糖4包。这每一包你去外面买的话大约15块，四包的话你算一下60块左右。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几个组合呢，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一共4个组合，一个4个货号，那大家千万别乱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快速下单。但东方购物确实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哦。那么199的话，你只要付189元就可以了。
1: 来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订购起来吧。
3: 其实这个 L 阿拉伯糖哈，它在日本大概已经风行大概有10多年了。其实日本已经很早就发现到这个好的一个天然糖哈。那它是从天然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对，那这个 L 阿拉伯糖，他们在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去发现说，哦，它到了我们小肠之后，其实它不用吃多哦。所以刚刚亚伦有提到这个日本里面添加3%。好，那我们这个的一个产品，它是加4%，那这个数据来讲，它是有研究的。国外的研究就是你在砂糖里面呢，添加2%到4%的 L 阿拉伯糖，它就足以可以抑制一半以上蔗糖的吸收。虽然你有吃到它剩下的那些砂糖，但是一半以上不会被吸收。
4: 因为他说它的甜度只有砂糖的50%，
0: 是。

吃老好的，外加呢，伊就是讲包装老简洁的。屋里向糖罐头呢，发觉伐，用好有只口哦，总归是黏哒哒的。现在呢，伊搿搭一只按钮，侬用多少糖呢？侬搿能轻一记就可以了，老便当的。我觉着老需要阿拉，就像我觉着是老欢喜，蛮需要的。

0: 啊，现在订购的人非常的多，因为玉堂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我们每天做菜，真的上海家庭几乎都要用它。我不知道瑶瑶家是那个青岛，你们做菜也会放糖，至少要放一点了。
1: 但是说实话，我也是嫁到上海之后才会发现，上海人对糖原来这么的钟爱，这么的钟情。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上海的顾客，尤其不光是上海，江浙沪，对吧？像无锡啊，像浙江宁波啊，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上海的家庭味精几乎都不怎么用。但是提鲜用的是什么呢？用糖来提鲜。
0: 对呀、
1: 尤其是我嫁到上海之后，发现我婆婆
0: 炒蔬菜也要放糖。
1: 对，我婆婆特别的可爱，她有时候说，哎呀，这个菜炒的有点咸了，哎，加点糖，加点糖。
0: 对呀、我们是这样子呀。
1: 在我看来的话，炒咸了也是加点水。
0: 糖醋排骨经典的就是要放糖。
1: 对，
0: 我们烧肉、烧蔬菜都要放点糖。
1: 而且我那天看过一个那种科普类的节目啊，就说你知道你在无形当中吃了多少糖吗？很多顾客以为说，哎，我平常从来不吃这种块状的糖，但是炒菜放的糖，比如说一块红烧肉放的糖，它里边的含糖量可能就相当于几块白砂糖了，对不对？几块这个白砂糖了，所以其实这个无形当中摄入的糖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此要控制好我们这个糖量，并且我们这个糖量控糖啊，不光是对于很多怕糖的一些人群，对不对？包括像一些爱美的女性，刚刚还在跟青青姐聊，女人啊想要这个我们说皮肤状态呀，
0: 少糖，
1: 对
0: 吧？
1: 抗糖很重要。所谓的抗糖怎么抗？就是先控制它，
0: 减少一些，
1: 尽可能
0: 不是说完全不吃，
1: 对
0: 吧？我跟瑶瑶也是生活当中也没有完全的说一粒糖都不能碰，也没有那么的严苛，还是要吃的。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减少，比如说本来做一个菜你放五勺的，打个比方，那么你可能现在放个一勺两勺。而放我们这个糖的好处在哪里？它是清，它叫清糖，控清糖嘛，然后是阿拉伯糖的白砂糖。这个糖本身的好处，它就是 DGI， 刚才我没给大家展示它的DGI 的产品认证证书，那么你放一勺就相当于平时放了可能几勺这样子。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升糖，对身体肯定是好处也是多多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的组合都是只在我们平台销售的，所以订购速度很快啊，比他们的官网要便宜要划算，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阿拉伯糖，这个组合199的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还有我们的木糖醇也全面热销，今天买8包木糖醇，十包还是八包？我看看啊，十包木糖醇，今天再送两大罐的黄冰糖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热卖当中的，我们有多个选择，我直接给大家说这个大的组合。
1: 好，
0: 三袋加上
1: 六袋
0: 加上我们的六瓶是199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12件单品，只要199元，每一件是10元出头。而您知道吗，观众朋友，就这一瓶啊，在他们的官网是卖到29元的。所以今天我们10来块钱买到这一款，性价比非常高。还有就是啊，在上海的家庭，你说完全不用糖做菜是不太现实的。
0: 对，
1: 吃出来那个口感味道也会差很多。尤其是像家里有孩子，我亲戚姐姐家都有小朋友，小朋友的嘴巴很挑的，你做的不好吃，他就是不喜欢吃。对不对？那要顾及小孩子的口味，你要放糖，还要顾及家里那些要控制糖的人群，怎么办？你就用我们今天这款控清糖阿拉伯糖白砂糖，它是一个真正的低 GI， 它的 GI 低到什么程度？你看，和大米饭比，和馒头比，和西瓜比，和蔗糖比，我们本品的 GI 升糖指数是小于55的，所以我们是真正低 GI 范畴里边的。再加上咱们的配料表，不要担心说，哎呀，这种配料表是不是很不干净呀？能给孩子烹饪吗？来，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的配料表白砂糖再加 L 阿拉伯糖，所以刚刚通过我们的科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阿拉伯糖其实就是让白砂糖变得更友善，对不对？让白砂糖整个的升糖指数变得更友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精准控量。而且这个盒子还有什么好处啊？说不光摆在灶台旁边颜值够高，两种这个撒的方式，上面一个口子，最简单直白的直接投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下面，你看这有个按钮，很优雅的，每次按一下3克，按一下3克，所以咱们在做菜做饭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精准，能够控制它的量，而且整个做过程很优雅，就跟那种西餐电动的那种出黑胡椒的那个机器是一样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炒菜就更加的方便了。包括这个罐子用完之后，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袋子的替换进去，把这个白砂糖全部倒进去，包括在上面也清楚的标示了大米饭它的 GI 指数是90，馒头是85，西瓜72，蔗糖65，而我们本产品的 GI 指数是55，而且是小于55，
1: 是的，
0: 这就是低 GI 的产品。包括除此之外还有到认证书，我们的 DJI 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指的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说我要吃糖的，但是我想吃到 DJI 的糖，你可以选择我们玉糖的这一款的阿拉伯的白砂糖。
1: 所以呢，这个还是糖，但是只是 DJI 升糖指数慢一点。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完全糖我都不想吃，我是要吃代糖，
0: 对，
1: 纯代糖。那我们推荐大家这个组合，这个是玉糖的木糖醇。
0: 是的，
1: 它的配料表啊只有木糖醇几个字，你看中华老字号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啊，玉糖也是经典的调味料的品牌。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每一包观众朋友看清楚啊，
0: 只有一样东西，
1: 200克，
0: 是的，
1: 含量200克。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木糖醇3个字。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种代糖。说实话，代糖它的甜度虽然不像白砂糖那么一样啊，但是它的甜度可能比白砂糖来的还要更高。
0: 是的，它的甜度挺高的，只要每次其实只要放
1: 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一点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袋子是10袋带回去，其实你可以是作为一个分享的，它的净含量也是200克。其实这个套装亲戚朋友之间，每家每户分享一下10袋。然后再送大家2大罐，总重是2000克的这个黄冰糖。
1: 2大罐哦，青青姐手里1罐2斤，我手里1罐2斤。
0: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整个黄冰糖给大家4斤的黄冰糖，而且是小丽的玉糖品牌旗下的黄冰糖，品质也很有保证的啊，配料表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整个组合我们是10+2。12件单品199，每一件好像也才10来块钱，好像他们光旗舰店光这一袋就20，
0: 而且
1: 一袋就20，这一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罐好像更贵。
0: 今天扫码下单还立减了10元，189元，实付189元，10袋的木糖醇，2大罐的黄冰糖。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赶紧扫码订购，或者是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中华老字号玉堂的我们一些糖的组合，有白砂糖，但是是阿拉伯白砂糖，然后有到代糖、木糖醇，包括其实还有一个植物金火水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选择的范围、选择的东西是特别的多。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管哪一个，抓紧时间来抢现货，因为这些都是玉堂跟东方购物坛的这个合作，我们是有独家的方案和机制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您在别的渠道还真不一定看得到。在官网当中啊，其实他们都是明码标价，每一包每一个产品好像算下来都不便宜，都得20几块钱、嗯、但今天好像核算下来几乎没有一件是超过20块钱的单价、嗯、都是10来块钱一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还有就是我觉得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烹饪起来实在是太爱用糖了，没办法，为了这个口感，为了这个吃口，而一家当中男女老少，我们说众口难调，什么意思？有的人能吃，有的人他不能吃、嗯、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不爱吃，对不对？所以那既要满足能吃的人，哎，对它的这个味道口感尽大的保留、嗯、又要满足不敢吃的人，多少得吃一点，
0: 是的，
1: 不想吃不能吃的人多少得吃一点。那我们今天这两款糖就很好的满足大家。两个糖不一样的啊，一个糖我们叫做控清糖的阿拉伯糖，再加白砂糖，它整个升糖指数就变成 DGI 很友好。还有一个叫做纯代糖木糖醇、嗯、就这个木糖醇大家也知道啊、嗯、就是它也有甜味儿，但它和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嗯、它
0: 是
1: 个代糖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不管要哪个，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我们都有特应的组合对应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这个玉堂的白砂糖大家是非常了解的、嗯、那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比较特别，它的配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是白砂糖，二呢就是 L 阿拉伯糖、嗯，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DGI 的白砂糖了。
1: 嗯，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还是那句话，不管日常像现在做饮料，哎，我有段时间用那个木糖醇啊、嗯、做饮料就做的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加很多，也对身体就没负担，精神也没负担，身体也没负担、嗯、我就会加很多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每天要早上吃麦片的，吃麦片的时候燕麦牛奶呀可以加上一点我们的阿拉伯糖、嗯、或者加入一点我们的这个木糖醇，都是味道会很好的。还有就是做菜做饭、嗯、你就像阿姨这样拌个西红柿，你说平常那么多糖，那是不是都觉得敢做的人都不太敢吃，反正像我青青姐这种的，你让我大白砂糖现在铺在我面前，我自己都有点害怕。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但是我们今天的玉堂就会相对来说大家就是精神负担还有身体负担都小很多。
0: 对的，它不是百分百的白砂糖了，它是配料里面一白砂糖，二就是那个 L 阿拉伯糖、嗯、这样子的话它就是 DGI 了、嗯、就等于你减少了一定程度的白砂糖的这个摄入了。
1: 嗯，是的。然后还有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要给他少吃一点糖，对不对？嗯，虽然有时候为了做菜的口感不好吃他不吃呀，但是呢还是要控制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控清糖给孩子做饭也可以放上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嗯、啊，对身体也是 DGI 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权限告急，不管是我们的玉堂的这款阿拉伯糖，或者是我们的木糖醇、嗯、都已经进入一个现货的倒计时了，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咱们来拍哪个，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海人爱吃红烧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然后鱼的话，我们小黄鱼、带鱼家里也是经常是红烧的。
1: 是的，
0: 但凡是碰上红烧的，多少要加一些糖。一般的配比就是酱油和这个白砂糖。那么区别就是可能你家的糖放的多一点，我们家糖放的少一点，但是多多少少要放一些。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玉堂的 L 阿拉伯白砂糖，它里面是有两个东西啊，一个呢是白砂糖，一个就是这个 L 阿拉伯糖，所以有到两个成分表里面是有两样东西，所以它就是做到了 DGI， 我们的 GI 指数是小于55。
1: 是的，
0: 像我们上面一格的话，蔗糖是65，一般我们吃到的大米饭是90，而我们能够做到低于55。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哇，天哪，这样的升糖指数太友好了，那我家老公是不是也可以吃了？哎，那我家里的这些这个妈妈是不是也可以吃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选对产品很重要，既能保留食物的口感，又可以对身体更友好，
0: 做菜没有那么痛苦了。否则家里来一句啊，你那个妈妈晚上做饭少油少盐少糖，这时候你头晕了，那怎么做？
1: 所以你
0: 知道把做菜做好吃
1: 呢？我们家我公公是不能吃糖的，但是我们家小朋友又特别喜欢在做菜的时候烧点红烧
0: 的，
1: 对吧？
0: 是。
1: 所以我婆婆之前都是炒菜要炒两盘。一盘是不撒糖的，先撩出来，然后
0: 再撒糖。
1: 撒糖，所以今天啊，有了我们这个木糖醇，或者是有了我们的阿拉伯糖，
0: 一个是代糖，一个是 DGI 的白砂糖，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有这样两个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的组合是三瓶再加三袋99，六瓶再
0: 加
1: 六袋，
0: 或者是6+6。自行来选择啊，就是三罐我们的罐装的和三个袋装的是99，然后6+6呢就是6袋加上6罐，这个是一个是200克，一个是280克，6+6。199元，12件，
1: 所以一件也就10来块钱，但是在他们的官网当中，
0: 您可以做一个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要一次性买那么多？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或者你说我体验一把的话，就是3+3也可以。
1: 尤其是的年轻人啊，生活质量都是少油少盐，身材管理这个东西他们绝对喜欢的。但是你说，哎呀，我一点点糖都不要，我就要纯代糖，清甜木糖醇给到大家，这个也是配料表只有3个字木糖醇，每一包呢是200克，你看看都是这样的啊，里边所见即所得，这是一个可视的窗，可视窗。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10包，市场上一包好像就接近20块钱了，10包是不是就200块了？东方购10包199，还再送给大家
0: 2000克的
1: 大东西哦，
0: 黄冰糖。一般有那个白冰糖和黄冰糖，现在家里大部分喜欢用黄冰糖，
1: 是的，
0: 无论是烧一个对吧银耳，什么生梨银耳啊，或者是烧那个我们爱吃的红烧肉之类的，烧菜的时候也是喜欢用黄冰糖，
1: 是的，
0: 包括冬天的那个红烧羊肉也会放一些冰糖进去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使用频率也非常的高，
0: 是的，
1: 用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喜欢哪个下单哪个，这两个现在是卖的最为火爆的，尤其我们的阿拉伯糖，
0: 是的，
1: 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喜欢阿拉伯糖的，我们抓紧时间拼手速。小组合也可以啊，反正今天大组合小组合其实价格差不多。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说第一次买的话，买个小组合也可以，99块钱
0: 的
1: 3瓶，再加3袋啊。
0: 是的，是的，
1: 抓紧时间吧。
0: 而且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
1: 划算哦。
0: 是的，是的，99的只要付89，199只要付189就可以了。
1: 真的，太划算了。
0: 而且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其实这个 L 阿拉伯糖哈，它在日本大概已经风行大概有十多年了。其实日本已经很早就发现到这个好的一个天然糖哈。那它是从天然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对，那这个 L 阿拉伯糖，他们在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去发现说，哦，它到了我们小肠之后，其实它不用吃多哦。所以刚刚亚伦有提到这个日本里面添加3%。好，那我们这个。的一个产品，它是加4%。那这个数据来讲，它是有研究的。国外的研究就是你在砂糖里面呢，添加2%-4%的 L 阿拉伯糖，它就足以可以抑制一半以上蔗糖的吸收。虽然你有吃到它剩下的那些砂糖，但是一半以上不会。

0: 好的，玉堂是中华老字号，玉堂家什么有名？白砂糖，他们的糖有名。今天我们有多种的选择，一个呢是他们家新出的一个控青糖 L 阿拉伯白砂糖，一个呢是他们家的木糖醇，是一个代糖。
1: 是的，
0: 所以针对于要吃糖的和完全不想吃糖的，我们都有选择。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大家的需求。如果说家里像耿瑶家里一样有那种不能吃糖的人士啊，你就可以直接买我们今天的这个木糖醇，或者你说哎家里大家相对来说可以稍微吃点糖，但是又不想对身体太多的负担，尤其像我和青青姐这样，又是什么平常抗糖、
0: 少糖，
1: 又要少糖，然后又要这个对身材要求比较高，所以对皮肤要求比较高的身材管理的，那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这个阿拉伯糖控青糖，它的名字叫做控青糖，也是来自于玉堂家的。加入了阿拉伯糖之后，整个它的升糖指数会变得非常的友好。普通的蔗糖升糖指数可是比它高哦，要65，我们本产品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5的 GI， 是低 GI 产品。
0: 是的，而且我们有低 GI 产品的认证的证书。平常吃的大米饭是90，馒头是85，您吃的西瓜是72。那么我们这一款 L 阿拉伯白砂糖的话呢，是小于55，并且呢我们的构成呢有3+3或者是6+6。画面当中展示的就是我们上海人烧菜啊，包括这个是一个东北菜吧，拔丝地瓜，就你多少要放点糖，区别就是放得多放得少。那我们现在做菜呢，本身也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少糖不代表不用糖，多少还是要放一点点的。您可以用这个罐子按一下，轻轻一按出3克糖，这是可以精准控糖的。
1: 是的，然后如果说用完了，罐子里用完了，我们直接再开一袋这个补充装倒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摆在厨房间又好看，然后用起来用量又精准，关键是对咱身体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尤其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家里的调味料，尤其老年人啊，这个调味料真的要买好一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买酱油，我那天在超市啊看到酱油几十块钱一瓶，叔叔阿姨眼都不带眨的就买了，就说这个酱油是什么不添加，什么酿造好，
0: 对身体好呀，
1: 对身体好，对吧？几十块钱的酱油你眼都不眨，这个糖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它用的频率也不低的呀。
0: 对的，我们上海人炒青菜都是要放糖的，尤其现在天气转凉，冬天的青菜又特别的好吃。然后节气上面的话，十一小长假当中就会寒露，天气转凉之后啊，我们要给身体补充营养了，然后胃口就开了，肉要多吃吧。那么肉你不可能所有的肉都是白水煮吧，或者白烧吧，总归我们上海人比较爱吃的是红烧类的。
1: 对，所以
0: 红烧的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对吧？
1: 对，
0: 卤一个什么牛腱子，你也是多多少少要加一点点糖。
1: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你知道你每天吃的这个叫什么？叫隐形糖，就是你自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算一算才发现，原来我一天吃了这么多的糖。那这种隐形糖对身体负担大不大？对一些控糖人士来说，是不是也不友好？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他把这个 L 阿拉伯糖加入进去之后，那不管是什么控糖人士啊，对身材管理啊等等要求比较高的人士，对我们的负担就更小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到阿拉伯白砂糖，然后有木糖醇的选择，你要买糖的话有到这样两个选择啊，然后还会到有一个植物活性水，反正我们有多重的一个组合选择。
1: 是的，所以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或者是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赶紧自动订购吧，02151999000。

0: 画面当中的这些料理真的是胃口大开，甚至我想到了接下来秋风起蟹脚痒，我们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上海人喜欢在醋里面是要放一些糖和放生姜的，这个东西怎么说，糖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烧菜你会用到，你做一些甜品炖品你也会用到，什么银耳啊燕窝啊你会用到，然后你喝的什么咖啡啊这种饮料里面你可能多少也要加一 点糖。
1: 所以啊，就像葛瑶说的，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渠道摄入了很多的隐形糖，而您不自知，所以把家里的糖啊换得更加的身体的负担低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要推荐两个商品给到大家，这个商品特别好，我青青姐都特别喜欢，这个呢叫做阿拉伯糖白砂糖，它是一个 DGI 的，这里也写了 DGI， 并且呢很多观众朋友说 DGI 有多低呢，你看大米饭90，馒头85，西瓜72，我们本产品比蔗糖还要低，DGI 小于55的一个升糖指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控糖的配料表会不会很乱很杂呀，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白砂糖再加 L 阿拉伯糖，就像葛瑶说的，其实你现在很多奶茶店好一点的他都会给你这个糖的选择，你要选 L 阿拉伯糖的话都是要加钱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成本就要比普通的白砂糖要贵，
0: 然后这个罐子很好用的一点我特别喜欢它，你上面
1: 首先它是硬的外包装啊，它是这种塑料的硬壳，
0: 是，
1: 然后上面呢打开之后它是有个大的出糖口，你就可以倒出来想要多少用多少，然后底下呢它还有一个隐形的像一个那个投币的那个口子一样，然后这里有个按键紫色的地方，大拇指头轻动轻一下掉三克，轻一下掉三克，所以你比如说这道菜你要用少一点糖就轻一下，多用一点就多浸两下，整个对于糖量来说更加精准的控制，
0: 对的，
1: 而且操作起来很优雅，不会手忙脚乱。
0: 是的，操作起来炒菜的时候很方便，就这么按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构成呢有3+3和6+6的选择，
1: 是的，
0: 6+6就是6袋加上这个6罐。袋子的是200克，罐子的是280克，6+612件带回去是199元。
1: 是的，所以单件核算下来其实也才1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在他们的官网这一罐就卖29啊，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划算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选择，你说我是完全不吃白砂糖的，但是呢，我的菜里面还是想要有一点甜味的，否则这个烧出来的菜真的是难以下咽。那么你可以选择木糖醇，它的配料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木糖醇，这一袋是200克，有10袋，你可以作为一个分享，也是可以在家庭里分享10袋。再送2罐，这总重是2000克的黄冰糖199。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木糖醇它真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解馋过嘴瘾，让你感受到那个甜味儿，但是没有真正吃入这个身体里边太多的糖，
0: 它是代糖，
1: 就很友好，它是代糖，甜味儿有的，但是呢整个身体的负担是小的。然后我们今天送的这个赠品也很厉害啊，2大罐，这一罐就是2斤。送您2罐就是4斤，都不便宜，都是蜜糖大品牌的，12件单品199，你核算下来一件也10来块钱，10来块钱其实光买这一大罐黄冰糖都不一定买得到哦。我们今天黄冰糖再加我们的木糖醇，12件单品带回去，所以这个组合也很划算，订的人很多，很多顾客是订完木糖醇再订阿拉伯糖，不冲突不矛盾，两个在家里都用得上。
0: 是的，然后这个水呢也是蛮健康的，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它的原料是从蔗糖当中来提取的，两提带回去是24瓶，199元，这个24瓶，然后再送4袋的这样的姜味的红糖，这个女性蛮喜欢喝的。
1: 是的，
0: 你包括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发冷的时候喝点这个姜味的红糖，这有这样4袋，这一袋的话销售价格也要在15块左右。
1: 是的，尤其是冬天啊，大家都可以喝起来，
0: 所
1: 以
0: 暖身子的。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最后的10分钟了，这3个产品4个组合其实备货都已经不多，喜欢哪个快速拼手速我们抢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电话线依旧在繁忙满线当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玉堂中华老字号这样专门做调味料的大品牌啊。很多观众朋友对玉堂的白砂糖特别的熟悉，哎呀，从小吃到大一直都在用，家里就做菜啊都是用他们家白砂糖。但是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有几个问题，第一，做菜日常的那些吃啊等等的饮料呀，加了太多太多的白砂糖，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种隐形糖的摄入量是非常非常可怕和惊人的。那很多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呀，我不想吃那么多糖，我想让身体的负担小一点轻一点。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阿拉伯糖，在白砂糖当中再加入阿拉伯糖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 DGI 的食品，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友好。
1: 是的，什么一个概念，大米饭的 GI 是90，馒头85，西瓜72，蔗糖是65，而我们是小于55。所以它是一个 DGI 的白砂糖。
0: 是的，然后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那这个是白砂糖，但是加了阿拉伯糖，是很友好了，但是我是一点糖我都不想吃，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代糖，木糖醇。木糖醇其实之前我就一直用它来做酸奶碗，就那个口感特别的清甜，淡淡的一丝甜味儿，但是它和糖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纯代糖来的，它就是满足您的这个口腹之欲，哎，过了嘴瘾了，
1: 对，
0: 但是身体没有
1: 添加，对，你的身体有到甜蜜的感觉，但是并没有摄入任何的蔗糖，因为它是木糖醇。我们一直听到过木糖醇，像有木糖醇的什么口香糖呀，木糖醇的什么什么，它就是一个代糖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玉堂的木糖醇呢是十袋，每一袋200克，十袋再加两大罐的黄冰糖
1: 2000克，
0: 12件单品只要199啊。观众朋友，我们的阿拉伯糖也是6+6和3+3的组合，6件99，12件199，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

0: 好，关于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您可以选择3+3或者是6+6，
1: 可以、哦、
0: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购。6+6的话就是三，就是6袋加上6罐，12件带回去199元。
1: 是的，
0: 包括这个袋子的，你还是可以倒在这个罐子里面做一个补充装来使用。
1: 是的，关键是每一罐带回去的都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 DGI，、嗯、
0: 是的，
1: 我们是 DGI 有认证的。来看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认证报告。
0: 我们是有到产品认证证书的 DGI。嗯，是小于55的，蔗糖是65，而我们这一款白砂糖的话是小于55。
1: 是的，所以既想吃糖又不想吃的太甜，对身体负担太大的，
0: 是的，
1: 您就买这款，在保绝对保证口感的前提下，
0: 是
1: 对身体更少的一个负担。
0: 而且这周开始天气转凉了，节气上呢也是寒露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转凉之后人的食欲胃口就打开了，我们在家里做各种各样的蔬菜呀，或者肉类的，甚至有些海鲜类的，你可能都会加些糖。比如说我们家的红烧的小黄鱼啊，你不可能只倒酱油吧，红烧你不可能只加酱油，你可能稍微的还是要放一些白砂糖，
1: 是的，
0: 否则就口感太咸了。
1: 尤其是贴秋膘，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聚餐聚会，这些鱼呀肉呀都得放糖，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当然
0: 红烧肉、糖醋排骨，那糖就是它的这个灵魂了。
1: 对，所以其实无形当中摄入了太多的糖，用上这个放心很多，友好很多。再来就是如果说一点糖都不能吃的，或者是像之前我在身材管理的时候，我就一直买这个糖，把它放到我的牛奶麦片呀，放在我的酸奶碗里啊去吃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木糖醇，这一包呢其实网上也不便宜的，大概2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0包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再送给大家，
0: 每一包是有200克呢，
1: 再送给大家2大罐的黄冰糖，
0: 很重，
1: 2罐就是4斤的一个总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整个组合也是12件单品199。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有到白砂糖的选择，也有到代糖，就是木糖醇的这个选择。
1: 是的，
0: 所以关于这个甜度，关于这个甜蜜，我们又能够满足自己的味蕾，然后相对又变得更加的健康一些。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白砂糖、木糖阿拉伯糖，或者是喜欢我们的木糖醇，都得拼手速了。
0: 是的，是的，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两分钟的时间了，中华老字号玉堂带给我们今天多种多样的选择。首先是白砂糖类的，我们是阿拉伯白砂糖，它是 DGI 的，在配料里面有白砂糖，有阿拉伯糖，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呢，它的 DGI 它的升糖指数只有55了，而且是小于55。大米饭是90，蔗糖是65，我们是小于55，相对更健康。然后您说我不用白砂糖来做饭做菜的，我不能吃的，那么我们有到一个代糖，就是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木糖醇呢，我们有到10袋，每一袋是200克，再送给大家2大罐，加在一起总重是2000克的黄冰糖，价格也是199。所以今天呢，我们选择特别的多，有阿拉伯白砂糖，有木糖醇，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植物活性水，这个也是非常健康，它是从蔗糖里面来提取的，是12瓶，然后呢给到大家2提是24瓶，送4袋的姜味红糖，199元。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要选择白砂糖的，我们有3加3的组合，或者是6加6，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订购。然后3加3为例的话是99块钱，3袋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加上3罐我们的阿拉伯白砂糖。而且罐子的好处是它下面紫色的按钮，按一下每一次出糖呢是3克，让你非常精准的来把握使用的量。用完之后你也可以把袋装的白砂糖灌入到我们的罐子当中。然后今天呢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下单更加的便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想不想开启一场横跨两大国度、包揽山海奇景的远方之旅？今天带大家走进澳大利亚加新西兰南北岛全景15日游，一次出行解锁澳新最经典的绝色风光。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古典与浪漫交融，漫步皇家植物园，打卡费兹洛伊公园，古老的弗林德斯街火车站，感受百年欧陆城市底蕴，奔赴大名鼎鼎的大洋路，直面南太平洋的浩瀚海浪，海壮阔，一眼就刻进记忆里。飞往昆士兰，黄金海岸的明媚海滩铺展眼前，走进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澳洲本土萌物近距离相遇，登上 Q1 观景台，将一望无遗的碧海尽收眼底。来到悉尼，这座世界名城的风采徐徐展开，仰望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徜徉皇家植物园，打卡麦考里夫人石椅，乘船漫游悉尼港，城市海湾风光一览无余。再走进神秘的蓝山国家公园，搭乘缆车穿梭在弥漫蓝色薄雾的原始雨林，仰望传奇的三姐妹峰，感受大自然的梦幻魔力。告别澳洲，飞往中土世界新西兰，在浪漫的皇后镇，沉醉瓦卡蒂普湖的波光，逛充满故事的淘金古镇剑镇，奔赴震撼的米福海峡，乘船巡游冰河切割出来的峡湾秘境，原始雨林环抱两岸，一路向南，邂逅如梦似幻的普卡基湖，那独有的牛奶蓝湖水如同仙境降临，探访库克山国家公园，仰望连绵的雪山冰川，来到特卡波湖畔，静静伫立的牧羊人教堂背靠湖山，宁静悠远。转战新西兰北岛，感受不一样的地热与中土奇幻，在罗托鲁瓦探访热气氤氲的怀欧塔普地热公园，感受火山大地的奇妙力量，走进家喻户晓的霍比特人村，亲身踏入魔戒电影的真实取景地，走进霍比特人的童话小屋，重温魔幻故事，最后来到千帆之都奥克兰，登高伊甸山，俯瞰整座城市与港湾交织的动人画卷。从澳洲的阳光海岸、都市经典，到新西兰的雪山、冰川、峡湾、湖泊、童话小镇，大海、雨林、雪山、湖泊，梦幻奇境。15天，把澳新最动人的风景一次性尽收眼底，让我们奔赴南半球，邂逅这份独有的浪漫与壮阔吧。
1: 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耿瑶给大家介绍，在东方购物好久都没有出现的澳洲和新西兰。一枪头游
2: 是的，
1: 其实很多我相信瑶瑶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加了新闻网友，对于澳洲或者新西兰应该是挺向往去玩一玩。
2: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洋洲上面最值得游览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另一个就是新西兰，而这两个国家因为离得比较近，很多观众朋友说最好能够一网打尽，一次性的把两个国家彻底注意我的重点在彻底上面，彻底的游览一下，那这趟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让大家少跑一趟的基础上，把澳大利亚、把新西兰的精华景点我们几乎都带到了，这次也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给到大家更好的线路，但是更优惠的价格。
1: 哎，但是还是有个但是，再转折一下。此时此刻，如果问大家11月末左右上海是什么天气，
2: 冬天
1: 开始冷上了吧？
2: 冷了，
1: 不得了了吧？但是在南半球又是什么天气呢？尤其是在新西兰、澳洲那边，
2: 春暖花开。初夏，
1: 初夏，对，哇，这个时候啊，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说我换一个环境，好好的、清清爽爽的去玩，那么放飞自己的话，就是今天这条线路了。怎么放飞自己呢？我们从上海直飞，
2: 哎，坐东方航空，
1: 对喽，直飞咱就飞到了墨尔本，澳洲。一看墨尔本，我们去哪里啊？圣派翠克大教堂，
2: 墨尔本的城市观光，
1: 城市观光看一看，然后呢，包括它的联邦广场，哇，这个广场非常的气派，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体会，在澳洲的时候的地土风土人情，然后呢，从墨尔本啊，我们大概说一说，往前走会走到大洋路这边，
2: 这也是去澳大利亚必不可 必不可少的一个一定要打卡的重磅景点。在大洋路上有着绝美的海岸线，这个大洋公路啊是一定要去开车看一看的。然后包括还有十二使徒岩，
1: 还有洛克阿德大峡谷啊，
2: 是的，这
1: 特别的气派。
2: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大洋路上一定要打卡的重磅景点，也是澳大利亚的代表景点。这次我们一个不落，都带大家深度去体验。
1: 要说到澳洲，你会想到什么动物？
2: 当然是考拉，
1: 考拉和袋鼠，
2: 哎，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来看看啊，来到布里斯班，南岸公园，哇，超美的一个城市室内公园，您可以去欣赏欣赏当地的这种风景的感受啊。然后就是这里。袋鼠角，当然我们说袋鼠角不让你此时此刻看到
2: 了，真的好多袋鼠，哎呦，还有小考拉，
1: 哎，那是什么东西？没清楚，又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动物啊。然后我们再继续玩，说到这个黄金海岸，这个真的是有名，它有个大大的那几个就什么字母，就在那个岸边啊，对，就是类似于好像这个东西。
2: 是的，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大家很多人说度假休闲的天堂。那我们今天呢，在黄金海岸也是会让大家好好的歇歇脚，住两个晚上。
1: 还有一个观景平台，
2: 哎，观景平台，
1: 这个观景平台好像是30多层吧？各位老师，应该我没有记错。
2: 想要看到黄金海岸的绝美渐变海岸线，在这个观景平台就可以一览无余。
1: 还有一个。库伦宾野生动物公园，这里边会有考拉哟。你刚才说那考拉抱一抱哦，
2: 对的，而且
1: 可以拍照哦。
2: 每个人都送一张和可爱小考拉的亲密拥抱合影，
1: 超
2: 是免费赠送的。哇，这个考拉，
1: 这个是绝对真的想去抱一抱啊，
2: 太可爱了。
1: 所以你说澳洲当地真的，我跟你讲，澳洲真的是一个动物的天堂，
2: 是的，
1: 它里面好多硕大动物，所以你去玩的时候，你感受感受，然后再我们继续玩。说玩到风景啊，玩到风景这个地方，蓝山当中非常知名的就是这个三姐妹峰。
2: 是的，
1: 就你可以看看当地的这种风光，当阳光夕阳西下的时候照到上面，总之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说我上山玩的话，我们会有三段缆车，绝对不让你累着。
2: 是的，
1: 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往上
2: 走，都是坐缆车。
1: 对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你说去澳洲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城市是哪里？
2: 悉尼。
1: 对呗。
2: 一定是要去悉尼的悉尼歌剧院去拍张照片，这才叫真正的打卡，有意义。
1: 很多是在外面玩一玩，看一看，我们是
2: 入内
1: 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入内悉尼歌剧院不光是有钱都可以搞定的，你得有资源要预约的。
1: 这个倒是真的。
2: 哎，我们今天是帮大家都预约好，还给您入内参观。
1: 我是了解过去澳洲玩的好多旅行团，他真的就是在船往岸边看一看悉尼歌剧院，指一指，在巨远的地方给你指一指，然后就结束了。包括我们还有皇家植物园，也可以去当时拍拍照，感受感受。然后你啊，观众朋友们，玩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大概花个3万块钱，
2: 两万五，
1: 对，3万不到，对，3万块钱不到。这个啊，您玩个11天左右，花个3万块钱
2: 左右。而且我们这个真的不比澳大利亚一地玩的少啊，精华景点几乎
1: 都在吧。
2: 我们今天是墨尔本住两个晚上，黄金海岸住两个晚上，悉尼住两个晚上，6个晚上，6晚7天，你想想，对标市面上10天的行程差不多了。
1: 你看是不是横跨？
2: 对，
1: 我没有说只玩二边吧。只玩这一块吧，是横跨澳大利亚，然后到这儿以后飞回国了。
2: 对，
1: 一般到这儿就是花个3万块你就飞回国了。我们今天因为和新西兰巨近，
2: 2个小时飞机飞时程，
1: 有点像啥呢？如果说的稍微形容一点呢，就像我们去这个韩国一样，
2: 哎，
1: 就巨近，
2: 对，
1: 2小时比我飞从咱上海飞哈尔滨还近。要飞哈尔滨还要花3个多小时呢，你从这儿到这儿就2小时，你说就跟他们这就不去玩一下，亏不亏得慌？
2: 对，
1: 肯定亏得慌呀。
2: 是的，
1: 但咱有一说一啊，我们往上一点，导演老师，哎，我们摄像老师往上走啊，一般是什么澳新玩？一般怎么玩啊？澳洲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东西，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就北岛。南岛没有啊，你想都不要想，就直接玩个北岛就回去了。
2: 说的太对了，就是新西兰叫一带而过。
1: 对，
2: 哎，你听着也是澳新。
1: 对，
2: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2个地方玩全，
1: 没错，
2: 他只能舍一保一。
1: 对，
2: 大概率是保这个澳大利亚，舍新西兰的。
1: 绝大多数
2: 因为新西兰比较贵。我们今天是带着大家玩完澳大利亚的深度全景游之后，
1: 怎么着呢？
2: 新西兰南北岛都有，而且保留的都是精华景点。
1: 你说精华这件事啊，瑶瑶说的这个体现在哪里？你就看景点就好。我们都是最最精华的景点。先说皇后镇，皇后镇是在所有新西兰岛当中本来就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那有钞票的人在这度假的地方。
2: 对，
1: 这个一个是米佛峡湾，在咱们中国是没有峡湾这个风景。
2: 对，
1: 所以我们去那儿你可以感受感受这个米佛峡湾的风景。 哎，皇后镇在那儿一住，在这个风景的岸边一看，哇，这超美的。
2: 皇后镇住住贵得要命，对不对？
1: 贵得要命。
2: 今天是住两个晚上哦，连住，
1: 非常漂亮。大家看看这个景色，
2: 米佛峡湾，
1: 亲眼看比我们在视频当中
2: 还要好看，
1: 更震撼，
2: 还要震撼。嗯，对的。然后皇后镇的两碗连住就一看出我们这个含金量来了。
1: 对呀。
2: 接下来我们南岛继续游览，我们带大家看几个湖，但是每个湖都不一样。比如说看的第一个叫瓦纳卡湖，哎，看的就是那个
1: 孤独的树，
2: 对，
1: 这个老朋友了哈。所以他去那儿拍拍照、打打卡，就是这个。瓦纳卡湖的孤独的树，
2: 而且整个湖面很平静。然后呢，新西兰说实话人也不会乌泱泱的，整个环境大自然的自然美景可以让你沉浸式的体验。
1: 咱做多少新西兰的吃的，蜂蜜呀、奶呀什么的，要不纯净谁会去那儿买这个东西？
2: 对不对？
1: 什么鱼油都是新西兰的吗？我们再继续往上走啊，蒂卡波湖。哇，大家看到蒂卡波湖下面这一小撮这小条，你知道是什么吗？鲁冰花。哇，正好就是在11月末12月初这个时候的季节。
2: 哇，
1: 超美的这个地方。
2: 所以我们这个蒂卡波湖一定是季节限定啊，观众朋友，到了他们的那个秋天你还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1: 我跟你一过就没，就这么短暂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卡在这个时间段上，让您一定看到它。然后我们再往上走，蒂卡波湖完之后再来看
2: 普卡基湖。
1: 普卡基湖也非常的漂亮。其实它每个湖都各有特色，
2: 是的，
1: 颜色也全都不一样。在有雪山的映衬之下，所以我们就会来到下面一个景点，就是塔斯曼冰川。它的一个海拔大概在2000米左右。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说哎呦我害怕登这个冰山，要是怎么着危险，没有这一说，非常的适合，非常的友好，不会让你有任何的高反反应。
2: 对的，但是看上去是那么的雄伟、巍峨以及震撼，和当地的这个湖光山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以新西兰的美在这里，你就可以完全的去体现它。
1: 你就说这些景点是不是就是新西兰最主要的景点了？
2: 真的，
1: 你就说我们有去什么了吗？再有库克山之后呢，再给大家来到这个基督城。基督城当中有特色的纸板教堂、雅芳河，对不对？这些都特漂亮，
2: 站站都是值得大家打卡的啊。然后从南岛我们到北岛也不用传统的拉车转船，我们直接飞过去，
1: 对，
2: 给您节省时间，对吧？
1: 超近。
2: 然后飞到北岛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行程，罗托鲁卡。在罗托鲁卡呢，首先霍比特人村，这个多说一句啊，正常的话霍比特人村大概率都是不去的，因为这里预定门票特别的紧张，
1: 一般团拿不到票。
2: 对，好像每天只接待比如说中国团一个，
1: 就一套，一天就一套。
2: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霍比特人村去不去就是这个看这个品质高不高的一个重要的。
1: 对，所以我们是还有的哟。
2: 对，
1: 然后在霍比特人村里面你感受啊，吃一点东西啦，我们到毛利文化村。毛利文化村边吃边看他们的表演，
2: 是的，
1: 舞蹈，当地的毛利文化，当地的土著人应该这么讲，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艾戈顿农场，在这里面有一些羊，哎，这个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毛利文化啊，毛利文化村啊，大家有表演有吃饭
2: 啊。所以其实在新西兰毛利文化是这里非常特色和独有的，
1: 对，
2: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领略一下，开阔自己的眼界了啊。
1: 说到艾戈顿农场，
2: 这个很好，这个因为很多新西兰说，哎呀，什么羊背上的国家、牛背上的国家，在这里羊驼呀、绵羊呀，各种农场当中应该有的生活、应该有的场景和动物，在这里都可以亲密的去接触，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1: 什么罗托鲁瓦湖？哎呦，这还有一个我们的非常漂亮的湖啊，可以给大家去感受感受，享受享受。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了北岛最著名的城市，可能也是整个新西兰更为著名的城市，就是奥克兰，他们的经济中心。在奥克兰呢，我们会带大家城市的观光，比如说像海港大桥呀、怀特马特港啊，还有工党纪念碑以及米深贝海湾，这些城市观光也是一个不落，让大家好好去体验的。在奥克兰浏览结束，才带着大家再次乘坐东方航空的航班，我们直飞回到上海，结束这样的像一趟行程。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了解了一下，在澳大利亚我们是住6个晚上，在新西兰我们好像还要再住7个晚上，所以你说是不是平分秋色？两个国家我们都是深度丰富饱满的一个行程，并没有舍一保一。
1: 大家想啊，我们的行程刚我跟瑶瑶给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你会发现没有给您把重点的景点全都抛掉，不是很肤浅的随便沾了一个边儿我们就算澳新了，是把所有重要的景点该玩全都玩到的情况下，如果您单独玩，比如说这儿我花11天，我这儿花7、8天，我飞一次飞回去浪费2天，飞一次飞回去 又浪费两天。如果是单独来啊，玩好这个澳洲，飞回上海，深爱上海，再来这边，我再飞回去新西兰玩好，又回去了。你整整路上浪费了四天。我们今天是一枪头，给您省了两天，至少省两天吧。您来再看这里，请看，我们今天的价格，
2: 37,996。
1: 这甚至就是一个玩澳洲的价格。
2: 对，差不多。
1: 甚至当然，瑶瑶也说了，有的时候在3万左右，有的时候特别在12月份左右，它更贵。大家看，在3万块钱，至少3万块钱啊。这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玩澳洲的大差不差的价格，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澳新一起只要花37,999元，
2: 真的是
1: 预付款只要100块，而且这个团期在2026年最后的一次，仅此一次。
2: 是的，11月25号，懂的人都懂，澳新他们从12月份开始。你看那个价格是不是翻着倍的往上暴涨？
1: 一定会。
2: 12月份、1月份都带着孩子去过暑假，
1: 因为天气暖和，
2: 对不对？过寒假。但是那边是暑假来的。
1: 暑假呀。
2: 所以我们说不去凑这个热闹，赶这个脑忙。但是我们想感到初夏的温暖，想感受到气候季节的舒服。这个季节去绝对不会出错。
1: 航司刚才说过了，东方航空啊，往返直飞了，墨尔本进，奥克兰出，不走回头路啊，这很关键。而且这个人数非常好。
2: 20个人已经很有可能，我们10几个人就会发团，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哇，这太有品质感了，10来个人，可能我们家5个，你们家4个，2个家庭就发团了。
1: 对，大概16、17个我们有可能都发团的。
2: 对的，
1: 这个大家不要担心，说我给你凑到21、22，绝对没可能，只会20个人以内，绝对不超20人，这就叫精品小团游，因为能照顾到大家的方方面面的情绪，
2: 高品质，
1: 对不对？这真是高品质，
2: 对，餐餐全含
1: ，而且当中有九顿的这个特色餐，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说，大家别着急，
2: 特别丰富，
1: 特别好，住宿呢是全程品质酒店奥克兰升级一晚5星，行程2国14大城小镇48个，
2: 我的天哪！甚至我们今天服务上海领队、当地导游、签证、小费、随身 WiFi， 连 WiFi 都考虑到了，以及意外险，我们4个字一价全含啊！观众朋友，这是我们东方购的自营旅游，所以品质有保证的。
1: 先抢个双人名额喽。反正咱去呢订双，咱不订单，万一不去，我可以推给大家，全年就这一次机会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特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购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好的，今天方明带大家要游览的是米佛峡湾。米佛峡湾呢，在新西兰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峡湾。听导游介绍说呢，整个米佛峡湾呢，因为它是直接通大海的，所以呢，在峡湾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海豹，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壮丽的瀑布的场景。所以现在其实我已经非常的激动了。

0: 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1: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2: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0: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欧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3: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Say hello to everyone.
4: Kia
0: ora. OK, let's go. 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斌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斌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他们吃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不可以摸摸你？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十五天的精华游啊，给大家可以到大概再重复一下，我们具体能够玩到哪些漂亮的景点。您自己可以拿手机先拍一下我们屏幕当中这些，对，我们马上就会来到这个画面，也拿手机拍一拍，无论是从墨尔本啦、大洋路啦、布里斯班呐、黄金海岸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包括澳大利亚玩好，新西兰当中那个南岛和北岛，咱们也都给它玩遍。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的澳大利亚行程对标市面上十天的澳洲游、澳洲一地，完全没问题。对标市场上十天、九天的新西兰一地，完全没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给大家重磅景点，而且景点安排非常丰富。整个行程我们大小景点有48个，你出去比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比，你看看48个景点是不是两个国家一地加在一起差不多？我们今天。这是一趟行程哦，刚要给大家算了一下，节省您的飞行时间，节省了20几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在天上飞20几个小时，折腾一趟，还是像我们今天15天全部一网打尽？
0: 还是我们今天其实玩的比较全，而且比较尽兴，
1: 是的，
0: 再不折腾，来看一看吧，澳大利亚。我们就按这个顺序给大家聊起来啊。首先还是看墨尔本花园城市，这我想有的是很多家里面有些亲朋好友可能移民去那边过的，有很多人都在这个
1: 有朋友
0: 在那里，墨尔本啊，就在这个位置。首先来说，哥特式这个建筑是
1: 派翠克，
0: 对，圣派翠克大教堂，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啊，包括非常
1: 漂亮的风
0: 景啊，这个公园以及库克船长的小屋啊，首个登陆澳大利亚的人，这是
1: 对他住过的一个房子，
0: 拍拍照片。而且据说他这个火车站也是很有，好像是英伦风格的吧，
1: 对的，我忘记了，就是正经的城市地标，
0: 对的对的，很漂亮，而且很多经典的电影在这里取过景啊，包括联邦广场市中心必打卡的一个大的广场哈、
1: 是的，这个是墨尔本花园城市的一个城市观光。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重磅景点了啊，自然景观一定要看的大洋路沿海观光公路，也是好像也是人生必驾之一吧，12使徒岩带大家去打卡，洛克阿德大峡谷带您去参观，小红帽灯塔，哎，可以拍个照片留念一下。还有我们的洛恩小镇，这是在大洋路上啊。墨尔本是连住两晚的哦，在澳大利亚是这样的，我们一直连住，不是天天换酒店的那种的啊。墨尔本住2个晚上之后，下一站来到了布里斯班，在南岸公园观光一下袋鼠角，参观一下这个阳光之城，然后我们就来到黄金海岸，度假感拉满。黄金海岸，我们海边度假城市住2个晚上，第一个呢是冲浪者的天堂沙滩，对吧？绝美的一个沙滩，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还有这个观景平台，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字母大 logo 的，哎，可以看拍照片的。还有野生动物园，我们可以和近距离的和可爱的小考拉和我们的袋鼠去接触，甚至每人再赠送一张和亲密可爱考拉宝宝的拥抱照片。
0: 这个照片真的不便宜，
1: 因为花的是澳币。
0: 对的，真的不便宜的。悉尼这边，经济中心第一大城市，歌剧院，注意我们后面有2个字儿。括号入内
1: 入内，
0: 不是在外面。你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在什么鸟巢啦、外面呢？你说啊，我在外面拍照，
1: 对，
0: 我们等于说是入内，
1: 看一看，
0: 对的。包括这个什么
1: 悉尼大学，
0: 最古老大学了啊，
1: 是的，
0: 皇家植物园。
1: 麦考利夫人椅子，经典的城市地标，还有这个啊，我们特别让大家要去体验悉尼人的一天，所以我们带大家逛逛这个鱼市场，真正能够实现海鲜自由，去品尝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也安排了一个特色餐，但是您在特色餐之外，想说，哎，咱俩分 share 一只龙虾，咱们俩一人来一个生蚝，
0: 总会想啊，那个地方这个海鲜真的很出名，
1: 是的，关键是它很干净，然后也是整个南半球非常知名的一个海鲜市场啊，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然后接下来又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啊，蓝山。之所以叫蓝山，因为山上的桉树在阳光的映衬下会发出那种悠悠的蓝光，所以整个山映衬的像蓝色一样。我们带大家去打卡蓝山的三姐妹峰，并且不要看到这种山，哎呦，叔叔阿姨说累死了，爬呀，爬不动啊。没事，我们都是3段缆车，
0: 都包含啊，
1: 对，全都是1段、2段、3段，让大家尽量的不走，一点都不累的啊，放心。
0: 然后我们是先到南岛啊，我们从澳大利亚，然后就飞到了南岛，
1: 没错，
0: 所以我从南岛先看起吧，好吧？南岛的基督城，南岛第一大城市，基督城博物馆、纸板教堂都非常有特色，雅芳河 河畔集市逛一逛，然后我们会，其实应该是先到皇后镇。
1: 哎，皇后镇也是南岛的一个度假胜地，并且皇后镇其实是新西兰更贵、更吃价格的地方。
0: 对的，
1: 按理说很多人可能都不住。
0: 对，
1: 我们今天不光住，而且是连住两个晚上，在皇后镇让大家嘟嘟悠悠的感受放松休闲度假感。剑镇对吧？淘金小镇景色秀丽，还有阿莱德小镇，就是那个如果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电影取景的地方特别美，还有克伦威尔小镇，也是被称为水果小镇。剩下的就是我们整个南岛最知名的自然景观了。
0: 对了，
1: 蒂卡波湖正好卡在紫色鲁冰花季。
0: 哎，然后呢，你拍拍照，看看花。在晚上的时候，牧羊人教堂这边我们可以看看星空。
1: 是的，观星圣地。
0: 对，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有啊，我们有牧羊人教堂了，这个很重要。
1: 可以观星的，我们住在牧羊人附近，可以晚上看星空。
0: 核心的景区哦。
1: 是的，瓦纳卡湖可以看孤独的树，库克山也是新西兰的最高峰世界自然遗产。普卡基湖就是那个蒂芙尼湖，也被称之为牛奶湖。它是完全每个湖都不一样。你看这个是蒂芙尼色，剩下下一个。瓦卡蒂普湖它就是那种深蓝色，如同大海一样的大海色。然后这个塔斯曼冰川是一个友好的低海拔冰川，大概2000多米的一个海拔啊。然后还有米佛峡湾，我们在米佛峡湾给大家安排了乘船游览，还安排了船上的特色餐，让大家边游览边就餐，更加沉浸式的体验。
0: 再来，南岛玩好之后我们肯定要干嘛？飞到北岛了。不是小车拉过去啊，是直接飞到，节省时间，效率高。北岛、奥克兰经济中心、海港大桥、怀特马港、怀特马塔港，包括工党纪念碑，包括米深贝海湾啊，还有这个其实最有特色的，
1: 对，
0: 就我在北岛里面，每次我看到这个喜欢，这个想看。
1: 你看很多的大片，像什么《魔戒》呀、《霍比特人》呀，都是在这里取景。也正是因为如此，全世界旅游爱好者都往这个霍比特人村旅游。
0: 是
1: 霍比特人村，说实话不大的，所以他们特别每天参观人数卡得很严。那很多的行程，霍比特人村直接划掉，不带您去，因为约不到票子，也总不能让你在门口看看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霍比特人村，我们是入内，甚至在里边安排了特色餐，这就是我们区别市面上普通行程高端之所在，甚至我们这个行程都可以和新西兰一地去对标，一地可能都没有这个行程，我们两个国家还加入这个行程。
0: 是的，是的。
1: 毛利文化村啊，毛利人生活的场景，也是带您看歌舞表演、吃特色餐、了解毛利人的文化和文明。艾戈顿农场，新西兰独有的一个动植物，在这里都可以几乎打卡得到，
0: 亲密接触一下。
1: 哎，罗托鲁瓦湖，北岛的第一大湖，又是看一个自然景观。
0: 那我们来看一看住和吃啊。刚才说到奥克兰升级一晚5星的酒店住。每晚500纽币，约每晚2000块钱。
1: 哎，是的，
0: 非常值。
1: 而且你像奥克兰，我们都很多酒店，我们都是住两个晚上，住两个晚上的，对不对？两晚两晚连住，让您不用天天换酒店，不用那么累。然后吃的方面，九顿特色餐，餐餐全含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悉尼港游船餐，就是这个。我们在悉尼港上安排一个游船，让您上船之后呢，不光可以看悉尼歌剧院、悉尼港上的风光景色，还可以吃一顿丰富的大餐，而且好像还是自助式的，
0: 是的，是的，
1: 想吃什么拿什么的。在蓝山，我们也在蓝山的景观餐厅安排了一个景观的套餐。
0: 知道，越到山上去吃是越麻烦。
1: 真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蓝山上面餐食自理，你在山上吃啥？背面包、背泡面上去。
0: 对呀、咱这是景观、
1: 对呀、
0: 景观餐呢。
1: 是的，
0: 是正餐呢、吃的老舒服的啊。然后后面
1: 皇后镇什么都贵，物价也高，
0: 是的，
1: 但我们还是安排了经典的牛羊肉的小火锅。
0: 你要知道那个地方的牛羊肉肯定好吃。
1: 对，
0: 你知道的那个地方啊，
1: 确实。
0: 所以我们再来往这儿看，这个是粤式养生餐，包括米佛峡湾的船票加自助，这也是在船上。
1: 米佛峡湾的这个也是自助餐啊，你看220纽币一个人，折合人民币乘以4.5左右，对不对？你想想这得多少钱？
0: 四
1: 左右啊，这小1000块钱一个人
0: 了。要了呀。
1: 库克山的景观餐厅吃一个披萨餐，霍比特人村这就说的，人家票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不光搞到票，我们还直接在这个酒馆餐厅给您再安排一个。
0: 我记得还有一杯啤酒可以喝到，我没有记错的话啊。
1: 是的。
0: 然后在这毛利歌舞晚宴，这个是真的当地特色的。 你比如说你去东南亚国家玩的话，东南亚也有自己特色，可能也是有些餐厅里边吃边跳舞的、这就是那种特色的表演，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对的。
0: 还有这个是
1: 炸鱼薯条，这个是我们在鱼市场给大家安排的。当然你说、哎呀，我吃完炸鱼薯条之后不尽兴，我要再吃点海鲜，没问题。
0: 随便大家。
1: 那边的海鲜真的是啊，价格蛮亲民的，主要是新鲜。
0: 来吧，给大家比比价。这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注意啊、我说的这是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您不信我们的话，您现在可以搜一搜现在的澳洲，纯纯只是澳洲哦。澳洲的话你玩一玩，或者是澳洲加新西兰的北岛一点点的，它现在一般都是3万左右，
1: 是的，澳洲一地大概是2万6，但是如果再加点新西兰的话，就基本上是奔着3万去了，
0: 肯定要3万，就接近于4万块，不是3万出头，是接近4万块了啊。25,990，是此时此刻我东方购物的户号都在这儿，您搜。
1: 是的，
0: 打开我们的 APP， 您搜17680903，11天，它只有11天，花近我就取个整2万6。
1: 对的，
0: 11天2万6，我们直接15天嘛。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是不是新西兰玩？
1: 是的，
0: 也是11天。11天花多少钱？28000，我差1块钱嘛，我们就取个整，28000加26000，4、5万7，
1: 5万8加6。哦，
0: 8加6了哟。
1: 这不54000了吗？
0: 啊、哦，5万4，
1: 5万4，
0: 5万4。这数学54000块钱啊，540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大家自己算一算。
1: 关键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为什么这是11天？但你看下来，它是不是可能只有8天？最多9天的游览，差不多一般都是。
0: 因为它有路途还是？
1: 路上。
0: 对呀、
1: 你飞过去十几个小时，飞回来十几个小时。我们现在两个国家飞2个小时，往返你正常要花24、25个甚至更长的小时，但我们现在2个小时搞定。你自己说，给你节省下来这20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关键是大洋洲就是。这两个国家值得玩，人生要打卡一下的，你一次性的玩遍是不是就不留遗憾？
0: 他俩就是挨着，
1: 对，
0: 就像中国和韩国挨得就这么近。你说你来都来中国玩了，我不去韩国逛一下？你比如说啊，澳洲人，假设您是澳洲人，澳洲人飞到咱上海来了，然后离中国又离那个韩国这么近，我稍微就过那么一下下就到了，我肯定顺大便咱就玩好了呀，一枪头玩到。咱们去澳洲和新西兰也是这个道理的，我澳洲都到了，我新西兰都到了，我不顺一遍就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睡非得折腾吗？而且关键这个季节非常之好，
1: 非常好，
0: 大家看好啊，11月25号啊。这个10月25号是属于春末夏初，哎呀，
1: 所以温度舒服的不得了。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冷了，但是在南半球它正好季节颠倒。我跟大家讲，新西兰、澳大利亚只要进了12月份之后，它就进入了真正的价格峰值，
0: 暴贵。
1: 到时候你别说37000了，4万3、4万5都很正常。
0: 欧洲人都跑那儿玩啊，
1: 对，
0: 不是咱中国人跑那儿玩，因为那个时候欧洲它也冷。说白了，欧洲跟那个中国的季节差不太多，那个时候也冷起来了，往那儿跑，都往那儿跑的话，那，好东西少，人多，那就自然也就价格。
1: 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时候正好一来呢有点小错峰，二来呢价格洼地，
0: 对，
1: 真正纯纯高性价比，
0: 一枪头把2个国家都玩好了，再顺便自己愿意买点东西，您自己当地特产啦，什么什么鱼油啦，什么什么蜂蜜啦，随便您。但是我们是一家全行啊，想不想买是您自己的事儿，我们可不强迫大家。注意啊，能订双不订单，反正我们是100块钱一个人的预付款，不去的话我们退给大家，打电话讲吧，02151119900。

0: 明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新西兰之行当中非常重要的皇后镇。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如果来过新西兰的话，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包括我身边很多的亲戚朋友，只要来过新西兰，都会回来跟我讲，皇后镇一定要去。而且呢，整个皇后镇呢，因为它是四面环山，所以它的地形呢比较的特殊，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宁静。所以呢，来到皇后镇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既宁静又非常热闹的城市。宁静在于我身后的这个湖，大家完全可以来享受到它的这种美景，远处的高山，湖的这种宁静，包括海鸥在身边的飞翔，你可以很好的点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享受一下这样的休闲人生。而如果你想动的话，在整个城市当中，你到处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的场景，比如说街头艺人，或者说大家在那里玩滑板，在开哈雷的摩托车等等，这一切可能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触到新西兰。
1: 咱们今天就一个团期哦，只有一个团期哦，
2: 是的，
1: 好像最后的七个人，
2: 而且我们一个团期也不像很多的这种欧洲的行程，可能大概是30个人以内，我们今天是20个人以内。换句话说，20个人以内什么概念？10来个人。嗯，你10来个人，我们都带着大家去。很多人说，哎呦，整个团队真的是精品小团来的，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也是品质游。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实话，37000块钱这种的旅游，37000多的旅游，在东方购物来说，是不是高价的？是。不是最便宜的，是贵的，但是你要看它对标的行程是怎么玩的。我们这趟是澳大利亚加新西兰的深度游览，如果对标到这两个国家一地的话，你得花5万多，对标到这两个国家一地的话，你得折腾20多天。我们今天是15天，就像刚刚这个徐老师说的，一枪头一下子搞定。
1: 而且关键是玩的好，吃的好，住的好，所有的精华景点我们全都给你考虑到了，
2: 对，
1: 绝对很不是很肤浅的。比如说啊，可能有人说去美国玩，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就玩一个小边边的、角角的，然后就叫玩过了。我们可不是哦，我们是澳洲直接整个横穿过去玩好的，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新西兰玩。而且我们新西兰不是直接一枪头飞到了北岛，是南岛先玩，玩好之后再去北岛，然后我们从那边直接再飞回上海，就没有任何是走回头路的机会。
2: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价格真的能像你们说的那样吗？15天玩下来，又是住5星级酒店，又是吃各种特色餐，是不是还有自费呀？
1: 有坑吗？
2: 是不是要带着我强制购物呀？
1: 对，是肯定有坑了。然后这个表面上好像让我们去，比如说登山，然后不含缆车啊，然后我这钱不得自己花、
2: 然后到了悉尼歌剧院不含入内，
1: 那你是不是要自己花呀？
2: 到了悉尼港上，你想坐游船游览，对不起，不包含，自掏腰包。观众朋友，把心
1: 你比如说我让你上船，我不喊餐，我就饿着你，那不可能，你人家都在这自助餐，自助餐拿花钱的，你在这饿着看人吃，
2: 是的，
1: 所以也不现实。我跟你讲啊，您还真是别不信，好多地方就是这个坑一给您挖，让您先第一步踏上去，然后你说你下一步你不做了，你不看了，不吃了，不喝了，那不现实的呀。所以我们今天把所有有坑的地方给您填的平平的，而且我们提前告诉您这个地方消费是什么情况，我们住的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几天连住，姚刚才也说了。而且你看悉尼这些该有游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坐在船上欣赏整个城市，既便捷它又舒服，它又不累。
2: 对，所以像这种悉尼港的游船我们是包含，而且含餐，而且还含悉尼歌剧院的入内。然后现在看到的这种冰川，我们今天也是带大家去打卡的，2000多米的海拔的冰川，并且什么峡湾呀、冰川呀、各种湖泊呀，这种自然景观，我说实话澳新是真的多，尤其是新西兰，他们的自然景观是真的很丰富。哦，澳大利亚的大洋路一定要去打卡看一下，12使徒岩等等等等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今天都是在行程当中包含的。而且在澳大利亚我们住6个晚上，新西兰我们应该是住6个还是7个，我不清楚了。但所以你看两个国家是不是五五开，平分秋色，没有一个说哎呀点到为止，哎呀一带而过，
1: 风景的人文风景感觉不一样，
2: 哎，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您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反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15天哦，它不是10天，不是11天呢。所以我们玩的时候是很尽兴的哟。
2: 是的。
1: 而您花的钱，如果请允许我夸张一点点，几乎就是您在12月份最最精华、舒服的天气当中的价格巅峰，只能玩一个地儿。
2: 是的。
1: 只能玩澳洲的价。 我今天是澳洲、新西兰15天全包，而且全都是精华景点。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我们今天有且仅有一个团期，而且限定席位最多20个人，现在只有3个席位了，速度非常快，
1: 可得抓紧了。
2: 我跟大家讲，在东方购物想澳新一起连着玩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行程，看到这个价格，
1: 对，
2: 我还是那句话，你别买旅游，千万不要只盯着价格看，你要看怎么个走法，再配上什么样的价格，
1: 品质。
2: 我们今天这个叫物有所值，
1: 抓紧时间，021-5111-9900。
3: 想不想开启一场横跨两大国度、包揽山海奇景的远方之旅？今天带大家走进澳大利亚加新西兰南北岛全景15日游，一次出行解锁澳新最经典的绝色风光。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古典与浪漫交融，漫步皇家植物园，打卡费兹洛伊公园，古老的弗林德斯街火车站，感受百年欧陆城市底蕴，奔赴大名鼎鼎的大洋路，直面南太平洋的浩瀚海浪，海壮阔，一眼就刻进记忆里。飞往昆士兰，黄金海岸的明媚海滩铺展眼前，走进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澳洲本土萌物近距离相遇，登上 Q1 观景台，将一望无垠的碧海尽收眼底。来到悉尼，这座世界名城的风采徐徐展开，仰望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徜徉皇家植物园，打卡麦考里夫人石椅，乘船漫游悉尼港，城市海湾风光一览无余。再走进神秘的蓝山国家公园，搭乘缆车穿梭在弥漫蓝色薄雾的原始雨林，仰望传奇的三姐妹峰，感受大自然的梦幻魔力。告别澳洲，飞往中土世界新西兰，在浪漫的皇后镇，沉醉瓦卡蒂普湖的波光，逛充满故事的淘金古镇剑镇，奔赴震撼的米福海峡，乘船巡游冰河切割出来的峡湾秘境，原始雨林环抱两岸，一路向南，邂逅如梦似幻的普卡基湖，那独有的牛奶蓝湖水如同仙境降临，探访库克山国家公园，仰望连绵的雪山冰川，来到特卡波湖畔，静静伫立的牧羊人教堂背靠湖山，宁静悠远。转战新西兰北岛，感受不一样的地热与中土奇幻，在罗托鲁瓦探访热气氤氲的怀欧塔普地热公园，感受火山大地的奇妙力量，走进家喻户晓的霍比特人村，亲身踏入魔戒电影的真实取景地，走进霍比特人的童话小屋，重温魔幻故事，最后来到千帆之都奥克兰，登高伊甸山，俯瞰整座城市与港湾交织的动人画卷。从澳洲的阳光海岸、都市经典，到新西兰的雪山、冰川、峡湾、湖泊、童话小镇，大海、雨林、雪山、湖泊，梦幻奇境，15天把澳新最动人的风景一次性尽收眼底，让我们奔赴南半球，邂逅这份独有的浪漫与壮阔吧。
1: 我们现在的名额，刚才导演老师上来就剩3个了吧？
2: 是的，
1: 我觉得先抢呗。
2: 是的，只有2个了。
1: 啊，又走掉一个。
2: 订购速度就是这么快啊！哦、因为咱们是精品小团来的。什么叫精品小团？最多不超过20个人。换而言之，大概率和你一起出行的总人数也就10来个。十来个的团在东方购物太少见了。还有就是，懂得这趟行程的顾客都是高端玩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11月底、12月份，你该往哪走？往南半球走。
1: 南半球。
2: 你比如说想去北欧，什么时候去？我们的夏天去。6、7、8月份，对不对？去北欧，往北走。但是到了冬天，你该去哪里玩？当然是去南半球呀。南半球正春暖花开，南半球正初夏到来。那个时候既能享受旺季的天气，又可以享受错峰出游的人 少，还能够享受到超高的性价比，价格
1: 便宜。而且我们今天才小团呢，
2: 对，
1: 20个人以内，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有时候是船人数一多，你什么30个、40个人，有的时候你稍微的想顾及一下，比如我这有点小需求什么的，就真的照不一定照顾得到。
2: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很多顾客，很多顾客打电话来咨询，纠结犹豫说，哎，有没有什么自费呀？
1: 坑？
2: 有没有什么坑啊？有没有什么这个要强制购物啊？等等的，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行程，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啊，我们叫做一价全含。
1: 自营哦。
2: 哎，37,999元一个人，15天。换而言之，你说耿瑶，我就斩钉截铁，我啥也不买，我不带钱包。
1: 行不行、
2: 把护照带好就行。
1: 行、完全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1: 如果你说我终究去那儿了嘛，在东方购物都买你们这么多蜂蜜什么
2: 的，
1: 我就想到当地真的也感受感受它的物价到底怎么样。您不妨也可以稍微自己带点，想要买点当地的特产什么的，随便。
2: 是的，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11月底、12月份，到了12月份以后，整个的澳大利亚就如同徐老师刚刚说的一样，澳洲一地游可能都给你干到30,000大几。
1: 就是呀。
2: 对呀、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再加新西兰，而且。不是说其中一个国家走马观花点到为止，比如说澳大利亚带您玩，新西兰只带您去个北岛，我们是澳新平分秋色，几乎做到了5-5对半开，两个国家都是深度游，你去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去对标他们的单独一地，你会发现哎呦几乎都差不多嘛。
1: 而且关键我们是南北岛也都玩到，尤其是新西兰呢，很多的坑呢，就大坑您自己没有注意的是，要么就玩个北岛，要么就是澳大利亚玩个一半，我们今天的一半，然后新西兰的是全玩到，这总会给你减一半的，你不是新西兰一半倒霉了，要么就是澳洲的一半行程没了，反正总会有一半没有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全都含，您要听清楚是全都含、而且吃得好住得好，尤其是吃。
2: 吃我们酒店特色餐、剩下的餐都是餐餐全含、而且我们的很多深度行程别人有可能收自费，这咱不知道，但是我们不收，比如说悉尼歌剧院我们入内，
1: 对，
2: 悉尼港我们有游船，
1: 对，
2: 米佛峡湾游
1: 船
2: 再加自助餐，还有星空小屋可以去看绝美星空，
1: 是星空的核心区啊，
2: 黄金海岸连住2晚、皇后镇连住2晚、对吧，米佛峡湾深度游玩等等等等，这样的高端深度体验，还是那句话，37,999，贵不贵？贵的，对吧？这绝对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行程，但是你要看这个行程对标给你什么样的走法，什么样的玩法。当你比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性价比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1: 别人3万多块钱只能玩一个国家，我们这3万多块钱玩2国家，
2: 而
1: 玩这么深度，
2: 高端深度
1: 还没坑。你让您又去看了袋鼠，又报了考拉了，这简直没有任何遗憾了啊！
2: 是的，
1: 我觉得不错了。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我觉得大家可以站双，咱不订单。万一不去的话呢，我们退您。钱就完了，
2: 对，
1: 但是万一最后2个名额没了，反正我们今年最后一个团期，
2: 对的，
1: 11月25号，
2: 所以今年就收官了呀、而且说实话，今年能够看到南半球绝美风光的机会也不多了，就这样，
1: 订购吧，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进行联动啊。联动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跟大家的肌肉有关系。上了一定的年纪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拎重物，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总感觉好像这个腿脚跟不上，动不动呢就感觉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是哪来的？肯定跟您的肌肉相关。我给大家看两幅图，您自己感受感受。很多观众朋友们说了，像这种情况呢，很多自己印象中的可能您在80岁左右的长辈，
1: 嗯，
0: 或许瘦的就跟小麻杆似的了，
1: 对，
0: 这小胳膊哈，
1: 过于消瘦，
0: 特别特别的瘦，
1: 是，
0: 就是外面一层皮一样的。你看这个肌肉，
1: 嗯，
0: 几乎都没有。那你说这是女性吧？
1: 嗯，
0: 男性你不是女人不经常锻炼，不经常练肌肉，
1: 嗯，
0: 而且女孩子本来年轻的时候就想瘦，
1: 对，
0: 所以这样吧，好像也能有点理解，也算合理。但对于很多男性来讲，你瘦成这个样子就不太应该了吧？
1: 是，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其实这个瘦我们不要理解为像画面当中看到的过分消瘦，我们说到的瘦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是有肌肉力量在的那种，就看起来的话呢，这个人是精瘦精瘦的。那精瘦意味什么？意味着其实人我们身体应该有肌肉的。但话说回来了啊，不要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哪怕像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感的感觉，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我觉得我的肉就是松松垮垮的，
0: 这个真的很奇怪。
1: 对，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去理解一些，比如说你的激素的变化，包括你的年龄到了一个这个阶段以后，
0: 是
1: 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就是随之而来，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0: 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肌肉力量，包括我的肌肉已经开始在流失了，所以现在开始我每天都要补充适当的蛋白粉。
0: 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蛋白粉，
1: 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在东方购物它可是明星单品来的啊，我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其实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都是什么，比如说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知名的牌子。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告诉大家，原产国来自于美国。那每一罐的话呢，我们的净含量是455克，可以说是大桶装。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们的名字就叫做优乐驰，什么呢？叫乳清蛋白粉，与众不同啊。因为市面当中的蛋白粉其实分为两大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听过，比如说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当中提取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叫乳清蛋白，它是从动物当中，就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首先它叫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乳清蛋白的占比非常高。但是呢，今天我们又有到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它是黄金的配比的一个感觉，你看啊，乳清蛋白占比67%，还有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占比32.5%，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黄金配比，既有植物蛋白，又有到我们说牛乳，就是动物蛋白，另外还有0.5%啊，我们说食用香料，就是我们今天的香草味，它是调和到口感的。所以两大我们今天黄金配比在一起，让我们的吸收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的全面，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它是缓慢的，就是慢慢的把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包括我们的酶，做到很好的转换，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进行补充。
0: 好啊，接下来我先暂停言轻一点，先让伯纳往下介绍，它下面有数值。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对，
0: 一般您喝的牛奶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是什么样的比例？请作答。如果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我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
1: 是，
0: 请看这里
1: 啊，
0: 看到了吗？
1: 对，
0: 蛋白质。
1: 对，
0: 看到了吗？蛋白质紧接着就写的是什么？
1: 脂肪。
0: 请看蛋白质是多少？它这个具体的是应该是多少毫升啊？这是100毫升里面有
1: 3.4克，
0: 它只有3.4哦。
1: 对。
0: 请看到这脂肪有多少？
1: 3.5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1:1的比例。蛋白质有多少？脂肪就几乎有多少，甚至只多不少。
1: 对。
0: 几乎只多不少，
1: 全脂的牛乳当中，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
1: 哎呦，我们今天是
0: 把那个脂肪先挡住。
1: 对，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然后这个78克就
0: 很高了吧？
1: 厉害，
0: 很高了吧？
1: 非常厉害。
0: 你看下面是不是紧跟着就脂肪两个？
1: 哎、对，脂肪。
0: 你猜猜看脂肪应该多少？我们刚刚跟你说过数学了吧？
1: 那应该也是70多克吧？
0: 你不是78也79吧？不是79也80吧？
1: 哎，按道理来说， 我们只有你看啊，
0: 两克
1: 左右，
0: 两克，观众朋友们，
1: 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简直了，就是他把它调和完之后了，这个脂肪的比例给你降到最低了，
1: 对，真正的实现了高蛋白低脂肪，哎，就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蛋白粉，
0: 太优秀了，
1: 所以特别的优秀，
0: 身体没有压力，
1: 对，没有压力，
0: 对呀，
1: 特别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是担心说我在补充，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膳食补充里面，比如说鸡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日常当中都会摄入？
0: 我跟大家讲，如果讲大概摄入到我们今天的量啊，你的鸡蛋可能好像在40颗，那你说我吃40颗，
1: 怎么吃？
0: 你说噎不坏你的里面的蛋黄里面的胆固醇也多高啊？那也不行啊，是不是？而且你身体的消耗到底能不能消化的到位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科技，让它已经是非常小分子化的同时呢，让您喝进去很快肠道吸收，把营养直接就到位了，
1: 对，
0: 省着你这又消耗这个嚼这个又怎么样，再消化不好，没有这一说，来吧，我们严欣给大家冲泡一杯，
1: 对，冲泡的话呢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都有说明书，这一勺的话呢大概是10克左右，像基本上的话呢就是1到3勺，
0: 你一般喝几勺？
1: 我基本上2勺到3勺，
0: 你的体重是？
1: 我的体重的话呢是50公斤左右，
0: 严欣只能参考自己体重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1: 是，当然了，也要根据自己平常每天膳食结构，
0: 饮食习惯，
1: 你吃的比如说肉蛋奶多不多，如果您真的是比较少的话呢，建议大家一早一晚都可以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3勺，如果你说我平时肉蛋奶吃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你每天一杯，然后一杯当中大概2勺1勺都可以，丰俭由人，
0: 是，
1: 然后就担心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有没有那种怪味道，好喝吗？
0: 试试看呗，
1: 完全没有。
0: 严欣给大家试试看，试品一下，我们其实里面不是添加了香精啊，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它是，我看看写的是食用香料，哦，这个跟平常香精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啊，很浓郁，这第一点，第二点，它是有那种麸炒过的香气一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怪怪的味道，另外我们今天是香草味，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草的气息扑鼻而来，所以特别棒，但是你平时的话呢记住了啊，你冲泡的时候可以直接温水进行冲泡，温度不要太高，50度左右，就像我们说给这个婴幼儿冲泡奶粉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在比如说豆奶牛奶这个粥里面都没问题，其实一点不影响口感的。
0: 我们这一桶的重量是
1: 455克，
0: 其实在市面上大概奶粉也差不差就这样了，有的还有比这还少的，300多克呢也是有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是455克，蛮好的。然后市面上价格是489块钱，我就毛乎乎取个500块吧，差个11块钱嘛，500块钱一桶的话，你市面上就是这一桶599拿一桶的价呗。
1: 对，
0: 我们有一个构成是599拿2桶，哎，但是说个但是啊，
1: 是的，
0: 喝蛋白粉，
1: 对，
0: 尤其是乳清蛋白，
1: 对，
0: 并不是此时11克您喝完之后，我永远再也不瘦回去了，
1: 对，
0: 这里面的吸收，您的肌肉的对于蛋白粉蛋白质的这种要求啊，一定要量够，我才能够强壮，我才能够支撑您的身体，
1: 是，
0: 才不会因为你磕磕碰碰而这儿骨折了那儿嘎巴了，对不对？所以坚持住油脂蛋白粉，喝了就跟你平常喝奶一样，你不要停了，
1: 对，
0: 喝奶的时候加一点，喝这个时候加一点，那你说你2桶许明不够，我一罐，我老伴一罐，我喝不了1周2周喝光了，我知道您的难处，我知道您的痛点，没关系，记住啊，599是不是2桶，我问大家4桶装要花多少钱，
1: 4桶装乘以2了，接近1000，
0: 是吧，你算了，2000，1200吗？
1: 对，
0: 注意啊，1200，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
1: 是，
0: 这看到了吧？
1: 对，
0: 119是不是1200？是不是4桶？
1: 对，
0: 是4桶不？我再问一遍，是4桶哈？
1: 是。
0: 我们今天新闻联动，只要订购大过程，哇，再加一桶，
1: 哇，500块，对，厉害了，
0: 500块加一桶了吧？这个价格都在这儿了，489，500块加一桶，我再加一桶，
1: 哇，6桶全部带回去，
0: 一共有6桶哦，我
1: 天哪，所以买大构成要划算，
0: 大构成划算
1: 的，对，单独一桶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120块钱，我们硬生生要把这个价格再做下来，
0: 而如果我这还没写参加买年送买，哎，
1: 对，
0: 你参加买年送买那简直了，700块，
1: 是。
0: 700块钱6桶，1桶100块，观众朋友们，这个是进口的呀，
1: 是
0: 优乐驰呀，观众朋友们，所以先打电话订购起来吧，这个构成只有6桶的，貌似只在我们的新闻联动才会有，
1: 当然，
0: 而且马上就到11的时候，大家再提前还这几天赶紧先喝起来，给自己的身体要出去旅游啊，要储备一些能量喽，懂我的意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开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下期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反复强调说，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保护壳，是您的盾牌，是您能够健康长寿的外在的盔甲。
2: 对，
4: 它虽然不能100%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但是它一定是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好的东西。
2: 当然，对。
4: 然后我们穿着骨骼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出去可能有。你像欧洲，
2: 对，
4: 以前的欧洲，出去什么武士比武啦，骑在那个什么盔甲，什么穿着一身，对不对？一扎你扎不透你，那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呐。
2: 对，
4: 我们自信就来源于它呀，我不会轻易受伤啊。这不就是了吗？它不让你轻易受伤啊。你要是没有这个肌肉，你嘎巴碰一下，
2: 对，
4: 你就算没骨折，咱也不能说，咱不能咒大家，对吧？但你说我不小心碰了碰伤了，把这个碰青了，
2: 对，
4: 你难过疼他也受不了吧？
2: 是，
4: 一般你看啊，我自己就是健身的人，我不知道你老公健不健身啊，反正一般我在运动的时候，我会明显感受到，以前在我有一段时间不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肉量就细很多，胳膊细很多，
2: 是
4: 在我碰到不小心跟别人碰撞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打打球啊什么的，你会明显感觉到跟我有肌肉的时候，这状态是两个样子，疼痛感也不一样，
2: 对。
4: 尤其你的肌肉感一旦有，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2: 哎，
4: 它做了一个物理性的缓冲，
2: 是，
4: 然后它再给你支撑重量，你出去旅游，你出去爬山，你出去遛弯，你出去跳舞，咱说句那什么的话，你在桌上麻将的时候，你的胳膊有肌肉有力量，你来回摸牌的时候，你都比别人来劲儿，
2: 对，
4: 你要是真的是，你会哎呀累得慌，摸两把，哎呀这又难受啊，那又来这个难受的不得，哎不玩了。扫不扫兴啊？可能您心里特别喜欢玩，特别愿意出去玩，因为到了这个退休年纪嘛，谁还不愿意出去开开心心的呢？
2: 是。
4: 好，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突然欢迎大家一下，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我们刚刚结束，我刚跟大家聊的意思呢，就是通过这张图片，
2: 对，
4: 注意啊，先看一张图片，我再给您看我手机的另外一个图片，我们互动一下。
2: 是。
4: 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我们先跟大家讲啊，东方购物呢，并不同于您手机当中的一些小屏，啊，321上链接啦，嗷嗷在那边喊的，没必要。我们就当朋友一样来聊天，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再考虑。你不选我们牌子也没关系。您看这里，这二位，长辈，长者，这个呢是很多我们在我至少我印象的时候，是我30岁左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都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
2: 对，耄耋老人可能70-80岁就
4: 已经瘦成这样子，
2: 是，
4: 都包括他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个身材了。

0: 对，
1: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身材。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年轻的，要不然就受过伤啊，吃过苦、你说再让他在一定年龄去运动，
0: 嗯，
1: 几乎好像不太现实。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的人呐、这一代人、他们说实在话也没有想成一个要运动的概念。
0: 嗯，
1: 到已经辛苦年轻了，辛苦一辈子了啊，老了你还让我运动，还让我累，他不愿意的，讲真话真不愿意的。但是啊，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同时在年轻就有运动的想法，比如那个时候也有健美冠军呢，
0: 是，
1: 难道没有吗？五六十年代的人就有人，我知道有上海的有好多爷叔就知道练健美练健身身材很重要的，有没有啊？我给大家再看这个，来，观众们请看啊，这里这位，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应该熟吧，
0: 嗯，哎呦，国际巨星，
1: 这位老爷子，
0: 是是是，
1: 请告诉我他是谁？
0: 施瓦辛格，
1: 施瓦辛格老爷子，
0: 对，
1: 请告诉我，
0: 对对对，
1: 我看这时间啊，2026年8月份的啊，
0: 嗯，
1: 您告诉我他到多少岁？您猜一下，
0: 这个看起来这个感觉应该60左右吧，60多吧？
1: 看这肌肉了吗？
0: 嗯，对，身材，
1: 现在的40岁的人肌肉也不过如此吧？
0: 对对对，
1: 40-50岁的不过如此吧？
0: 嗯，
1: 您告诉我他多大年纪？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吗？
0: 咱们也不枉
1: 来，我们摄像老师，请看这里。
0: 这上面有看多少岁？
1: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79岁。
0: 哇，我刚刚说60多岁都哇，
1: 79岁，
0: 厉害了，
1: 刚刚过完生日。
0: 是是是，
1: 刚刚说嘛，79岁生日刚刚过嘛，这8月份的吗？
0: 哦，
1: 你看这老爷子肌肉，
0: 近80岁的老人，您看看他整个的感觉，
1: 和他巅峰差远了。但是就算是瘦死骆驼比马大，他也比我现在强多了。我比不过一个79岁的老爷子，当然了，可能人种有关系啊。但不管怎么说，
0: 嗯，
1: 他也有79岁了。就是换句话讲，我跟大家讲，您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即便到了真的，咱说句不好听的，咱走不动了，咱这真的在床上躺着那个时候了，我有资本消耗。因为当我们一旦走不动道的时候，大家回忆回忆，有一些在沙漠里求生的，真的不小心走失的，除了水，他只要有水的情况下，他一般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呢？是因为它自身还带一些蛋白质、肌肉和脂肪，先消耗它们，给你的生命的器官先让它延续你的生命。你前提有水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然后你看这个人可以这样的被找到，到头死不了，因为他一定前提是强壮。但是你连这个都没有，就是本身人就瘦得不得了，你看看你能活几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生命的这个时间长度虽然说不是完全取决于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讲真话也是所有的生命的基础了。
0: 嗯，
1: 你的细胞里面需要这头发，需要这眼睛，需要身体，所有东西都需要蛋白质。
0: 是是是，
1: 也是构成生命的基础。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没它，就它绝对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构成啊，
0: 对，优乐驰，
1: 给大家看一下是美国的。
0: 好，美国
1: 是吧？
0: 圆筒原装进口。
1: 圆筒进口
0: 啊。对，这点很重要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品牌非常多，但我们今天优乐驰的话呢，本身是做母婴膳食补充起家的，在美国包括全球都是大牌子。原产国来自于美国，然后455克是一大桶，一定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配比特别特别的科学。首先，我们今天你看，乳清蛋白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那这是占。比32.5%，一个是动物蛋白，一个是植物蛋白，这二者我们做到一个黄金的配比，还有0.5%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食用香料，是香草味，调和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为什么要两大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的乳清蛋白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氨基酸种类。包括我们今天的吸收都非常好，大豆分离蛋白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慢慢的让我们吸收整个的蛋白，所以它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你要快速的补充蛋白粉，我们今天有到我们的这个动物蛋白，然后对，然后让你的肌肉，包括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细胞，慢慢的在日常当中给它做到很好的消耗，也有我们的蛋白吸收的话，还有到我们今天的
1: 荤素搭配，
0: 对，大豆分离蛋白，所以二者合二为一，特别。特别的好、
1: 然后当中脂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大家我就不再多看这个了啊，
0: 是，
1: 你就记住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0: 对，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78克，所以你想想看，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
1: 脂肪应该78克才对，
0: 只有2克呀，所以针对我们一些啊，你说爱美的一些女士朋友啊，也真的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那今天这一款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省着给大家增加身体的压力，
0: 对对对，
1: 负担
0: 对。
1: 您要不信的话，把您家里面的买的鲜牛奶，您现在就看是不是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
0: 全脂的，
1: 全脂啊，
0: 大部分是这样。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调和之后，竟然只有2克，100毫升只有2克脂肪，
0: 是，
1: 那不要太友好、太友善了。今天带回去的2个构成，我先把构成说了，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没有那么多耐心。
0: 加油啊！
1: 我们看到了，时间也不早了啊，我们看完之后该定定的。像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像。

0: 健身房的人喝的蛋白质、蛋白粉，它是针对于上了一定年纪的以后长辈对于身体的需求，我们是有分类的。
1: 是，
0: 所以这一款可以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人群来吃。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两罐在市面上一桶是489，我毛取个500块，599是两桶装，我们可以算得出来1199只能拿回去四桶，对不对？只能拿四桶哦。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再增加一桶，
1: 第五桶，
0: 这是在我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就是五桶的价。
1: 是，
0: 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再额外偏得一桶。
1: 对呀，所以你想想看，按道理来说，按照小组合构成来讲，应该是1800多块钱。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才1199，单独一桶算下来199，硬生生挤到200块钱以内。
0: 如果东方购物的活动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这个现在减了1700多块钱，700多块钱除以6，每一桶100块。
1: 是。
0: 100来块钱，你告诉我你买什么样的进口奶粉？咱都不说蛋白粉，
1: 对，
0: 我买奶粉都不见得买得到吧？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喝奶粉，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肠道不顺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好不好？补充蛋白粉。
0: 好，插一句话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说买了我们今天蛋白粉，所有东西都停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您该喝的奶粉呢，牛奶呀、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粥啊什么的，你都往里放，
1: 搭配。
0: 哎，它是锦上添花的。
1: 对，
0: 它可不是说我喝了它了，我前段其他全撤掉，不是这个意思哦。
1: 是，
0: 我们是在您喝的基础上往上加个2勺3勺，
1: 都没
0: 把这营养给它填平，
1: 对，
0: 就好了，一天量够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咁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3: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4: 你帮他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7: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8: 我呢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你对自己负责吧。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很多长辈应该是能听得进去我和言行的话。
1: 当然，
0: 我们二位呢给大家介绍今天这一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关键是蛋白粉不是一次两次了。身边多少朋友，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母亲，我都让他们一定要喝。
1: 是，
0: 我说到了年，我跟你讲，这个我下次应该拍个照片，我就忘了这事了。我爸爸呢，我父亲啊，
1: 对，
0: 他是前段时间，因为他现在还在外面有一些工作是要监工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着急，一着急呢就愿意自己上手，就比如说搬一些设备，
1: 亲力亲为，
0: 对，就是那些小年轻的也搬的时候来搭把手，算了吧，我也搭把手，一搭把手你知道发生啥事了吗？
1: 怎么说？
0: 肌肉断了，就是明显感觉他的二头肌就是今天有个坑，然后回来以后我也惊到了，我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呢？说好像有点肌肉就没有那个韧性了，上了年纪的是这样，然后就。非常严肃地把我爸批评了一下，是严肃的批评哦，
1: 是
0: 深度的批评哦，
1: 对对对，
0: 我说您老爷子都多大岁数了，干嘛跟年轻人一样拼呢？
1: 是
0: 让他搬去啊？我说咱自己身子几斤几两咱不知道吗？我说没必要，说你这点钱干啥呀？把咱肌肉给担去了。是跟我爸真的非常严肃啊，我真的当天非常的生气，但是也不能跟老父亲怎么样嘛，对吧？
1: 对，
0: 还是要

0: 尊重老父亲，但我是非常严肃的批评的，我跟他促膝长谈了一下。我说咋的，咱家差你那个什么呀，我说至于吗，你就他说在那个情况下比较着急，大家就差搭把手，你说我能不搭吗？
1: 老爷子也是认真，
0: 他说我也是这个好心情，我说你好心情，你这家里面人受不了啊。我说你再碰到哪儿再骨折什么的，我说谁受得了啊，怎么你躺的半年呢、啊、一年呢、啊，我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心情，我这个心情跟您是说一样的，观众朋友们。我不是说给我爸听的。如果您把我和爷爷当您自己的晚辈看，当孩子看，我这话也说给您听的，
1: 是，
0: 就当我是您孩子以后了。您要是做了一些比较过分的事情，比如说不看好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些危险的，包括了运动啊、爬山呐、跳舞了或者怎么着的啊，
1: 是，
0: 哎呀，你说已经是够瘦的，已经这儿受过伤了，还不照顾自己，你那身子骨一旦。我都可就有时候无法想象，咱也不能说老说这个负面的话方向哈，这大家都弄得不开心，听不愿意听。
1: 对，
0: 那不愿意听归不愿意听，但是这个严肃的事情跟你讲要讲透。那你说我怎么弥补？旭明，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告诉我怎么弥补方法？你说怎么弥补？
1: 刚刚其实画面当中我们有看那个阿姨啊，她平时在吃饮食的时候也想多补充些，但确实上那点年纪的话呢，可能吃肉吃蛋，有可能第一咀嚼消化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吃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够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比如说。补充蛋白粉，
0: 就是您无论喝什么，都加个两三勺，
1: 可以，没问题。
0: 您喝奶加两三勺，喝豆浆两三勺，喝粥两三勺，喝水两三勺，果汁两三勺，
1: 对，
0: 抓紧时间抢，我们现在电话线满到爆炸。
1: 对，
0: 我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身子骨健康要求非常高，又想出去玩，又想旅游，又想这个又想那个，根儿前提是什么？您得有这肌肉，有这能量，您没有这体力，您上哪玩啊？玩咱都走都走不动，您说是吧？抓紧时间抢啊！1199给大家今天拿回去不是五罐，
1: 六大罐
0: 哪儿进口
1: 的？只有在我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只有在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卖的方案力度，然后跟新闻频道就是我们联动
0: 才会有，
1: 才能有，要不然你看不到这个组合。
0: 78位订购成功，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不
7: 吃。顶多吃个水果啊啥么子。
6: 啊。
7: 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0: 我刚才跟妍希聊了一下，我说妍希呢，你平常一个喝几勺？一般你是两勺
1: 左右，对，
0: 两勺左右，因为妍希吃的其他东西还多，比较均衡。其实你还好，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爷叔可能就不见得像妍希的这么均衡的这个情况了。
1: 我牛奶，我肉，
0: 平常也吃吧，
1: 吃的非常多，
0: 因为你年轻啊。
1: 对，因为就是
0: 这个可是真的，我不是说他家不年轻，是真的，这就是事实。
1: 对，我跟我爸爸，
0: 我也不需要吃那么多。
1: 我跟我爸爸妈妈两种感觉，我妈妈现在就是明显的这种肉啊蛋啊吃的就是比较的困难一些。
0: 你就比如说。我爸是跟我这样说的，说儿子，就摆了一堆啊，就鸡蛋摆一堆，或者肉什么的，不吃
1: 啊，
0: 干脆不吃，吃点啥呢？
1: 是
0: 吃点什么面呢？吃点米头，我吃几口就饱了。
1: 哎，
0: 我爸是56年生人，您呢？您是哪年生人？您说你比我老爸胃口好，那我给您竖大拇指，那是好事儿，值得表扬鼓励的。谁不希望自己胃口好？但是就算您胃口再好，您的消化吸收和您20岁比能比得了吧？
1: 啊，不一样了。
0: 您这一颗鸡蛋里面到底能把多少蛋白质真正吸收到身体里？您知道吗？
1: 是。
0: 如果您说我想达到今天你们这个量，您大概准备个40-50颗、30-40颗鸡蛋，您试试看，里面的蛋黄怎么着了？您全丢掉它吗？
1: 哎，
0: 不丢掉的舍不得丢，怎么的？想要胆固醇超标吗？所以你看。 想得鱼，又想吃

0: 出来的32.5%，很多的朋友都是为什么两者要兼得？
1: 为什么？
0: 因为动物蛋白就浓缩乳清蛋白，它的这个氨基酸含量非常多，种类多，恰巧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但如果你全喝这个的话，那确实你要担心，也有一点点的胆固醇的超标。
1: 就是终究还是要
0: 对，
1: 就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这个还是要荤素搭配的，
0: 要全面
1: 啊、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吧。好，没问题。
1: 今天这一桶呢是455克一桶，
0: 是。
1: 来回家喝，不要用100%的开水，
0: 对，没必要，
1: 50度左右，
0: 温水冲泡，
1: 记住了，不要太过了。
0: 对，我们里面是配备一个小勺，一勺是10克，那根据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说明，一次大概1到3勺左右。像我的话呢，就喝2个平勺就可以了。那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搅拌开来，它的颜色看到了吗？
1: 您可以这么直接喝，可以的。
0: 对，
1: 像原先这样泡水。
0: 对，
1: 你也可以放牛奶、放果汁、放蜂蜜，随便你。
0: 对，是不是很浓郁？它的挂壁是不是很浓？
1: 对，
0: 浓缩的乳清蛋白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所以它是乳黄色。然后给大家喝一下啊，没有那种不好的那种怪味道，
1: 没有乱七八糟味道啊。很多人说喝蛋白不好喝，那是因为它本身做的不到位。你回去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味道是属于
0: 浓郁的香味，而且有麸炒过的香气，就好喝得不得了。所以刚刚许明老师说，你放在牛奶当中，放在粥里面，放在汤羹里面都可以的，
1: 都可以随便大家。你愿意喝那个什么甜口的豆浆，你放里面也成。
0: 哎，对
1: 啊，都不影响啊，该喝啥喝啥。我们只是锦上添花来的啊。599块钱2桶，这两桶刚才跟严欣大概算一下，一次喝2勺，大概一个人啊，
0: 对，
1: 20天，
0: 对，
1: 40天，
0: 20天，
1: 也就一个半月的量，
0: 是
1: 一个人啊，一个半月的量。两个人也就半个月的量，半个多月。你不会是一个人到一个月喝不到的啊。如果你按照您的好好的喝法认真的喝，你不会喝到一个月的，就两个人一起喝，一个人一桶都不到一个月的啊。所以你说怎么着，复购吧。你说好，许明，我再复购一次。
0: 对，
1: 你再复购一次，你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
0: 俩加在一起
1: 599。
0: 对，
1: 1200。1200，你只喝到4桶，对不对？
0: 是，
1: 你只喝到了4桶啊。您今天的1200，在我东方购喝到几桶呢？
0: 1234，
1: 也是4桶。
0: 再来第5桶，
1: 5桶
0: 到这里已经厉害了。
1: 再来1桶，
0: 哎呦，所以这个方案力度常规肯定看不到。
1: 所以谁在订2桶呢？我看到了，我看到某些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在订购2桶呢。我相信您是订错了，
0: 是
1: 因为以我们自己这个钞票来说，现在赚钞票不容易，而且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的时候，我肯定是
0: 订大购成更划算，
1: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是要长期坚持住喝它的，
0: 对，
1: 要有劲儿，
0: 对，
1: 要棒棒的，我要出去玩。大家理解我的意思，这是我们生命生活品质的基础。而且生命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好多指甲盖不是蛋白质的吗？
0: 要的，
1: 你的眼睛、头发、
0: 皮肤、
1: 骨骼，所有整体器官、
0: 细胞，
1: 它是基础当中的基础，生命的基础的基础基础。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好好重视起来。它可不是只是力量这么简单，好吗？6桶装，不要再考虑别的了，之后可能就变5桶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5: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6: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7: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8: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4: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订购热情真的非常高，也明显感受到上海的爷叔阿姨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啊。
0: 对，
1: 就说实在话，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的理解程度，我们一点大家就明白，我们没有忽悠您吧。
0: 是，
1: 如果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我经常是健身的，大家应该从外表看得出来的，我是一定要喝蛋白粉的。那我为什么健身的人一定要喝蛋白粉呢？那自然就对肌肉的增长是有好处的。
0: 对，但是就是平时徐明老师喝的蛋白粉可能还跟我们就是
1: 不一样啊，
0: 阿姨妈妈喝的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不一样，两回事啊。
0: 是，
1: 我喝的和大家现在喝到的完全不一样。这是完全针对于咱们长辈的，
0: 很好的配方，
1: 很好的。
0: 因为可能徐明老师说我纯粹就是为了增肌，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
1: 对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他要讲究一个低吸收的问题。第二个，它不是增肌了，它是要让我们现在已有的肌肉量保持度要保持的
1: 对，它跟我们两个需求。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选择到这一款，它的配比这么的讲究，很重要。刚刚徐明老师有句话说的很对，上海很多的爷叔也好阿姨也好，就很多事情的认知度非常高，就很理解。现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蛋白质真的不能少。为什么？不仅仅是骨骼啊，我身体脏器细胞五脏六腑，包括我的头发皮肤，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看到你疲劳，你的大脑反应不过来，有可能都是蛋白质不够，对吧？因为蛋白质参与到你身体里面方方面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有的时候觉得脑子反应不是特别快。你想想看，你的大脑当中有一个神经递质，它里面也不能缺少蛋白质。所以刚刚徐明老师说，蛋白质是根本当中的根本，你就不能缺少。哎，
1: 就旁边言行这个有大板，是不是我说我没有骗大家吧？对于蛋白质在生命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 对，
1: 你说你哪个地方少得了蛋白质呢？
0: 是我们说身体的硬件，对吧？身体的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血管、神经、筋膜这些东西，这是硬件吧？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的，哎，这个胶原蛋白，皮肤里面的肌肉当中，我们刚刚也听到要有这个蛋白质。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骨骼里面也要蛋白质？骨骼里面我们经常用的二型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质的一部分， 对吧？二型胶原蛋白，
1: 是
0: 东方购不是也卖吗 ？UC2 我们也卖的。好，这边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功能性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能量细胞、白蛋白、酶管理情绪的激素管理情绪的，还有这个蛋白、球蛋白、核蛋白、线粒体的产生，这些东西都是很需要蛋白质的。
1: 成人体内每天约有3%的蛋白质需要更新，
0: 对，
1: 每天都需要更新哦。
0: 是是是。
1: 您自己看一看我现在的手板这个样子，
0: 是，
1: 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不希望会是图片里这样吧。但是您跟我说，许明，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包括您印象中长辈都这样啊。不是的，我给您看过了施瓦辛格先生了，79算毛个80嘛。
0: 对，
1: 人家的肌肉什么状态啊？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这个状态才对啊？那人家施瓦辛格先生是这样的状态吗？我都没有拿这位老奶奶比啊，我就按正常来讲，那你说人家是久卧病床的就对了，观众朋友们，久卧病床的很多长辈是尤其对于蛋白质的依赖相当之高，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本身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强壮的话，等本来就是骨瘦如柴的情况，不堪设想，我就只能话说到嘴边我就咽下去了。
0: 是
1: 这样的一些长辈，
0: 对，
1: 极其消瘦的长辈，当您一旦身体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久病卧床，那是对生命的极大的考验。
0: 对，
1: 我就说到这儿了，
0: 是，
1: 您就懂了。
0: 对，
1: 人家一个是壮壮的，不小心这样了，可能就算消耗，我就恢复到常人的瘦就好了。我不会继续瘦下去了，然后我还有力量下床再走走步，慢慢我会恢复很快的，
0: 是，
1: 我会健步如飞的。
0: 是，
1: 我的生活习惯很好，我平常运动状态很好，我平常滋补到位啊。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对于生活品质提高自己而且出去玩的底气，这叫底气。有没有底气？哎，怎么给自己提供底气？
0: 对，
1: 您是要付出的， 付出的是我们的认知达到以后怎么样好好的滋补，这个是付出。嗯，你也可以哭哭的造鸡蛋，嗯，你也可以空空的待在吃肉，你也可以像这样轻轻松松的，
0: 嗯，喝上
1: 蛋白粉。
0: 是，
1: 而且蛋白粉当中的配比非常之优秀。
0: 对，
1: 这里面这个奶啊，嗯，我把它转一转，嗯，我们摄影老师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啊。我正好提到一下，既然有这个画面了，我就跟大家提一下，蛋白质我没有骗大家吧？
0: 对，
1: 3.4每100毫升啊，脂肪是不是3.5？
0: 嗯，这是全脂的，啊，一定要抢清楚。
1: 是不是1:1的比？
0: 是是是，
1: 是吧？嗯，蛋白质多少，脂肪多少？你看我们今天的，我把它放旁边。嗯，你看我们今天的，
0: 对，我们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做蛋白粉，你可以直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蛋白质78，
0: 对，
1: 我们的脂肪才2，
0: 只有2克。
1: 你就说今天调配的这个配比合不合理？嗯，
0: 当然好。
1: 谁要那么多脂肪啊？给自己带那么大压力干嘛呀？
0: 是，
1: 蛋白质一定要到位，好不好？不给大家冲泡了啊！这个价格呢，跟您再唠叨一下，大家就赶紧定了。还有最后7分钟没有货了。嗯嗯，张老师，我们的6罐装还剩下几套了呀？我们让导游老师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0: 好。
1: 嗯，超值组合2桶是599，不要订购2桶的，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是比如说我喝个3周4周的就停了，你还不如不喝呢。你的肌肉刚给他建点好，人家肌肉刚美滋滋的刚要滋补，刚有点到位了，你停了，刚有点起色了，你停了，你不又恢复到原样了吗？我们肌肉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尤其是蛋白质，每天都有3%的蛋白质的更新需求。嗯，你要给它更新的，您如果天天不可能一下子吃10克20克的鸡蛋，一天一次性啊，您能吃吗？一天吃个30克鸡蛋，您能行吗？您做不到，你就喝它，你要听劝，观众朋友们。咱年纪不小了，咱们的认知可不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的那个样子的。我们说到的这个蛋白质对身体有多重要，您心里是清楚的。嗯，在自然清楚的前提下，就选一个好牌子，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我们有鱼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在卖优乐驰，那非常之好。你看今天1199拿回去是5桶吗？
0: 6，
1: 拿回去一个是6大桶，
0: 是
1: 你一除100来块钱。如果你参加东方公路满千送100，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700块，700块除以6，每一个1桶100块。您告诉我100块钱，你平常的奶粉都不见得吧？我们可是455克一桶哎。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5分钟时间，一旦售罄。导演老师，我们刚才剩多少？刚才看到了吗？
0: 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吧，是不是？
1: 最后7桶。
0: 好
1: 啊，不是7桶啊，最后7套。嗯，那个6桶装，最后7套，先抢6桶装，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我几声吧，几声吧，你的对立的话呢，好像妓女啊，这个不像你那种抗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妓女就缺少里头啊，保险险，你看没问题，我保险险是妓女水桶，水啊第二天不来水，去刚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啊，吃了呢，我觉得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看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场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今天不像老早老酸痛了。俺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吃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不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得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 你看这些叔说的实在话，年纪在这儿了，
2: 对，
1: 我们其实对自己身体是有认知的，非常正确认知。吃太多了，是真的不消化，胃里难受哦，观众朋友们。所以您看，你说你撑得睡不着觉，你多拿麻烦呢。你看原产国美国啊，
2: 对，
1: 系统当中呢是有455克，当中的乳清蛋白和大豆分离蛋白标都标清楚了。
2: 是，
1: 如果你按照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它不标清楚，你不要买了。我们今天的优乐池做事情就是光明磊落，我该给你加多少就多少，我不让你猜，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得出来的啊，比例。然后你再看蛋白质含量高达每100克里面78，
2: 是
1: 脂肪竟然高的不是高的，是低到2克。
2: 对，
1: 按理说78蛋白质78脂肪，我们不，我们脂肪调完之后只有2克，优不优秀？
2: 优秀。
1: 谁说不优秀？你给我找个另外一个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价格了，因为美国原桶原装进口的，坚持住，一次2勺，像严欣这个情况啊，你要是能不能像严欣一样吃2勺，那您自己琢磨了。
2: 对对对，根据自己的体重。
1: 严欣是什么年纪啊？他平常营养均衡的，那就是我都可自叹不如的情况。
2: 我吃肉和蛋奶这些东西
1: 吃的比较多，还可以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要你对对
2: 对，对我是不，我是天生喜欢吃肉，也天生喜欢吃这个鸡蛋
1: 牛奶。你的年纪也能消化。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看着自己的现实，大家知道吗？
2: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其实也有一定的标准。那你综合一下体重多少公斤，然后你平时喝的这个。比如说牛奶这个鸡蛋啦，包括我们说吃的肉有多少，综合一下评定
1: 1到3勺，我给你取个最高值好吧，
2: 你每天吃3勺，
1: 假设3勺，
2: 对，
1: 取个中间吧，没关系，观众，我就取中间，不是去掉一个最低数，去掉一个最高数，去掉最低分，去掉最低分，
2: 跟我要
1: 取中间分，
2: 对，
1: 取2勺，
2: 是
1: 2勺的话20天左右，
2: 是
1: 一个人20天一桶，2桶，仅有2桶装是40天，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老两口肯定不到一个月，大概也就是一个人2周，对不对？他大差不差吧，一人2周，一人2周够干嘛的？你的细胞可能你的肌肉还没怎么吸收呢，你停了，那你说我要不要买？买的话，你再买一次，再买一次5.99，是不是就11.99的这个价？
2: 是的，是的，
1: 11.99的这个价应该拿几桶？4桶吧。
2: 按道来说，应该
1: 我们今天几桶？
2: 6大桶。
1: 6桶，所以你要在这边，只要你思考的清楚，咱拎得清。知道我自己是要长期吃，坚持咱们来这一组走这一组走一趟，
2: 是
1: 吃完之后我看一看我的肌肉状态，我个人感觉我出去包括跑步啦，我包括登山的，我的体力的感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你喝的对。如果你说我一点改观都没有，我这一组我喝完这一点改观没有，你别喝了，不就完了吗？但说实在话，它不是简简单只在这儿肌肉上面，对于我的头发、骨骼、内脏，所有这都有帮助，因为我们身上的所有器官几乎都依赖于蛋白质啊。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必不可或缺的。
1: 对呀、应该吃的呀。
2: 对，你身体缺少了，现在就赶紧补上去。而且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构成组合很给力的同时，送货时效很快，因为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小长假，我可能走亲访友送送人。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
1: 近500块一桶，我给别人拿着2桶1000块的面子油，
2: 对呀，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活动，您又不是不知道，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花个700来块钱，您这一除
2: 是
1: 咱除以6桶，
2: 对呀，
1: 每一桶100块，
2: 对呀，
1: 100来块钱。
2: 常规节目铁定没有，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
1: 说的就是啊，
2: 是
1: 啊，还有最后的59秒、58秒，我们还有最后的2桶，不是2桶，2套啊，6瓶装最后的2套现货，我知道大家。门清，心里清楚。2桶的不要定，定就定6桶的构成，
2: 当然更划算。
1: 不好意思啊，6桶的构成最后的一套现货，把握住机会，货到付款也可以，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1: 是，
0: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

0: 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十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
1: 啊、哦、
0: 那种
1: 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200元的
1: 到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前南的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

0: 也是很有历史的，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没错。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96。
2: 曹操的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那个部位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因为第一套人民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编解放编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3: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少？20%，20%应该有。
7: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8: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9: 7200、7400、7800、1万3000、1万4000、1万5000、1万6000、1万8000、1万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万元的双马庚币版，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是，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0: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10: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腾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0: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
0: 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
10: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0: 是，
0: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景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0: 对，
0: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纹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0: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 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

0: 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没错，
1: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0: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 对，
0: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0: 哎呦，
1: 小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0: 没错，
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0: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0: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0: 对，
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0: 没错，
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0: 对
1: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是，
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0: 没错，
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0: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0: 是，
1: 有10元的，
0: 是，
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0: 是的，
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0: 是的，
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 对，
0: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0: 对，
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0: 对，
1: 双刀百联号。
0: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1: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 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0: 哎，是
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0: 没错。
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0: 对，当初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那时候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 对，
0: 就是用的这个钱。
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一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0: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 对，
0: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1: 油。
0: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0: 是
1: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0: 对，
1: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0: 对
1: 和就所谓的
0: 这个变化，
1: 对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0: 对，
1: 这个呢，
0: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1: 哎，
0: 对，是的，
1: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0: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1: 是
0: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1: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0: 对，百联号，
1: 百张联号的，
0: 没错，
1: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0: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
1: 它
0: 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1: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0: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3: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0: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1: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1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1: 对，当时
10: 第一版人民币。
1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0: 不容易保存。
11: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11: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0: 一张就10000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1: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
1: 是的，
0: 确实也是隔了5-6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
1: 是
0: 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
1: 啊，
0: 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
1: 是
0: 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1个月、2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

0: 三个月的工资，
1: 嗯，
0: 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
0: 啊，
1: 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
0: 啊，
1: 相当于是四五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五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了，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褪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三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三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六千八百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 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哎，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0000的，那50000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
1: 对，
0: 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0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这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对，
0: 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开心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沉甸甸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
7: 好吧？
6: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这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7: 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
6: 运输
7: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200元的炼钢，
7: 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
6: 织布，
7: 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
6: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7: 是，
6: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6: 这个真的，
7: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6: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7: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6: 100张，200张，
7: 对，
6: 一共200张，
7: 是
6: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7: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6: 这还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
6: 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对，
6: 没有流通过。
7: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6: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7: 双刀百联号，
6: 1980年5角，
7: 对，
6: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7: 对啊，
6: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证，
7: 是的，
6: 所以在东方购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证
7: 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5银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0: 20%-30%应该有。
1: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3: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4: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嗯，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嗯，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3: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4: 对
3: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4: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3: 伟岸的建筑，
4: 是的，
3: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4: 没错。
3: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4: 是的。
3: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4: 6张，
3: 1000元、200元，
4: 对
3: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6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会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10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一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沉甸甸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
7: 甸甸，
6: 好吧，
7: 是的。
6: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7: 1000元
6: 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0: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1: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板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0: 对，
1: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0: 是的，
1: 捡宝，
0: 没错，
1: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0: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1: 是，
0: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1: 但是现在它值
0: 对，
1: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0: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1: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0: 对，
1: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0: 是
1: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0: 运输，
1: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0: 这个是运输，
1: 对，
0: 100元的运输，驼队
1: 啊，
0: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1: 然后这个是，
0: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1: 对吧？然后
0: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1: 还有一张，
0: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1: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0: 对，我们平均一张，
1: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0: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1: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0: 没错，
1: 品相又好。
0: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嗯、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嗯，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
1: 品牌
0: 当地的牌子、嗯，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1: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嗯、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嗯、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嗯、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嗯，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嗯，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嗯、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嗯、
1: 对的，
0: 你像我、嗯、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嗯、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嗯、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哎、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嗯，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嗯、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嗯、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嗯、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嗯、起皮，对吧、嗯、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嗯、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嗯，而让你特别 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没有问题，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1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nce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ncer cream is #1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侬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0: 啊。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 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嗯，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嗯、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嗯、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嗯、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啊啊、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嗯，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啊。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嗯，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嗯，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嗯，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嗯、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哦、对，
0: 那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嗯、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 好？
1: 是的是的、嗯、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嗯，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嗯，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嗯、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1: 是是是，
0: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啊、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嗯，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嗯，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嗯、啊，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嗯、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里面也不少了，嗯，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嗯，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嗯、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接角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用袜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的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啊、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9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啊、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树，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一点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你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这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圆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对，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个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啊，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啊。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九九零零。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啊，你看，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日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对吧？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1: 四大罐儿。
0: 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
1: 啊，
0: 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好，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面料我做熟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伊啊，伊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还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是伐？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小心，
3: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5: 怎么了？
6: 什么忙的迟，我还得来个车。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产品，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啊，这个猪肉脯真的是闻着香，吃起来也不费劲，特别的好吃，软糯可口。然后呢，你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上饿的时候垫吧一点，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全新品的首发，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实惠。请出老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老朱，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嗯，阿拉晋江的猪肉脯啊，实际上是老有的特色的。这猪肉脯在市面高头，分两种流。一种是南面的，

0: 后越嚼越软，
1: 没错，
0: 嗯，不错。
1: 其实阿拉秦江猪肉铺最大的特点是啥，对吧？后味悠长。哎，啊，跟搿个江澳猪肉铺区别辣海啥地方？江澳猪肉铺可能侬吃了吃，嗯，进口的辰光味道老香老细啊，越腌越没味道。
0: 明镜品牌晋江猪肉铺带回家，今天每一包是88克，每一包88克，里面还有好多小包啊。今天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啊，新鲜批次，好吧，8月份啊，
1: 是啊，才是8月份，新日期啊，才是新日期了，
0: 8月25号的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我告诉你，今天其实拆这一包啊，嗯，我告诉现在马上孩子开学了，对吧？明天就开学了，哎，下午的时候回到家，4-5点钟放学，肚皮饿呀，肚皮鼓呀，对吧？脑袋美，来，我们就来今天这一包，哦，你看啊，整个一包拆开来之后，对吧？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外出也很方便，对吧？你看，对吧？好，我再把它撕开来啊，每一包撕起来很方便，你看，
1: 那对吧？阿拉这整片可以看到是整片肉的这个纹理。阿拉不用碎肉做啊，不是用拼接肉做啊，所以说我们的损耗率、出成率是比较低的，
0: 是
1: 啊，搿是一个。第二，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的搿个猪肉铺，侬看素伐？啊，整片相当素。
0: 有些猪肉铺啊，我就是掰都掰不断。
1: 阿拉实际上讲起来就讲，晋江猪肉铺是含着吃的猪肉铺，哎，像我们一样，有肉又有味道，啊，有肉越香，有肉越细，
0: 哎，越嚼越香。然后呢，它的肉质越紧，但它不柴，
1: 对，
0: 对吧？不是说我吞咽都很困的，没有啊。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喜欢含着一片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品它的这个味道，每一种。大个字呢？
1: 哎，像我外婆就老欢喜吃猪肉脯。我外婆对不啦？吃猪肉脯哪能吃的？就晋江猪肉脯啊，一个猪肉脯是叉一撕下来，搿样子叉一撕下来以后，啊，我来含辣嘴巴里，慢慢抿，慢慢抿，慢慢抿。
0: 小朋友啊，没那个耐心啊，也没关系，就直接可以吃，就嚼起来也很香，老香老香啊。
1: 是啊，你这种剥开牙齿，侬就多含它一些。
0: 哦，真的啊，
1: 有越香，有后味越好。嗯，而且阿拉晋江猪肉脯特点。
0: 而且猪肉脯它本身它必须要用到冷鲜猪肉脯。
1: 必须啊，不好用冷冻肉。
0: 不是用冷冻肉，
1: 而且是纯的瘦的厚。猪后腿肉。
0: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猪肉的添加量是多少？大于等于2%。大于等于72%，看到吧，72%，好吧，所以它真的就是又鲜又有嚼劲又好吃。
1: 所以啊，那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来，蛋白质含量看一下，
1: 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30.4克，高啊。
1: 对呀，啊，那一般性的牛肉干老啥就是嘛。
0: 对
1: 吧？就眼出头眼，哎，所以阿拉搿个出成率是相当低，因为啥？用整片的猪后腿肉，那不用拼接肉的，另外整批的搿个样子帮侬切好弄好，基本上是要1:1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它可以当零嘴吃，它也可以当早餐吃。你早餐撕个2片，然后泡饭做咕咕，哎，咕咕泡饭多吃吃，啊，蛮好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周菜，哎，对吧？你晚上的时候真的要饿的时候喝2盅，对吧？1两2两的，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
1: 所以讲就讲，侬不要担心我牙齿到底哪能或者哪能。阿拉搿个猪肉脯，我再强调一下，是含着吃的猪肉脯。嗯，然后我们讲有肉香，
0: 是
1: 肉香味道是在后面的，鲜味是在后面的。跟南派的有最多区别啥？南派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出来，
0: 对，
1: 到耳朵又咋咋子。
0: 年纪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又好嚼又好吞，又好又香，
1: 又味得上啊，
0: 香气扑鼻，对吧？又有一定的饱腹感，你吃一包2包就可以了。哎，外出旅游也很方便。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呀，
0: 独立的小包装。
1: 高兴了，拿个2包摆了包里向，对吧？哎，肚皮饿辰光捞出来，打打嘴巴，嘴巴里向没味道了，拿2片出来打打嘴巴，
0: 这
1: 香了不得了。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看看今天的构成组合啊，我们今天有2个构成，第一个构成是4包，99矿泉水，差不多25块钱不到一包，对吧？
1: 好，性价比相当。
0: 但是像这个肯定是不够吃的啦。像我这样的，你想平时可能对吧？我们就说白天的时候，早上起来稍微想吃点零食了，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来吃。
1: 是啊，
0: 那你肯定定个大组合。今天是什么？来10包。加送4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
1: 就做了4包啊，
0: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每包都是88克。
1: 对呀，
0: 送的4包，每一包也是88克。
1: 是啊，
0: 总共14包带回去，199，你自己除一除算一算，10来块钱一包。你今天如果定个小组合，99，
1: 侬想想，咱米刀定小组吧，
0: 你
1: 对吧？
0: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定大组合，99跟199差了100块钱，
1: 没错。
0: 但你多了10包，
1: 是啊，
0: 相当于你多的10包，每包才花了10块钱。哦呀。晋江猪肉铺、晋江猪肉铺，
1: 这是新鲜日节，9号头保质期，侬定心好了，
0: 那不定心吃不得。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吃、回忆上海小时候味道的这个零嘴儿，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我说下午茶的时候，对吧？咱们睡觉起来啊，两三点钟的时间，
1: 是的，
0: 泡杯红茶，泡杯绿茶，这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哎，孩子们四五点钟，这不是明天开学了吗？嗯，回到家炒了肚皮鼓，哦，啊，离吃饭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1: 是啊，
0: 你吃啥都不合适。哎，来点这个，又是零嘴，又是一个饱腹感很强。哎，还有抽烟的朋友啊，哎，尽量少抽烟，但是嘴巴里面不抽烟呢，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1: 闷
0: 的。哎，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代烟食品。
1: 哎，我夜到了，吃点小老酒了，对吧？这辰光，啥么子喝老酒呢？阿拉搿个尿铺子玻璃箱，
0: 夜到看看东方购物电视，对吧？看看电视剧的辰光，我们就可以嘴巴里面来一点这个零食，好不好？瓜子啦，猪肉脯啦，这都是必备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点心。嗯，中秋佳节就要来了，哦，对吧？
1: 对，
0: 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馈赠佳品啊。
1: 国庆节出去白相嘞，对吧？大眼在海身高头，
0: 对，
1: 跑了外头房子，万一弄肚皮饿了，玻璃箱没味道，上辰光乘车子了啥，小零食子玻璃箱哒哒。
0: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猪肉脯都买得到，对吧？大街小巷各大超市都有，为啥要选择东方购物今天的晋江猪肉脯呢？这个出身正宗，
1: 那
0: 从小吃什么太仓肉松啦，晋江猪肉脯啦，
1: 就是
0: 江浙沪一带吃这个猪肉脯啊，它还分派别。这个派别说起来，这个猪肉脯啊，选择72%以上的新鲜冷鲜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鱼露，
1: 对呀，
0: 然后它就软糯香甜可口，而不是硬邦邦的像那种撕也撕不下来的感觉，没有啊。
1: 所以讲晋江猪肉脯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吃的自家的猪肉脯，因为猪肉脯啊分了交关个流派，晋江猪肉脯好。好吃的还啥地方？后味足，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这老规矩啊，我上次叫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侬是含了子玻璃箱以后，搿个味道是越含越鲜，大家不费牙齿，侬不要担心开牙齿咬不动，
0: 肉
1: 搿种不要担心。
0: 每一包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包装，
1: 是啊，
0: 好吧？今天订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啊，因为大家都懂的，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18块钱一包，每一包88克，有的吃，每位都吃，好吧？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它的选择真的是。肉啊，它不是30%-40%的添加，新鲜猪肉添加量达到72%以上，
1: 整片的猪后腿肉，
0: 对吧？
1: 我们不用拼接肉的
0: 你看，你要太干了，有些猪肉脯就看着就没什么食欲；你要太油光锃亮了，也没什么食欲。我这个它是刚刚好，就从那个光泽度上。从它的厚薄程度，太厚了咬不动，太薄了你吃起来它就是薄脆了，吃起来没这个口感，不过瘾。我这个厚薄程度刚刚好。
1: 对，
0: 另外一点你看啊，有的太硬，像柴火一样，就是咬不动。你看
1: 阿拉搿个
0: 很软，
1: 容易开，
0: 很软，
1: 对呀，
0: 对吧？也不容，它没有那种碎茶茶，没有那种就很碎的那种。
1: 哎呦，
0: 没那
1: 么各种武打那个，
0: 没有，
1: 对吧？不会啊。
0: 一片是一片。
1: 侬家是牙口不大好，像阿拉外婆是没牙齿，伊吃晋江猪肉脯哪能吃个？摆了只玻璃箱里飞。有味道，有细味，大家逼到后头是越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啊！搿是晋江猪肉脯真正好的地方。
0: 真的香，真的香。真的好吃，这一片啊，要有的吃来，慢慢叫抿，慢慢叫含，
1: 对
0: 吧？在你嘴巴里面，就是整个口腔充满了猪肉的香气，没有其他味道的。对吧？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啊，没在没各种。
1: 关键阿拉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香。侬不像就讲是外头，那实际上流派不同啊。南方的猪肉脯并不是讲不好，伊就讲入口的时候，这口味道很鲜很香，味道很好。嚼到后面很容易什么，就是无味了。但是阿拉搿只猪肉脯到了这玻璃箱，它慢慢把味道释放出来，
0: 是
1: 纤维软化下来，
0: 对，
1: 不容易开牙齿，
0: 对
1: 吧？侬也吃得懂，到最后再吃到后头，闲话肉香越来越足。搿个就是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每一包里面你看实实足足的这个分量，看好了，都是这种两片的，对吧？你要吃一片不过瘾，两片，然后又是用到了这个鱼露调味，
1: 对呀，
0: 72个小时整整3天的低温，慢烘，慢慢就要把这个你看猪肉的纹理啊、纤维啊，等等都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看得到啊！
1: 对呀，阿拉一斤鲜肉只好吃到半斤左右的搿个猪肉脯啊，每一包侪是独立包装啊。所以今朝子侬讲好，自家冰箱打好，外加搿个猪肉脯，交关人讲，我现在勿大吃猪肉脯，为啥道理？容易开牙齿了。搿个我就勿多讲，工艺勿一样，对吧？阿拉今朝子搿个猪肉脯，侬保证放心。侬家是牙口不大好也不行，含了吃就可以了。
0: 含着吃，然后呢，你要嚼着吃，它也不塞牙。
1: 是啊，
0: 你不会说小朋友的时候也是啊，牙缝牙齿还没长好，容易塞牙，容易干呕聋。
1: 对呀。
0: 但是这种问题，今天这款猪肉脯通通都没有。
1: 是啊。
0: 留给你的就是香，就是好吃。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小组合4包99，一包将近25。
1: 对呀。
0: 大组合199，
1: 是
0: 14包，多了10包。
1: 相当于。 对着嘞，
0: 哎，相当于你今天多的那十包，每一包才花了10块钱，
1: 是呀，
0: 14包带回去，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有多高？
1: 哎，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
0: 出
1: 去白相的辰光，身边小拎着打眼，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上海人招待人、招待客人都是有讲究的，
1: 是啊，是啊，这倒是。
0: 茶点、绿豆糕、月饼，然后再来点猪肉脯、瓜子、花生，一杯红茶，对吧？两个茶杯，这是招待客人的腔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所花不多，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1: 是啊。

0: 都吃过，对吧？大家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今天的这个猪肉铺？来，晋江猪肉铺赫赫有名，
1: 对
0: 呀、啊。
1: 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的猪肉铺，
0: 软糯香甜鲜美，
1: 对、啊，
0: 好吧。而且猪肉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很认真，72%以上的猪肉添加量、对吧？我没有给你搞其他的肉种拼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告诉你就是72%的添加量、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果小粥吃吃也很好吃啊，
1: 我
0: 们做出荞麦糊啊，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今天晚上菜不多，哎，这个也是一个下酒菜啊，那慢慢叫抿，慢慢一口两口，
1: 对吧？嘴巴里向没味道了，晋江猪肉铺就是越厚越香，越厚越有味道一块猪肉铺。
0: 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你出去带一点都不粘手的，不粘手的、对吧？我们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就能带个几包出去，马上十一长假就要到了，准备好自己的飞机上、高铁上的一些零食，对吧？中秋佳节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到爸妈家去，这也是一个馈赠亲友、招待亲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平安辰光小朋友回来了，肚皮饿了，拿个猪肉铺。不少去提提气，
0: 为啥
1: 阿拉蛋白质含量也高，5%嘞？
0: 我告诉你，还每百克达到30.4克，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而且它相比。有的牛肉干是好，但是老年人他吃不大动、牛肉干，对吧？
1: 牛肉干容易生牙齿，
0: 挑人的，
1: 是呀。
0: 猪肉脯这个基本不挑人的，
1: 对吧？
0: 3岁小孩也能吃，70-80岁的耄耋老人他也能吃，
1: 是啊，没错。
0: 而且吃的就是香甜、软糯、可口，它不会说它是什么，它是肉紧而不柴，看上去油，但它不腻，
1: 是啊。
0: 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叫秀色可餐。你说太干的没食欲，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
1: 搿就是传统的工艺。
0: 这就是好的猪肉铺，好不好？而且就像老朱刚才说，你可以含着吃，越含它回味越香。
1: 是啊，
0: 你试试看，好不好？你不要订小组合，今天大组合也就才100多块钱。
1: 不，搿性价比最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
0: 好不好？算起来这一包猪肉铺，一包88克，一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我告诉你，今天算起来一包才10几块钱，
1: 是啊，
0: 好不好？这个在东方购物买呢，买零食啊，你要记住一点，买的品质放心，我们是筛选过的，
1: 对、
0: 买的售后有保障，万一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当然，
0: 日期新鲜吗？
1: 8月份啊，
0: 8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79号的嘛
1: ，
0: 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啊，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猪肉脯这个分量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1: 对呀，
0: 你要买那种大片的，第一个吃太多也不好，对吧？然后再来你也咬不动，哎，我告诉你这一片啊，这两片啊，我告诉你正好是解解自己的馋，哎，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再来一点这种小食儿，来点零食，追追剧，刷刷手机，那这时候觉得口中太寡淡无味了，对吧？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呦，香芋嘛不要吃了，这个其实很好，嘴巴里面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呀，
0: 你要下酒的菜的时候，这还是一个下酒好菜啊，早上也可以锅底泡面做吃吃，哎，好美好，
1: 因为阿拉啥的，阿拉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全瘦的啊，跟这样子经过切了两个钟头，经过鱼露调味啊，慢慢到烘烤出来的。
0: 八公司切了两个鲜猪肉的比例，哎，冷鲜猪肉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的，看得到它的那种紧致的纹理的。
1: 所以讲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而且好，这是第一点，含量很高，我们说每百克30.4克，
1: 对，达到51%的蛋白质含量。
0: 好，再来就是好的猪肉脯啊，它不是硬邦邦的薄脆，硬邦邦薄脆我吃不下了，太硬了，太干了。
1: 对呀，
0: 这个是软的，你看。
1: 好的猪肉脯一定是要用整批的猪肉，猪冷鲜猪后腿肉再烤出来的，而不是用拼接肉、散肉、肉糜帮伊做出来的。
0: 而且说，
1: 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标准。
0: 它厚薄刚刚好，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太厚了，你吃个半口你就觉得腻了。
1: 是啊，
0: 你要太薄了，你这种容易塞牙的。我今天这一片，我已经吃了大概不知道几包了。
1: 吃到一点，配到
0: 牙根都香。哎，
1: 关键啥个？阿拉里向在独立小包装，每一包里向是两小皮。跟搿样子，侬出门个辰光，我随便捞两包，带来了一方。打了海了。
0: 可以可以。
1: 直播嘛，乘车子直播嘛，便道个辰光，得意，对伐？
0: 对对对。
1: 肚皮饿了，得意。为啥？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侬吃起来还没负担。
0: 对。
1: 对伐？又不会得影响到侬吃饭。小朋友放好了，阿娘，今朝只有啥领的？把袋子里捞包出来。
0: 对对对对。哎呦，
1: 开心啊！小人也欢喜吃，老少咸宜。
0: 小孩4:30、5点放学，吃饭要7点，还有个把小时呢。你给他吃个面包，他晚饭吃不下
1: 了。
0: 你不给他吃，他饿着肚子写作业，你也于心不忍啊。
1: 这倒是。
0: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就来两包，这个就足够了。又扛饿，又解馋，吃的又健康，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呀，
0: 然后又好吃，还真的会上瘾。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我这么吃到，
0: 真的好吃。
1: 5包吃完，因为啥？阿拉搿只猪肉脯最大的特点啥个？可以含着吃，
0: 对，
1: 越含越香，越含到后面的这个猪的鲜味香味越足。晋江猪肉脯就是搿个特点。交关人年纪大了，伊讲我牙口勿大好，猪肉脯勿大敢吃，上盘咬勿动，吃勿动，勿要紧个，含了吃。像我外婆吃晋江猪肉脯，伊就是含了吃个，明明一眼眼软化下来，纤维软化了，到最后头，伊也不会得因为是像块白肉一样，侬咬一下下去，
0: 软了。
1: 到后面，它这个后味都很足，这就是好的晋江猪肉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包一包的，它就相当于给你现烤出来的，
1: 对呀、啊，
0: 香气扑鼻的，
1: 没错，
0: 软糯可口的，一丝一丝的，你看我撕都能撕下来，不是硬邦邦，撕也撕不下来的，对吧？
1: 因为晋江猪肉脯烤法，伊一定是要求。用肉用料要新鲜，伊只好用到冷鲜肉，全瘦的猪后腿肉。
0: 是，
1: 伊外加只能吃慢烘慢烤的工艺。
0: 对啊，
1: 侬外头没啥个香料啥，伊现场烤拨侬。
0: 对，
1: 搿属于结合烤，流派勿一样。阿拉勿好讲人家物事勿好，但是我讲为啥道理？阿拉江浙沪地区人家讲侪叫自家人的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因为它必须经过72小时慢烘慢烤，它才成型。哎，金朗是猪肉腿肉，只好吃到半斤搿样猪肉脯。
0: 这包猪肉脯可有的吃了，就按照他刚才的说法，你就把这一块哎，把这一块撕下来一小条，慢慢叫品，慢慢叫
1: 回来
0: 很多，
1: 是啊，哎，一小包嘛就放了袋袋里向，哦，这么的。
0: 而且
1: 有越像包装
0: 很鲜，
1: 搿当然了，
0: 不是光是甜和香。哎，
1: 阿拉搿个鲜勿是用别个物事啊，是用猪肉本身的鲜味加上鱼露。拿伊慢慢调味调出来的
0: 猪肉本身是72%的添加，
1: 对呀、
0: 然后再72%的添加，然后再来鱼露的调味，对吧？你蒸完一条鱼，放点蒸鱼豉油，是不是更鲜啊？
1: 是
0: 啊。来，我今天猪肉脯上给你鱼露调味，
1: 再经过切的两个钟头低温慢烘的工艺，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特色，
0: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这一包啊，它是吃的很过瘾，
1: 对呀、
0: 而且让你唇齿留香，
1: 是
0: 还想吃，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也更不塞牙，也很好嚼，很好吞咽，软糯都很到。 到位，厚薄也很到位，价格更是很到位。
1: 性价比
0: 相当高。今天4包装99啊，我14包装199，差了100块钱，多了10包，
1: 相当于打底子，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这相当于就是个打了个对折，你多了那10包，相当于才花了10块钱一包，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嗯，而且我们今天是270天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常温怎么？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配料也很
1: 干，比光就可以，
0: 也很干净。抓紧时间，中秋佳节来了，招待客人的朋友。送给亲戚好亲戚朋友好的礼物吃食零食，那出去11假期出去玩带点这个零食吃。
1: 这小人的辰光大爱了，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600。

0: 猪肉脯真的叫老少咸宜，老少都适合，但首先得挑选好的香的猪肉脯，
1: 配料
0: 老人家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也是好的猪肉脯，嘴巴也是很能辨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为啥今天要挑选这么好的猪肉脯给您？因为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稍微对吧，你说各种的膳食平衡，哪边要去吃各种领子呀，
2: 是玻璃像妈咪的啦，对吧，
0: 这时候你再补充一点蛋白质含量高的，今天我们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你看配料猪肉添加量72%，高有高的好处，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它软糯香甜，
1: 因为用了整片的瘦的猪后腿肉，一眼肥肉不好打的啊，阿拉不是拼脚肉，不是碎肉，不是玉米棒能走啊，金刚猪肉脯。
0: 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唠叨一遍这个订四包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一开始可能有，后来也退了我们今天四包是99块钱，
1: 对呀，
0: 算起来也划算，二十多。

0: 克，
1: 对呀、
0: 啊，我送的这四包也是八十八克，
1: 是的，一眼没区别，一眼没区别，好吧？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铺真的是阿拉上江浙沪地区人的自家的猪肉铺，啊，流派勿同。阿拉为啥讲自家？
0: 就像我从小喜欢吃，当然福建也有肉松了，对吧？我更喜欢吃太仓的肉松，一样啊，
1: 对吧？道理是一样，
0: 一样的道理。
1: 阿拉自家的地方，自家的味道，这个味型啊，就是阿拉刚才屋里去，
0: 是
1: 它是鲜而不腻，
0: 对，
1: 鲜而不干，不会得侬吃到后头嘴巴里向越吃越贵。
0: 但是有的猪肉脯啊，你嚼上去它特别的软，哎、特别的软、哎，你可能还吃到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用真的好的猪肉给你？哦、我们这个可是72%的猪肉含量，
1: 是啊，
0: 所以它是紧而不柴，
1: 对、啊，
0: 就肉很紧，但它不柴，
1: 因为工艺高头不一样。阿拉是吃了2个钟头慢烘嘛，啊，侬没啥个香料啥侬去吃个辰光，伊是
0: 吃口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如果说紧而不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吧？
1: 对，
0: 你要柴了能落锅，你吃不下去吞咽都很难。哎，
1: 对、啊、
0: 我不是说所有猪肉脯都这样，但是我买到的猪肉脯大多数都是这样，就很干。哎，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个叫鲜而不腻。
1: 对，
0: 哎，你要知道这个鲜是什么，就是在你整个唇齿当中留香留的时间特别长，让你吃一块想两块，吃一包想两包。
1: 是啊，阿拉关键能做到鲜而不干。哎，阿拉这个不是通过味精老啥拿伊调出来的，没加乱七八糟的么子，真的是猪肉和鱼肉本身的鲜味，
0: 是
1: 把这个猪肉脯的味道慢慢掉出来的，在你口腔中慢慢释放，越含越香，越嚼越香。
0: 开学了，要动脑子了，哎、要开始对吧？肚逼、哎、肚子饿的时候、对吧？这时候我们就来一包这个，
1: 对呀、
0: 啊，好吧、啊。接送小孩的时候，门口等着，给他兜里揣个两包。哎，孩子一放学，立马塞给他一包。
1: 这是独立包装啊，
0: 好吧。
1: 刚刚这小包，弄一小包下去也没负担，弄不像外头去买一肚皮，弄吃起来弄刚好了。
0: 你要买零食，大家都是对吧？我们人活在世上，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多。啊，要吃点零食的，但是你得挑什么叫好零食，什么叫优质零食。来，我觉得这个晋江的猪肉脯一定是属于很好的零食。为啥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精选到精致猪肉脯，它的猪肉是鲜猪肉、冷鲜猪肉的添加，
1: 纯瘦的冷鲜猪后腿肉。
0: 看看它的比例是多少？72%，这个能到5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房子吃得了，
1: 可是必须、
0: 对吧？剩下一点调味剂啊、添加剂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生产日期也很新鲜，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谁是8月份？谁是8月份？
0: 保质期是270天，
1: 9个月。蛋白质含量非常关键。
0: 来，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看好，来，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
1: 哎，
0: 好吧。然后这一包是88克啊、88克，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再拆包
0: 。
1: 其他拆包。
0: 这个、
1: 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来、
1: 啊，真的可以。哎呦，
0: 到在前面，在前面、来，
1: 真的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是，你看到吗？
1: 这种猪肉脯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好吃的。
1: 但是这个鲜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苦，也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干。
0: 一个
1: 为什么？阿拉不是用味精老啥调出来个，是用鱼露经过72小时和猪肉慢慢烘烤以后，出来一个本身的鲜味道。
0: 一个独立包装，它不粘手，好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大小正合适。
1: 对，
0: 你要太大了，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对不起，你吃完这一片，你饭都别吃了，
1: 是呀。
0: 而且你出去旅游，这个其实就属于垫垫饥、扛扛饿、当个嘴巴解解馋的一个小零食。
1: 侬叫哎，侬外头来海买个交关，你看这袋里向不是独立包装啊？侬讲好了，一旦打开以后，伊要味道吧？
0: 受潮了，
1: 要拧它吧？对吧？伊我有可能侬忘记它，
0: 要好它
1: 。对吧？但是阿拉独立包装就搿点好解决了。侬搿一包下去又没负担，就2小片。
0: 我告诉你，
1: 搿个两片物事厚度大家可以看的，相当值
0: 的。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像我这样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撕下来的？说明它软。
1: 搿就是经过2个钟头慢烘出来的结果。
0: 然后再来，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外表要么是特别干，没什么食欲，要么就是特别油，我更敬而远之。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你看软。但是它很有嚼劲，紧而不柴，很好吞咽，然后鲜而不腻。
1: 回来犹豫一下，规矩啥个？我们用的是整片的猪后腿肉，我们不会用碎肉拼接，不会用肉糜了啥帮侬去做那一道的，所以讲，搿就是阿拉搿块晋江猪肉脯最大特色，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我接着老朱的话再来说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猪肉，鲜猪肉的添加72%，它不能用冷冻肉，
1: 不好用啊。不好用啊！为啥道理？啊，侬假使用冻肉，侬个鲜度也好，侬个口感也好，你的纤维感觉也好，伊就会得疲劳，
0: 对，
1: 疲硬，搿个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再给你增个鲜，是什么？是鱼露，看好了，这是鱼露
1: 对呀，
0: 增鲜的，好吧？
1: 所以搿个

0: 鲜味都是来自肉本身的鲜味和鱼肉的鲜味结合了，
1: 慢慢的烘焙翻烤出来
0: 的，切了两个钟头，
1: 你就相当于吃到一个现烤出来的猪肉脯。
0: 没错啊，
1: 那现烤猪肉脯价格多贵啊，对吧？
0: 侬现烤猪肉脯买一斤，侬一顿都吃不脱，侬摆了海面的，侬还是新的嘞。阿拉侪是独立包装，
1: 还真的是，
0: 侪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吃起来没负担，盛放起来也没负担。
1: 我们是270天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8月份新鲜批次，4包在这儿，
0: 好，
1: 99块，99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1: 今早来14包，199，199，
0: 相当于打了个对折。
1: 好吧，你外面卖你这都，你4包每一包20几块钱。
0: 对呀，
1: 我今天14包每一包是
0: 19块9，10块。
1: 对吧？十块钱出头的价格，
0: 对啊、
1: 但是人家你要说了，那我这14包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0: 谁是不得不卡？
1: 我告诉你，每一包的分量都是88克、啊，分量一点都不会缺斤少两，
0: 对啊、
1: 好不好？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买个大组合，中秋佳节送送人，你手里还有个。还有个余粮呢，你不要是买个4包，你送他2包，侬自噶不吃嘞？
0: 那噶各种么子也不算冰箱了，
1: 哎，
0: 你光保存就可以了。想着了吃2包，
1: 哎，
0: 对吧？想着了捞2批，哎呀，搿个又比当又好，侬勿会得因为大包装开开以后有负担。
1: 嗯，
0: 我大包装开开了以后哪能办？那吃不脱哪能办？
1: 对，
0: 阿拉勿需要担心。
1: 一包是一包，
0: 冰箱才是搿样子。
1: 一包是一包，好吧？然后出去旅游啊，你哪怕开车途中啊，对吧？你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吃，嚼着吃都好吃。
0: 嗯，
1: 然后出去旅游带2包，孩子放学吃2包，
0: 搁老贵。
1: 下午茶的时候点心，肚子饿了，
0: 对呀，晚
1: 上追剧看电视，看电视剧，
0: 嗯，
1: 你光看嘛，嘴巴也得有点东西啊，
0: 对呀，
1: 那与其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吃咱们今天这个好东西，
0: 没错，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吃了一包想两包，真的是这样，你一包还吃的不够，所以今天是一定定大组合。
1: 是啊，
0: 听我们一句劝，我嘴巴里还在嚼的东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吞咽有困难。
1: 是啊，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它很软糯，很
1: 可以捂了起来，
0: 可以含着吃，
1: 嗯，
0: 然后很香，它不柴，
1: 对，
0: 就不是硬邦邦的，有的猪肉脯太矮，甚至有点刺到你的喉咙的，
1: 是啊，
0: 因为它是像那种薄脆一样，
1: 因为女流。工艺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经过72小时慢烘，所以吐司一饼不是味道把纤维感破坏。
0: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吃呀。
1: 对个，阿拉外婆吃金刚猪肉脯来，不要胡说。为啥道理呢？你没牙齿，牙口不好，你哪能吃法子啊？擦一小皮，
0: 到巴里向，
1: 哎，厚美啊。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是越厚越细，越厚越香。
0: 哎，就像你含那个凉糖啊，
1: 啊，五梅、
0: 枫叶糖啊，
1: 对，
0: 对吧？话梅啊，一样是含着吃。然后呢，就是让你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猪肉的香味
1: 儿
0: 和鲜味儿，
1: 对呀，
0: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江浙沪一带，或者说上海人一带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晋江猪肉脯就跟太仓肉松啊，对吧？一样的，
1: 关键是阿拉江浙沪人自家的
0: 很认的
1: 产品，
0: 真的是特色。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大组合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听明白了。很多之前订小组合的人一看，哟，小组合也划算，25块钱一包将近。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呀，我一个包数多了，第二个我价格单价打下来了，10块钱出头，你是可以买到10块钱出头的零食，但是比一比。我们今天有猪肉达到添加72%这么高的含量吗？对吧？我们还加上了鱼露的调味，然后蛋白质含量有达到30.4克这么高吗？
1: 相当好啊！
0: 我可是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啊，每一包88克。那有的人在问了，我今天总共14包，我订大组合，你是不是有大有小的规格啊？
1: 没
0: 有啊，
1: 全是88块一包，
0: 都是88克一包，
1: 对呀，
0: 好吧，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分量的，
1: 对呀，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多订几套，马上中秋佳节就在9月份近在眼前，
1: 对，
0: 中秋连着11长假，啊，有的人说开开心心请个几天年假，大家在十几天一起出去玩，你不得，你如果长途自驾，
1: 就可以出这种瓜，
0: 可以出这种瓜，你要不备点这个零食吗？
1: 是呀，啊，直播运气嘞。啊，用个卡充来，直播里要一些爱么子吧？
0: 对，
1: 做不好掉各个么子吧？你看对吧？各个么子写一批来。
0: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嘴巴里含一片，这不影响的。
1: 对，
0: 后排孩子要看个手机啊，看个 pad， 他嘴巴里也不能闲着。
1: 那侬做不好，我武器吃吧，我武器吃有把卡手机，
0: 对吧？
1: 各个么子滴滴机到了地方，定定心心吃，多少好。
0: 马上开学了，开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路上孩子说：“饿了，没吃饱怎么办？”来吧，咱们就来两块，来。告诉你，
1: 总比侬在路边摊头里向买个么子好吧？
0: 老朱刚才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以前大家说猪肉脯都有啊，那为啥要买咱们今天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说是分量很到位，每一包的品质很到位，就是它不大，太大了你要真的切割下来之后，剩下的你要防潮吧，防止它发霉耗掉吧。
1: 是
0: 我一包是一包，大小正合适，
1: 不带老小，
0: 好吧？
1: 经常吃多少是多少。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再拆，这都不知道拆了第几包了，每一包，哎，每一包
1: 吃到现在
0: 这还。这包装还挺紧的，
1: 因为要煮好面红。
0: 哎，
1: 我们都是整片的冷鲜猪后腿肉，
0: 你看到啊，
1: 不用碎肉拼接，
0: 猪肉
1: 不用肉米，
0: 纹理鲜嫩全在上面。有的猪肉一掰是脆的，像饼干一样棒，软棒棒啊。
1: 有种猪肉甚至用到肉米，
0: 但是你看我这个，软吗？
1: 来，
0: 软吗？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老年朋友也好吃啊，
1: 对呀，
0: 也能吃呀，对吧？
1: 因为啥？金刚猪肉脯最多特点，我还是再强调啊，最多特点啥？厚了吃，你可以像我们啊，越厚越香，越厚越细，啊，越厚侬纤维软了以后，不费牙，不会得开侬牙齿，不会得让侬咽不下去。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你有的吃来，你慢慢嚼吃，慢慢嚼抿，你这一片，你说不定半集电视剧你都整好，
1: 哎，对，
0: 含着吃。哦，这么香，这么好吃，
1: 越厚越细，真的，这就是金刚猪肉。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30.4克，
0: 30克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这个已经很高含量了。然后再来，今天为啥有的人说一开始订99块钱4包很划算？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是呀，14包大回去，
0: 14包里面分量有没有有大有小？
1: 全是88克，
0: 都一样的分量，一样的规格。
1: 对呀，
0: 我今天大组合订下来，每一包算多少钱？
1: 10块出头，
0: 10块出头，我小组合也划算，但是要翻一倍的价钱，而且还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还够吃，我还可以中秋佳节招待朋友，出去旅游，随身携带，接送孩子必备零食。
1: 因为侪是独立小包装，侬没负担，不要担心，打开以后又会不会得坏掉啊？会不会等我吃不它以后，一扒的辰光上要耗它，那不要担心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猪肉脯真的好的猪肉脯不挑人，
1: 是啊，
0: 对吧？它不太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它贵了。 敏感，对吧？
1: 要容易开牙齿，哎，跟牛肉骨开牙齿都痛了。
0: 牛肉、猪肉其实做成零食零嘴，咱们都能吃一些。
1: 是啊，
0: 都关键它是不是可靠的平台发售的？
1: 对呀，
0: 东方购物品质，嗯，对吧？第二点，这个品质是什么？72%的添加猪肉量，嗯，对吧？量又很到位，嗯，所以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啊，
0: 30.4克，
1: 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牛肉骨啊，各种的蛋白质含量。
0: 批次也很新鲜，
1: 八月份。
0: 保质期也就是270天，
1: 久哦，对吧？
0: 你这中秋前11假期吃到年底也没问题，
1: 又不钻冰箱，避光保证就可以了，
0: 好吧？抓紧冷光，嗯，啊！这个好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至少一箱吧，
1: 是啊，
0: 而且是大组合，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咱们很多家里面的床品啊、被子呀、床褥啊都是要换一下了，因为咱们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相应的不同的厚薄的床品套件。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么隆重的华丽的一个开场，因为我们全新引导了一个全新今天2026年春季上新的床品的品牌沙夏上品，用到了60只的新疆棉打造的 A 类的床品套件，花型特别的漂亮，但是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当中啊，力度特别的划算之外呢，家里面需要比如说花朵的元素呀，或者那种法式的浪漫和我们这个东方的氛围很好能够结合到一块的全面的视觉的提升，这档节目千万不会来错过。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两套一起来入手，勤洗勤换的话家里面购买也是特别的有必要的，所以先把频道给锁定住了，也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雅玲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2: 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这么高端的轻奢床品了，所以来我们沙夏上品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大家做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您放心订购，在所有的渠道来说的话很难看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高档的床品，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大有来头，我们也是跟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一些大品牌我们有合作，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比如说我们的 CK， 甚至你看故宫上新了我们也有合作，包括在很多会员制的超市当中我们也有入驻进去。什么是会员制超市？你要办年卡，你一年给先要付多少钱然后才能进去消费，但是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没有任何门槛，而且建议大家两个花型，因为不一样的风格都可以下单带回家。
1: 看一下咱们两个人开场吧，还没有做完，已经很多观众117位都有在关注到了，
2: 对，
1: 说明咱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的顾客买东西啊特别讲究品牌，我们的全新业内的一个知名的高端品牌沙夏上品，而且今天我们两个花型哦，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2: 是
1: 都有非常多的花朵的元素。我跟雅玲中间这样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颜色，还有另外的颜色呢是紫色的，有没有发现它铺展在我们的现场，就像把这个花园搬到了您家里面卧室当中一样，
2: 是
1: 极具美感。因为我觉得很多爱花的人都是很爱生活的，
2: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完整的四件套。大的被套、床单，包括还有我们的一对的枕套。我们首先来看它这个花型啊，特别的漂亮。因为咱们是啊，沙夏上品品牌旗下非常好的设计师，他们的设计师的专属花型，今天咱们东方购全新的春季亮相，
2: 对，
1: 有一种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那种氛围感和朦胧感，好像你就漫步在花丛当中。而且你看，我们把这种啊紧身也给大家做出来了，上面会有大朵大朵绽放的非常漂亮的大朵这个玫瑰花。
2: 对，整个花。行，你第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步入了爱丽丝的仙境一般的感觉，
1: 是的，
2: 就是百花盛放，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1: 是。
2: 然后呢，这是我们整体的感官效果，但是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细看它每一朵花，因为我们也是用到了这种油画的这种画笔，
1: 是
2: 吧？整个花体的话，你会发觉它非常的有立体感。
1: 对，你看啊，这个花瓣层层叠叠，对不对？开得非常非常的纵情，
2: 对，
1: 而且花瓣的这种层次感、颜色的深浅，包括有没有发现这个花？你看它是比较实的，后面的花它就会做的比较的，你看虚实结合，有远近，有景深。
2: 对，
1: 你单独来看一朵花，或者你包括这篇，你看我们的。花团锦簇的感觉，
2: 是
1: 就是簇拥的比较饱满、比较密集的感觉。这边所有的每一朵花的色调、颜色，包括它的大小比例，要做的都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我们整幅的一个印染设计师在每一个部分的铺排上面都是有到精心的一个讲究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说正面是那种花朵有玫瑰，对吧？还有那个雏菊，特别好看的错落有致的一个铺排以外呢，我们的笔把还给大家做到。 成色跟我们的 A 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哦，
2: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哦成色当中带着略微一点特别特别雅致的那种感觉，显得也是比较奢华的，
2: 对，
1: 而且尤其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虽然是一个单一的素色，但是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是100%的全棉，
2: 是，
1: 而且用到是新疆棉，还给大家做到了60支新疆棉。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棉朵硕大，光照时间长，所以它这个棉纤维非常的纤长柔韧以外，再用到高的支数60支，纵向和尾向全部都是60支，所以我在摸它的那个时候啊，非常的细软顺滑，真的就像绫罗绸缎。这个光泽感你看看，素色的版面呈现，真的就是熠熠闪光。所以你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会感觉没有什么棉结呀、杂斑呀，那种顺滑度就是很适合后面变热以后的春夏季节来使用。
2: 对，这套床品如果你自己亲身去感受过它，包括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裸露的肌肤越来越多了，当你的肌肤贴着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奢华的这种啊我们的床品之后，你真的会爱上这种感觉。
1: 是，
2: 家里面可能普通的套件你就不愿意去用它了，而且我们不单单是用到新疆棉60支，我们是更加高端的 A 类床品标准。
1: 是啊，我们说 A 类啊，就有很多，比如说你对于很多穿的衣服呀，包括家里面用到什么毛巾啊，
2: 对，
1: 四件套呀，很多的床品啊，你说也有不同的它的一个安全一个等级。
2: 对，
1: 我们今天是比大部分 B 类的床品更加好的宝宝婴幼儿直接能够来接触的，
2: 是
1: A 类，所以我们的里面比如说什么甲醛呀，对吧，芳香胺呀，还有什么荧光剂呀，告诉大家它都要达到 A 类的标准，都是未检出。
2: 对，
1: 所以当你的皮肤接触在我们这样的我们的枕套我们的被套，你钻在这样的这个被窝当中，你是很放心的。
2: 对，
1: 哪怕你说我家里面没有什么宝宝婴幼儿，你的比如说敏感性体质呀，敏感性肤质呀，你枕在上面让这样的 A 类的床品套件包裹大家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放心。
2: 对，
1: 有的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床上比如说有些它的品质等级不够高，可能会让比较敏感的人啊皮肤有些什么小疹子呀，有些红啊痒的一些地方，咱们是 A 类的标准就更加的放心。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套，你到了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是60支的新疆棉做原料的全棉的A 类床品，你尤其到了后面薄的蚕丝被，你把现在那种春秋的那种羽绒被呀、羊毛被往里面一放，很贴合。就是你里面这个被子啊，越是买那种比较贵的，对吧，随身感特别强的好被子，咱们这个床品套件你就要什么，要特别的软。
2: 对，
1: 你不能够说表布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用到后来感觉触感不好，体感不好。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60支的高支高密的这个全棉，又是襟向纬向两个方向的编织，全部都是60支。
2: 对，
1: 它是真正的60支。
2: 对，
1: 不像有些可能说 A 面给你做60支，B 面没有做60支，但我们是 A B 两个面全部都是60支，而且两个方向的这个纱线都是60支，这个成本造价就很贵了。哎，
2: 对，不像有的它可能只有襟向做到60支，或者是只有单一的尾向做到。所以呢，我们这套床品手感摸上去啊，你自己如果去外面买到所谓的可能80支、100支，它只是单向的话，手感摸上去都没有我们这个来的好。真的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丝滑，非常非常的舒爽。而且整个床品哦，就这个花型的话，越看越让人觉得心情愉悦。
1: 是，
2: 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下雨天，本身心情的话，因为雨天就觉得有一点点烦闷的感觉。
1: 是，
2: 但是这套床品可以让你的心情明快起来，对不对，让你整个人明媚起来。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印染方式，活性印染，这些好看的花朵的成分包括我们床单被套所有这个笔板的颜色久洗不掉色，它的色牢度非常的高，还达到了 A 类的一个标准。
2: 是，
1: 所以你光听这几个参数，我们这个床品套件在各大如果你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个沙夏上品的这样一个他们的实体渠道，卖的都非常的贵。
2: 对，
1: 今天东方购咱们春季上尤为划算的价格。我跟雅丽，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画架板的两边。
2: 好，
1: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这样一个成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法式风情更加明显，
2: 是，
1: 也是特别浪漫唯美的这样一个紫色的颜色。
2: 是，
1: 而且你可能远看那套紫色跟我们这个橙色好像也是花朵的这种风格，但是花型设计是迥然不同的，它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2: 对，
1: 但是这两个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爱花的人，喜欢买这种啊有花朵元素呈现的床品套件，都不容错过。那我们今天有5尺和6尺 纸，在他们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这两条床品哦，他们的电商价格其实卖的挺贵的。
2: 来，以我们的这个春色满园，就是我们的这一套纯色为例的话，我们的五尺价格其实也不算很贵，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60只，而且是新疆棉，而且是 A 类的四件套，我们的五尺价格是989块钱，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6尺哦，六尺的价格的话，其实也不算特别的高，也只需要1049块钱而已，但是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首发，全新品牌带着非常大的诚意来做我们的直播，
1: 是直接我们今年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价格，也在我们接近尾声庆生月的直播。今天我们的五尺只要438元，六尺只要498元，
2: 对，
1: 全部压到了500以内哦，足足比外面省了500多，和将近是要600元了。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品牌独家给到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强强联手来合作，你才看得到的。
2: 这个价格我已经替大家做过功课了，特别是大家现在呢非常实惠的一些视频号的一些渠道啊，如果你说400多块钱我要买床品的话，可能单独的你只能买一个或者满足 A 类标准的，对不对？你买不到它是六十只货。

0: 新疆棉，要不然你可能只能买到单独的60只，但不一定是新疆棉 A 类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满足大家的条件，今天才400来块钱。
1: 是的，对于家里面的床品寝具要求非常高的朋友们，这个价格买到这种品质床品物超所值。
0: 是，
1: 所以现在选择家里面需要的尺寸，然后呢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有橙色和紫色供应来选择，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也通过画面当中各个角度、各个镜头，给大家再来细细的欣赏一下。
1: 好看，
0: 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成色。
1: 对，
0: 刚才我还在跟雅玲说，我们东方购物啊，好多好多年没有这种满花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呈现。但我们一来，真的也为大家精挑细选知名的沙夏上品的品牌。如果你对有很多我们国内专业的，对吧，品牌知名度很高的床品品牌有所了解，你可能对这个品牌是有所耳闻的。14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两套，我们是完全把法式的浪漫和那种东方的意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大朵大朵的花朵的绽放，尤其是玫瑰花，还有很多好看的花型，结合到了它们笔板这样一个素色的颜色，跟它的 A 面有一个呼应 ，A B 双板。但是所有我们的床品的每一个部分，到每一个枕套的两面也全部都是A 类新疆棉，而且还是60支的高质高密全棉。
2: 对，其实色彩是真的可以决定我们人的心情的，对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就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对吧？为什么愿意去公园里面去赏春，愿意去踏青，然后就是喜欢这种百花盛放，然后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满花花卉的这种床品了，因为以前会想到花卉如果设计得不好略显土气，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两套床品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套啊，我们的紫色调的有一点这种复古的巴洛克的风格在里面，对不对？而且特别的典雅，很适合家里面，如果你是实木的一些家具，或者是比较装修偏古典风格的，像我们这一套就很适合。
0: 对的，而且这套它的花朵也是做得更大更饱满，更加的大气啊。我觉得这两套其实摆在你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这种装修下面，都会让你整个的卧室画龙点睛。真的，我们今天演播室当中也是因为这两套这么好看的春季上新的床品来了，一下子把我们整个演播室那种美感氛围感也给大家大大的提升。刚才我们其实也已经在画面当中欣赏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紫色。如果你是刚才订购了这个橙色以外，紫色这套你也是可以入的，因为它其实我告诉大家花型跟那个橙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0: 而且紫色的这种整体的氛围感哦，那种油画逼真的在你面前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更明显。因为你看我们这套它这个花朵所有这个花瓣有那种含苞待放的，
2: 对，
0: 有那种感觉已经花瓣开得非常非常的立体饱满的，
2: 对，
0: 而且有些感觉是摆在你面前，有些是自然而然什么垂下来的，
2: 是的，
0: 荡下来的，它那个花朵的这个来的那个方向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也是很好的融合在我们整套这个床品的一个 A 面。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喜欢那种法式风情的朋友们，这一套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说这种法式风情就是很浓烈的那种扑面而来。有没有朋友家里面就是法式那种装修的，这一套我跟大家讲跟你家里面的装修风格非常的搭调。
2: 对，那套橙色的是比较偏田园风一些，然后这一套呢就可能比较偏这个富贵的这种风格，因为满满的它都是大朵大朵盛开的，非常饱满的玫瑰呀，包括芍药啊这种特别饱满的这种花型，而且相对于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那种几何线条来说的话，你没有发觉它更加的灵动了，对不对？整个色彩看上去就是视觉，就是这种肉眼上面这种满满当当的这种满花的造型。

0: 是，嗯，
1: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定期也会买花儿，
0: 对，
1: 插在那个花瓶里面。
0: 对，
1: 你想想那个花儿开得特别好的时候，那一束花往花瓶里面一插，是不是就是各种那个方向？我们可能也还有很多经济的太太，家里面什么还学插花，
0: 是
1: 特别讲究。你看它的各个的这个角度，花的这个朝向，包括你看这种花蕊当中，对吧？丝丝缕缕的那种小的花瓣，那个边缘层层叠叠，含苞待放的感觉，
0: 对，
1: 都给大家真实逼真的印染在我们这套床品上面。包括你看这个花，薄薄的、透透的，
0: 是
1: 那种你看有那种灵动的，越是淡的颜色印染越是难，能够做到淡但是不显旧，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咱没有说所有颜色都很浓烈，但是做到了，你看浓淡两相宜，
0: 是，
1: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什么？60支新疆棉的原料，
0: 是
1: 这个棉，我告诉大家非常的细腻顺滑，它的棉纱线很纤长，而且我们的纵向纬向全部都是60支，就摸上去你会发现说这么的细腻，这么的平滑。我们节目前也在跟导演说，哇，这个60支啊，真的比我们原来东方购可能大家熟知的那种60支床品套件还要好，就是那个细到不行，滑到让你就想什么全身心，哪怕你是裸睡钻在那个被窝当中，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和毛孔，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它。
0: 对，其实提到60支，我还想到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话，好多年之前，对吧？有给大家推荐过60支的套件。
1: 是。
0: 我印象当中没有用到新疆棉，然后也不是 A 类的一个标准，好像当时的价格就给要卖到6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400来块钱，而且给您看 A B 双版，全部60支。
1: 是。
0: 看看这个淡淡的浅紫色调，你看它光泽感。看到没有，稍微拎一拎，稍微折一折，对吧？这种视觉感受，它不是任何的这种啊其他的什么那种丝呀绸呀之类的，全部都是纱线更细的更好的棉打造出来的。
1: 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真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什么真丝套件，
0: 对，
1: 丝绸的那种套件，咱不是啊，咱们是新疆棉160%的床品套件，沙夏上品这个品牌给大家做到，就能够有这样的颜色和光泽的一个呈现。
0: 这个怎么这么
1: 而且我们这个紫色你会发现说，
0: 对，
1: 有那种非常有格调的灰紫色的感觉。
0: 是，
1: 它不是说颜色过于浓艳了，有点艳俗了，咱们也感觉到说，因为气温就热起来了嘛，温度就上去了嘛，
0: 对，
1: 咱们家里面就什么，好像有点那种很轻盈、很空灵，让人感觉很放松、很安逸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们这套同样也是啊，我们的 A B 双版，包括你可以把我们如果另外的一个面对吧，素色的反过来
0: 是
1: 也完全可以，
0: 是
1: 全部都是真正的60支的高织高密的全棉。
0: 对，
1: 你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对吧？或者平时你那个枕在一些比如说那个枕头上面，你那个脸庞那个脖子会更加细腻的近距离去感受到床品的质感到底好不好。咱们这个超级的顺滑，而且我觉得一套也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
0: 对，
1: 素色也非常的有格调，非常的高级。
0: 对，
1: 我们带有到花型的这一面，就是啊，感觉是什么？法式风情结合到了东方的那种意境。
0: 对，
1: 而且全部都是啊 A 类的，
0: 对，
1: 活性印染的，
0: 对，
1: 60支。经线纬线都是60支这样的一个新疆棉原料，
0: 对，
1: 我们有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经我们所有产品当中说的参数，在品名里面清清楚楚。首先我们说真正的60支，我们的检测报告经向纬向都做检测，全部都是60支的支数。包括你看下面棉100%的全棉，没有什么别的那种你担心不好的那种什么纤维材质。再下面我们下面甲醛的含量也完全按照 A 类床品的标准来检测，未检出，包括里面什么荧光剂呀、芳香胺呀，我们都是达到 A 类的这个标准的。
0: 是，
1: 所以产品啊就是高端的一个品质。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不可思议。就外面其实啊，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2套，所以你可以2套一起入的，家里还可以勤洗勤换的。
0: 对，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啊，我们沙夏上品真的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我们就是很诚意的给大家一个新品首发的价格，不计任何成本和利润，大家抢到的话真的是享受到实惠。
1: 是，给到大家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套紫色，成色也是一模一样的，带有到拉链的独立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提示，你到了夏天家里面也是啊用床品套件不用席子的朋友们，今天这2套家里都可以定下来，勤洗勤换，多备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家里面有了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我们说三分的硬装，七分的软装，对不对？很多朋友家里面要生活特别的有格调，有生活品味，家里面会挂一些画呀，对吧？平时给自己买一些花呀，或者给家里面的卧室呀软装起一些很好的那个装饰。床品套件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觉得有时候也会变换不同的这个季节，春天到了，春暖花开，对吧？家里买点带有到花朵元素的春意盎然感觉的床品，就是对于家里面卧室很好的一个装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沙夏上品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而且我们的设计师团队是非常非常的有功底的。所以你看，一个好的床品不单单一定要看它的面料、它的棉花、它的编织工艺，对不对？甚至它的品质等级之外，更重要爸爸妈妈看重的是什么？花型呀，好不好看呀，是土气的还是奢华的，是贵气的还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两套哦，真的都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这种啊复古，同时非常的典雅，就是两套花型让您会觉得越看越喜欢。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其实除了给自己啊我们的床品啊就是有这个加工之外，我们还跟很多的一些轻奢的品牌有合作。
0: 对，
1: 哎，比如说我们的野兽派，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你看这些渠道，这种品牌，如果要买一套同样品质的床品，四位数以上的价格，是不是一定要？
0: 对，你哪怕找闺蜜呀、朋友呀、同事呀到家里面来做客，让他们你卧室里面看一下、猜一下，这两套床品大概率不太会有人猜到这样的床品哦，又好看的花型，光泽感又好，
1: 对，
0: 摸一摸又是这么细腻的触感，才就400多元这个价格，
1: 猜不到，
0: 因为它真的就是可能说1000多以上，甚至小2000那种床品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两套，因为我们今天说就是非常奢华的。

0: 吞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好像循环往复印染，对吧？所有这个花型的这个颜色浓淡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好像你就走进了一幅百花盛放的名画当中，
1: 是
0: 你在好像就是说人在移动。景也在移动，对吧、你的步伐在走进这样的花丛，走进这样的一个就是田园当中，花圃当中，这个你四周围绕你这个花朵的它们这个朝向，它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位置也都在变换，
1: 对，
0: 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有一种变化的动中有静，对吧？你在这个静态当中又能够欣赏到好像就像那种啊一直纵情绽放的一幅持久的油画、就铺在我家里面这个格局当中一样。
1: 对，而且这幅床品大家仔细看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午后的阳光好像洒进你们家花园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演播厅是没有阳光，没有太阳光，但你有没有发觉这种这套床品就是给到你这种满满的阳光的感觉。
0: 是，而且阳光之下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花瓣花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这个真的就像油画的笔触非常非常的细、你看哪怕这个淡淡的，对吧？那种非常淡的这种粉色，
1: 是
0: 它的层层叠叠的花瓣都给你做出来了。
1: 对，
0: 哪怕你看小小的一个小花苞，对不对？含苞待放的一个小亮点，一个小花苞都给你做出，你看那种啊嫩嫩的、尖尖的那种芽尖儿，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再在旁边，哪怕你看白色，白的很纯洁，对吧？很圣洁那种感觉。包括另外的所有，你看这个花儿，有点微微垂下来，
1: 是
0: 上面你看好像就像雅玲讲的阳光照到那个地方，
1: 对，
0: 下面你看它有自己的不同明暗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每一朵花都那么逼真，就是立体感非常非常的强，除了有我们的活性印染很好的印染工艺之外，因为我们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是在60只新疆棉100%全棉的我们这样一个棉布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
1: 对，
0: 所以它把所有这个花朵呈现真的做到了就是栩栩如生，
1: 对，
0: 而且还是 AB 两版，
1: 对，
0: 你要看光泽，我告诉大家，真没想到素色那一面，我们这个笔板和这个床单这一面，真的就是绫罗绸缎啊！
1: 你 看
0: 稍微一点窝褶，你看看，就是光泽感是一闪光的，非常的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
1: 想象一下啊，自己的肌肤划过这样子的床品的时候，是多么柔滑的一种感觉。说明什么？我们是用到的真正的60只，
0: 是，
1: 对吧？金项、尾项、A 版、B 版全部都是60只。
0: 真的，我告诉大家，我觉得外面单面 A 面，或者说贴着你身体这个鼻面，单面做60只新疆棉的，哪怕我不说 A 类，都未必你外面400多能够买到一个4件套。咱们今天被套 A B 两面，整套 A B 两面，包括大的床单，
1: 对，
0: 全部60只，
1: 对，
0: 新疆棉做原料，而且还是 A 类，这个床品套件，我告诉你，你买回家你就在里面享受吧。我觉得你不用说外面觉得哎呦60只啊，新疆棉做原料 A 类床品套件这么高的参数等级，这样一个品质价格一定很贵。东方购你不用觉得遥不可及，我们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直接订购我们的橙色和紫色款，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今天订购2套东方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你只能买1套，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高。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一个颜色，建议大家是2套一起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的这个尺寸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我们今天这个两个花型平分秋色，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哎呦，这个床品套件会欣赏那种啊，就是法式浪漫结合东方意境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眼光也很高，品味也很好，家里面其实也会买东西，对吧？看得懂品牌，看得懂什么叫做现在买床品套件，也要看参数，也要看品质的。
1: 对，
0: 什么棉是比较好的？新疆棉，新疆棉做一个宝宝那种什么小围兜，你家里面新疆棉做原料的很多的一些毛巾啊，对吧？一些可能小件的那种配件，价格都不便宜。
1: 是，
0: 咱们今天大件床。

0: 床品四件套，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面，新疆棉做原料的60支的100%全棉，没有听错，床品套件你说我家里买个40支也可以，对吧？我买个可能成人接触皮肤的盖盖就也还可以，没有说不行。我们今天是什么60支高支高密，还是 A 类？你家里面有宝宝有婴幼儿，他们光着那个小身子，他们那个娇嫩的皮肤，在这样的床品被窝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担心，也没有任何的不放心。
1: 对，就是相信我们，两个花型大家都订购回去，选择一个花型，然后这套花型可能你要换洗的时候，又用上家里面本来老旧的那个可能比较普通支数的，你可能会一下子不习惯。
0: 是的，对。我们在雅玲那边看一下，今天这两套市面上面统一价格，
1: 来，
0: 实体渠道更贵。如果你在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已经是要900多和1000元左右了。
1: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有一说一啊，买到新疆棉，买到60支，买到 A 类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的话，989，以及我们的6尺1049，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一点都不虚高。
0: 对，
1: 如果是品牌的话，可能啊，销售的渠道再高档一些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要5000多的价格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60支新疆棉全棉的 A 类套件，
1: 对，
0: 我们的价格5尺438，6尺498，真没看错，真没听错。你哪怕回顾东方购物，咱们以往这么多年床品节目直播当中，这种高品质高参数的四件套，我跟雅玲做过那么多品牌，那么多的系列，也极少看到性价比有今天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迎来我们沙夏上品这个品牌，东方购物就非常的荣幸和骄傲。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我们家纺品类，所有的在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的品牌，我们是严格把关的。所以你先下单，到别的渠道去看，到别的一些网络上面你去搜，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帮你省钱。而且现在我们这套橙色
1: 来
0: 很受欢迎，大家都感觉到说我喜欢橙色呀，对不对？很多一些奢侈品的品牌，一些大牌风，对吧，也都是橙色是他们，尤其不仅是自己的品牌的标志色，这几年他们很多的一些配饰呀，高级成衣定制呀，床品的运用上面也会用到很多的紫色的色调。但我们这个紫色结合到了非常好看的法式风情的花朵元素，而且做出的朦胧感、氛围感、意境感，我们说你家里面卧室是一个放松的，是一个让你安宁下来那个地方，我们这种氛围感就把你带到那个要入睡的那个意境当中去了。
1: 对，这个色调配色就是让您觉得柔柔的，对吧，让您觉得非常的温馨，
0: 是
1: 非常的放松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晕染效果给大家做得特别好，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满满当当的满花，它是有深浅色的，对吧，不一样的层次感。然后你再看地板，特别温暖的这种橙色调。
0: 6尺的橙色只有2组了，要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握手速哦。你不能光听，你要买回家把它铺出来。我跟雅玲给大家保证，实物比你在镜头里面看上镜的效果更漂亮。而且你要来摸，这种绫罗绸缎这么细腻，这么滑，你不会感觉到说，哎呦，有点粗粗糙糙的，有点毛毛躁躁的。上面可能我这个，哎呦，一摸这一个棉结，那边有个小什么小杂斑。它不是，它是60支高支高密的全棉，这个纱线特别的细，又细又软，但是我们的编织又紧密哦，而且它是棉的牢度韧性特别好的新疆棉，
1: 对，
0: 就是以什么棉朵硕大、
1: 是
0: 棉纤维韧性好而著名的。
1: 是的，然后如果大家要买高支高密的床品的话，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啊，它是这个什么经项、纬项是不是都是达到了高支高密？这点非常关键。
0: 哎，而且我给大家看，我们里面其实放了一个，就像那种蚕丝被一样的特别随身那种被子。你看，我现在手肘我这要拱起来，手肘我拱起来，它这个被子你看，跟我这个床品套件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你看，
1: 对，
0: 这边我手指翘起来，指尖翘起来，
1: 对，
0: 你看它这边又是完全贴合。
1: 是，
0: 所以你这个被子越是买的好的观众，接触你皮肤真正跟你要身体包裹近距离的是什么？是床品套件，你就要配支数高、
1: 对
0: 棉细腻柔滑、特别软的、随身感也很强的四件套，
1: 对
0: 你才能够真正享受接触你皮肤的触感和那种被子的优势。
1: 对
0: 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参数的这个沙夏商品床品就适合大家。
1: 对，然后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有的比如说你自己去买到的一些套件，它可能这一面给你用到高支高密，比如说以整套为准，对吧，这一面是高支高密的或者是全棉的，它反过来这一面不一定是用到同样参数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连整套 正面反面都给大家用到新疆棉 A 类60支。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每一个参数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打电话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橙色，另外画面右上角是紫色。我们5尺6尺价格438元和498元，打电话独立包装送货到你家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的全新品牌的亮相，沙夏上品。2026年我们的春季上新，也是这么多年东方购没有出现过法式风情那种浪漫的氛围，结合到了东方意境的感觉。A B 双版的60支100%全棉的新疆棉做原料的 A 类的床品套件，极好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啊，成色定了，想一想也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感觉。紫色再追加一套，
1: 对，
0: 我们两个颜色不相同，两个花型也不一样，但全部都是全棉新疆棉的60支 A 类，
1: 对，
0: 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个颜色，你买回家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来吧，给大家看
0: 一下，这个跟什么他们的某东包括别的一些专柜渠道，连包装连产品信息里面所有的这个展示的小卡片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国际 A 类的标准，对吧？然后新疆的你看长绒棉的这些信息，对吧？轻奢纯棉的一个4件套，全部都给大家在包装上面体现得非常的清晰清楚啊。单独这样子的一套，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要接近4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就想感受一下，我买一套那也没问题。我们这样的一套就是说，橘色这套，我告诉大家，它是有点那种典雅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也会有那种好像那种大牌风，对吧？如果你喜欢一些橙色风格那种奢侈品品牌那种感觉的，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一套。还有我们的紫色那套，它那个紫不是很浓艳的，
1: 对，
0: 很淡雅，非常的浪漫，特别特别的唯美。而且紫色我们这套，它那个花朵做得更大气，那种饱满的感觉，花型是更大的，根据你自己一眼看上的感觉来订购。
1: 对，
0: 但是到你手上，你摸了以后就会知道。哇，400多，我买到触感这么好的，全部都是啊，像丝绸一样，像绫罗绸缎一样的触感。因为60支，你在市面上面，你可能这个价格40支新疆棉的4件套或者3件套都未必买得到。我们是60支，金项尾项全部60支，而且是 A 类。你要做 A 类，你对什么甲醛呢？芳香胺呀，包括还有很多荧光剂的检测标准都要更加严苛，我们全部达到。
1: 对，就是今天这套床品的话，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短板。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直播快结束了。我们两个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备货也都不多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任何的追加预约。
0: 对，最后2分多钟，两套一起订，所出的总价也跟外面一套价格，某猫或者某东的电商网络差不多。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哪一个颜色，有个别尺寸。已经快要什么，就是断色断码了，所以现在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我觉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过沙夏上品，他们60支新疆棉 A 类的床品套件，外面什么价格的朋友，你在多方看到的话，你都不用犹豫，就快速下单，单独订购一套就直接省500多和小600元。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38元和498元。
1: 对，
0: 你拿着这个预算，如果你反过来到外面去买床品套件啊，可能你就买一个，比如说全棉的3件套，对吧？或者你要买那种支数相对来讲做不到60支 A 类，可能我估计你都不用什么考虑了。可能两个那种 A 类的那个枕套，或者你买一个 A 类的大的一个床单，你单独可能这样一个价格都未必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完整的4件套，
1: 对，
0: 做到这么高的参数。
1: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床品啊，包括贴身的一些衣物啊，就是它的品质越来越高端，然后呢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广泛，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在意的是自己的使用感受，所以一套高档的床品的话，不单单你只是看去好看啊，看去心情好，还有更关键的是您自己在使用它的时候是不是心情非常的愉悦，是不是体感非常的舒适。
0: 对，我觉得你摸了，如果是买一套的朋友，你摸了你买的那一套，你就会后悔，哎呀，另一套我真的应该也买下来。
1: 对，
0: 但是可能后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呈现像我们今天全新亮相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不一定的，我告诉你。所以今天我觉得精明的应该是两套一次性一起买下来，对。

0: 对，后面天气变热了，家里面床品套件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两套一起订购。你像我们这个5尺两套，你买下来的话也就800多块钱，
1: 是
0: 人家外面一套就是某东某猫的价格都要什么900多呢？
1: 对对，所以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
0: 给大家特惠的新品的一个体验价格。
1: 是的，
0: 所以快速订购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78-0216-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用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是
0: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1: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 糖里面加的就是木姜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0: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1: 哎，
0: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多方购今天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八的话，这一罐单罐多方购香蕉才
1: 三十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的。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
0: 或者是。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哦、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啊、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 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吧？
0: 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是，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一村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出。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白粉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这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这白粉对了老人吃是香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这么子吃法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嗯、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但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2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爆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
0: 啊，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 标志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里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啊72块钱，今年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又跟㑚味道介嘴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服装小的这个摆摊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0: 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九十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十二罐，十二罐再本档呢，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6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9001999。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收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薇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
1: 也就是
0: 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给到您，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东海
0: 中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哦，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02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欧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对，
0: 真的是更优惠，
1: 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就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吧，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下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21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不备货，希望
1: 您能够抢到。所以的话，断货正常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
1: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鱼。
1: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
0: 对，
1: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
0: 可以蒸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3: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组备货，希望
1: 这碗不假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时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2: 希望您能够抢到。
0: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2: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00880000215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德芬哥，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德芬哥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经验。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空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对，31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生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你愿意
0: 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我们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那个甲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啊。
0: 上下都有，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对吧？主要是这个，
1: 是
0: 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
0: 差不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
1: 不一样，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吸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1: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儿，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儿，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1: 对吧？
0: 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1: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1: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
1: 烧仙草，
0: 或者说是
1: 黑凉粉，
0: 哎，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1: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漆，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0: 比较燥热的
1: 牛奶。
0: 多的
1: 对吧？
0: 哇，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0: 是呢，
1: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
1: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0: 是的，
1: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吃的，
3: 特别适合
2: 黄梅雨季三伏天，
3: 对
2: 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
3: 广东、
2: 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瘴气很足，
3: 对吧？
2: 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那么
2: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3: 对。
2: 你说呢？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音，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贵的就是贵。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那么够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怕这个阿妹怎么？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说到龟苓膏就瘾了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回去才208块钱，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
1: 对，
2: 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老杂粥啊，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入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就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对的，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舀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嘛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呀，你的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黏滋嘎哒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
2: 正宗的
1: 好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印象没错的话，是宋朝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十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 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啥时候开了之后还要量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
2: 对，
1: 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要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对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嗯、
1: 所以现在目前冰花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1: 哦，
3: 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20%划算，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的是石金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来进行熬制。
1: 所以您想想看呀，哎呀，你到那儿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吗？
0: 没错，
1: 我们这些原材料不说，我跟副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都问您所标注出来的。
0: 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

0: 桂林烤呢，打起来呢蛮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烤，但是呢不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烤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米油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葛末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呢，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得得苦得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得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搿身体呢，也觉得老有帮助的。
1: 好了，就这12分钟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桂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石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就
2: 倒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把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才可以，
2: 哎，弄
1: 不动，好，看到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但 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就是微苦回甘。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特别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和舌苔的根部是甜。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1: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对
1: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嘛。
2: 对对对，
1: 是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嘛？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1: 也行那么出来。
2: 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那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
2: 限货，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1: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限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拨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啊，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

搿猕猴桃，拿伊切成功小个，西瓜啊切成功小小个只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个。乃末搿款龟苓膏个最大个特点呢，伊透明个，跟我老早吃个龟苓膏勿一样个。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个，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个。伊里向因为有得陈皮啊，有得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得搿个叫啥个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的，品尝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乃末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乃末派头也蛮大个。

0: 好了，这个4种食间目前的200.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哈，你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吧，你给对方吃的包，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事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增额的罗银啊，它很正宗，30%的归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这个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翰林夹贝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1: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啊。
0: 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那火旺的，
1: 火热一还冷的，你一直是什

0: 桂林糕呢，打起来呢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
2: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的。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你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0: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1: 是的，
0: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1: 没错，
0: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1: 是，
0: 这件刚好合适。
1: 没错，
0: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5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1: 很好看。
0: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多少%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几个

0: 品种。
1: 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0: 是的，
1: 这样您的体感低。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0: 对的对的。
1: 其次它虽然您感觉穿在身上很舒服的同时它不透，这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0: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1: 对的，
0: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啊、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1: 对的，
0: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 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家具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原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这样就秦晶前面给大家看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对，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那么一档苦衣。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0: 对，
1: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面没有穿任何的其他材质，
0: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1: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您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0: 靠那个编织，
1: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0: 话筒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你看，
1: 多挺阔，
0: 对，
1: 很漂亮，
0: 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1: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那么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吹衣裳，领子不能垮。
0: 对，
1: 其次看这个臂膀。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0: 对的，
1: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0: 是的，
1: 如果像有些地方
0: 对、
1: 便宜的，它就这样嘛，
0: 对，
1: 难看嘛，
0: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1: 对，但是您这块掰掰肉就在外面了，
0: 对呀，
1: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0: 是的，
1: 它帮您做的。
0: 而且现在正好是9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1: 对，而且您记住，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您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0: 对，
1: 螺纹的收口，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0: 而且长度能够自己调节，
1: 长度特别特别的好。
0: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
1: 都可以。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点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
0: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1: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0: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1: 对，
0: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4指的一个宽度哈。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1: 没错。
0: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是。
0: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1: 对。
0: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10%或者各位数、10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到，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1: 那是肯定的，因为
0: 原料。 贵，大概
1: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是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的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

0: 那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出，哎，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1: 好看的，
0: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哎，就一看就是上档。
1: 是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九月、十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十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0: 没问题。
1: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0: 对的。
1: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0: 是。
1: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0: 对，
1: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物超所值。
0: 是的，
1: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三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0: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我们美利诺Co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哎，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
1: 件。这件多少
0: 钱？来看一下，189澳币，
1: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还是六？
0: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了。那
1: 你说，贵的呀，
0: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有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买？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利诺Co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那行不行？可以，
1: 不要品牌，
0: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1: 美利诺羊毛也可以。
0: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1: 是美利诺羊毛吗？
0: 只要是美利诺的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这是2万吧？
0: 就是将近20000块钱。
1: 我本来以为是2000九，
0: 后来我一看，美利诺羊毛，它是100%的美利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1: 是的，是的。
0: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代鼠标，
1: 对，
0: 它是叫Made in Australia，
1: 是的，
0: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1: 是的，
0: 才能获得的啊。
1: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带鼠标的，
0: 是的，
1: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没错，
1: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0: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牌，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只降了将近50块钱，
1: 对，
0: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1: 是的，
0: 但是因为美利诺Co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1: 每件只降50，
0: 新品首卖只降50啊，
1: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0: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
1: 是的，
0: 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1: 来看一下，
0: 来，
1: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0: 很时尚，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1: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0: 没错，
1: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0: 很好看，
1: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0: 对，
1: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0: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1: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0: 很好看，
1: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
0: 的灰色啊，灰色是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1: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我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0: 很好看。
1: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0: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1: 是的，
0: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得很好的，
1: 对，
0: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看，
1: 真的好看，
0: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
1: 是的，是的，
0: 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1: 是
0: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利诺羊毛100%打造的，
1: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0: 对的，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阿拉贝信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
1: 秋天的衣服了。
0: 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
2: 9月9号。
0: 9月7号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 ，miss 一夜。
2: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第二它用到的面料100%的美丽诺羊毛，
1: 是，
0: 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100%
1: 美丽诺
0: 澳洲进口，
1: 成衣进口，
0: 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美丽诺扣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因为它是上市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得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丽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丽诺羊毛，知道美丽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丽诺羊毛四大特性。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帮你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的，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 logo，
1: 对，
0: 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
1: 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啊，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你会发现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阿拉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就是第一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得特别好。你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哎，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啊，在阳光下面拍个照片，
0: 这件叫灰棕，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一看，不是普通衣口。袖口做工怎么样？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价格的啊。
0: 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就让你弄出来像黑车，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的裙子，
0: 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一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浅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
0: 是的，
1: 穿得很利落，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
0: 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恤，
1: 是，
0: 你要长袖的 T 恤。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
1: 对，
0: 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是最高点，
1: 没错。
0: 但你今天200多可是100%美丽诺羊毛，值得你入两件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哎，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11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11月份也能穿，你外面再加外套呀，
1: 对的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就
0: 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衣服往外面走的，
0: 开心，
1: 对的，很开心的
0: 啊，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1-2件衣服，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
1: 就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啊它不会被淘汰的。您会发现啊，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款式，
0: 简约，
1: 但是您会发现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0: 对的。
1: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 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0: 对，哎，
1: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0: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1: 是，
0: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另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1: 都好搭。
0: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1: 棕色，对，
0: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
0: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哎，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这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1: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0: 这个又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1: 对，
0: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1: 好看，
0: 好精神，
1: 老前锋的感觉、
0: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1: 是的，
0: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1: 丝巾很漂亮。哎，
0: 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1: 是的，没错。
0: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灯氧而已的，阿拉撒黑尼刚擦开而已
1: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0: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1: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边，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0: 对的，
1: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0: 是，
1: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1: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点很重要，
1: 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0: 它不易起球，
1: 对，
0: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1: 是的，
0: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1: 对，
0: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1: 是，
0: 它是不易起球的，
1: 对的，
0: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今天身上这件，尤其是这
0: 个棕
1: 红，好看，真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们
0: 还是那句话，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1: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件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0: 是的，包括很多还有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1: 是
0: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1: 对，
0: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做一个这样斜拉，
1: 好看，
0: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1: 对，
0: 很放松，
1: 非常
0: 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120斤以内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1: 对，
0: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1: 是，
0: 哎，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就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啊。
1: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的，
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0: 羊毛出口大国，
1: 配套工 防衣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的？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贵的。
1: 你买张机票。
0: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0000多啊一个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0: 是的，
1: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到这个 Merino Core 这个品牌。那么您说我不去澳洲，我省机票，我到它官网，当然可以官网，但是它也要帮你从澳大利亚运过来啊。它的官网售价是189，不含运费啊，澳币啊。那么您说我在国内买有吗？有。
0: 美利诺
1: 的上衣啊，这是一个品牌啊，你看要多少钱？20000多。
0: 大牌。
1: 因为美利诺羊毛，您去说，凡是美利诺羊毛含10%左右的，它价格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上好几倍、
0: 而且你说要在这个网站上，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蛮有实力的品牌，它才会去大量的进那个美利诺的羊毛。
1: 是。
0: 那小公司、小工厂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件衣服如果是要送人的话，吊牌上也写清楚了，它的价格是899，差不多澳币换算过来，对吧？就是899。然后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100%的绵羊毛。
1: 是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您看到了，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因为美利诺公司去年的新品首发就放在东，它进入中国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所以它对东方购物很有感情。今年的秋季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原价是299，已经很优惠了啊！299，你想你买一下，
0: 本来我们的新品定价打算是做299，
1: 已经很优惠了，
0: 然后商量了之后。
1: 对。
0: 做249，
1: 今天只又给你直降50，你想你里里外就省了将近700-800块钱，
0: 对，
1: 带回去的是美利诺进口的，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有一件进口的衣服，
0: 是的，
1: 一定要有一件很出彩的衣服，
0: 是的，
1: 您才愿意走出去。今天4个颜色随便您挑，
0: 男女同款，
1: 是
0: 灰棕色、藏青色、棕红色和浅灰色4个颜色可选择，
1: 是。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尺码再报一下，
1: 我们把尺码再给大家看一下，120斤以下您选170，135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65斤以下选185，180斤以下您选190。如果卡码往大里拍一码，
0: 是的，
1: 穿得更宽松更舒服，到了深秋的时候外面再配个夹克衫啊，配个外套，它又可以当个打底衫，所以说这件衣服非常的
0: 百搭。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最大码就是那个190的那个码哦，它是备货最少的，你想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的原料，你要买大码的话下手要快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它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红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你说就化掉人看上去很优雅
0: 大气，
1: 像青青说的，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面走一走，拍拍照片，有那种感觉，
0: 画面感已经有了，
1: 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利诺cotton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0: 是
1: 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我
0: 一定要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这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很懂金的，
0: 绝对
1: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0: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
1: 了，对的，而且他说他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男女都好看，
0: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1: 你看很修身，
0: 很精神。
1: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有些衣服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白白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帮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的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0: 对的，
1: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0: 可长可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羊毛，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1: 是
0: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50算很好，
1: 没错，
0: 因为要用100%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100%的美利诺羊毛，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1: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靠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0: 是的，
1: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0: 对，
1: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0: 对的，
1: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0: 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1: 的，
0: 就我是因为我妈妈的 的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1: 是的，羊毛
0: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1: 是，
0: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1: 对，
0: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利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1: 对，
0: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我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1: 一试，你就便知道，就
0: 是试一下，
1: 要给自己这个
0: 衣服的机会，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1: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0: 对的。
1: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0: 也有一点，
1: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0: 拍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哎，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
0: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
1: 垂坠
0: 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1: 一定是对的，
0: 完全就隐形掉了，
1: 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0: 也是有点小肚腩，
1: 有的肯定是
0: 完全看不出来，
1: 这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您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的这么长，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该遮住的地方，
0: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1: 对，该把你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0: 是的，
1: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0: 对，
1: 因为什么，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轻轻的这件也很好看，
0: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1: 是，
0: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的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
1: 是
0: 梅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1: 没错，
0: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1: 对的，
0: 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1: 对的，
0: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9月份、10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1: 家人聚会，
0: 对吧？
1: 是，
0: 擦克乐仪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1: 500块钱不到，
0: 15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您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利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0: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
1: 的，
0: 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也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1: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0: 是
1: 美利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收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0: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4个哦，不对，我们好端端的好5段的尺码，
1: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0: 好的，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以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利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块钱，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现在是什么日期？白露来了，秋风起，哎，白露一个，大家要注意不露白，啥意思呢？别再穿短袖短裤了，尤其是很多这些女性，别把小肚子再露出来了，这是老一辈的知识。哎，其实更重要的是，白露告诉我们，精深露重，天气从夏转到秋，这个时候咱们今天要开始肺经当令了。而众所周知，肺经当令，什么水果对身体好呢？多吃梨。
1: 是的，梨子到了啊。其实的话，真的看到这个梨子，我觉得特别亲切。
0: 哦，
1: 为啥？因为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一种水果。
0: 山西的玉露香梨，哎，就是来自于佳佳的家乡。
1: 对的。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玉露香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8公斤，像16斤。
1: 没错，
0: 16斤给到大家，196块钱，总积分11.99元，相当于是187块钱。
1: 哎，真的，我又说啊，比去年要便宜。去年的话，我们是199，今年187，更加的划算喽。
0: 当然，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玉露香梨，玉露香梨呢，我问了一下，就说以前的梨，我们看到的有那种党山梨啊，
1: 对，
0: 有那种这个秋月梨啊，哎，都是黄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是绿色的？是不是没有熟啊？然后我们供应商给我来一次科普啊，我也是现学现卖啊，给大家。这个梨啊，其实是库尔勒香梨和秋月梨和雪花梨的混种。
1: 对的。
0: 所以呢，表皮上面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绿色的库尔勒香梨一样。
1: 没错。
0: 里面的果肉呢，大小呢，就跟我们雪花梨一样。哎。换句话说，它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美味，
1: 是的，
0: 同时又结合了雪花梨的大小，
1: 哎呦，真的，
0: 别提多好看了。
1: 哇，这个个头啊，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一个啊，
0: 沉甸甸的
1: 啊，特别的大啊，
0: 给大家切一个，
1: 而且这个梨子真的是格外的香，朋友
0: 们。哎呀，我的天，
1: 汁水好丰富，
0: 听到吗？看一下，里面的籽或者是芯儿，你基本上看不见了。
1: 哎，
0: 而且周边那一圈这个绿绿的，不是别的东西哦，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冰糖心了，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然后给大家看看。哎，玉露，玉露取的是什么？哦，汁水丰富。
1: 天哪！哎呦，
0: 各位，您自己去想想看。
1: 喷到我身上了。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想要买那个什么梨汁，而且你看这个脆生的程度，
1: 天哪，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汁水超级多呀！
0: 我不是榨汁机啊，我就是拿手啊，
1: 哎，轻轻一捏，
0: 再给。

0: 大家通过我的舌头和牙齿去尝一尝。
1: 哎，这个梨啊，最大特点就是什么？脆、香甜，然后少渣、嗯、以前可能吃雪花梨会觉得渣很多，但是它就是既结合了库尔香梨的甜、嗯、因为我们这个雪花梨的大小没有渣、啊、真的是集优点于一身的一个梨子，
0: 汁水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不酸不酸，而且汁水丰富，嗯，甜度呢大概在7分左右，7分到8分之间、嗯、给了大家，很香甜，
1: 好爽口啊，你知道吗、嗯、我觉得秋天啊就这个时期，今天刚好是白露了，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让我们去滋阴润肺，有个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梨子就是很好的选择啊，
0: 当然
1: 这个时期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看、嗯、真的我是努力张大嘴巴咬了一口，但是就是一点点的一个，因为确实个头很
0: 大。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不食不食，嗯，不吃不对应季节的食物、嗯、那我们今天这个梨就是适合在秋天，今天已经是白露了，如果说您喜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买下一箱。
1: 是的，
0: 而且梨这个东西还有个好处，哎，你不用放冰箱啊。哎，
1: 是的，
0: 就是日常的常温储存就可以，避光储存就可以。
1: 没错，
0: 玉露香梨8公斤一箱、嗯、价格196元，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12元嘛，
1: 没错，
0: 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16斤的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个大核小，皮薄汁多，口感非常的爽脆之外、哎、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也合适，199元。
1: 是的，
0: 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的话，相当是182元左右了。
1: 是的，
0: 021511199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的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还是那句话，到了秋天了，就该来吃点秋季当令的水果和秋季当令的食材。我们今天玉露香梨，我觉得就非常的合适。
1: 没错，
0: 而且刚才说到了，来自于咱们山西的寿阳县，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这个黄土高原。那黄土高原它的好处就是，第一，紫外线照射丰富，
1: 是的。
0: 第二点，缺水。哎，越是沙土的，很多人说那缺水怎么会水果好呢？来，我们反过来想想，吐鲁番好不好？也是沙质土地嘛，
1: 对呀。
0: 但是越是缺水的地方，在那边的水果它越能够攫取它所剩不多的地下水，让我们的这个水果更加的丰富。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沙质土壤，山西的玉露香梨种出来，个头大，
1: 是的。
0: 而且来自于山西农科院为大家来做到的，它是结合了什么呢？库尔勒香梨和我们的
1: 雪花梨，它一个
0: 结合，这两种品种相互来进行结合。而这两种结合了以后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个头跟雪花梨一样，然后呢，脆甜无渣多汁的口感就特别像我们的库尔勒香梨。
1: 没错，
0: 很多人吃库尔勒香梨的时候，哎呦，两口没有了。
1: 是的，太小了。
0: 吃雪花梨的时候呢，又觉得香气不够，
1: 对，
0: 感觉到就是渣也比较多，怎么办呢？来，今天两个相结合，给了大家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18斤。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1: 16斤，
0: 对不起啊，相当于是18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个可以不放冰箱，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你放点冰箱更加的凉爽，然后榨汁儿也非常好，这梨汁儿稍微的，如果说最近有家里面有朋友，来，
1: 真的太管用了，
0: 这个、可以给它稍微润一润，
1: 而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档的梨的直播，
0: 对的。这个东西，我们的梨和你买的那个薏米仁儿，是小豆一起去做一个冰糖的雪梨汁儿、雪梨羹，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相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欢迎回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山西的玉露香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汁多皮薄而且核小，为大家来做到更加的爽脆。嗯，不愧是结合了库尔洛香梨和我们的雪花梨的这个口感。
2: 是的，
1: 给大家来做的是16斤、嗯，价格196元，总积分11.99元，相当是187，但是别忘了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2: 没错，
1: 182、
2: 性价比特别高。去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也是我做的节目，199，一毛都没有少的。
1: 对，
2: 这次的话，朋友们更加划算，这是我们第一档的梨的直播。
1: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在山西它卖的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2: 哎，不便宜的、
1: 哦。也不会说哦，我们今天既然本来就是产地，那我身边就是有一位山西人，
2: 是的，
1: 马上就能够证明了，
2: 真的，
1: 在街上它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2: 哎、这个梨子虽然说我们从小吃到大，确实是因为吃好东西我们吃啊，但是它价格朋友们并不比我们上海便宜的啊，
1: 直接一刀切下去给大家看看、
2: 啊、哇，汁水超多。
1: 什么叫做玉露香梨？为什么它叫玉露香梨？大家不要眨眼睛啊、哦！3、2、1，哇，看到没有？
2: 哇，这个汁水啊，天哪，
1: 哇，全乱炸，
2: 已经炸起来了。
1: 对，什么叫做乱炸的汁玉露香梨？哇，
2: 汁水超级多啊！
1: 我就像洗手一样 各位。
2: 人形榨汁机啊！
1: 对，我说句实话，倒不是因为我手劲儿有多大，而是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
2: 确实
1: 的确确里面的又脆，汁水又多，
2: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会担心吃到这个梨的梨心儿以后，你会有一层酸酸的东西。哎，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首先。它的梨的心儿特别特别的小，
2: 对，它核很小的，
1: 核很小。哎，第二点，就算您吃到了，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酸。
2: 是的，
1: 这个口感是大概7到8分甜左右。
2: 对的，
1: 那剩下的它不是酸，它就是这个水。
2: 对，它就是清甜的感觉。这个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两天嗓子有点这样子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多吃点这样子的梨子，润肺，是不是滋阴润燥的一个好东西啊？
1: 适合我们这样吃开口饭的。
2: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当老师啊，或者说我们销售的、说话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备一点。而且的话，你说小朋友去给他熬一个这个冰糖雪梨汁，
1: 对
2: 不对？都非常的不错啊。
1: 还有一点啊，咱们今天整个梨非常的大。
2: 是的，
1: 这个梨足够大。哎，所以。你就算是榨梨汁儿，也不会心疼。
2: 是的，
1: 切成梨片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发现你的手是大啊，看一下我这个都抓不住。
1: 看一下，
2: 确实是很大、
1: 我身高1.8嘛，对吧？哎，而且关键是个个都是这么大。
2: 对，大家看一下、
1: 个个都是这么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没错，
1: 有一说一，佳佳这样的女生，下午吃一个。可以从2点扛到晚上5点半下班。
2: 真的，如果说那啥的话，当做午饭啊，这一个，你到晚
1: 上吃，热量也不高、
2: 我啃了半天了。
1: 热量还不高啊？
2: 是的啊，真的就是它就是一点点的皮外伤，朋友们，真的是我觉得个头很大，可以吃很久很久。
1: 非常的好吃啊！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山西的玉露香梨，它是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口感，又结合了这个什么水梨来着？
2: 雪花梨
1: 的这个大小，
2: 对呢，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雪花梨众所周知了，个头大，但是渣有点厚，
2: 是的，也不够甜。
1: 我们今天玉露香梨，它像库尔勒香梨一样，基本上没有渣。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是182元，整整16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

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8公斤的组合，就是16斤。那么具体有多少个，很多人在问啊。嗯，大概在23个，往上2个，往下2个。
1: 对的，
0: 就是21到25个之间。
1: 是的。
0: 这个，但是咱们别争竞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大一点的，你个头给我少了，等我给你给足您的重量了就可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
0: 好的，这个玉露香梨就是真真正正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口感又爽脆。汁水又丰富，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足斤足两之外，并且这个梨您用来榨汁不心疼。
1: 是的，
0: 一个其实很大，哎，整个你想8公斤左右给到大家，有接近23个上下左右，让大家非常的放心之外，
1: 没错，
0: 还要非常的好吃。
1: 嗯，梨吧，好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吃的。哎，什么时候吃梨？秋天的时候吃梨。
1: 对呀。
0: 那今天是什么节气？
1: 刚好是白露了呀。对的。
0: 所以现在吃梨是正正好好，正当
1: 令，
0: 正当时候。嗯。并且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8公斤，16斤。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估计你吃到的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是当然没有问题，而且你放1、2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可以的，
1: 梨子是不怕放的啊。
0: 当然，
1: 而且你想一下，你在市面上你去买个那种小吊梨汤，一个30-40块钱，价格还是蛮贵的。在家里边，你说这么好的梨子，你随便去做，你也完全不会心疼。
0: 是的，
1: 皮儿薄，馅儿大，它的果实食用率是90%以上哦。
0: 对，你榨汁也行，或者是我们今天直接切成片儿自己来品尝，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
1: 是。
0: 刚才这个佳佳一直在嚼，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啊，
1: 太脆口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你吃起来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真的是吃完之后感觉嗓子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两天真的说话比较多，然后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其实你的嗓子会有点点咳咳这种情况，朋友们。
0: 而且这段时间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晚上呢凉快起来了，那么晚上的一些重口味的夜宵呢就开始又流行起来，像什么小龙虾呀，
1: 是的，
0: 弄点这个什么烧烤啊，过点啤酒啊，火锅啊，这些东西一弄呢以后呢，感觉到就是吃的就有点腻，这个时候要是来一口清甜的梨，
1: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太幸福了，
0: 好吧。还是那句话，就是平时每日的水果和蔬菜咱们今天不能断，是第一。
1: 没错。
0: 第二点呢，水果和蔬菜呢要正当令。夏天吃西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对吧？吃点桃子也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其实就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而且白露吃梨更加的对您的身体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会更好，价格也不贵，199块钱，8公斤的组合整整16斤，送给大家的积分有接近12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里外里其实就相当于是182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我们今天16斤的梨，全部都送到您家里面的啊。8公斤，很多人还在问多少个，23个上下。
1: 对的，
0: 上下1到2个左右吧。
1: 是的，
0: 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毛相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到了秋天就可以开始补水补起来了，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您的这个时候玉露香梨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了。咱们山西的玉露香梨给到大家，今天一共8公斤，
2: 没错，
1: 16斤的总重量。具体的个数呢，大概在23个往上2个往下2个这样的徘徊浮动。但是今天的价格请大家注意了，不要看199了。送给大家11.99元的积分，这么能够再立减5块钱，其实不止187，
2: 是的，
1: 182块钱。咱们16斤的玉露香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皮薄水多，而且味道特别的甜，
2: 真的是很好吃。
1: 再给大家来切一个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哇，你看这个更大，
2: 好大啊，真的这颗，
1: 基本上你看不到皮吧，
2: 特别薄，
1: 特别特别的薄。第二点，咱们再来看心。这心子是不是也特别的小？
2: 核小，
1: 皮也很小，
2: 肉特别的多，
1: 肉很厚实。再来看水，闪远一点啊，闪远一点，怎么样？
2: 我真得走了。
1: 3、2、1，
2: 哇，朋友们，
1: 发现了没有？
2: 这个汁水真的太丰富了。
1: 我只是拿手在捏、
2: 轻轻的一捏啊，
1: 我还没有拿榨汁机哦。
2: 我的妈呀！
1: 你要真的是拿榨汁机榨出来，这个水就更加的丰富喽。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一个梨榨一杯梨汁儿是轻轻松松的，
2: 没错，
1: 因为这是玉露梨，你听它的名字就是以汁水丰富而著称，
2: 没错。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原生态的种植啊，如果说您吃到了以后，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天然的，尤其是吃梨皮的时候，天然的青草的香味儿，
2: 对，它有那种香气在，
1: 很香，
2: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第二点，
2: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清脆，
1: 它的这个渣很，而且玉露香梨如果说大家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直接带皮吃，
2: 是的，
1: 因为皮当中的一些叶绿素呀，包括说一些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膳食纤维啊，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您的肠道来进行蠕动的。
2: 真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带皮吃的。而且呢，我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年9月1号开学的时候，家长都会往你的包里塞梨子，因为确实是到了吃梨的时间了。而且基本上我们都是课间掏出一个来，直接就这样吃，
1: 直接就啃。
2: 是的，直接啃啊。
1: 到了山西啊，

0: 梨，
1: 雪花梨
0: 或者是雪花梨，嗯，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玉露梨，它汁水更加的丰富，
1: 是的，
0: 而这个汁水就恰恰可以代表着补充人体生命当中的一些津液的这个部分了。哎，请注意啊，是口水、血液这种身体里面内循环的液体，
1: 是的，
0: 它不是靠喝白水可以补充的，嗯，一定是带着生物的这个汁水才能够补充你的身体，
1: 对，要润滑的，
0: 更加的好一点。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到多少钱？来，八公斤，16斤，嗯，给了大家整整的199块钱，相当于是23颗梨左右，23颗梨左右，嗯，有可能是25颗，有可能是22颗，嗯，但是根据大小不同，我们今天重量只多不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总计分送给大家11.99块，相当于是12块钱，嗯，是不是能够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
1: 182块钱左右了。
0: 这18斤的一整箱梨，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的。哎，
1: 十六斤
0: 啊，对不起啊，嗯，家里面没有电梯的，给您直接搬到楼上呢。
1: 是的，还是蛮重的。你要是自己搬的话，嗯，啊，不需要您肩挑。
0: 8公斤呢，还是有点重的啊。
1: 没错。
0: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

0: 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
1: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喽。嗯，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我相信大家下定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到这个时间了，
0: 就得吃梨了。
1: 看一下价格，哎，也合适，咱就下单吧。
0: 是啊，去年朋友们我记得一清二楚啊，因为是我做的去年的梨的直播，玉露香梨199，一毛钱都没有便宜的。
1: 对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有11.99的积分，
1: 送给大家，
0: 再加5块送订购，182块钱就能带回家了，而且品质特别特别的棒了啊。
1: 对，多加了10块钱的积分。
0: 今天朋友们就一定要是多吃梨子，而且这个是我们什么？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的梨子的直播啊，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
1: 是的，东方购物所有的梨呢，咱们的玉露香梨是开场的第一档，
0: 是的，
1: 给到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香甜，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大量的水分。
0: 是的，
1: 到了秋天，很多人都说我要多补水，那么补水怎么补就很重要了。哎，要很多人说哎，我喜欢喝咖啡、喝饮料、喝水。这些都是说句实话，后来的饮料，
0: 没错，
1: 真真正正的果汁其实大自然赋予给我们的。
0: 是的，
1: 到秋天可以多吃点白的东西，把梨皮儿剥了，里面是不是就发白的？
0: 对的，
1: 就正好是肺经当令啊，精气盛行的时候。
0: 是的，
1: 咱们通过这个白色的水果呢，给它压一压，防止你的感觉到口干
0: 舌燥，
1: 而且肺很容易受到感染。
0: 没
1: 错，这段时间，尤其是2022年以后，大家发现了没有？经常动不动感冒，动不动就发烧，这些其实就是肺经太弱的原因嘛。那么如果说从中国传统的原因，咱们就可以稍微补一补。那么很简单，来选择到我们今天喂到大家这个山西的玉露香梨，
0: 是的，
1: 它给到大家的这个梨汁非常非常的丰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99块钱，整整的给到大家8公斤16斤，同时2-3个上下左右，给到大家呢是再加赠接近12块钱的积分，自动能够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82块钱，18斤。
0: 是的，
1: 16斤，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应季的水果是更加的珍贵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就要吃应季水果。而这个时期呢，你说朋友们就有点嗓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要吃上一点点。
1: 对，
0: 回家煲个梨汤啊，对不对？做个这个小吊梨汤，或者咱们做个沙拉，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做的12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露相离，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壳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欢迎回来啊！很多人还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送不送货上门？这个就不用问了，在东方购物哪还有送货不上门的东西呢？
2: 对的，大家放心啊。
1: 您就算是买了一个小东西，咱们都是送货上门的，
2: 哎，
1: 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酸奶、牛奶，这个就不用香了。
2: 是的，
1: 来，咱们今天玉露香梨，
2: 嗯，
1: 8公斤，16斤一箱。首先，不管价格如何，一定送到您府上的。
2: 没错，
1: 您家里面6楼没电梯，或者家里面10几楼电梯坏了，送到家，
2: 哎，
1: 送到家门口。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个鞋套，或者我们自己备鞋套送到您家里面放在一个地方，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1: 价格199，
2: 哎，
1: 总积分11.99，
2: 是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
2: 嗯，
1: 除了只有一种情况是不送货上门的，
2: 嗯，
1: 就是有些小区不让外卖或者是快递进，
2: 哦，
1: 只能放在门口的这个快递驿站，
2: 嗯，
1: 那这个是没办法，是要跟你们小区自己去商量。
2: 对的，
1: 这个大家自己。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嗯，
1: 还有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都是个头很大，所以8公斤一共多大呢？8公斤一共多大呢？
2: 是的，
1: 你看啊，23个左右，有可能24、25或者是21、22，
2: 嗯，
1: 21、22的个头就更大一点，
2: 是的，
1: 23、24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点，大家也不要再争紧，但是保证给大家，
2: 都很
1: 足斤足两，8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现场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一切我就得闪远点了。
1: 来，刚才我们是横着切的，
2: 嗯，
1: 来竖着切给大家看一下，
2: 哎，
1: 竖着切是不是也很小？
2: 真的，弧好小，而且皮也特别的薄，
1: 竖着切也很小，
2: 哎，
1: 皮又很薄。关键的是还能给到大家更加的好吃，
2: 嗯，
1: 而且您来看，你看这个水，
2: 哇，哇塞，
1: 直接就掰开了，
2: 哎，
1: 你看，
2: 哇，汁水特别的多，
1: 汁水丰盈啊，所以它叫做玉露香梨，
2: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风水梨，
2: 嗯，
1: 其实也不过就是如此，对吧？
2: 天哪，
1: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梨的这个。真的非常好。来，首先要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嗯，来自于山西
2: 寿阳，
1: 在寿阳，
2: 嗯，
1: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黄土高坡。太阳很好，
2: 是的，
1: 而且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2: 没错，
1: 等到晚上其实有点冷的，那么这样呢，一些病虫害就不容易滋生了。
2: 对的。
1: 第二点，越是干旱的地方，这个梨它能够保存的水分更多。
2: 是，
1: 你就想嘛，这个梨就相当是一个这个骆驼，它要是这个水吸不上来，
2: 嗯，
1: 这梨树自己本身也就死了。
2: 是的，
1: 所以能够种在这里的，就一定给到大家是更加丰富的水分的。
2: 没错，
1: 所以您自己来看看，
2: 嗯，
1: 刚才我这样挤出来的这个汁水，
2: 特别的多，哦，
1: 就像是自来水龙头打开，
2: 都飞溅出去了。
1: 哎，你看看，
2: 哎呀，
1: 而且不脆的话，我是很难挤出来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挤这个梨汁儿，真的。一蹦3米远，
2: 汁水又多，
1: 一蹦
2: 而且又香甜，
1: 哦，特别香甜。
2: 哇！
1: 但是还要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嗯。如果说还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嗯，速度非常的快，订购的人也特别多，但是价格今天再说一下，16斤，199块钱，送给大家，总积分是11.99，187，还没完，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整整16斤左右，送一定送到你家里面。
2: 是的，
1: 一定送到你家里面，只要你们小区的门口的保安不拦。
2: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壳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这个玉露香梨不仅仅拥有到了库尔勒香梨的好处，而且还给大家做来了雪花梨的美味。
1: 没错，
0: 我总是记不起这个雪花梨，
1: 因为
0: 我脑海当中总是想着砀山梨啊，风水梨啊，秋月梨啊，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梨种。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雪花梨，它的特点，个头大。
1: 个头大。
0: 比起刚才我说的各种各样的梨啊，它的确个头是更大的。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个头一旦大了以后呢，它这个梨肉就比较粗糙。
1: 是。
0: 梨的纤维的质感就比较多。
1: 哎。
0: 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就不太愿意吃。
1: 对的。
0: 或者小朋友就不太愿意吃。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梨呢，结合了库尔勒香梨，大家众所周知，库尔勒香梨那是香甜脆无渣。
1: 是的。
0: 对不对？来，我们把你就想。个头还是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香梨的大小，
1: 没错，
0: 但是里面是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1: 哎，
0: 一口吃进去，
1: 完美啊！
0: 雪花梨的大小，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1: 对，
0: 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是太完美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82块钱
0: 左右，
1: 没错。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要从季节来说，从节气开始聊。咱们中国人讲就是不时不食，不要在不应季的时间去吃不应季的东西。虽然说现在大棚种植已经非常的科学了，但是在大冬天吃西瓜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
0: 在大夏天您去吃一些不应季的食品也是不建议的，
1: 哎、还是要吃应季的水果。
0: 今天应季水果是什么？梨。为什么？因为今天白露。
1: 没错，
0: 今天就是白露。
1: 是的，
0: 白露的时候，白露为霜，蒹葭苍苍。第二点、哎，咱们老人有一句说话说得好，白露不露白啊。哎，秋天的寒意起来了，
1: 秋天真的到了，
0: 秋风肃煞、嗯，容易引起一些什么呢？肺经当令的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嗯，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呢？就吃白色的东西。
1: 是的，
0: 白玉香梨非常的好、哎，给到大家整整的16斤。8公斤啊，16斤，嗯，199块钱，总积分送给大家1.99元，最后相当是187，最终您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8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很多人还在问，到底个头数有多少个？嗯，给大家做到23个左右，
1: 是的，
0: 有可能左一点，有可能右一点，
1: 对的，
0: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个头都很大啊、嗯，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像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真的是以往年都没有的一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
0: 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啊，其实一直在说秋季当令该吃一些什么，吃点白的东西。白的东西，你别当说哦，那我吃个饼，吃个面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今天就应该吃玉露香梨了，
1: 是的，
0: 因为就是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不管什么梨，您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嗯，平时我们也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香梨，甚至有可以看到这种库尔勒香梨，一年四季都会有。哎，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大棚种植的嘛。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秋梨啊，
1: 玉露香梨，这个真的是分季节的，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来的。
1: 对，就是这个时间，就是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吧。
0: 开学的时候嘛，
1: 刚刚好就上市的时候啊。而且真的这个梨，我觉得真的是它的是特别的脆口，特别的爽口，清爽甜。8分甜2分酸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啊，真的非常不错、嗯、所以我觉得平常有一点这样子秋天有点这种的时候，小朋友想要去补充一点水分的时候啊，生津止渴的时候，都可以来吃点我们的香梨了、啊、
0: 对的。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是8公斤的组合，一共16斤，199块钱，但是本档新品上市，嗯，就给大家额外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原来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的，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1.99元，嗯，这12块钱了嘛，
1: 是
0: 这么能够再立减5块钱呢，相当于是给大家做到182块钱，
1: 对，
0: 16斤，嗯，送到您的府上。无论您家里面是5楼6楼没电梯，还是10几楼最近电梯在维修已经坏了，都保证给大家送到府上。
1: 是的，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一台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罗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罗哈。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罗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罗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身影的。
1: 对，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罗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罗，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罗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像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罗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罗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罗孔形成天然的罗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罗，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啊，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罗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扭了以后，它的老